0: 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0: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2: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0: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3: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0: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4: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额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0: 旅游强国建设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5: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 要系统

0: 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

0: 下，中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中国经济半年报。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4: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5: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4: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6: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4: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7: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4: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8: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罩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4: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2: 本次大会共吸

0: 请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三分之一。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1: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0: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2: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0: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申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3: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0: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4: 其勋章获得者钟觉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955到1555，钟觉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她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钟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6: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5: 1955年，19岁的钟觉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觉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955到155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觉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觉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觉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7: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他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钟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视野。
6: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 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二十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1: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文。

0: 陈浩龙，主播杨波、程亚。
1: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博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们参加的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3: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4: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欢迎收听早间开心路路通节目，我是俊清。
5: 我是彭程。
4: 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先来关注天气变化。
5: 根据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从21号的白天到夜间是晴好天气，高温在40度，低温是在28度，北风转南风3级。
4: 今天够热的，要是见开心路路通。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继续来关注身边事儿。7月18号到19号，自治区第15届运动会暨第11届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射箭，4项比赛分别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和奎屯市开赛。请听报道。
6: 7月18号，射击、武术套路、武术散打3项在奎屯市开赛。当天，射击、武术套路2个项目共决出23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表现亮眼，拿下少儿组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赛冠军。少儿组女子10米气步枪资格赛冠军和武术套路甲组男子、女子3人对练冠军，共5枚金牌。伊犁州代表队选手刘子涵：
7: 之前我是在学舞蹈，体育老师发现我在射击这方面可能比较有天赋，推荐我过来练射击。我从去年5月份开始练射击，这是我第一次拿金牌。
6: 本届运动会有7个大项的比赛在奎屯市举行，随后跆拳道、田径、排球、沙滩排球将陆续展开，整个赛程持续近1个月。7月19号，射箭比赛在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开赛，来自全疆的212名运动员将在6天时间内进行复合弓、反曲弓大弓种46个小项的角逐。乌鲁木齐市代表队选手赵玉杰告诉记者：
8: 今年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各地州的优秀运动员都在，也是希望能取得优秀的成绩，突破自己的上限。
5: 7月19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淘汰赛争夺激烈，阿勒泰队、吐鲁番队凭借顽强的斗志主场力克对手，成功晋级4强。至此，联赛4强全部产生。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9: 阿勒泰队与阿克苏队迎来一场焦点对决。上半场，阿勒泰队迅速进入状态。第37分钟，3号球员穆斯塔帕·热赫买提将后点撞射破门，率先打破僵局，1-0领先。下半场87分钟，阿勒泰队点球破门，2-0。随后阿克苏队扳回一球，最终阿勒泰队以2-1战胜阿克苏队，成功晋级4强。阿勒泰队球迷松哈尔·沃扎提：
10: 主场的氛围非常热烈，阿勒泰打出了自己的风格，希望阿勒泰足球、新疆足球越来越好。
9: 另一场焦点之战在吐鲁番队与乌鲁木齐队之间展开。开场后，吐鲁番队借主场优势展开猛烈进攻。第8分钟，19号球员伊利扎提·埃尼瓦尔前场打进一球，主场1-0领先。乌鲁木齐队凭借稳固的防守体系与娴熟的控球能力。

0: 力稳住阵脚，快速反击扳平比分。下半场，吐鲁番队攻势不减，与对手展开激烈对攻，抓住反击机会再下一城，全场比分定格在2-1。根据赛制，双方展开点球大战，吐鲁番队在点球大战中以总比分4-3战胜乌鲁木齐队，顺利挺进四强。球迷慕容虎啸：
1: 线下球迷是一家，江超联赛，我们是一支会支持的，江超加油！
0: 至此，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八强赛全部落下帷幕，喀什队、吐鲁番队、伊犁队、阿勒泰队成功突围晋级四强。
2: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3: 面对持续高温天气，乌鲁木齐市积极采取多种措施为城市降温，为劳动者送去清凉。请听报道。
4: 盛夏烈日灼人，快递骑手、外卖骑手依然奔波在配送一线，户外作业防暑压力不小。近日，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多部门开展了2026年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奔波在大街小巷的骑手们送上了饮用水、绿豆汤、防暑药品等清凉慰问品。外卖骑手热纳提·肉孜：
5: 我们外卖骑手一直户外，接到专门为我们外卖群体这份重视与认可，让我觉得自己工作特别有价值。
4: 乌鲁木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监科副科长祖丽菲亚·玉素英：
6: 防暑降温物资代表的是一份心意，我们也将坚持监管和服务并重，规范和关爱同行，积极推动平台完善骑手保障措施，关注骑手群体的劳动权益和职业发展。
4: 为最大限度降低高温对园林绿化的影响，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园林管理局联合城管、水务等部门全面启动抗旱保绿专项行动，对27个无物业小区、15条背街小巷开展全覆盖循环浇灌，筑牢城市绿色屏障。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市政市容环卫管理站副站长尹元磊：
7: 每天组织10辆水车，重点对无物业小区和背街小巷开展为期一周的循环抗旱保绿作业，全力守护城市绿色环境。
4: 专项行动期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水务局将化工园等缺水区域的再生水绿化供水时长延长至每日16小时，并常态化巡检管网排查隐患，保障灌溉用水稳定。乌鲁木齐市米东区园林管理局副局长刘静雅：
8: 我们将持续紧盯天气变化和苗木旱情，动态优化浇灌作业安排，强化部门联动，巩固抗旱保绿成效，让市民在夏日里能享受一份绿意与清凉。
9: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10: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9: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11: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3: 来看听众发来的即时路况。云说了，北环高架的西向东，在百商桥面的最右侧车道是有一辆电动车停放在这儿，但是旁边没有人。是谁放的？应该是共享，
12: 电瓶车、
3: 电动车吧？
12: 对，有可能。
3: 对，
12: 还有 TSM 说到的是长沙路有几个红绿灯坏了，从河南路到河北路之间3-4个红绿灯都是不亮的。
3: 还有拉拉说 说这个

0: 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和建新巷交汇的十字路口比平常要堵车，大概三个红绿灯也过不去。我们来看一下，后来呢，他又发来信息了，在两分钟之后说过来了，有一辆白色的 SUV 应该是在路口坏了，所以右侧车道目前是走不了了，后方也没有摆放三脚架。
1: 是的，就像他所说到的，这条鲤鱼山南路现在由北向南是在市区拥堵排行榜

0: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1: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2: 一路同行。
3: 主播小九带你热搜，快速浏览热点，分享新鲜生活，打开全新网络空间，遇见看得见的949。早上好，我是小九，一起浏览今天的热点关注。高温三伏，暑期旅游，汛期降雨，高温贴行车，949交通广播系列视频帮你把应急科普全理清。电梯遇困，地震，暴雨来临时我们该如何避险，打开思路试听避险科普系列视频，一个你准备好，赶紧收藏观看吧。关注949，健康不迷路。久坐少动的朋友颈椎、腰椎是不是又在悄悄抗议了？949交通广播，医生有你节目专门为您蹲守了这份三伏天自救指南实用短视频，开车时、午休时、等待时，随手点开就能跟着做，够你用满整个夏天。打开思路试听，点击医生有你了解详情。949听众反映，乌鲁木齐市外环路广汇桥通往火车南站的路段，多处桥梁拼接位置水泥块开裂，存在道路通行安全隐患。乌鲁木齐市市政设施监测中心接到群众反馈后开展处置工作，目前开裂位置已经修复完毕，安全隐患已消除。更多出行建议请关注新疆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点击下方帮您问按钮。以上就是今天的网络热搜，更多资讯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949抖音、快手、今日头条视频号。我是小九，明天见。
4: 小九，明天见。有位听众说，最新路况河滩的北向南快到人民路这儿呢，有两辆车发生了碰撞，目前后方已经排队了，是在河滩北向南快到人民路立交桥这个路段是有车辆发生了事故。
5: 嗯，还有冰雪说，我这会儿坐在公交车上已经感受到热浪袭来了。
4: 是，今天周二也是本周的最高温的一天。
5: 嗯，
4: 那今天乌鲁木齐的高温达到了40度呢，外出的朋友做好防晒之外要及时补充水分了。
5: 嗯，
4: 那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全江各地的天气情况。昌吉晴转多云，43到29度。
5: 石河子多云转阴，43到25度。
4: 奎屯多云转阴，41到27度。
5: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43到24度。
4: 伯乐阴转大雨，39到22度。
5: 伊宁多云转大雨，40到21度。
4: 塔城多云转小雨，39到20度。
5: 阿勒泰多云，34到19度。
4: 东江哈密多云转晴，40到23度。
5: 吐鲁番晴天，48度到33度。
4: 库尔勒晴，40到26度。
5: 阿克苏多云，42到25度。
4: 阿图什多云转阴，40到26度。
5: 喀什多云转阴，41到26度。
4: 和田多云，41到27度。
5: 再来关注乌鲁木齐，今天是晴好天气，高温达到了40度，低温是在28度，北风转南风3级。
4: 嗯，早间开心路路通正在直播，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分享路况。
5: 嗯，再来看一下江丽说到的是河滩的由北向南，从河南路到苏州路立交，目前呢行驶缓慢，车辆较多。
4: 嗯，刚才也有听众提到了关于这个红绿灯出现故障的位置，就在长沙路，说是从河南路到河北路之间有3-4个灯呢都不亮了，这红绿灯出现故障了。另外走在北环高架西向东的朋友，在百商桥面的位置最右侧车道有一辆共享电动车停放在路上了，大家小心避让一下。
5: 嗯，最近可以看到很多的共享电动车是在这个跨线桥上面啊，就跟各位也来说一说，这个车它是有电子围栏的，就您租车之前你得看一下它大概的区域。
4: 对，
5: 就比如说你从新市区想骑这个车从河南路或者苏州路立交，你要来水区它过不来。
4: 对，你经常会看到超出区域之后突然断电，
5: 对，它就会断电啊，就骑不动了。所以一定要看清它的这个行驶区域。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6: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1: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2: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节目，
1: 开心路路通，
0: 节目路路通。
2: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本节目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5: 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提醒广大消费者，在购买保险时要仔细阅读保险条款，充分了解保险责任、责任免除、犹豫期等。购买保险后要保持警惕，防范金融诈骗，切勿落入代理退保黑灰产圈套。本节目由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中国石油油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购买十全十美大礼包，参与拼团活动，签到有好礼，还有节日专项优惠活动，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本节目由全新升级的盛世演示光中心特约播出。盛世集团30周年大庆，盛世大光明全面升级为盛世演示光中心，双喜临门，全情答谢，配镜折上折，满额抽大奖，毕业生专属福利，诚邀您共赴盛世配镜狂欢盛典，热线0991-4834-606。

0: 9:02，这个时候路上应该还有一丝清凉的感觉，还没有热起来，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请出指挥中心的锵锵来说一说此时段的路况。
1: 路况没热起来，但我觉得今天这个温度好像是有点高，
2: 40度。
1: 到这个时间节点，反正我从画面中的这种这个视觉的感受，我觉得这会儿温度已经不低了，挺热的。但是路面这会儿还好，还算是能带来一丝清凉。现在这个行驶缓慢的路段就这么几条常规路段，比如说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河北路进出口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这段，现在北向南的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北外环的东向西，在百商桥面那块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因为车道变窄。反方向的西向东，北京路的下桥口这块轻微排队，这个排队距离大概也就是个100米左右。然后接着是温泉路高架这边，车流量才刚刚起来，从温泉路高架到克南高架南乌路下桥口，整个的缓行路段大概可能有一个200-300米这个样子。西山的快速路的西向东，现在整体的通行压力也不大，就是隧道内包括隧道出口这个位置行驶速度会稍微慢一点，其他道路看整体的通行压力都不算大。
2: 好嘞，谢谢锵锵的介绍。
0: 有一位听众说路况其实也热起来了，
2: 在哪儿呢？
0: 河南路北向南，他应该说的是河滩，在河南路立交桥下的北向南方向。
2: 是的，
0: 确实
2: 大数据显示，现在河滩流北向南，从河南路立交一直会缓行，快接到苏州路立交了，中间这一段啊。
0: 我们看到了排行榜呢，刚才提到了里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这段北向南已经跃居拥堵排行榜第一位了，需要花费大概20分钟。
2: 是
0: 这条路呢，主要是受到了一辆故障车的影响。有一位听众在8:50就发来信息了，里山南路的北向南和建新巷交汇的十字路口，他说过来之后呢，有一辆SUV 的车应该是故障停在了右侧车道上，后方没有摆放三脚架。
2: 除此之外呢，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目前也上榜了，堵发红了，现在通过时间10分钟。
0: 我们来听听春风十里在哪儿呢。
3: 亲朋好友组合早上好。
0: 早上好。
2: 早啊。
3: 河滩北向南在苏州路桥。

0: 在辅道左侧有2车发生事故。
1: 在苏州路桥下的河滩的北向南辅道是有2车发生了事故，分清你在哪？
0: 浙江快速路由北向南的辅路快到苏州路立交桥的特别堵，我问一下什么原因啊？
1: 辅道是有事故发生的，
2: 车停在这儿了。
1: 对，合龙。唱圈是吧？
2: 什么五件这畅通啊？谢谢
1: 是
2: 小
1: 喀
2: 朋
1: 什
2: 友。
1: 路五件吗？
2: 哦，行呢。
1: 小朋友说话还是有点这个大人范儿的啊 来看一下河滩的北向南辅路，苏州路立交桥下是在辅道，难怪呢，有2车发生了事故，现在这路段已经长距离排队了。
2: 这边索桥说，刚才讲到了长沙路几个红绿灯不亮，原因是什么呢？晚上有停
1: 昨
2: 电，
1: 天晚上那一片区几个小区大
2: 面
1: 面
2: 积
1: 积
2: 停
1: 停
2: 电
1: 电了。
2: 啊，嘉华园小区变电箱故障，把周边的闸都给顶跳闸了。路灯的这个闸估计也是太晚了，没人核查。哦，
1: 那这个
2: 那就
1: 可
2: 是
1: 不
2: 说，
1: 是单纯的信号灯的问题了，是不是啊？
2: 跳闸了，那是不是把那个闸给它拉下来就好了呢？
1: 行吧，专业人干专业的事儿啊。
2: 反正咱俩可能没这个胆儿去拉他了。
1: 望北说，克南高架下西北路下河滩这儿已经堵得不动了。你走的是东向西还是西向东？下河滩下西北路呢？来，我们继续说一下，就是在我们节目开篇有一个惯例，我们都要跟大家不是抛出我们的话题，就是展示我们的才艺。
2: 上才艺了，这就今天
1: 昨
2: 要开
1: 天有
2: 始。
1: 好多朋友说彭程的喊麦特别有带感嘛，
2: 啊，
1: 我就想着技多不压身，我干脆也学一招吧。
2: 来吧，包教包会没问题，准备好啊，咱俩配合一波。
1: 好嘞。
2: 来，三二一，走。
1: 早高峰别慌慌，949报路况。东西南北通四方，平安一路心亮堂。开心相伴路路通，文明行车不匆忙。河滩南北缓行忙，团结路的车流长。西后阶段在施工，绕行方案我来讲。实时信息随时送，乌鲁木齐路路通。
2: 哎呀，
1: 哎呀，太难了。
2: 哎呀，哎，还好这个词儿就这么长。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俊卿解锁新技能，喊麦。但是问题又来了啊！
1: 啥呀？
2: 刚才你喊麦不是有个背景音乐吗？那个背景音乐呢，它不好学，那段
1: B-box 是不
2: B-box 不
1: 是？
2: 太好学。
1: 是你在给我配音呢，是
2: 那可
1: 吧？
2: 不咋地，你快按我人中，我快不 行
1: 我又
2: 了。
1: 见识了这个彭程的另一项本领了。不过此刻你的脸色有点铁青呢。
2: 所以来吧，我的人中掐一下 啊！
1: 你深呼吸几口吧。
2: 哎，真的，靠，最后一口气差点断了
1: 太难了啊！昨天有很多朋友都说要拜你为师呢。今天你
2: 啊。哦。
1: 准备那个喊麦的段子了吗？
2: 今天我要严格的那个看大家发的路况啊，发
1: 所
2: 够
1: 以
2: 60个啊。
1: 行呢，我觉得大家伙儿啊，今天要踊跃的参与我们的这个节目，这样的话呢，就有机会听到喊麦了。
2: 是，当然今天除了喊麦之外，我还给大家带来了一些真金白银的好奖品，车展门票送给各位。这个车展的门票呢，我们今天是这么送啊，只要你想去看车展，你就把你的姓名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就给您备注，到时候你直接去领票。每位发姓名的朋友，我们都会给大家送出2张这个车展的门
1: 当
2: 票。
1: 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对，
1: 了。
2: 先到先得。
1: 有朋友说我发送姓名了，就有机会获得2张车展门票，去哪领呢？
2: 取票地址呢，您可以导航来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领取这个车展的门票啊。
1: 那说到的这个车展呢，就是我们稍后还要跟大家介绍的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2: 是的，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将会有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在现场跟大家见面啊，还能享受各种各样的这个购车的补贴。所以想去看车展的朋友，把姓名发过来，我们就给您送2张车展门票。平常你要去买票的话，一张20
1: 二
2: 啊，
1: 十。
2: 我们给你送2张，就40块钱。
1: 行呢，也挺赚的啊。好嘞，那这样吧，我看很多听众现在互动还是非常热烈的，
2: 是的。
1: 让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温度也升起来了。说到了从小西沟上这个苏州路立交桥，刚过河滩下桥口，道路的最右侧停了一辆小蓝色的车，大家注意一下，小西沟上到了苏州路立交桥，那刚过河滩下桥口，那也就是说西向东方向嘛，右侧是有辆车停放在那儿了。
2: 此时此刻，锵锵又有新的路况发现。
3: 之前听众好像也说到。

0: 这个路况了，是柯南高架的西东向西的方向，在这个东外环进入到柯南高架入口这个位置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经过快速路民警的处理，已经离开现场了。然后这会儿后方从温泉路高架到柯南高架，现在是正常通行，但是车流量比较大，行驶速度比较慢。然后另外一个点位是南外环的西向东的方向，在快到广汇桥的中间车道有一个两车的事故，现在快速路民警也是到现场去帮助处理这个事故。现在后方从这个雅山隧道到新隧道，这个往广汇桥走，现在会稍微有一点点堵，而且后方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所以后方过来车辆基本上都是到了事故车的跟前之后才开始往左边或者往右边来变道。还是提示大家，车辆遇到任何问题在路面上停下来了，就先打开双闪，先把三角警示牌放到车后头，然后你再处理这个事故或者处理其他情况。
1: 是柯南高架也有章鱼看到这个事故路况了，快到西北路的下桥口的右侧车道，这是西向东方向有三车连撞的交通事故。那一会儿呢，这条路就要排队了啊。
2: 是今天这个早高峰的路况，它其实热得挺快的，就像今天这个气温一样，就有朋友说这会儿车外都显示已经32度了，今天最高温呢它将会达到40度啊。
1: 哟，朋友们，咱们可得要注意了，尤其是今天把车又停在了太阳底下暴晒的时候，你千万不要放那个比如说纯净水瓶装的，
2: 对，
1: 它就像一个放大镜，也像个小火源，会发生意外的啊。
2: 是的，还有一些这个喷雾，就那种罐装的喷雾不要放车里，
1: 香水也不要放，
2: 是，还有
1: 打火机也不要放，
2: 这些不能放的东西呢我们都拍成视频发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上了，各位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看一看啊。
1: 来看，有朋友已经夸我了，周静说，哇，说俊奇你太棒了，
2: 这个喊麦特别带感，超越鹏程了。
1: 哎，这个
2: 我好欣慰呀，
1: 主要是他带得好。长君说漂亮优秀。
2: 你看俊奇，看解锁新技能，到时候罗明回来之后呢，哎，
1: 我就不给他唱，
2: 你给他展示一下子啊。
1: 来继续刷新一下，这会儿你们都走到哪儿了呢？也别光顾发名字啊，也发发路况呀，跟我们来互动一下。
2: 是，
1: 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刚才有很多朋友都提到了，在这个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也就是柏商桥面的位置，右侧车道有一个小蓝车，其实就是电瓶车，对。共享电动车，大家注意避让一下。现在天山国际机场出租车运力是充足的，说这儿的温度显示33.5度。
2: 还有那些地方拥堵，各位来吧，继续发路况。袁博你好。
3: 京津高速下来了，到永顺街东二环入口的地方，最左侧车道有一个黄色的垫子，上桥不远最右侧车道又有一个黄色垫子，不知道是啥时候掉的。
2: 谢谢小朋友的路况。他说河滩下到永顺街这边啊，路上有垫子，大家给让一让。
1: 哎，你确定是小朋友的声音吗？
2: 我就感觉他说话那个声线好像挺年轻的，特别小啊。
1: 桃来了。
4: 西城街由西向东，到石火山隧道口右侧车道，一辆面包车和摩托车发生了事故。
1: 在西泉街的西向东，到了石火山隧道的隧道口右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大家都保持跟车间距啊。
5: 柯南高架由西向东比较拥堵，能绕行的尽量绕行。
1: 对，柯南高架西向东是在下西北路的这个位置，右侧车道有
2: 三车
1: 的事故呢，后方已经排队了，大家可以提前往中间和左侧车道来变一下。
2: 此时此刻我们刷新到大数据，看到河滩快速的压力已经上来了。现在是由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您将会一直缓行到前方苏州路立交的位置，这是由北向南。还有呢，在这个苏州路立交桥上方这北环高架方向呢，是由东向西也会有拥堵排队到北商
1: 这儿。是东向西啊。另外呢，里山路的北向南堵死了，走不动了。现在确实在我们的大数据的拥堵排行榜第一位，堵到红的发紫的就是里山南路。
2: 对，
1: 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这段北向南要花28分钟了。速度不到10公里每小时。
2: 对，这条路很少上榜，但是今天这个原因也跟各位说一下，是因为在这个中间的十字路口啊，它有一个车。

0: 车呢坏在这儿了。
1: 就是在建新巷的那个十字路口过来之后呢，右侧车道是有辆故障车，这辆白色的 SUV 停在了右侧车道上。
2: 右心大姐姐真棒
1: 啊，谢谢你了小朋友。
0: 喜欢俊卿喊麦
1: 嘴真甜呢。
0: 是
2: 新城倾国组合
1: 啊，
2: 每天早上早开的每一位主持人都是我一天情绪的调节剂，心情低落的时候听到你们爽朗的笑声，一下就把我的心情调剂到了最好。特别是俊卿那朗朗的笑声，经常是幽默的语气，经常是惹得我开怀大笑。
1: 好嘞，
0: 又
1: 发了38秒，我们没有中间把它停掉，一直放了。
0: 对，因为夸我们的话一直我们想听。
1: 对，哪怕发一分钟我们也继续放啊。
0: 哎呀，谢谢李姐的喜欢。
1: 哦，
0: 谢谢你一直支持我们啊，李姐。
1: 行，那李姐记住了啊。张芳说了，机场快速由南向北客流量大，但是可以正常通行，在贵港路的路口呢稍微有点排队了。
0: YZ 说，乌昌府道往这个大光华学校走，这有一节桥，这个地方有两车相撞，占据了一个半的车道。
1: 小雪你在哪儿呢？
3: 俊卿、晨晨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3: 咱们俊卿今天的这个
0: 说唱
3: 应该叫什么？
0: 喊麦。
3: Hip-hop 跟这个
1: 喊麦
0: 啊，
3: 脱口秀一样的。
0: 脱口秀
3: 非常流利啊。咱们报个路况，直化南路往大巴扎方向，目前还算是走的比较通畅。如果要想去咱们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的话，还是建议大家早早出门了。
0: 是的。
1: 行呢，
0: 即便是孩子们放假了，这早高峰依然是威力非常大，特别是今天也热啊，大家都比较燥，
1: 对，
0: 事故有点多。
1: 这个高温40度了，本周的最强高温天就出现在今天，
0: 就今天。
1: 而且呢，这个一般的温度的峰值就会在下午的5点，所以说5点钟如果非必要就不要出门了，来听一下胡萝卜须在哪。
4: 九四九，去大湾路一路畅通，就是现在温度太高了。33度，
0: 哎呦，这会儿都33度了。七道湾路这边，
1: 大家那个衣柜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像那个棉麻的这样的衣服？我觉得那个麻质的衣服呢，确实它特别透气儿，它不捂汗，就是你穿着宽松的这个裤子和衣服的时候，你觉得特别凉快，哪怕是长裤、长衣、长袖啊。
0: 对，我今天穿了一个短裤就被俊卿说了，他说彭程今天这么热你穿短裤，我说凉快呀，但是啊，就像俊卿说的，你穿短裤它容易紫外线晒伤皮肤。
1: 对的，
0: 今天天又热，
1: 而且你别以为你穿这个就比如说露胳膊露腿你觉得凉快，其实不然，因为光直接就照到了你皮肤上，会疼的。
0: 对，
1: 当然在今天的这高温天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行动，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
0: 特别的行动，我们将会在天最热的时候跟各位见面。
5: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1: 今天我们全员就在一线，然后为这个劳动者呀、 工作人员送清凉、
0: 嗯、对，
1: 所以说比如说我和彭程吩咐两个不同的点位，我是在大巴扎这个景区为这儿的志愿者工作人员送清凉、
0: 嗯、对，
1: 你呢？
0: 我将会在今天下午的4点在八楼附近啊，跟这里的环卫工人送去清凉、
1: 嗯嗯对，嗯，然后大家说那怎么看这个直播呢、
0: 嗯、
1: 您可以通过949交通广播的全媒体平台抖音视频号啊来收看这场直播。
0: 对、
1: 嗯、
0: 我们会在最热的时候跟大家见面啊，也会来体验一下一线岗位各位工作的这个辛苦，所以大家别错过我们的直播、
1: 嗯、来看一下现在的喀什东路西向东靠近与长春路交汇口啊，左侧的第二条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这后方也没摆放三脚架做提示，车友路过这儿的时候要提前避让一下。
0: 这边阿明说刚才是谁喊麦了呀，我感觉错过了好多。
1: 你看一看，
0: 上车上晚了，
1: 是刚才我喊麦了
0: 啊，俊卿喊麦，
1: 然后他给我 B-box， 但是这个机会错过就错过了、
0: 啊、
1: 不过接下来还有一些机会呢，就是偶尔啊、
0: 嗯、
1: 看大家的这个互动的情况，
0: 对，
1: 我们请这个彭程给大家喊喊麦啊！
0: 好，
1: 你要今天多少条才行呢？
0: 今天60个啊、哦，严格60个啊、哦，
1: 60条文字语音都算是吧？
0: 行的，昨天发6个我就喊了啊，今天不行啊，这一下把我喊的嗓子回去都哑掉了
1: 啊。河滩的北向南往苏州路方向辅道河流处有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发生了故障。
0: 嗯，
1: 之前在北向南苏州路辅道这是有事故发生，那个事故车辆应该移开了。
0: 嗯
1: 啊，这会儿我们的大数据平台好像也开始有点反应慢了啊。
0: 哦，鲤鱼山南路这个怎么数据现在涨到这么高了
1: 啊？
0: 你看这
1: 用
0: 40分钟
1: 呢。来，朋友们，各位朋友们，现在鲤鱼山南路，你要是从河南东路往新路的北向南方向这段，真的不要走了、嗯，能绕行就绕行，因为你要走这一段的话，要花
0: 40分钟，
1: 平均车速在7公里每小时。嗯，另外呢，河滩的北路辅路从鲤鱼山路北向南往苏州路立交桥方向这段要花36分钟。
0: 嗯，
1: 还有排在第三位已经堵到红的发紫的，就是北环高架的西向东，从庐山街过来去芝山隧道的方向，需要走9分钟。
0: 是。
1: 嗯，
0: 以上三条路是属于堵得红的发黑的路段，您能绕的话绕一绕。
1: 嗯，
6: 新疆专属福利，7月1日起登录工商银行 APP 搜索政务中心，点击奇迹送福启新城，进入页面参与抽100元加油卡，资产达标再赢视频会员立减金，速来参与，名额有限，抽完即止。
7: 联通魔方通信自助餐重磅上线了，明白办理，放心使用，服务自由，随心搭配，每月上新，轻松定制专属权益，云智手机搭载 AI 大模型，云上轻松养龙虾，快来联通 APP 抢先体验吧。中国联通。
8: 嗨，亲爱的朋友，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让我们一起开启快乐的出行之旅。
9: 在上班的路上，下班的途中，我们都将为您提供最及时的路况信息，让您的出行畅通无阻。
8: 让我们在笑声中出发，享受每一段旅程。
10: 开心路路通，快乐相伴。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早间开心路路通。各位好，我是彭程。
1: 各位好，我是俊卿。
0: 我们是亲朋
1: 我们是
0: 亲
1: 朋
0: 好
1: 友
0: 组
1: 合
0: 啊。对，今天我们叫这个、啊、
1: 组合名字太多了，以后咱们就叫亲朋好友组合、
0: 啊、
1: 因为咱们都是一大家子，大家伙都在跟我们互动呢、啊、
0: 暴露胖都是亲朋好友。
1: 对，
0: 本节目是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光中心特约播出。
0: 嗯，在这儿呢，自治区司法厅提示，道路交通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学习并遵守交通法规开始。
1: 嗯，哎呀，来刷新一下，有微信好友发来路况了，说长沙路河北路到河南路中间的红绿灯也是不亮的啊。
0: 嗯，
1: 这个从8:30我们就收到信息了。另外呢，机场快速从昌吉来乌鲁木齐的方向目前还算比较畅通。
0: 嗯，
1: 河马泉新区这儿呢，各条道路基本上也都是畅通的。
0: 是。
1: 嗯，
11: 我
1: 哦，机场这儿9:20的温度就已经达到了36度了，
0: 对，
1: 多热呀！
0: 最高温是40度嘛，但这会儿你看这太阳还没有升到正午太高的时候，
1: 但是地面已经开始释放热量了啊！
0: 哎呦，
1: 华林立交桥的东向西方向过了 BRT 车。

0: 站最左侧车道停放了一辆车，后方没有放提示牌，大家注意一下。
1: 是的。还有盼盼说9:50从这北辰四街出发，走了东二环到民政厅畅通。
2: 上车就进949，上车就要暴露啊。城北主干道从3公6队往新华人市场方向一路畅通。
0: 好嘞，
1: 谢谢。
0: 好吧，现在我看大家伙儿也是收到了这个高温天啊，确实有点犯困的意思了。
1: 有点犯困了，那意思就是说我得出场给大家解乏了。
0: 那必须的，今天准备了4段，我们一段一段来啊，你不要一下全唱完。
1: 行呢，来吧，各位。
0: 来了。
3: 烈日炙烤大新疆，三伏高温挡不住光，大街小巷热浪扬，奔波路人汗湿衣裳。听好，这里949交通广播暖心场，绿色带行动在启航，全职派送夏日清凉。
1: 哦，行不行？
0: 哦耶，
1: 哦耶，
0: 完美，这特别契合我们今天这场活动，是不是？
1: 你看我们这送清凉的活动，就是下次我俩配合一下，那我喊完以后，你就像那个玲花跟曾毅那组合，你知道吧？
0: 哦耶！
1: 啊，到时候我是那个玲花，你是曾毅，你说 check now， 哦耶， here we go，
0: 啊，
1: put your hands up， 这
0: 啊，那后面就不说了，记不住，不用争了，我们俩是倾国倾城亲朋好友组合吗？
1: 我们俩是，
0: 有颜值又善解人意的啊！
1: 你看，这个就是太长了，这个名字。
0: 对，客西街桥上堵死了。客西街桥上，那也就是说你从西外环过来，是吗？准备西向东是吧？往河滩的方向，确实大排队呢。刚才在客西街的西向东，下河滩的位置呢，西北路的这个出口位置，
1: 有三车追尾，
0: 有三车的事故，现在往河滩方向也在排队呢。
1: 再来看一下清风，
4: 清风能不能解释清风大鱼啊？
1: 哦，
0: 清风大鱼组合，
1: 鱼
0: 哎，就是给大家送清凉了，
1: 也可以啊。今天我们的秋雨，
5: 好友早上，
0: 早上好，
1: 你好。
5: 河滩路北向南，西渡路到烈士陵园，一路畅通，
0: 好消息，
5: 60条。
1: 贡献一个
5: 播报加点力量。
1: 你看今天没到60条，现在16条差不多，我
0: 加上枪枪应该17条了吧。枪枪要盘点一下路况了。
6: 那个我这也算给大家送个清凉吧。这个刚才有人说这个客南高架的西向东口有点堵，拥堵原因是距离西北路下桥口大概不到100米的位置右侧是有故障车，现在清障车已经到现场了。这会儿能看到从新北园村一直到西北路的下桥口的西向东的方向会有长距离的拥堵排队，再加而且西外环转柯南高架的引桥处受到这个拥堵的影响，现在在引桥处也是有一个拥堵，等这个故障车背离现场以后，通行情况就会得到改善。然后这会儿还有一个是东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开始建议大家这个可以考虑走你的备用路线了，因为这会儿从昆仑路的出口开始一直到红山路的出口已经开始出现长距离的拥堵排队，7-3包括红山路出口这块整体的车流压力都比较大，而且随着这个车流量增加可能拥堵距离还会持续变长，所以东外环给大家提个醒。另外一个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开始一直到新一路立交桥柯南高架的上桥口，现在这段路已经是这个流量非常大了，属于缓慢通行的状态，尤其是河南路立交桥桥下基本上属于走走停停了，然后包括苏州路桥的出口这块现在拥堵也比较厉害，所以这两个节点如果能绕也尽量绕一下。
0: 大家听到了一个核心的路况了没有？东外环的北向南不建议大家走了，能绕就绕一下。另外从前说庐山街的西向东芝山隧道上下两层车流量都比较大，一楼在西外环上庐山街引桥河流处啊，有两车给挤到一起去了，
1: 又发生了小刮擦
0: 啊。这是一楼啊，
1: 是
0: 西外环上庐山街引桥的河流处是有事故发生的。
1: 再来看一看大家的信息。哈喽说这两天你们能不能改个名儿叫做亲朋大鱼组合，听着也能凉快一点。
0: 可以、
1: 没
0: 问题。
1: 行
0: 啊，
1: 有求必应啊。我们今天就叫亲朋大鱼，希望从明天开始就能下雨。
4: 亲朋好友组合99在那个多少款。
0: 对，这条信息呢田先生估计也听到了啊。 如果说现在田先生。

0: 已经进退两难了，在车流中排队着呢，他也没办法掉头或者说逆行，也非常危险。那么大家看到这辆车，咱们能给他错一下，就错出一条通道，让他快速把老人呢送到医院去，
1: 让出这条生命的通道。
0: 车号说一下，
1: 车号呢是新 A370GQ， 一辆银灰色的吉利星越 L， 打着双闪，拜托各位给让一下。
2: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4: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园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园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乌鲁木齐电信 5G A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0: 来看一下子杰说，他刚刚送完媳妇儿，他媳妇儿呢就在红山中医院。他说只要过了徐州路不太堵，走滨河中路可以直接过去。
1: 哦，明白了，应该是苏州路吧。他过了苏州路立交之后呢，再走这个河滩，然后右拐可以走到滨河路里边。
0: 嗯，
1: 滨河路就直接走到那个红山中医院后边。
0: 他还给我们截了一下图，这个现在走滨河中路去红山路确实是畅通的。
1: 嗯，不过目前通过大数据的显示啊，这位师傅如果从刚才要从这个赛伯特
0: 河南路
1: 立交这儿
0: 下
1: 来，下
0: 桥，
1: 对，他要走堵过苏州路就好了，堵过苏州路立交就还可以啊。
0: 嗯嗯。
1: 继续来刷新一下，小葱花说在河滩快到苏州路立交，从主道到辅道有一个黑色的一辆车故障了啊，放了一个灭火器在后边，
0: 这是北向
1: 南
0: 的方向，
1: 那就是刚好这位师傅要走的方向啊。
0: 嗯，咱们来听一下语音。
9: 上车就听94走东二环，由北向南雪莲山桥下的那两辆事故车已经移走了。
0: 嗯，
1: 东
0: 二
1: 环，
0: 东
1: 二
0: 环北向南，
9: 以东石化出口一路畅通，
0: 就是北向南雪莲山那个路的右侧的两车已经移开了。
1: 嗯，
0: 狂奔的拉条子。
10: 主持人早上好，报个路况，从河滩这个南向北方向，然后往那个二环走的那个匝道上，下了二环以后，不，下了河滩以后呢，快上二环那个位置，路中间撂了一个那个巨马，就是那个塑料那种中间的隔离带。

0: 请来往车辆注意躲避啊。
1: 嗯，也就是说，河滩走这个永顺街这儿啊，从上沙河下去之后，大家给避让一下。
2: 贾玲说：“走银川路直直走，然后到华林上友好路。现在田先生具体走哪儿了？我们的值班编姐帮着来问一下啊。
1: 嗯。
0: 一个路况啊，上山就新鲜事情，刚刚发生的新鲜出炉就在我眼前。
1: 哦哟。
0: 红光山景区这儿由西向东，
2: 嗯，
0: 快到这个绿地那前面这个十字路口这儿，在最右侧车道两车发生碰撞。
2: 哦，那就是红光山路的西向东，快到绿地的这个位置，是有两车发生了碰撞的事故。
1: 嗯，
2: 行的，谢谢大家伙儿跟我们积极互动啊！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早间开心路路通，现在是9:50了。我们一般会问一问大家，您距离单位还远吗？
1: 嗯，不会迟到吧，各位？
2: 现在大数据排行榜我们看了一下，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路的北向南这段要花费36分钟，
1: 是
2: 速度也只有7公里每小时。
1: 嗯，上榜的还有。温泉路高架从东二环到南湖东路的由东向西需要走15分钟。
2: 还有科勒玛依西街，就是克西街地面路段，从福海路到科勒玛依东街的西向东这一段，排在拥堵排行榜的第3位，需要花费15分钟。
1: 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在肿瘤医院门前这块需要走10分钟时间。
2: 有朋友说，苏州路下河滩之后走辅路，沙区法院这儿呢走滨河南路。
1: 嗯，
2: 可以去红山路中医院啊，红山中医院。来听一下姐，你在哪儿
3: 呢？刚刚从骑马山路那儿上河南高架西向东，它那个骑马山路口那上头好堵，是因为有中间和车道站的中间的车道要往那个克拉玛依西街那个方向走，它不是上桥的，上了高架之后就排常规排队挺顺畅的，现在已经下河滩了。

0: 949，这个车屁股后面挂了一袋垃圾，不知道是有人专门挂上去了，还是不小心挂上去了。
1: 它是这样的，新 QQQ907，它应该是本来想可能是收拾一下，然后哦，它好像还不是垃圾吧？
2: 我看一下，不会是人家的吃的吧？挂了一袋零食，
1: 挂的好像是那个易拉罐饮料还是啥？但是这个塑料袋和绑法像装垃圾的。
2: 啊、对，你看啊，这个就很有意思，它是一辆这个带拖车钩的普拉多
1: 啊，
2: 然后他把这袋东西是挂在这个拖车钩上，就正中间的位置。
1: 原本计划可能是要扔到垃圾桶的，结果给忘了。
2: 哦，或者谁给他挂上去的？
1: 咋了？舍不得扔是吗？
2: 来，新 QQQ907，快把你车后边那个扔一下，
1: 检查一下到底是啥呀？
2: 啊、看这图片太搞笑了啊！
1: 嗯。城里可找工作，哎呀，这个低调，再低调来了。
3: 九四九，早上好，东外环北向南，现在从苏州路上桥一直到7.3这个地方，一路畅通。7.3这也不是很堵。
1: 哦，好消息啊！
2: 嗯，
1: 东外环北向南。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一二十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1: 今天是7月21号啊，到8月30号呢，继300连霍高速果子沟赛里木湖隧道到将军沟隧道开展消防改造施工。每天晚上的10点到第二天早晨的10点呢，是全幅封闭的。
2: 嗯，
1: 到了白天就可以正常通行了。我们来看，一直要持续到8月31号上午10点，哎，道路就恢复双向正常通行了。
2: 嗯，夜间封闭绕行的道路，各位朋友来了解一下，前往伊犁方向的车辆从赛里木湖隧道口驶出高速，绕行继312国道前往乌鲁木齐的方向呢，您是在施工期间临时借用上行车道单向通行。
1: 嗯，
2: 在这儿呢，霍城交警还有新疆交警给您发出温馨提示，优先选择白天出行，避免夜间这个封路的时段。同时呢，严禁超车、随意变道、占用应急车道。果子沟山区它的道路比较的弯急啊，全程要控制车速，系好安全带，禁止醉驾、酒驾、疲劳驾驶。
1: 另外，不少市民呢也反映了合昌快速路夜间重型货车的。

通行量大、噪音扰民的情况。记者通过多日的凌晨蹲守啊，沿线可以看到搅拌车呀、半挂呀、吊车等各类重车频繁驶过。按照现行规定呢，喀什路到雁南丽江24小时禁止像这些重货车通行的。所以新能源重货夜间0点到8点时段持通行码工程车辆可

0: 给他来让一下。
1: 对，车号是新 A370GQ、吉利的星越 L， 灰色的啊，灰色的车，打着双闪呢。
0: 到了9:55了，我觉得鹏程也是得要再喊一次麦了，
1: 还有一次 啊，
0: 因为马上很多朋友都到单位了
1: 啊。
0: 嗯，
1: 行，那希望今天各位朋友炎热的天气上班呢，咱也能有个好心情啊。
2: 律师带随风扬，公益初心不会忘，不分职业不分行当，辛苦人人都体谅，开车慢行莫慌张，多喝水来防中暑，九四又陪你在路上，一整夏天送清凉。
1: 要要切克闹，
0: 煎
1: 饼果子来一套，
0: 不是煎果饼子吗？
1: 煎饼果子
0: 煎饼果子
1: 我哪天给你、
0: 啊、
1: 我给你带上一个啊，你尝一下。
0: 好多人在平台上说没吃过煎饼果子
1: 啊、主要是俊清他吃的少啊。行了，我们家门口有卖的，我给你买一个啊。
0: 可以了啊，今天大家伙收获颇多呀，怎么样、给这个鹏程的喊麦也打打分吧。
1: 好，谢谢。
0: 芝山隧道的西向东第二个出口的事故车辆已经驶离了，现在的这个排队呢也在释放中。哎，是一条好消息。
1: 再来看一下
0: 西外环北向南往广汇立交桥的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
1: 嗯，
0: 有听众说，
1: 钢蛋说
0: 面目全非的小叶也在转词儿要喊麦呢。
1: 啊，为啥说他面目全非呢？因为昨天有朋友说特别嫉妒啊，
0: 嫉妒使他面目全非，
1: 嫉妒使人面目全非。没事，小叶喊的也特别好啊，一会儿我们期待一波。
0: 小叶不是说相声的吗？
1: 哦，他才艺特多，他还会跳舞呢，就是可能看不到大家啊。
0: 来，继续刷新一下最新的路况。看一下长沙路，由这个河南路到河北路中间的三个红绿灯都不亮。一早也有听众说，昨天晚上附近的很多小区也都停电了，估计受到了停电的影响。
1: 嗯，跳闸了可能是。
0: 现在的红光山往赛伯特的方向，这是东向西，希尔顿酒店的门前有两车发生了追尾事故，没有摆放三脚架，大家提前呢变个道，注意避让一下。
1: FR 一说949为啥感觉今天车不多呀？一路都顺顺的。
0: 谁说的
1: 啊？
0: 今天车不多吗？
1: 今天，那你是运气好，没走到那个堵点里边。
0: 嗯、
1: 你像鲤鱼山南路，到这会儿还得排35分钟呢。
0: 柯南高架西向东是吧？之前的河滩快速路的北向南。啊，都是在大排队呢、
1: 对，所以这位朋友今天运气很好啊，希望你今天能够一直好运相伴。
0: 撒间开心路路通由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
1: 由中国人寿新疆分公司特约播出，
0: 由中国石油优惠新疆小程序加油有优惠特约播出，
1: 由全新升级的盛世眼视光中心特约播出。
0: 为每一份拼搏加油，每一份善意点赞，发现身边美好，传递温暖瞬间，发送信息到949微信平台，就有机会获得949中石油温暖大礼包，上车就听949，加油就到中石油。Baby， 我愿为你付出一切，包括我的命。鹏说，主持人早上好，打分就算了，给鹏程来套煎饼果子吧，全家福。
1: 没事，把煎饼果子给俊清啊，他老说煎果饼子没吃过，让他尝一下。
0: 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稍后是小爷带来的交通热线，明早我们不见不散了。
1: 各位明天见。

0: 早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交通热点，抽丝剥茧，出行难点，层层剖析，反映与解决，梳理与整合。949交通热线，认真解决每一个问题。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正在为您直播的交通热线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指挥调度大队九四九直播间的锵锵发回的最新的路况连线。锵锵，上午好。
1: 小月，上午好。这会儿还有几条路段会稍微有一点点堵，首先就是河滩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喀什路立交桥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偏大，行驶速度会偏慢。反方向还是常规的拥堵点，在河北路的下桥口这个位置，现在是会有一点小拥堵和小排队。接着在温泉路高架这边，东向西的方向仍然保持着接近1.5公里的一个缓行路段，从过了事业公园小区开始，就会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一直持续到克南高架南湖路下桥口这块，也是还是需要有这个有时间来进行一个流量的释放。接着是西外环的北向南的方向，从九寨湾水库一直到西山路的出口，这段路还比较堵。一个是转克南高架的出口，包括转克南高架的引桥处，现在还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另外一个徽商酒店的上桥口，包括西山的出口，再包括前方的雅山隧道的下层隧道往齐台路方向走的隧道，现在都是会有一个缓行和排队。西山快速路的西向东，目前拥堵距离也比较长，从104团一直到156队进出口，这段路仍然是会有一个拥堵排队的一个状况。然后除此之外，其他道路基本上恢复了正常通行。
0: 好，谢谢锵锵的盘点。我们来看看高德地图当中显示行驶相对缓慢的其他道路。首先呢，看到鲤鱼山南路的北向南排在了拥堵榜第一位。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这段呢，只有8公里每小时，需要35分钟的通行时间。第二位呢是苏州东街的辅路，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9公里每小时，需要13分钟的时间。温泉路高架由东向西的方向，平均时速16公里，需要14分钟的时间。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由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9公里，需要20分钟的通行时间。友好南路从明园西路到新民西街，由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15公里每小时，需要9分钟的时间。还有克西街辅路从恰尔巴格街到西北路，克西街辅路的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0分钟的时间。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的方向，需要10分钟左右的通行时间。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继续传递到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的公众微信平台当中，您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文字。当然，交通热线节目当中啊，还是邀请大家来打通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互动了。说一说您日常的出行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认为亟待解决的交通出行的问题？您的一些建议、意见啊，都可以来进行交流了。三部热线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也可以通过九四九帮您问的按钮来进行留言啊，编辑成语文字之后呢，说清楚这件事情，然后留下您的姓名和电话，以便于我们在节目之外跟您来进行沟通和反馈。有王先生在昨天的节目当中说到了七道湾南路锦绣家园小区出来往北走，只能开到水区教育局上面来进行掉头。他说呢，这掉头的距离太长了，都有3站路了，而且南向北方向的掉头路口就是测绘队路口，到底受不受红灯的控制呢？感觉在这个路口掉头非常的难，因为看到时刻都有车在穿行，非常的危险，希望主持人关注一下此路段的情况。昨天节目之外呢，迅速联系水区大队来进行反映，得到反馈说呢，经核实啊，七道湾南路因频繁发生车辆违规齐压道路中心的实线进行左转与掉头，不但造成通行秩序混乱，还存在较大的事故隐患。因此呢，大队在沿线道路中心安装了隔离护栏，以杜绝此类违法行为的发生。安装时未能在合适位置预留掉头口，造成了周边居民出行困难。对此，我们已在七道湾南路医药公司南侧约25米处预留了车辆掉头口，并安排民警持续关注道路通行情况，按照实际通行需求进行实时调整，给市民所带来的不便，我们深表歉意。感谢您对于交通管理工作的支持与理解。另外呢，还有昨天节目当中的一些问题，包括珠江路桥头西向东到新华南路路口掉头口的路侧北侧的这个单排违停车辆的问题，我们也进行了及时的反应。那在节目之外就迅速派了天山大队的民警到现场来进行治理。还有关于这个财富中心巷道的这个问题，说巷道里面有很多的车违停， 那就这个问题呢，我们也迅速联系到了水区大队。水区大队的民警呢，到了现场之后啊，发现这些车呢都是财富中心上班的上班族，他们停放的车辆。那这个给了驱离短信之后呢，马上能挪开。但是呢，这个路段因为它不是严管路段，所以没有办法直接来进行处罚。如果是停在了比如说消防通道上，那是依规依法是可以来进行处罚的。那目前呢给出的建议就是联系社区物业，看能不能给安上硬隔离的措施，能够杜绝一下，缓解一下这个路段现在乱停乱放的一个问题。接下来呢还会进一步的来进行调研，同时呢也派了民警一天三次啊，早中晚三次到财富中心这个巷道里面去看一看这个问题能不能得到缓解，去劝导我们的车辆按规有序啊到这个停车场里面去停，不要在巷道里面随意的停放。昨天的问题呢收到的我们都转了，昨天收到了几乎是有十条左右的信息啊，涵盖了天沙星水，我们都基本上这个转达完毕。那有反馈的我们也积极的来进行对接，也会在节目之外向您来进行反馈。就您所关心的问题啊，您可以在交通热线当中留言，也可以打电话。如果是打电话的话，可能这个事情说得更清楚一点啊。当然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可能没有办法一下子给您做出回复。接下来我们下来之后呢，这个案头功夫还是要在节目之外去做的，去了解一下，不能光听您的一面之词，我们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客观现实，它到底是否是存在这样的问题，还是说是您个人认为图自己的方便啊，或者说这个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隐情啊，等等等等，我们也要跟辖区的这个交管部门啊，包括社区物业，甚至是跟城管部门来进行对接，来了解一下这个路段具体的一个实际情况啊，来做出一个最终的比较客观、公正、公允的这样的一个回复。正在直播交通热线节目，那大家呢，或者有好的建议和意见，不要忘记来跟我们来进行分享。还有听众的问题说到，乌鲁木齐是城北主干道西向东和长春北路交界口，主道右转红灯时啊，这个闯红灯右转的车辆很多，也有很多车辆占据右车道，主辅道执行绿灯时存在车辆从主道右转，容易发生碰撞，安全隐患较大，希望增设这个电子警察抓拍的问题。这个问题呢，交管支队的回复是，一个是辖区中队的民警实勘呢，该点位未来会纳入电子警察的建设当中，后期呢待项目落地，根据全市交通秩序的点位，按照轻重缓急逐步完善此点位的电子警察建设。二是辖区大队呢会持续关注此路段的通行情况，规范交通秩序，提高通行效率。第三点呢，就是根据市民所反映的这个路段呢，现在的它主要问题是因为标志标线不清楚啊，有很多的车友不熟悉这个路段的通行方式啊，他到这儿之后呢，地上的线磨得不清楚了，看不清，所以呢，它会造成一个这样的误闯误行的一个情况。那我们也是把这个问题反映给了道路的这个交管的设施部门，对于这个标志标线能够尽快来进行重新的补齐施化。所以呢，这个问题我们也反映到位了。大家可以以观后效啊，来看一看这个未来这条道路的通行情况能不能得到实际的改善。其他路段的问题我们来看看，这位朋友说，东二环辅路喀什路立交桥入口附近车辆必经之路有一个深坑，特别容易造成车辆爆胎，希望949反映尽快维修。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了市城管局行政执法局，回复说呢，经核实，东二环辅道喀什路立交桥入口处的这个市民反映的坑槽问题，目前已经维修啊，已经修复了，修复到位了。您可以再观察一下，看看这个坑是不是已经如实的修复完毕啊。好，我们来看看线上，有听众文字回复了，说刚才上个时间段在早间开心路路通当中向我们求助的田先生已经安全赶到医院了。特别感谢路上的949的车友，感谢听众朋友们，感谢949和我们乌鲁木齐交警所提供的帮助啊。
2: 不如好好欣赏一秒迷迷糊糊的浪漫。
0: 环境检测说这车挡住我路了，打电话也不接，怎么办呢？是在哪个点位啊？这个我看这车是直接就撂在了，这是 出入口啊，这个消防通道的位置上，新 Q 第三

0: 9938，1213上有一键挪车的功能，您可以尝试一下啊，可以试一下。Number One 说，科学一街昆明路北向南去肿瘤医院，中间隔离护栏偏向右侧了，希望能够修正处理一下。时光客说，新 AT 4112出租车啊，您的刹车灯全部都不亮，营运车辆一个灯都不亮，太不合适了啊。简说，第一次报路况，请问是在这里报吗？是的，是在这里报啊。你可以发语音，也可以发文字。发语音呢，来听听自己的声音过电之后，在广播当中播出来是什么样，您可以好奇的听一听，也可以发文字过来啊，报路况都是可以的。换位思考说，南湖北路王家梁，南湖官邸小区门口。南湖北路东五巷，这流动的三轮车摊位太多了，而且还占一车道，堵车，晚上又非常吵，希望相关部门治理一下。感谢人美心善的主持人，哎呦，您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啊。这个占道经营的问题啊，我们要跟城管部门来进行反映了。同时呢，乌鲁木交警处于这个协助单位啊，共同来进行治理。问题呢，我们节目之外迅速来反映一下，您这两天再看一看好吗？
1: 上车给您留着，上车就要报路况。
0: 你好，
1: 提个建议啊，这个天石路往新华南路这个转弯这个路口，还有两条左转弯车道，一条右转弯车道。现在这个右转弯车道呢，它会和这个进入二院西门的这个车辆发生冲突，就半天都拐不过去，就是那个新华南路南向北直行的车和这个进二院的车，进二院车要排队嘛，它就会发生冲突，就右转弯拐不过去，说能不能把这个中间这个就是左转弯车道，它三条车道嘛，中间这个左转弯车道能不能改成既可以左转又可以右转的车道？
0: 嗯，这建议呢，我们来向天山大队反映一下，经民警实地核勘，看看有没有可能改啊。这问题我们来把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的人来进行，道路的这个叫道管员来进行调研一下，看看有没有可能。老马识途这位朋友啊，您的这个语音呢，我们可能要把它转成文字啊，提前跟您说一下，然后呢来向相关部门来进行反映。既然是路一定要转，您的尾号是8112啊，我也会做一个记录，如果说天山大队需要给您做解释的话，他们会线下给您回个电话的。小凡同学说呢，今天早晨鹏程又喊麦了，压力又给到你了啊，没有压力，毫无压力啊，这个技多不压身啊，每个人有每个人的亮点是吧？鹏程呢善于喊麦，那我就做点别的吧。啊，不要跟他就是去抢这件事情啊，就把喊麦的这个工作就留给鹏程好吗？这个各自芳华嘛，各留各的闪光吧。他说报个路况，东外环红山路陕西大厦这块桥面上和两侧红山路出口已经恢复畅通了。好嘞好嘞，收到啊，谢谢您的路况提示。收集一点一滴小美满，都是幸福的。茶凉说38度了，现在是10:01，38度了，期望也能来一场雨。其实温度呢，就今天本周而言，就今天是最高的，明天开始呢温度就开始回落了，所以也就这今天一天温度会比较的高，今天一天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主要是在午后温度会非常高啊，可能虽然说天气预报这边来的是最高气温在40度，但您的体感温度可能会更高一些，尤其是您行驶在路上，坐在车里面，可能这个温度会更高一些啊。今天呢，这个做好防暑降温，比如说遮阳帽、遮阳伞啊，咱们多喝水。另外呢，这个空调该开的开起来啊，在路上呢，这个打伞啊，穿防晒衣等等，紫外线呢也会比较的强。今天呢，949交通广播啊，联合多单位，为大家送上夏日的这个送清凉的活动，我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2: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 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0: 今天的送清凉呢，将会奔赴各个点位，向我们一线劳动者、户外工作者致敬，来为他们带去一丝清凉。那我们要去向交警、消防，还有外卖小哥、公交集团、公交司机等等一系列的户外工作者，我们都将前去慰问，来送上949和949听众朋友们对他们的这个祝福和一丝清凉。大家可以关注949全媒体的视频直播，在今天下午4点钟到6点钟2个小时的直播，我们会在全点位、全方位来进行直播报道，您可以关注一下啊。

0: 小刚说石火山隧道出来到西泉街的红灯应该改为箭头灯，因为出来只能右转，放的圆形灯没人遵守，和西泉街直行重合了，经常堵车发生事故，等于这红灯没有起到作用，希望有关部门实地观察一下。好嘞，我们也及时来反映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啊是要向兵团十二师教管支队来进行反映了啊。听听烟火，你好。
1: 你好，九十九。有一个现象，我想问看能不能教管部门能不能这个加大力度整治一下，就是好多车占用了快车道，龟速行驶，后面给他闪灯打喇叭，他都装没看到。你像有些新手，那是没办法，我们也能理解。但是有些人就是恶意的占着快车道，龟速行驶，副驾驶和副驾驶们聊着天，男男女女的跟他走，前面没车。还有像这种现象，我们能不能通过手机拍照视频取证，转发交管部门进行处罚？
0: 龟速行驶，如果这个情况呢，您可以尝试在金宝服务平台来进行反映，但是当然是通过就是车辆的行车记录仪这种拍摄方式啊。如果您手持手机的话，是不予采纳的。这个问题说明您自己也存在交通违法行为了。咱们说回到这件龟速行驶的问题，在近期，如果您看乌鲁木齐交警的新媒体账号的话，您会发现，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就是目前呢，在各快速路点位上采用了无人机值守、无人机巡逻的这种方式。您应该看到新媒体的一些作品，乌鲁木齐交警的，就是来加大对于龟速行驶的治理。您可以看到，它这个无人机啊，非常的飞得很高、很清楚啊，飞得很远。然后呢，由咱们这个这个应该叫操作这个操作手哎来进行操作。然后呢，去比如说在柯南高架最高处起飞，然后呢来巡逻，来看这个位置哪个地方出现了断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事故、故障车，还是有人故意的这个在快车道上压速行驶等等，他看得非常的清楚。然后呢，在下一个路口的时候呢，这个路口的民警啊就可以来进行做提示了，就提示这位司机师傅，您刚才是不是玩手机了，是不是这个分心驾驶了，或者是您什么原因，身体不适吗，为什么这个在快车道当中车流车速如此之慢啊，就可以来进行询问和提示了。这个其实还是特别值得点赞的，您可以去看一下，我的描述可能您没有什么概念的话，想要有画面感，您去关注一下乌鲁木齐交警的作品，看一下最近他们发的这个还是挺厉害的啊，挺值得点赞的，您可以关注一下啊。精品二手车说，外卖小哥这么热的天确实不容易，很辛苦，但是呢还是比较缺乏严重的安全意识啊。他说呢，我没有说全部，只是说个别。机动车这个骑个电动车放着辅道不走，偏要在主道上穿梭，左穿右插。他说：“哎，太难了。”蒋女士说：“阿勒泰路高架的北向南柯西街出口有堵车的情况出现啊，大概三四百米的缓行。”茶凉说：“九四九是什么呢？九四九是不管三九严寒还是三九酷暑、三伏酷暑，不管旅途遇到焦虑困难，还是学子征程慌乱，都能看到九四九的身影。为九四九们点赞，谢谢您啊！也感谢咱们广大的听众朋友的大力支持，可以说是我们的牵连和顺风耳啊！没有大家的支持，没有大家鼎力相助啊，就不会有今天的九四九。”我们来盘点一下路况，现在呢到10:22，这会儿呢路况集中在快速路两段，一个是柯南高架的西向东，从西北路，就是咱们从新北园春桥过来 往西北路这边走，由西向东的方向流量比较大，有排队出现。还有一段呢是在河滩快速路上，在河南路到苏州路立交桥，由北向南的方向啊，通行压力会偏大一些。还有西虹西路，西虹路桥西向东往老华林桥方向走，西向东的方向桥面上有排队，以及西外环北向南转到广惠桥桥面，就是火车站立交那个大盘桥绕过来的那个地方，大弯道那儿有排队。这是几段路，现在会通行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您行驶在哪里呢？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不要忘记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热线呢是空闲的，您可以赶紧来打0991-255-1949、256-1949和257-1949，来反映一下您的关心关切的出行问题啊。小凡妈妈说，会展大道横台西街左转红绿灯路口，原来路都是好的，去年修了一个啥把路挖开了，现在这个路就是极其的颠簸，希望呢能够施工队重新整治一下路面啊。好，我们来反映一下啊。程冉说，喀什东路龙半岛小区斜对面的加油站出来的车全是跨双实线的，非常危险，希望进行执法管控一下啊。喀什东路翼龙半岛是吧，翼龙半岛啊，翼龙半岛小区斜对面有一个加油站，这双实线，他们都是跨双实线进出。好的好的啊，这个位置如果有个电子警察抓拍，你看他还敢不敢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在团结路的路口有一个加油站，这个加油站呢曾经就是双实线，这个曾经就是是双实线，那但是呢很多车就是随意的这个穿行。现在呢这个路口现在有一个电子警察抓拍，非常灵敏，你只要压不出一段时间，您就收到短信了啊，这个有罚款有扣分。现在呢就非常遵守这个地方通行方式啊，治理的非常有效，所以如果说电子警察能跟上这个位置，他应该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理。好吧，这个问题我们来反映啊。
1: 上车的第九十条，上车就要暴露况。
0: 你好，
1: 西山高架西向东离隧道大概有个100米的样子，一辆轿车追尾一辆小型货车，在最中间的车道，稍微有点排队，大家慢行吧。
0: 好嘞，谢谢彩票这位朋友啊，西向东的方向，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哪里有及时的路况，大家继续来跟进和补充一下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的信息。小布

说长春南路美居苏州路桥下立交桥的位置啊，至少要两个灯去掉头，这个地方有红绿灯，但是路口是封死的，不能把它挪开吗？这个应该是专门设置成这样的啊。具体的原因呢，我们来跟辖区的交警来沟通交流一下，看看能不能给您做一个回复和解释。您方便的话留个手机号，好吧？小虎说，八道湾红星路红绿灯全是黄闪，三个路口的人多车多，为什么都是黄闪？他说，

0: 月下说，刚才在西大桥往小西门右拐的时候，前方一个闪送的电动车差点被我追尾了，电瓶车一个急刹，台车人行道上了，我一看前方十字路口，哦，就是有这个乌鲁木齐交警最近在开始这个治理电动车嘛，他说他直接一把方向就骑到人行道上了，然后呢他一个急刹，您差点追尾了，是这个意思吧？来，我们看看线上李先生热线进来了啊，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嗯，你好，请讲。
1: 你好。
0: 哎，你好。
1: 嗯，经常听你们广播，主要听声音没参与过。
0: 哦，欢迎您啊，欢迎。
1: 今天问题可能有点多。
0: 有点多啊，好，那您一个个来说。
1: 汇总了一下。
0: 嗯。
1: 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是一名网约车驾驶员。
0: 嗯。
1: 就是现在不是大巴扎是旅游景点高峰期嘛？
0: 嗯。
1: 高峰期到，就是咱们乌鲁木齐交警为了避免拥堵，就是由南向北，或者就是有西面走团结路桥左拐去大巴扎，
0: 嗯，
1: 他就那条路就是不让直行了，就放几个锥桶，
0: 嗯，
1: 放几个锥桶，我看就是有现场有执勤交警，就是公交车过去了，他把锥桶拿开，因为我们是网约车啊，咱们现在大巴扎旅游季就是游客单车需求量也是特别大的，
0: 嗯。
1: 我们就会存在一个接上单以后平台导航是肯定更新不出来的，因为它是临时性的交通管制，
0: 嗯，
1: 平台就是我们碰到三次了，就是离乘客就300米就到那个西一门了，
0: 嗯，
1: 到那里以后给交警出示这个订单什么，交警也不理我嘛，
0: 嗯，
1: 不让走，
0: 嗯，
1: 然后我只能够就左转再走那个新华南路再转龙泉街这样转回来，
0: 嗯，
1: 啊，就会导致乘客就是搭不上车，我们接不到人。
0: 嗯，
1: 然后我的建议，能不能给天然气交管大队这边提个意见？
0: 嗯，
1: 就如果是网约车走到那里以后有订单给咱们交警同志出示了，确实就是在西一门那块乘客在那等着呢。
0: 嗯，
1: 那就放网约车过去。
0: 嗯，
1: 也很快就过去了。
0: 嗯，
1: 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
0: 嗯，
1: 第二个呢，就是咱们会展大道这个中建扶风起来呢，就是体育馆跟前一直在施工，
0: 嗯，
1: 施工了以后呢，我这两天过去，他就是路上很多土，洒水车一洒，因为我这边是咱们专是网约车专车，就需要车辆保持干净，每一次去就会导致车辆很脏，
0: 嗯，
1: 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有部门管理，路面要清扫干净了，
0: 嗯，
1: 这是第二个建议，
0: 嗯，是那个体育馆路啊。
1: 就是那个会展路、就是、
0: 会展，
1: 就是会展那个体育馆路那块不是在施工吗？
0: 哦，您说那个奥体中心，
1: 那是有医院是吧？有医院之前，
0: 有医院，
1: 那医院叫什么算？
0: 友爱医院。
1: 哦，友爱医院，对，那一片特别的脏。
0: 对，那是因为有施工嘛，它没施工没结束嘛。
1: 但是你要正常，我之前工地也干过，
0: 嗯。
1: 政府上面是有要求的，
0: 嗯，
1: 要把路面要冲刷干净，
0: 嗯，
1: 然后第三个问题，我不知道能不能解决啊，
0: 嗯，
1: 就是咱们西北路友好南路，由南向北左拐西北路，
0: 嗯，
1: 原来是高架那个方向，
0: 嗯，
1: 现在目前是两条车道左转，
0: 嗯，
1: 每天都很堵，一直能堵到晚上11点12点，
0: 嗯。
1: 但是直行的车道三车道是车辆很少的，高峰期我也走了，直行车道很空闲。
0: 是是，
1: 我

0: 天津一个左转带直行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之前也问过，这个问题呢，他不敢这么放，是因为他怕左转的一过去车辆太大了，他消化不掉。
0: 那边车给堵掉，消化不掉，我也想到了。
1: 对，所以他就说是让他们去右转，到那个沙区法院那儿去掉个头过来去走。
0: 但是都没那样走，有些就站到那边，公交车都站到第三车道去插一二车道的队了，
1: 对，
0: 导致了那边就会特别的堵。
1: 是因为他，你看啊，他如果三条车道都是去左转的话，首先他东向西方向的压力就本身就大了，再一个反方向的西向东过来的车他消化不掉，因为如果出现路口一流，比如说这种红灯了，已经红灯了，但是他们还往里硬闯，
0: 对，
1: 这样拐过来之后，他就等于他的就尾巴部分还留在路口部分，就会影响到其他方向的放行，正常的通行，西向东的车就受到影响。还有一个就是从桥面上下来的车，他过来释放不掉。
0: 我想到，但我想着今天既然打电话了嘛，提示一下。另外就是这个鲤鱼山路这违停这个事情了。那早晚高峰期，我觉得鲤鱼山路都快堵死了。
1: 嗯，鲤鱼山路哪一节子？
0: 就是从北上向北。向北，由南向北，
1: 哦，
0: 一直就是接近到塞普特，
1: 哦，知道，
0: 两边都是违停的车。如果我就是每天走那边走，我觉得要没有这些违停的车辆，就能快，那条路就不会堵了。我的建议啊，不是我的建议，不知道能不能成立，就把它管成这严管路段，把探头装上，罚。我觉得现在咱们就是违法成本太低了。我昨天看人。边开车边在那里刷短剧，我是想拍着到经贸服务平台去传了，但是不太会传。我觉得就是要还是要罚，
1: 就是大家说那个违停啊，说怎么没人管呀、啊、咋的，然后呢我站在大家的角度，哎，我就去想是不是因为咱们这个执勤的频次不够，或者说是刚处交警到现场了，他们就比如说离开了，然后交警又走了，他们又回来了，然后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是不是存在。然后呢我下来跟这个辖区的就是执勤的民警来沟通了解，就像昨天那个问题，就说北京中路汇佳时代马路对面那个热线，就说马路对面说全是车停的，他说那主干道这个地方周六天那么大的流量，这个辅道没人管吗？车就这样停着吗？然后我们下来就这个问题就问交警，说你看我把证据给你看，交警把视频传给我看，照片给我传给我看，他们一天三次四次就在那儿治理的呢，贴条子呢。他说有的来了车就走了，交警一走他们又回来了，就又停到那儿了。
0: 对，我觉得靠人看人看不住。
1: 是，但是现在这个电子警察抓拍，他不可能说是大家给一个建议说这儿装就装，他还是要来审批报批，然后一批一批的来放这个位置。有的路段呢，
0: 我说句话，咱们可能公众平台大家都在听，不太好听吧？那就是咱们天官机场那些路段。没有车流量了，哪个违停抓拍短信啪就来了，手持电话啪就来了，那路段还没有车流量，把那些探头都装得那么好，这种老路的多少年的拥堵点了，对不对？我觉得完全可以解决，我觉得可以解决。
1: 我们来建议吧，好不好？
0: 哦，好嘞。
1: 好，那三个问题都记录了，订单放行呢，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呢要跟大队啊沟通啊看看，
0: 我觉得沟通一下吧。网约车毕竟也是咱们现在乌鲁木齐交通这一块挺大一个流量的，如果就是我们比如说左拐去绕，造成那边更拥堵，还不是这边快快的放行，我把人拉走。
1: 他现在就是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缓解，然后呢就是临时性的管制拥堵，然后呢一方面把桥面上下桥的车能够放掉，能释放掉。
0: 他下桥那一块还好，现在就是大巴扎的拥堵、
1: 啊、你看啊，是这样的，是东外环的北向南、那个下桥口是非常关键的。
0: 我知道现在您看啊，我就说咱们大巴扎的拥堵最大的节点，你看就南一门，就您说的东外环下来，南一门最大堵点是乘客在那里下车，咱们还有一个执勤车辆已经长时间停到那里，导致的就是我们网约车好，出租车好，靠不到边上，只能在马路中间让乘客下车，就导致了那个地方是长期的拥堵点儿。因为我每天都要跑好多遍，另外就包括大巴扎的周边的拥堵，我看交警也在治理，但是治理不了。

0: 全是违停，占了整整一个车道甚至两个车道。
1: 嗯，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不延展了，三个问题我们来记录和反映一下，您再观察一下好不好？尤其是第一个大巴扎的这个问题，因为是旅游旺季嘛，这个问题肯定会有一个更好的妥善解决的方式的，好不好？
0: 好嘞。
1: 哎，好，那您也辛苦，先到这里了啊。好，再见。好，我们来看看线上呢，接下来要继续来接听自治区交通运输厅联网中心张云飞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全江实行管制的高速公路和普通国省干线公路的通行情况，还有重要的交通气象提示。张云飞，上午好。
2: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公路气象的一个情况，7月21日至7月22日，受小雨影响的路段有 G30、G32 线的霍尔果斯至托托段，G3016线、G217线的乔尔玛至巴音布鲁克段，何氏托罗盖至克拉玛依段，G218线的霍尔果斯至纳拉提段，G3014线何氏托罗盖至克拉玛依段，G3015线的塔城至克拉玛依段，G577线、G578线、G219线河布克塞尔至昭苏段，康熙瓦至界山达坂段，G581线伊尔科什坦至康苏段，G314线的布伦口至塔什库尔干段，其中G30、G32线的霍尔果斯至大河沿子段，G3016线、G3015线俄敏至铁厂沟段南部山区，G581线的伊尔科什坦至康苏段，G314线的喀拉苏至塔什库尔干段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受九级左右西北风影响的路段有G3015线霍尔吉特至铁厂沟段、S201线马伊塔斯峰区、G335线的托里老风口、S319和S229线的闹海峰区路段、G3014线的克拉玛依区至乌尔河区段、G217线的克拉玛依区至乌尔河区段、G315线的图尔卡德至皮山段、G581线的康苏至喀什段、G314线的巴盘水末至喀什段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G118线的33团厂至若羌段、G314线的库车至巴楚段、G315线的浅末至若羌段、G216线的轮胎至民分段、G580线阿克苏至和田市段有五级左右的偏东风。上述沿线局地阵风八级左右，伴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7月15日升级发布的公路沿线高温红色预警信号是依然有效的，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和防火。全区的公路阻断的一个情况是这样的，截止到目前，全区共有三条高速公路及普通国省干线的四处路段实施了管制。咱们的 S101 线的石梯子乡至雀儿沟镇和硫磺沟镇这两处地方呢，还是因为前段时间的灾害，抢险修复工作没有完成，预计呢大概7月30日能够完成我们的恢复工作。库尔勒的G315线稀土线的阿尔金山红柳沟至巴士考贡这个路段是个断头路啊，是因为山洪路基冲毁，道路呢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还有一条呢是 S216线河布线，通古兹勒克检查站至布雅煤矿这个路段也是因为洪水导致路基路面掏空，路基冲刷，挡土墙冲毁，这些呢还需要抢险工作还在持续进行当中，道路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依然实施的一个双向交通管制。更多的路况呢大家还是要收听我们的949和关注我们的新疆路网。主持人
1: 好嘞，谢谢张云飞的介绍啊，先到这里了，再见。
2: 再见。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取票地址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这两家店都可以去取票啊。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 70% 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至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
1: 天津路南向北，从这个一号美食街这地方一直到这个中国联通中间的这个护栏，就前期是这个北向南有这个施工，把中间的护栏呢，它往这个东面的这个车道挪了一下，但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恢复了，恢复完以后中间的这个护栏一直没有往回这个复原，导致现在这个南向北直行车道有一小部分被这个护栏给占了。南向北的车辆直行，你走到最左侧车道，他就得往右面的这个中间车道就得去压线行驶，看能不能让相关部门把这个护栏给复原到位。
2: 我闪出一道远光，都给我闪开。
3: 你可知道远光灯用错就是夺命之光，尤其在有照明的城市道路上，一般不轻易使用远光灯。
4: 远光灯就像一把双刃剑，用得好能照亮前方的路，用不好就可能变成光剑刺客，让对向司机处于不安全的境地。
5: 请合理使用远光灯，让道路充满和谐之光。
0: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我们来看帮您问的其他回复啊。米东区三道坝南路从三道坝镇往米东区方向到十二户东村大约10公里左右路灯不亮，希望尽快处理，反映给乌鲁木齐市米东区人民政府，说经核查呢，反映的路灯不亮问题已安排施工单位进场维修处理了。下一位，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浩翔金桥小区外有车辆长期占用公共车位，小区属于老旧小区，停车比较困难，3年前才在路旁设置了单侧停车，但是现在有人把闲置车长期放在车位上不动，严重影响了大家停车的问题，小区车位太少，早晚高峰期都堵着进出困难，能不能在闲置的位置多增加一些车位，解决一下我们停车难的问题，可以研究设置成限时收费也行，一方面解决停车问题，也可以阻止有些僵尸车长期占用公共资源。乌鲁木齐市公安交通管理支队回复呢，新市区大队高度重视此问题，已派警力对长期占用车位停放的车辆及时劝离处置，针对长期停放的僵尸车辆已联动社区开展了信息核实，后续将会按照流程统一清理整治，缓解小区周边的停车压力。乌鲁木齐104路终点站是17户，车辆会途经康居院小区门口，但是不停站不拉居民，小区上千户住户乘车不便，想申请在康居院增设上下客站点，同时把线路延长到赛马场路口，方便整片居民出行，麻烦你们考察一下。乌鲁木齐市交通运输局回复说，前期天山区相关部门对17户公交停车场出入口的路段安装了硬隔离设施，104路出场后无法左转，只能在赛马场路掉头，因104路车辆需要在17户停车场进场等待调度，暂目前无法采纳市民有关104路停靠掉头路段沿线站点的建议。 乌鲁木齐庐山街和西湖路路口的晴基兰城。

0: 17对面围挡的空地，请问后期会有什么规划吗？好几年了，一直用铁皮挡着，而情急蓝城57对面早就建成了绿地，17对面的这片空地后期是怎么规划的？乌鲁木齐经开区头区人民政府回复：经核查，您反映的庐山街西湖路路口路边空地规划的问题，经核实规划，该空地规划为二类居住、商业服务设施用地。微信平台有很多听友留言说要车展门票，请问在哪里领？跟您说一下啊，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两家店都可以啊，一个是王杰，一个是马雪松，两家店都可以啊。尾号3312说，北京北路省道114以北下桥口很多流动的摊贩占用车道，旁边呢有禁止流动摊贩摆摊的标识，私家车在停车买东西，直接和流动摊贩占用两条车道，下班高峰期车辆较多，电动车也很多，之前已经出现过几次交通事故了，希望相关部门加强对于流动摊贩的重视问题。好了，我们来反映这个问题啊，收到了。心想事成说啊，反映个问题，东二环从花儿沟街至东大良街路段路面虚线很多，不清楚了，能不能联系路政啊相关部门对东二环全线进行一个巡查，对于标线模糊的路段重新施画一下，现在这标线都不清楚了，谢谢啊。从前说鲤鱼山路百商至赛伯特长期违停现象确实存在，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有些车还照着车衣，属于僵尸车，长期停放。于小北说，西北路友好南路的南向北左转能不能增加待转区，现在没有待转区，这个问题也反映过啊，说是回复呢这个距离不够增设待转区的，所以呢就一直没有能够有效的来增设这个位置呢，目前还是现状，并没有能够采纳那个建立待转区的建议。这会儿呢线上有一位曹先生在线了，曹先生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你好，请讲。
1: 是这样的，昨天晚上我从阿勒泰回乌鲁木齐，经过这个三个圈子的这个停车区，因为这个车轮胎上面呢有一个这个肯定比较大一点的石头卡在车轮上了，然后就在停车区在那儿拨这个轮胎的石头，然后当时呢没注意，肯定就是车钥匙掉到地上了。当时因为我没熄火嘛，我直接就开到克拉美利服务区了。到那儿我一看加点油吧，我就进他们那个交头这个加油站加油。加油因为要熄火嘛。一熄火加完油就打不着了车。
0: 对。
1: 哎呦怎么弄就打不着了。
0: 钥匙
1: 没钥匙啊，然后用远程控制也不行。当时就着急，已经都9:30了吧晚上。着急的不行，然后就赶紧到克拉美利服务区，找这个工作人员，潘先生，然后紧急联系，三全子的这个负责人杨经理和苗经理，当时找到电话以后去寻找，因为不确定是丢在哪个位置了，经过杨经理和苗经理他们的这个全力查找呢。结果就在他们服务区那个停车场的一个就是停车场的位置啊，找到了我丢失的这个车钥匙。
0: 找到了啊，
1: 找到了。当时是骆警官，还求助了骆警官啊，骆警官也是紧急联系这个苗经理他们啊，帮忙说的是路过的车或者是交通上面的这个路过的车带过来。当时我想的是，坐谁的车去？有偿的坐车过去来跑一个来回要要200多公里的。骆警官说你不用跑，让这个 三个全子的这个安排一下杨经理苗经理他们，
0: 嗯，
1: 找一辆路过的车或者是单位的这个交通上的车带过来，
0: 嗯，
1: 就是结果呢，这个苗经理就找了一个，哎呀，就因为晚上了，他找了一个新丁沟5876一个车主，是丰田霸道，
0: 嗯，
1: 一个女司机马女士，
0: 嗯，
1: 因为我这个没记全，
0: 嗯，
1: 啊，这个车牌号，就交给这个马女士给我带回来了。
0: 嗯、
1: 经过一个多小时，将近一个小时20分钟的等待呢，这个钥匙失而复得，
0: 嗯，
1: 啊，就特别感谢他们。
0: 哎呀，
1: 我当时因为着急啊，我说谁给点钱给我带过来呀？
0: 嗯，
1: 因为就在那个地方，你说车也发动不了，
0: 是
1: 麻烦啊。
0: 对，
1: 结果人家来了。给钥匙，人家一毛钱也没要，真是的，
0: 嗯、
1: 我感觉新疆人还是，不管是工作人员啊，还是这些司机老百姓啊，还是都是挺好的。
0: 嗯、是，您是咱们新疆人啊？
1: 嗯、我也是，我是乌鲁木齐的、嗯。
0: 对，所以这就是刻在新疆人骨子里的善良，啊，这件事情啊，我刚听完以后啊，感觉。好像牵扯到的人很多，是吧？画了一个图。
1: 对对对，因为牵扯到两个服务区，
0: 对，
1: 有不同的负责人，还有工作人员，
0: 对，
1: 然后又是交警支队的骆警官他们，
0: 对，
1: 啊，
0: 有骆警官，还有马女士，马女士，
1: 对，最要感谢是马女士无偿的把这个钥匙送到我这儿，
0: 嗯，
1: 啊，
0: 哎呀，你看这里面要感谢的人很多呀。就是
1: 从事情发生，对对对，所以说我思来想去，我说的，哎呀，他们说不用打电话说呢，我说、
0: 嗯，
1: 哎，我说这个事情，
0: 嗯，
1: 一个是工作认真、
0: 嗯，
1: 然后又对我们这个路上的这些人服务这么周到，
0: 嗯，
1: 应该是要特别感谢一下，
0: 是是是，
1: 啊，
0: 这个急群众所急啊，您这个可能在别人眼里面说，哎呀，不就丢了个钥匙吗？可是对您来说，这个钥匙很重要啊！这个没有钥匙，你车挪不动啊！
1: 对呀、
0: 啊，回不了家呀！
1: 控制的话啊，没办法，发动着了，门自动锁了。
0: 是，而且这个情况大家都了解。你要再绕一大圈去那个克拉美利，要可能200多公里吧，是吧？
1: 是是，当时我因为没碰到过这个事情，哎呀，我说这个怎么处理呢？
0: 嗯嗯。
1: 骆警官说没事，我给你联系一下。让他们那边这个三个全子路过的这个，他说的是路过的交头上面的车，或者是，找一个可靠的人带过来说的。
0: 嗯嗯嗯，一个小时20分钟左右，这个问题解决了。
1: 对，差不多。
0: 嗯，还是很快的，还是很快的啊。
1: 就为我们这个阿乌高速的守护者们点赞，为咱们善良的新疆人点赞。
0: 是，哎呀，咱们的。这个表扬、感谢、点赞啊！好人一生平安、
1: 嗯，
0: 这个里面有咱们工作人员啊，有咱们交警，急群众所急，哎，为人民服务，为他们点赞。这个里面有一个交管支队的骆警官啊，
1: 嗯，
0: 还有两个服务区，三个全子和克拉美利服务区的潘经理，以及
1: 克拉美利服务区的潘先生，
0: 对
1: 他，对，
0: 他应该也是咱们交头的服务区的啊。
1: 对，他是服务区的，
0: 嗯，
1: 他是个工作人员。
0: 对，还有这个苗经理和杨经理也是交头的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对，都是交头工作人员，以及咱们热心马女士啊，新丁沟5876是吧？
1: 5876，对，应该是，但是我没
0: 感觉少一位啊，
1: 后面少一位数，
0: 对，少一位
1: 黑嘛，
0: 嗯，是一个白色的普拉多嘛？
1: 对对对对，
0: 啊啊。好，希望好人一生平安，谢谢他们啊！这个天气又这么热，可能高速路服务区又温度更高吧。
1: 昨天回来的时候有沙尘暴嘛？
0: 哦，你看看，
1: 一下子啊，侧风比较厉害啊。
0: 所以这个回到家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复，是吧，曹先生？
1: 对，决定今天早上打个电话感谢一下，
0: 感谢一下。哎呀，我真希望他们能听到啊，这个好好表扬一下，传递一份这个谢意。那接下来呢，
1: 对对对，
0: 咱们也就是继续传递这样的正能量呗，
1: 嗯，对对对，
0: 好不好？以后在路上，您肯定有，我发现您也是一个爱旅游的朋友，应该是啊，爱出去走一走、自驾游的朋友。
1: 对对对，
0: 以后在路上，
1: 啊、
0: 对，以后呢，在路上看看别人有需要帮助了，咱们也帮帮忙嘛。哎，对对对，继续传递下去啊。
1: 好的好的。
0: 好的，曹先生，那您的这个就先接到这里了，这个热线，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好，
1: 谢谢，
0: 先到这里
1: 啊，
0: 再见啊，嗯，
1: 好，拜拜。
2: 声音在这里。

0: 划线的那个以后划线把那个线划到外，就是它有这个小型的 S 弯，小型的不是大型的 S 弯，往左边变了半个车道，这样为了线划到外，
1: 嗯，
0: 这样也要嘛，有什么事故，也好划分责任，对吧？
1: 是。
0: 对，现在那个桥嘛，现在线已经好了，几年都没划过，就是通车以后划了一次，我记得，后面再也没划过线，整个都看不见了。
1: 好，明白了啊。行，王先生，您是网约司机。
0: 出租车司机
1: 啊，
0: 有那个地方天天走，一天走好多次嘛，就这样。
1: 哎、
0: 好多司机他不知道，他右在地面上左边车道，他上警察的位置，他直过去了，就把右边道占掉了，那右边车就没法走，知道
1: 吗？明白啊。好，我们来反映一下，然后尽快来划上啊。
0: 好的，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
0: 再见，
2: 我打还是不打呢？
3: 你打呀，变道必须打转向灯啊。
2: 打了不就成后车的加速器了吗？
3: 你不打蹭上更麻烦。
2: 我是转向灯，当我开启时，意思是你好，请让我借过一下哦。
3: 让一让，让出一份平安，让出一份好心情。
1: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 6616-160来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凌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温先生说，反映龙胜街山水兰德小区路段有违停抓拍，觉得不合理。赵先生说，龙胜街北一巷乌鲁木齐银行背后的路违停现象太严重，现在人行道上停的都是车，希望能治理。两个问题做统一回复。水系大队说，山水兰德小区路段违停特别多，每天造成拥堵，这个反应是比较强烈的，所以才有了电子警察抓拍。第二个问题，龙胜街北一巷水系大队已经安排警力每天3到4次过去治理，就因为后面全是这个写字楼上的人员的停的车，违停治理呢就走了，民警一走又来违停了，反复的在治理这个问题。目前联系社区，看能不能协调一个护栏，把中间的护栏这样来隔离开，规范停车啊。好的，各位，以上就是今天交通热线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是由菊萍带来的说法，还请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

0: 午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建设美好新疆。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法治节目《说法》。本节目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依法而行，共创美好生活。

上来了，在路上呢别焦躁，在路上心静自然凉。首先在我们的说法节目当中给您提供的是即时路况，目前有几条路是出现了车辆的拥堵和排队，您最好能够绕行。这包括北环高架，从庐山街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西向东方向，大湾北路现在堵得有点厉害，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还有武新北路、辅路、苏州东街辅路、仓房沟北路、鲤鱼山南路，还有河滩北路辅路、克拉玛依西街辅路、仓房沟北路，现在都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出行在路上，也希望大家是949前方的眼睛。如果您有新的路况发现，欢迎传递到949的直播间，方便更多的车友。您可以给我们在微信里留言，您可以拨通949的三部热线0991的2551、2561，或者是2571949。路上的事儿，我们有话要说。今天呢，在说法节目为您送出首府交警，我们特别邀请乌鲁木齐市交通管理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和事故鉴定大队的李松柏警官和大家面对面，就路上的道路交通安全和您有分享。欢迎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的参与和提问。

车窗外有风景，而车窗内呢，此时此刻估计很多朋友说热热热。今天的乌鲁木齐的最高温攀升到40摄氏度了，持续的高温，您会发现出行在路上大家会觉得疲劳，有的时候呢不自觉的就觉得火气就上。

0: 生活总有细碎纠纷，前行难免陷入迷茫。法治从不是冰冷的条文，而是守护人间烟火的底气与温度。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节目，以法为耻，以情为暖，传递法治力量，守护美好生活。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欢迎大家收听九四九说法节目。眼下呢，乌鲁木齐在持续的高温，夜市还有短途的出游，还有货物的物流以及外卖骑行，大家的出行呢在同步的攀升。高温、疲劳，还有爆胎、夜间的酒驾、醉驾以及电动车违法，暑期呢未成年人交通隐患都集中出现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说法节目特别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和事故鉴定大队的李松柏警官做客直播间，我们要说一说夏季交通事故源头的预防，同时还要和您说一说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后的规范处置。首先呢，我们先请李警官和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李警官你好。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我们说夏季呢热上加热啊，大家可能比较焦躁，那这时候呢也是进入到一个夏季道路交通事故高发的时期了。那么在节目的一开始，是不是先请李警官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目前乌鲁木齐夏季道路的道路交通事故的整体都有哪些特点。
2: 好，主持人好。这个目前乌鲁木齐道路交通事故整体哦，出现一个第一，它是时段分层明显，比如说午后，咱们午后的13点到16点，
1: 嗯，
2: 高温呢容易引起咱们这个驾驶人疲劳，还有夜间20点到次日凌晨2点，这里面呢是酒醉驾事故，还有飙车事故比较突出，凌晨的0点到5点，咱们就是货车超限超载、疲劳、侧翻这种事故啊比较多一点。还有一个暑期啊，现在是就是孩子们都放假了，白天的10点到12点，也还有这个18点到21点，咱们这个涉及未成年人的，还有这个外卖电动车的这种刮蹭伤人的这个事故呢，比较多最近。
1: 嗯。
2: 第二呢，就是咱们这个路段风险这个分化，城市咱们夜市、商圈、河滩、外环路、乌拉伯高速的出入口、叶尔窝立交、城乡结合部。还有物流园区周边都是事故的这个高发点位，还有就是咱们景区或者是偏远道路、临水、临崖、长下坡路段，这就是夏天这个下午午后啊，这个高温啊，容易引起这个爆胎失控，这种事故也有。
1: 嗯，因为是不是路面的温度太高了，就容易引起这个轮胎的爆胎？
2: 对，第一。

0: 容易发交通事故。
1: 对，那个第一，因为这个咱们高温，路面温度，我们体感温度可能有40度、30多度、40度的要做，那路面肯定就达到50度了。像这种情况就非常容易这个引发爆胎，再加上这个车辆长时间在这个运行过程中，轮胎都会温度比较升高，升高的比较厉害。
0: 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听友手机尾号是5903的严超，他传来了一条讯息，他说在北外环西向东，离龙胜街出口还有1公里左右的位置，右边停了一个共享电动车。北外环西向东，离龙胜街出口还有1公里，右边停了一个共享单车。这共享单车都停到北外环了，这确实是一个极大的安全隐患。
1: 对对，
0: 那像这种情形，我们一方面呢要传递给辖区的交警
1: 对
0: 吧，
1: 要给辖区交警队让我们的这个民警过去把它处理一下，及时把这个隐患消除。
0: 还有建国告诉我们的是，五一路从河滩一上来就堵了40分钟，他说我40分钟走了只有3米，他说前面到底怎么了。昨天呢是在说法节目当中，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五一路的车流压力都非常的大，那医院周边的交通压力真的不小。昨天是周一，我们说可能有一个周一现象，但是今天到周二了，五一路现在车流量还是这么大，有朋友知道原因的话也请帮忙给反馈一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今天我们有请到的李警官呢是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和事故鉴定大队。其实说到了道路交通事故预防，我们知道近期乌鲁木齐市交警呢也在道路上，尤其是晚间有夜检夜巡，是这样吗？
1: 有。
0: 我
1: 们从5月23号开始吧，就已经制定了这个按照这个整个自治区的这个部署安排，在开展了这个夏季专项整治行动。
0: 那夏季的这个专项整治其实就是为了预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吗？
1: 对。
0: 那现在消除这些安全隐患，我们也看到平台里有很多听友提到了这个小哥的外卖车，说这个还有呢外卖和快递的这个电动车太快了，说有安全隐患，希望交警能够加强治理。就这方面您是不是也和我们的听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知道昨天晚上其实在夜检夜查的时候您也在道路之上。
1: 对，我们也在夜检夜查，针对电动车的一些违法行为。
0: 电动车的违法行为，
1: 电动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0: 那这个电动自行车大家说交警管吗？怎么管呀？为什么还是这么快呀？对此您怎么看呢？
1: 首先我们说一下这个夏天这个外卖电动自行车啊，这个事故持续在上升。我们这个通过这个分析啊，第一是外卖骑手他这个高频骑行，因为他赶单嘛，抢行是咱们非机动车的一个事故的主要诱因。目前呢，我们已经联合了各大外卖平台，建立了这个常态化的巡防宣教机制。早晚高峰呢，主要是在这个写字楼、商圈、小区门口定点劝导。重点查处这个咱们说的不佩戴这个安全头盔、逆行、闯红灯，包括这个骑行看手机、违规载人载货等。当然对这个首次的轻微违法，我们当然是实行这个现场教育，对屡教不改的呢，我们就会依法处罚，并通报他们相关的这个外卖平台，平台呢会同步的扣除这个骑手的一些绩效，或者包括这个停单处罚等等。
0: 那我看到在平台里有听友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司机马尔科他说能不能够把外卖的车速锁定在30到40，太快的话危险太多，有的开的比车都快，而且后面还载人，害人害己。其实这个电动自行车它的速度
1: 就
0: 是
1: 不能超过25，
0: 不能够超过25，你30到40都已经够快的了。
1: 对，
0: 但它真的是快上加快。大家提到了这个速度的问题，那作为交警呢，在管的时候，刚您提到了首次他的这种超速可能会对他批评教育，屡教不改的话还跟平台联合对他来进行
1: 一
0: 些
1: 处罚。
0: 那您觉得效果好吗？
1: 这个肯定是有一定的震慑效果，包括当然这个也只是一方面，我们还一方面就是你看我们从7月17号开始，我们就是也是观察，通过这个调研和我们在夜间夜查发现的一些问题，包括这个事故分析来看，我们还是要有必要加强这个乌鲁木齐市这个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交通管理。因此呢，我们就是为了这个预防道路交通事故，规范咱们这个道路交通秩序， 保障大家这个生命财产的安全。我们呢是根据这个支队，我们支队根据这个道交法和咱们自治区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我们支队决定从7月17号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开展这个咱们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的综合整治行动，包括这个违法，就前面说的不戴头盔、逆行、闯红灯、看手机等等这些违法行为，当然也请大家自觉遵守和相互配合。
0: 您提到了一点，就是是从17号开始，在乌鲁木齐范围当中有一个专项的整治行动，就是针对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的
1: 对违法行为，还有扰民啊，这些，因为大家现在反映的很强烈这些问题，飙车、炸街这些，我们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还是要开展一个这个专项整治，
0: 这是目前治理的一个重点。
1: 对，
0: 好，今天我们说到了道路交通事故的预防，其实事故的预防首先得消除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和道路违法行为。那现在在路上有朋友们的讯息，我们来听一组的语音吧。手机尾号1617的朋友，你好。
2: 上车就进九四，上车就要报路况。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东外环北向南下东后街站在桥的时候，这个桥边这个绿植已经长到桥里面了，靠外侧这个车道容易刮到车身，能不能请有关部门把这边修剪一下？
0: 哦，他提到了说是在东外环，就是我们常说的转转桥那儿，沿路的树枝长到了道路里了，会蹭到车辆的车身，他说能不能够修剪一下？
1: 可以，这个我们一般这个发现问题啊，就是咱们群众发现了这个日常的道路交通这个标志标线缺失，或者是像咱们说的这个
0: 树
1: 枝遮挡等等，我们有三个渠道可以反映。第一就是咱们拨打这个112交管报警热线，二呢就是通过这个乌鲁木齐交警这个官方公众号留言反馈，第三呢就是咱们路面巡逻民警现场登记上报。当然如果就是发现这种隐患了啊，我们会大队会派辖区大队会派专人进行现场符合拍照建档，分类呢推送给比如说咱们公路管理部门、住建、园区管委会等等这种责任单位。
0: 像刚才他提到的这个情形呢，我们也请李警官带回去，可以反馈给天山大队。
1: 对，
0: 是这样吧？
1: 这
0: 是不是在天山大队管辖路段了？
1: 天山大队啊。
0: 好，还有呢，雪峰是语音吧？
2: 949949。和山路北向南，在苏州路桥底下，一辆旅游大巴和一辆轻型货车发生刮擦，后边堵车严重。
0: 哦，他提到的说是一辆旅游大巴和一辆小货车之间的交通事故，如果只是误损的交通事故，该怎么正确处置呢？正好李警官，您有来自事故预防和咱们的事故鉴定大队啊。
1: 好。因为这种问题啊，就是轻微的刮擦，如果没有人员伤亡的情况下啊，咱们就可以拨打这个12122，12123这个快处快赔，进行线上定责。
0: 就是视频快处来完成定责，快速撤离，是这意思吗？
1: 对。
0: 像这种处理，刚才您提到，我们通过12123
1: 啊，
0: 是进入到这个模块当中，然后来进行一个处理，双方驾驶人都在现场就可以。
1: 对，但是这个最好是拍完照以后，就尽快拍完照和视频，就尽快把车挪到旁边不影响交通的地方。
0: 不一定就要在路边等着处理结果。
1: 对对对，可以把车就是拍完照和视频以后，就可以咱们把车挪到安全的地方。不能造成拥堵嘛。
0: 那其实说到了这个视频快处，如果是双方我们彼此都拍了照，也录了一段小视频，我能不能够先移开，然后我们双方的驾驶人在不影响交通的时候再打这个12123，然后再上传，会不会有影响？
1: 不会有影响的，
0: 不会啊。好，还有听友呢，无糖可乐告诉我们说，在仓房沟菜园街停了好多大车，也不知道什么情况，目前这条路已经堵死了，是修路还是什么状况？仓房沟路我们说现在已经是红得发紫的状况了啊！刚刚在路况播报当中就提到有车辆的拥堵和排队。仓房沟路，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的南向北，车行速度只有每小时16公里，他说停了好多的大车。还有呢，有听友告诉我们说龙泉街周边堵得动都不动半个小时了，道路本来就不宽，还有违停的车辆。对于违停的治理，这也是交管部门一直在重点管理的。
1: 对，违停嘛，因为如果是严管路段，我们这个 会可以进行一个及时处罚。如果不是严管路段，我们就会提醒告知，发个短信提醒告知驾驶人进行驶离。
0: 嗯，
1: 但如果像这种

0: 咱们说周边有医院的这些道路，那确实也得
1: 有时候是有特殊情形
0: 特
1: 的，
0: 殊
1: 是
0: 情
1: 吗？
0: 况啊，也不能就是说一刀切，有时候。
1: 好，方圆他告诉我们说，在新英路科技馆门口通往 BRT 车站的人行横道的红绿灯目前没有启用。他说在这儿发生过车与人的交通事故，说希望能够启用这个信号灯。
0: 好的，好的，这个事情呢，我们把它记录一下，回去我给新市区大队问一问，好吧？
1: 还有听友提到了说电动车能不能够安排应该走的车道，统一安排一下，或者是都走最右侧。
0: 对，这个呢，电动自行车啊，这个在行驶过程中，正常情况是要走非机动车道。如果没有非机动车道的时候呢，我们是要靠道路右侧行驶的，这是法规规定的。我们目前就是现在开展这个电动车治理专项行动，就是要针对这些违法行为进行一个查处整治。
1: 还有国华，他说应该把所有电动车限速25，电动自行车它最高限速就是25，是吧？还有听友提到了说，半个小时前在黑龙江路，三个骑电瓶车的，骑的和蛇形一样，不停的在穿插。
0: 这些现象呢，我们都已经看到，我们也正在积极的制作这些宣传视频。一是我们在广泛进行宣传，在社区包括外面平台进行教育，还有就是我前面说的，7月17号开始，我们进行了一个电动车专项治理。
1: 交警在路上管啊，
0: 对。
1: 而且是严管。阿江他提到福友巷目前堵车堵到北京路路口了，还有听友提到了说酒泉街目前是有违停的车辆阻碍了交通。同时换位思考，他提到了，他说你看是这样的，在南湖北路的王家梁，在南湖官邸小区的门口，南湖北路东五巷流动的三轮车和这个摊位太多了，而且还占一个车道。晚上下班回小区呢，有严重的拥堵，电动三轮车太多了，都有20几家，也希望能够治理。他说，我也看到有执法大队的去过，但是还是屡禁不止，晚上堵得非常厉害，而且非常吵闹，希望能够彻底的治理一下。
0: 好的，这条建议我们也采纳。
1: 也有听友提到了说，龙泉街堵车主要是因为这有二医院嘛，他说，所以呢，现在车流压力就很大。其实堵车原因我们都清
0: 都
1: 楚，
0: 知道啊，龙泉街这边二医院。
1: 还有沙漠胡杨语音吧，
2: 咱
1: 你
2: 们
1: 好。
2: 帮问一下，那个北站三路的铁道口都几年了，什么时候能扩宽呀？
1: 哦，他提到的是一个道路建设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参与交通的时候呢，不仅仅关注的是道路的交通
0: 通
1: 设施，
0: 行
1: 还有
0: 啊。
1: 通行的这个能力。小光他提到，太原路的南向北，从河北路到杭州路的中间，差不多是122中学的对面，有一个窨井给翻起来了。希望大家行进到这一段的时候注意安全。Aaron 他也提到了，他说："警官你好，我想问一个问题。10天前在早高峰，我正常行驶，旁边道的车打方向，把我的车呢给刮蹭了。当时呢也留了电话，加了微信。他说旁边有人，他打方向是他的责任。现在呢他不接电话，微信也不回，当时没有拍照，现在报案可以吗？"李警官，
0: 这就需要到大队去了啊，像这种情况，到大队去报案，
1: 到大队去报案。
0: 对，让大队看看有没有这个现场的一些监控，或者你的行车记录仪这些。
1: 如果他没有行车记录仪的话，那是不是不好说明当时的情形？
0: 自己举证嘛，最好。
1: 最好自己举证啊。那如果是像这种情形，他提到说，我也加了他的微信，也打了他的电话，如果他承认是他的责任，那这时候我还能够到交警队去出一个事故责任认定书吗？可以吗？
0: 这个不是承认，这个还是要到大队去报案了。像这种情况，已经10天了，都已经过了，这个
1: 十
0: 都
1: 天
0: 过
1: 的
0: 了
1: 时
0: 十
1: 间。
0: 天了啊。咱们最好还是把你带上你相关的证据，到大队去进行一个报案，事后报案嘛。
1: 叫事后报案。
0: 啊，
1: 那
0: 看
1: 在
0: 看。
1: 事后报案的时候，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地方吗？
0: 没就把你前面的事情经过说清楚，还有一些证据提供给咱们的大队民警、交警。
1: 好的，那有听友提到了冰，他说电动车上高架、走外环、走河滩的太多了，他说该怎么处罚呢？是不是力度也应该加大？电动车上高架、走外环、走河滩。
0: 电动自行车是不允许上高架，也不允许走高速路外环的。
1: 如果是出现
0: 这种行为，这也是我们治理的重点。
1: 啊，目前是治理的重点。
0: 对。
1: 好，那在路上大家有交通建议，有交通提问，欢迎继续留言给我们。
3: 从邻里间的琐碎摩擦到经济上的权益争议，从个人权益的维护到法治理念的践行，九四九交通广播说法以专业视角解读法理，以通俗表达传递法治声音，与您一同读懂法律，守护生活。
4: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3: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九四九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九四九直播间。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星期二为您送出了首府交警，我是菊萍。今天邀请到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和事故鉴定大队的李松柏警官做客直播间。有听友呢有这样一段留言，他说：你们好，我是一位网约车司机，有些平台呢会把单子派到了严管路段，不去也不行，去了有些乘客根本就是不下楼就下单，平台规定要在原地等待5分钟，他说非常的不合理，能不能够联合各部门优化一下，等待时间不达5分钟还根本无法取消，等1分钟可能就会被电子警察给抓拍到。严管路段确实是不能够停车的。
0: 对，这个不管平台怎么去规定啊，咱们这个道路毕竟是大家的，对吧？不能说因为这个平台这些规定我们去影响到大家的通行。
1: 嗯，那你提到了说不到5分钟根本无法取消，那像这种情形呢，您可以提前也和乘客来沟通一下，看看他的状况。有一些网约车呢，在网约车司机的这个分享当中也提到说，我不行绕一圈，或者我停到比较近的附近的这个停车场再等待一下，让他走过来。那如果是有的平台也会在推送的时候提到说这个路段不能够停车，希望乘客能够快速的来配合司机。这个可能目前的这个解决的方案呢，在于平台和驾驶人和乘客这三方。
0: 对，
1: 是这样吗？
0: 对。
1: 也有听友提到了小文，他说骑电动摩托或电动自行车需要驾驶证和车辆驾驶证的管理制度，这样就不会肆无忌惮的了。那现在目前对于电动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它的管理还不太一样。
0: 摩托车就是摩托车，这个电动自行车咱们是电动自行车。
1: 嗯，
0: 摩托车是一定要有这个，摩托车属于机动车驾驶的范畴了。
1: 他一定是有驾照的，
0: 对，
1: 摩托车驾照。
0: 嗯，
1: 那电动自行车呢？其实说到了电动自行车，不是说你想骑就可以，小朋友是骑不了的。
0: 嗯，在这里我就是提醒一下哦，咱们这个骑行电动车必须满16周岁哦，而且这个要全程佩戴这个安全头盔。当然夏天哦，这个戴上太热，我们也都知道。
1: 嗯，
0: 但是这个戴头盔哦，经过我们这个事故的这个分析，包括这么多年的这个机理梳理，这个骑电动自行车戴头盔，还是能降低70%以上的头部重伤风险。
1: 嗯，
0: 这个都是最好的一个技术防护吧，对于我们来说，就因为毕竟是肉包铁。
1: 嗯，对，在热和安全当中，你得选择，
0: 还是要选择安全。
1: 嗯，有听友提到了小李，他说就在刚才，在北元春市场里，一位驾驶员开着车，怀里抱着一个1岁左右的小宝宝。
0: 嗯，这种情况是完全不允许的，包括这个孩子，这个12岁以前都是不能坐副驾驶的。
1: 嗯。像这种情形，那就是应该，及时的来，可以通过1213也好，通过乌鲁木齐交警也好，我们拍了这样的视频可以来上传，可以呢向咱们的警方来举报和反映这样的违法驾驶的行为，
0: 是可以举行举报的。首先，这个咱们交警，因为像这种情况，你查处不好查处，因为他在比如说在市场里面，对吧？
1: 嗯，
0: 还有一个就还是要靠广大的这个咱们市民朋友。
1: 嗯。那如果收音机前呢您有这样子的这个记录视频记录的话，我们也希望您通过比如说警保服务平台乌鲁木齐交警来及时的作为反馈，常常还会有大力约谈吧。
0: 这个其实最好的啊，
1: 嗯，
0: 消除这个还是靠咱们这个广大的驾驶员，
1: 哎，
0: 自我约束。
1: 那现在呢正值夏季，孩子们放假，刚才我们提到了小朋友在骑行横穿马路，或者说呢在这个游戏的过程当中，可能在道路上呢也是频频的出现，这也增加了这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风险。那么在这儿就有关于骑自行车，有关于骑电动车方面，从事故民警的角度您有提示吗？
0: 嗯，
1: 李警官。
0: 好，这个暑假啊，咱们学生未成年的事故是比较多的，这个一学生放假了，没有人家长看管，这个骑行呀，结伴在个马路上横穿马路追逐呀，还有一些在这个大型车辆的盲区这个玩耍，这个是很容易造成事故。目前呢我们就是交管部门从这个暑假开始就把这个巡防工作也延伸到咱们校园的周边小区、公园、出入口周边都进行了一个延伸，就是防止发生咱们这个未成年人的一个事故。
1: 嗯，
0: 在这里提醒大家，就是说骑自行车上路啊，一定要满12周岁，骑电动自行车呢要满16周岁，这是一个法定的年龄红线哦。
1: 嗯，
0: 给大家也明确一个安全规范，对吧？这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12岁和16岁一个年龄红线。
1: 对，
0: 坚决不允许这个孩子结伴骑车竞速呀、载人呀。
1: 嗯。
0: 二就是乘车，咱们这个未满12岁是不允许坐副驾驶的，全程坐后排也要全程系好安全带，特别是上高速以后外环。
1: 嗯，那现在在这个夏季道路之上呢，我们说高温天气其实容易诱发一些这个刮蹭的小事故，一不注意或者是一疲劳，那这时候刮蹭事故发生了，怎么能够快速处理呢？避免堵上加堵呢？在这儿作为事故民警，您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能不能介绍一下误损交通事故的一个处理的程序？
0: 啊，这个分成几个路段吧。我是首先说这个城市道路啊，轻微刮擦，那咱们就是没有人员伤亡，车辆可以移动的情况下，
1: 嗯，
0: 要打开这个双闪，手机呢多角度拍摄一下这个全景、碰撞位置，还有这个路面的标志标线。
1: 嗯，
0: 5分钟之内呢，将车辆移至这个路边不影响通行的区域，这个人呢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区域。通过咱们这个交管1213 APP， 线上这个快速的定责，不需要等到交警到场，这个的效率是一样的，线上定责和线下定责是一样的，这个认定数。
1: 嗯。
0: 当然如果你拒不撤离造成这个拥堵了，还有可能面临这个200元的处罚。
1: 嗯，就等于说你在这个误损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你其实是可以通过视频快处的方式，
0: 嗯，
1: 也可以拍照快速撤离，都是可以的，事后再来做处理。
0: 对对对，在高速上和快速公路上哦，快速道路上这个发生这种事故以后，那一定是要开启双闪，在车后的150米，白天，
1: 嗯，
0: 夜间是200米，一定要放置这个三角警示牌，以避免这个二次事故，因为车速都很快。
1: 嗯，
0: 你不摆这些东西，万一引发二次事故也不好。
1: 嗯，
0: 那个摆放以后，全员立刻撤离到这个护栏外面安全区域，绝对不能在车内车道里面协商这个事。

0: 然后拨打咱们报警电话，报出这个比如高速公路，报出这个里程、行驶方向和人员伤情，等待救援。
1: 嗯，
0: 哦，这是高速公路上的一个物损事故。
1: 在市区和在高速路上的时候处理还不太一样。
0: 嗯，对，那个高速路上那个速度太快了，你在城市里面你摆的警示牌可以稍微近一点，也可以及时的把它车挪到旁边，不影响交通。
1: 嗯，
0: 高速路上这个二次事故还是很这个危险还是很大的，风险还是很高的。
1: 好，我看到小刚你的留言了，提到说，我们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解决，说小区楼下有飞线充电的，说楼道里充电的，而且那种手提能拿动的电瓶，给社区给物业打电话，目前都没有得到有效的解决。他说万一发生了这个意外，到底谁能负责呢？天气又炎热，这确实是一个消防的安全隐患。像这种情形，以前我们打的是96119，现在可以通过12345来进行反映。如果物业没有监管到位的话，那么辖区的消防部门也将会介入来进行整治的。还有郑江他提到说，我看到有一些这个外卖的电动车的速度可以跑到60码，说希望能够集中来进行治理。那这也是目前大家关注到的一个热点，也是交管部门现在行动的一个重点。李警官，限速的问题啊，今天很多朋友都提到了这个。
0: 对，这也是我们现在正在查的这个重点违法行为，就包括这个电动自行车改装。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重点整治的范围内。
1: 这是不是也需要结合多部门呢？
0: 对，包括跟他们平台的一个。
1: 平台的，
0: 对，
1: 还有市场管理部门的。
0: 市场管理部门对这个非法改装，
1: 嗯，
0: 这个电动自行车改装，现在我们也是在进行这个明察暗访，
1: 哦，
0: 都在进行治理，
1: 嗯，
0: 从源头治理嘛，这个是。
1: 嗯，有听友问到了，说我想问一下警官，简易处理和强措是什么意思呢？简易处理？
0: 嗯，简易处理就是，简易就是没有人员伤亡。
1: 嗯，
0: 没有人员受伤的情况下，我们就是简单处，就是不需要去，因为开强措是要扣车，要检验鉴定车辆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去开强措强制执行，
1: 哦，
0: 比如说暂扣驾驶证，这些都属于强措。
1: 哦，这就是强措和简易处理，它是，
0: 这个在这里不能放在一块儿去分析啊，这个强措是强措，简易事故是简易事故，简易事故里面用到强措的一般很少。
1: 嗯。
0: 这个一般事故里面会用到一些强制，比如说暂扣驾驶证，这就是强制措施，把你的驾驶证扣留，对吧？车辆扣留，这个属于强措。
1: 他们程度不一样。
0: 不一样。
1: 嗯，强措可能就是发生了一般交通事故，有人员的受
0: 伤、
1: 伤亡。
0: 我车辆需要鉴定，对吧？测速，比如说鉴定这个测速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安全性能，那我需要把你的车辆进行一个扣留。
1: 哦。
0: 像这种就需要开强措。
1: 嗯，好。
0: 包括你这个测速12。强措还有一个就是违法行为，到了咱们这个红线了或者是底线了，那我们开强措，把你的驾驶证进行一个暂扣，这也属于一个强措，这是一个措施，好吧？简易它只是一个事故的类型，简易事故没有人员伤亡。
1: 哦，好的。天山雄鹰他提到说，目前北站北五路和祥云街的路口标志标线希望能够湿化一下，否则的话他说开车开到对面都不知道，很危险。收到了这条讯息，我们也反馈给辖区的交警，对吧？
0: 嗯，这个完善标志标线，
1: 完善标志标线。
0: 嗯，
1: 美丽人生他提到说，在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南向北，想停在医学院东门，要么到福友巷掉头，要么在鲤鱼山路掉头，能不能禁止掉头的十字路口允许出租车掉头？出租车掉头快。嗯，您的这个想法，我估计很多车友听到之后都摇摇头说不可以啊。鲤鱼山南路得多堵呀，您又想在这个禁止掉头的十字路口来掉头，即使您是出租车，您快您能得多快呀？
0: 那咱们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那车辆也平等。
1: 嗯，
0: 不能说咱们因为是出租车你掉头快，你的技术好，那不能开这个。
1: 您的技术好，那其他人呢？不是人人技术都好呀。
0: 对。
1: 哎，知足常乐他提到，他说真的有一些年龄小的孩子骑大人的那种赛车自行车也是猛转弯，我们北区小区里的社区民警说曾经就教育过我们，说也希望能够呼吁一下大家，小朋友骑三轮电动车，车上还驮了三四个孩子，因为转弯速度快都侧翻了，把孩子都甩出去了，说我们家长还是不能够引

0: 以为戒吗？他说我家住在城北友爱小区，暑期时间一到，下午就有很多的小孩子在小区里骑电动车，还有是三轮车的，太危险了。那像这种情形，刚才其实李警官你也提示到了，这确实是一个道路交通安全的隐患。
1: 对，这个孩子，家长也需要去多教育教育，这个12岁，这个不满12岁就不能骑自行车单独上路。
0: 嗯，
1: 这个电动自行车呢是这个未满16岁是不能骑那个骑行的，也不能去上路哦，更不能说是咱们去载人哦。
0: 嗯，
1: 当然家长可以载孩子，那个电动自行车那个也是有这个年龄限制的，你不能说成年了你还坐在后面也不行。
0: 所以孩子在暑期过程当中啊，家长你要起到这个监护
1: 人
0: 的
1: 作用，
0: 嗯，你不能够放任孩子说他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否则的话真的是后悔不已，带来的这个后果作为家长你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就像我看到杨青他在留言里是这样说，他说12岁这个红线呢触碰了，骑自行车发生了交通事故，或者未满16岁的孩子骑电动车乱窜发生了交通事故，孩子的家长是否有教育不到位的责任？有呀，如果是这样的情形他还有赔偿责任呢。
1: 对，你不能说是啊，因为他没有这个达到这个法定的那个年龄发生了事故，我就不管了，我未成年人，这个你家长也有监护人的责任。
0: 嗯，
1: 你发生事故你的全责你还是要承担的一定的责任的。
0: 嗯，小丽看到你的留言了，说能不能让警官的声音更大一些，这样我们听的会更清晰。没问题啊。
1: 好，我刚刚肯定离太远了。不好意思。
0: 来，我们来调整一下。艾滋提利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短路牌12根红绿灯到小饭哥，发上一路畅通。
0: 嗯，他提到的是道路上的讯息。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的北环高架有车辆的排队，是从庐山街一直到外环路高架的入口。大湾北路现在还是堵得很厉害，大湾北路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目前车行的速度不到每小时10公里。五星北路的辅路、团结路、苏州东街的辅路、河滩快速路、鲤鱼山南路，目前车流量都非常的大。如果收音机前的您要绕行的话呢，提前规划行车路线。还有高女士，她说10分钟之前看到在东二环北向南，距离温泉路出口5-6米的位置，路上掉了有5-6包的编织袋，说也希望能够反馈给有关部门，消除安全隐患。是谁啊？在这个路上掉了5-6包的编织袋，在东二环的位置。谢谢高女士的信息分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说法节目，本节目由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稍后广告之后，我们再快速回来，回到正在直播的说法。
3: 949帮您问，2026全新升级，路上有事您说话，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追问的。949帮您问万千交通事，我们帮您问个明白。点击949官方微信页面下方帮您问按钮，一键直通，权威解答您的出行关切，我的帮忙重点，让出行更有温度。
4: 雨后的山林看着湿漉漉，可枯枝落叶层底下干透了就是一层火绒，雷击一个火星就能烧成一片火海。进山之前，请将这句话在心里过一遍：火种不上山，上山守规矩，不野炊，不吸烟，不烧荒。发现火情，第一时间远离并拨打12119森林火警电话。青山是祖传的财富，守护青山是每个人的责任。
0: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是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朋友，现在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点呢，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呢是德宝一手车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您现在就可以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为您送上2张车。

0: 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把一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1: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4: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又是热浪滚滚的一天，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最高温达到了40摄氏度，最低温28度，阿勒泰多云34到19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9到20度，伊宁多云转大雨40度到21度，伯勒阴转大雨39到22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43到24度，奎屯多云转阴41到27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3到25度，昌吉晴转多云43到29度，哈密多云转晴40到23度，吐鲁番晴，高温达到了48度，低温在33度，库尔勒晴40到26度，阿克苏多云42到25度，阿图什多云转阴40到26度，喀什多云转阴41到26度，和田多云41到27度。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晴，高温40度，低温28度，北风转南风3级。现在您在哪条路上呢？您那里的温度怎么样呀？

今年夏天格外热，热辣滚烫的时节，穿宽松轻薄透气的衣服，注意勤换洗衣物，饮食要清淡，谨慎食用生冷食物，避免剩菜剩饭。

0: 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6度，定期开窗通风换气，避免高温时段长时间户外活动，也要适当午休，保证充足睡眠。西瓜、冷饮冰咖啡都要适量哦。
1: 这里有交通安全常识，这里有事故案例分析，这里有道路违章咨询。每周二，首府交警做客949直播间。
2: 我是菊萍，今天做客949直播间的是李松柏警官，他来自乌鲁木齐市交管支队事故预防处理和事故鉴定大队。看到心态你发来的图片和留言了，说从车库出来5分钟，已经从25度到45度了，这个温差值啊，20度，感觉现在是不是身上都湿哒哒的了。在路上呢，今天炎热，所以大家呢打起精神，如果是中午呢很疲惫的话呢，最好能够休息好，是这样吧李警官？
3: 对，
2: 从事故预防当中来说，在这儿您给我们的听友有没有要分享的？
3: 这个消除事故隐患啊，咱们结合咱们乌鲁木齐市的夏季出行特点，包括现在那么热，我给大家几点建议吧，交通安全的。就是第一，咱们开车的这个驾驶朋友们，机动车要避开这个午后高温长途驾驶，这个出发前呢要检查咱们的轮胎、灭火器，全员全程呢系好安全带，不在车内放置什么易燃品呀、你看打火机啊那种东西千万不要放哦。
2: 嗯嗯。
3: 还有就是喝酒绝对不能动车，夜间呢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电动车呢、摩托车呢、电动自行车、摩托车那个骑行必须佩戴这个安全头盔。我们前面说了，这个安全和这个高温，我们还是要以安全为主。不逆行，不闯红灯，不要看手机，不载人载货，及时检修这个高温这个天气下，及时检修咱们的这个车辆的线路。第三就是咱们行人和学生、家长朋友们，还有咱们的这个老人一些啊，不要横穿马路，有过街设施的咱们走过街设施，不要去图方便横穿马路，还有远离这个大型货车的这个盲区、内轮差。未成年人不能私自骑行电动车，包括这个共享电动自行车。如果发现这种问题，我们也会推送给平台，进行一个对平台进行一个约谈。
2: 嗯，
3: 还有就是自驾出游，夏天了嘛，咱们放假带着孩子出去玩，要合理的规划休息时间，杜绝这个疲劳驾驶。就路过咱们景区、农村道路的时候呢，要减速礼让行人。
2: 嗯，
3: 不要把那车开太快，那个农村道路设施本来就不是很齐全，那个。第五呢，就是夜市出行啊，就是晚上出去玩吃饭，这个还是要绿色出行优先。聚餐呢，提前约好代驾，不要存这个侥幸这个心理去酒后开车哦。
2: 嗯，
3: 还有就是情绪管控，这个高温大家都很烦躁，不要开斗气车，轻微刮擦嘛就快出快别。
2: 嗯，
3: 不要去占道，就不要去争执，好吧，我们恢复交通为主。
2: 是，而且呢，今天其实李警官来到直播间也给大家透露了两则非常重要的讯息。一条呢是交警部门乌鲁木齐交警晚间呢有夜警夜查啊，持续的时间还很长。就像李警官您提到，昨天夜警夜查在路上，您到12点了吧？
3: 12点半。
2: 12点半。嗯、那另外一方面就去、
3: 我不是我到12点半，不代表我们的力量到12点半啊。
2: 嗯，
3: 我们的警力会。这个全程啊，
2: 全程晚上3、4点的时候，在路面上也可以看到啊，在夜检夜查的交警。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日常我们可能很多人在出行的路上所说到的这个小哥、快递小哥，他们的电动车、电动摩托车，近期也是从17号开始是交管部门重点整治的。那今天在我们的平台当中还看到有很多听友的留言，要车展门票的，留下自己姓名的，这些朋友的讯息呢我们都已经收到了。您可以直接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那里来取票，就可以呢享受到新疆国际车展的2张门票。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我还看到有一位听友呢也提到了小文，他说有一些这个小哥呢把电动自行车换成了摩托车、黄牌车，但是在路上来回穿梭、闯红灯、逆行，像这样的行为交警管吗？
3: 管。
2: 他现在是不骑那个电动自行车，他骑的是电动摩托车，
3: 那也要管。你电动摩托车也要靠道路右侧行驶，也不能说是你换成摩托车了，换成这个黄牌了，我就可以肆无忌惮的，那也要遵守相关的这个法律法规的。
2: 无论是快递员的这个快递电动小车还是摩托车，都要

0: 靠右侧行驶，不能随意的穿插。
1: 对，
0: 那如果是在线路上交警看到会来进行处罚和治理的。还有呢，江波他说，我想请今天来直播间的警官能解释一下礼让行人吗？他说现在电子抓拍比较多，礼让行人机动车违法的界定是怎么样的？
1: 当然如果你这个礼让行人是咱们道交法规定的，就是人在横过道路的时候，咱们车有义务去礼让他。如果发现咱们就说你不好去界定，或者是你等了半天这个人他不走，他一直在路口，
0: 嗯，
1: 但是这个你一动他又走了，像这种情况呢，咱们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诉的，在12123上面，对吧？提供你的证据，包括你的行车记录仪，好吧，这都是可以进行一个申诉，这个判定，如果判定你没礼让行人的话，
0: 那就等于说其实在路上我们礼让行人的时候呢，你的车行驶到斑马线，你要有这个意识减速停驶，是这样吧？
1: 对对对，要保证咱们行人安全嘛，先过去。
0: 不是说他走到你的这个车道你才停他，当他呢已经下了路沿石的时候，你就要停让他了。
1: 对，这个下，如果他在那个半天不过，突然你等了半天，你突然想走的时候，你想走的时候他也走了。
0: 嗯，
1: 像这种情况如果判了，那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申诉这个12123上的，你的提供一些这个视频，对吧？你的行车记录仪的视频。咱们去给申诉，这个东西是可以取消的。
0: 那我们在申诉的过程当中首先就要有证据了。
1: 对，这个要咱们自己举证了。
0: 其实行车记录仪很好使，
1: 建议大家都装上。
0: 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刚刚有听友提到了，就是小光他说太原路南向北，在河北路到杭州路中间差不多122中学对面，今天早间的早高峰呢，发现有窨井盖给翻起来了，说很多车到这儿就紧急避险，特别的危险，在旁边没有任何可以用的物品，发现人行道有一辆小黄车，所以呢就用了小黄车让他承担了让大家注意安全的这个责任。他说后来呢很多车就远远的躲避，也规避了风险和拥堵。那您的这个信息呢，我们的前方记者已经转到了新市区交管大队，新市区交管大队呢也做出了及时的回复，说现在已经有警力去做处理了，已经有民警到现场消除这个安全隐患 了。那还有听友呢禅师他说北京路汇佳时代的路很宽，最近出现了凌晨2-3点的炸街，有办法来治理吗？
1: 有，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个7月17号开展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综合整治行动，这里面就提到了这个飙车炸街，这个是在我们的整治范围之内的。从7月17号我们已经开始了严查这种违法行为。
0: 还有一位听友杨先生说车停在停车位停着还被记录违停了，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办呢？您车在停车位是正规市划好的吗？现在有些停车位它是有着停驶的时间的，比如说几点到几点可以停，几点到几点不能够停。
1: 对，它有一个时间限制，如果这些都不存在的情况下还判定你违停，那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个申诉提供证据。好吧，这个也是可以取的。
0: 也有听友问到了，说刚才警官提到了是快处，请问什么样的情形之下我不能够采用快速处理的办法，有吗？
1: 有。
0: 什么样的情形？
1: 这个快处啊，我们乌鲁木齐推行这个轻微事故快处机制呢，就是说车辆财产损失没有人员伤亡，双方证件齐全，没有这个酒驾毒驾，车辆能够正常移动，可以自行撤离的，我们可以采用这个快处快别。当然有几类是不允许的哦。第一，必须等待我们交警到现场去处理。第一就是事故造成了人员受伤，这个第一是有人受伤就不能用快处快别了。第二就是咱们驾驶员有一方或者是没有驾驶证，证件过期，还有就是可能涉及到的酒驾毒驾可能涉嫌，这种的是不能用快处快别。第三就是车辆没有号牌，报废车套牌非法改装的，这种也是不能用这种快处快别来进行一个处置。还有第四就是咱们碰撞了这个公共设施，造成了这个多车连环相撞，车辆没办法移动的情况下，这四类情形是不允许用这个快处快别进行这个处置的。
0: 那有的时候呢这种情形交通事故就是三车的交通事故，可能最后一辆车呢它没刹住，一下呢把中间的车给包在中间了，把最前面第三辆车也给碰了，尾巴也追尾了，那像这种情形三车的事故也不适用于快速的处理吗？
1: 对，多车，前面我说的多车连环相撞事故都不适应。
0: 哦，
1: 但是如果

0: 想提示的吗？
1: 嗯，没有，还是
0: 就有关于夏季安全行车的。
1: 嗯，希望大家注意安全吧。
0: 注意安全。好，谢谢，谢谢。
1: 慢一点啊。
0: 嗯，在路上慢是王道，是吗？
1: 嗯。
0: 感谢李警官来到直播间和大家所做的分享，也感谢各位听友关注、收听和参与了说法节目。天够热的，在路上请静心，请给自己充足的路上时间。
2: 喜欢夏天的理由很多，橘子味的汽水，香甜的瓜果，吹着空调吃火锅，绚丽夺目的落日晚霞。不喜欢的夏天的理由估计只有一个，天太热了。外出记着带遮阳伞、帽子和墨镜，进屋多喝水，不要直对着空调或风扇吹冷风。这热气腾腾的人间盛夏呀，一定要健康平安的过。
0: 到这会儿呢，今天的说法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最后呢，菊萍还想提醒广大的车友注意，现在的大湾北路依旧是车流量非常的大，有长时间的车辆排队，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车流量大的还有苏州东街辅路以及呢团结路。感谢朋友们收听说法节目，稍后呢是949会生活。

0: 上午12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吃住行，新奇体验潮生活，
3: 有够鱼，别样感受新体会。
2: 在这里，你中意的才是爆款，你心动的才是潮流。
3: 种草了，种草了，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0: 哎，朋友们，在分享路况的同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这会儿显示的拥堵排名情况。如果您行驶在大湾北路附近，还是特别要留意一下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由南向北目前双向交通压力会比较大，从和延安路的交汇路口一直要到团结路交汇路口，道路右侧栈道施工造成了车辆缓行。当然团结路双向呢，是在陶瓷厂的这个红绿灯的位置也会出现车辆排队。苏州东街的辅路从云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会有短暂的车辆缓行，主要的拥堵点位呢还是在肿瘤医院的这个位置。团结路刚刚我们提示到了，团结路桥下也是一个常规堵点，包括自治区人民医院附近的新华南路龙泉街双向会出现车辆缓行。路上的消息朋友们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当然今天949会生活这一个小时的内容，我们专门也给各位准备要筹备家装，刚收新房或者家里老房子打算翻新的朋友啊，是专属定制了，特别容易踩坑装修这件事儿。我身边的朋友啊、邻居啊、亲戚，装修完了房子，或多或少可能肚子里都会有委屈。比如说定制的这个柜子异味还是比较大的，担心这个甲醛超标伤了孩子或者老人的这个身体。那么柜子的五金的使用一年半载，可能就会出现晃动的松动的情况。前期咱们去装修公司看的这个报价看着挺便宜的，但是在装修的途中可能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隐藏的这个消费，隐形的加价。那么全屋家装装好之后，感觉到和门啊、踢脚线的这个颜色深浅不一，有色差，最糟心的是出现了问题联系商家直接找不到售后，这种情况可能或多或少有的家庭都会有。那么我们也不想花大价钱让这个朋友们踩大坑，那么今天咱们一定要锁定关注949，我们不光有广播直播，949的视频端也在同步直播。我们的直播间特别邀请到的是深耕家装行业、整家定制行业整整15年的资深负责人，我们志邦整家定制的申总来到直播间，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1: 主持人好，949所有正在操心装修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干家装呢15年，看过成千上万家庭啊，就是装修踩雷花冤枉钱。今天呢这一个小时呢，我不光从毛坯到软装全套家装避坑，干货咱们掰开了揉碎了给大家去讲透啊，还带来咱们3家门店同步开业，我们总部呢投放100万补贴的专属福利。这份优惠呢只有收听咱们949电台的朋友们才能享受，线下到店没有同等力度哦。
0: 所以说您如果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咱们听好节目，一会儿我们会公布这个报名电话，您打了报名电话再去到咱们志邦的线下的3家门店，才可以享受到我们刚在节目里提到这些专属优惠。如果您听了节目你说我哪天抽时间自己去，很抱歉，我们今天说的这一切的优惠政策，一切的这个降价福利，您都没有办法直接参与啊！一定要记得先拨打电话，我先说电话啊，6616160，6616160。现在949的听友打这个电话，我就自己做主了，申总，我就自己做主，给大家拨打电话的朋友，不管是有没有装修需求，有没有参与到志邦下定的朋友，有没有交定金的朋友，拨打6616160，都送志邦提供的这个品牌地垫一个。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哎，先把这个地垫送出去。朋友们啊，刚刚打开广播的朋友，我们划重点啊，重中之重，这次志邦3家门店同步开业，咱们949的专属福利到底有哪些独特的优惠政策？很多听节目的朋友都比较关注，有没有套路，会不会有强制消费？
1: 哎，完全零套路啊。咱们所有的福利呢一定是明明白白的写清楚，只要是通过咱们949电台电话预约登记的业主呢，咱们前20名哦，成功预约呢，直接赠送价值599元的品牌烤箱，开业大礼。同时呢，给到我们3大免费的服务哦，免费上门实地量尺，免费出具720的全景效果图，设计师呢也一对一的免费规划户型改造方案，全程呢不强制下单，哪怕只是单纯来咨询装修选材户型优化，我们的设计师呢都会耐心细致的去讲解，没有任何推销压力哦。再提醒大家呢，烤箱礼品仅限前20位预约听众，名额满了立刻截止，想领的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6616160。
0: 是的，6616160，先拨打电话，咱们先领取一个给所有听友啊，给949所有听友，你只要拨打6616160都可以得到的品牌地垫。刚刚申总也强调了，就算大家单纯的来咨询这个装修的选材包括户型的优化，或者是就想让

0: 我们的销售，我们的设计师来给大家说一说装修上面容易踩的一些坑，或者选材，容易有的一些这个焦虑，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销售都会细致耐心的讲解，没有任何推销的压力啊，朋友们不用担心。那么很多小伙伴啊，之前或者早年听说志邦是专门做家具的，不太了解咱们整家定制的整装定制的这个实力，能不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志邦的这个品牌底子，让大家装修选的也是安心放心的。
1: 哎，是，志邦家居呢是1998年的正式创立，深耕家居定制行业啊，其实28年了，在2017年呢就已经成功登陆 A 股上市，那么是我们国内公认的一线头部定制家居品牌。那么我们的品牌在全球啊七大智能化生产基地呢，核心主要是在我们的合肥和广州，我们线下的实体门店呢，一定是全国各大城市都会有，产品呢远销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那么我们重中之重的主要是我们的环保优势嘛，其实家里面有老人、孩子、备孕家庭啊，一定要仔细听。其实我们的板材拥有双环保认证，甲醛释放量呢是低于国家环保标准，属于是母婴级别安全的啊。柜子安装完以后可以达到即装即住，其实我们的居家居住更安心更放心。
0: 哎，环保是所有家庭尤其是宝妈家庭啊有孩家庭的最看重的一点。那么除了板材安全，整套的这个售后体系完善吗？会不会出现我们一开始说到的有些朋友遇到的，如果装修完几年之后发现了这一些问题，联系商家联系不到售后这个问题。
1: 哎，这块的话呢大家完全可以不用焦虑啊，其实我们建立的主要是我们本地的专属安装售后服务团队，我们每年呢主动提供一次免费上门服务，包含我们的柜体检修呀、板材保养呀、五金铰链的一个调试，我们是24小时的客服热线，是随时在线的，所有的定制产品、全屋施工项目啊，全部是签订我们纸质书面的一个质保合同，我们保证每一笔订单售后全程可以追溯，彻底杜绝咱们所谓的装修完找不到人。
0: 所以刚刚听节目的朋友或者刚刚上车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今天呢我们带来的是志邦整家定制三店同庆的一个开业福利，专属于949的这个开业福利，一定要听清楚了，949的前20位预约下单的朋友都可以直接赠送到的是599元的品牌烤箱大礼，同时给到三大免费的服务，免费上门实地量尺，免费出具720的全屋景的效果图，设计师一对一的免费户型的改造方案，全程不会强制下单，哪怕只是单纯的来咨询装修选材或者户型优化，设计师都会耐心的讲解。记得我们的报名电话66161600，你只要打了这个电话参与到我们这次活动，你在前20位我们才会给你送烤箱。你别说你直接去门店，我直接这个下了订单我还要这个烤箱，没有这回事啊。记得电话66161600，你现在打电话，你不管有没有装修需求，哪怕你的房子已经装完了，哪怕你的新家已经搬进去了，你拨打66161600，我们都会送您志邦给您提供的这个品牌地垫。很多业主想要的确实是现在我们市面上非常流行的一站式装修，不想这个橱柜啦、衣柜啦、木门啦、软装分开找很多商家对接。虽然在咱们乌鲁木齐有红星、有美居、有居然之家，逛起来很方便，但是很耗时很费力，这些我们刚刚说到分开找商家来对接来回沟通的成本也很大，特别麻烦，那么志邦能不能实现全屋整家定制的直接落地呢？
1: 我们一站式整家配齐啊，正是我们品牌的核心优势。其实从厨房到咱们全屋空间呢，从硬装到软装，我们全部是一体化的一个配套。我们先说一下我们厨房橱柜这块啊，其实不管是咱们的小户型的迷你厨房，大平层的宽厅，包含咱们年轻人喜欢的开放式的厨房，我们搭配品牌自有的厨电，包含我们的石英石台面、多功能的集成水灶，从设计、送货、安装是一站式统一交付的。当然不用多方去对接嘛。全屋定制呢，我们也覆盖了咱们的9大居家空间，包含我们的入户玄关、收纳、卧室衣柜、客厅电视柜、阳台家政柜这种的，多功能榻榻米、酒柜这些，所有的针对咱们三口之家、母婴家庭呢，做收纳优化、小户型扩容，包含咱们大户型分区啊，都有成熟的方案。那么我们配套了一个木门静音 同色同纹装饰护墙板，
0: 嗯，
1: 实现的门墙柜一体化的一个设计，
0: 嗯，
1: 全屋的柜体、门板、墙板的颜色呢是做到纹路统一的哦，当然不会出现严重的色差，
0: 嗯，
1: 还配备了我们的软床、沙发。

0: 餐桌、茶几等成品啊，软装同步配套选购，
1: 哎，
0: 也就是说，咱们可以从毛坯房进店，就能一次性搞定全部家装需求。
1: 哎，所以现在适配全年龄段各种这个户型，比如说两口之家，可能刚刚结婚，
0: 对，
1: 可能我们买的是这个套内90到110的这个户型，相对来说厨房可能会比较小，或者某个卧室会比较小，咱们只帮整家定制，专门配套的有咱们的 mini 的这个厨房。那如果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咱们是改善型住房，选择到的是大平层或者四代宅，厨房啦、客厅相对来说面积会比较大，我们的智邦也可以给您做到大平层的宽厅厨房，还有开放式的这个厨房都可以做到。所以今天我们听节目的朋友，不管您的房子是什么户型，不管您的房子有多大或者是多小，您现在拨打电话6616160，6616160，咱们先抢占一个智邦这次三店开业的名额。之后我们如果下了订单，那949额外还有一个599的这个烤箱送给你。如果咱们没下订单，你拨打电话6616160，走进智邦的三家门店，也可以给您给到的是提供的一个品牌地垫一个。那么很多业主之前啊定制柜体，可能用上两三年、三四年之后，会出现这个板材的开裂、封皮的俏皮，还有这个脱胶。智邦在生产工艺上有没有办法能够避免这些让我们头疼的问题？
0: 哎，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哦。
1: 嗯，
0: 其实我们全线的产品呢，主要是4.0全智能的一个智能生产工厂。
1: 嗯，
0: 现在都是 AI 的时代嘛，对吧？那么我们从裁切、封边、打孔这块，全部都是工业机器人直接完成。
1: 嗯，
0: 误差呢控制在毫米级别，极大我们首先就减少了人工操作带来的一些瑕疵和尺寸的一个偏差。
1: 嗯，
0: 我们全部的那柜体呢，标配的一个都是 POR 的一个热熔封边。
1: 嗯，
0: 对比咱们市面普通使用的那个 EVA 的一个封边，密封效果来说可能更强，防水防潮性能更加突出。
1: 嗯，
0: 当然常年使用也不会开裂呀、起皮呀，这是我们业主所担心的问题。
1: 嗯，
0: 同时我们整体的耐用度啊也会提升数倍。
1: 嗯，当然我们刚刚也说了，其实我们每年还会有专属的这个售后保障团队来上门帮您实际的来检测，这一方面也规避了一些这个封皮翘边的这个脱胶的可能。
0: 嗯，
1: 那么听完品牌的这个硬核优势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可能刚刚打开收音机锁定关注到的是949会生活，没有听清楚今天的福利，也请我们再次来重复一下949听友的专属权益吧。
0: 好，
1: 嗯，
0: 我再呢梳理一遍，就是只属于咱们电台所有的听众福利。
1: 嗯，
0: 预约排名前20名呢，我们赠送599元的一个烤箱大礼，
1: 是
0: 免费上门量房。
1: 嗯，
0: 免费制作720的全景效果图。
1: 嗯，
0: 全程无隐形加价，刚好我们三店同步开业呢，总部100万补贴下放，所有产品直供工厂底价。
1: 嗯，
0: 整套全屋定制，整套家装套餐比日常门店的售价最少省下几千，优惠力度大的话可以省到1-2万。
1: 哎，所以接下来要进入到全场非常关注的一个环节了，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三店同庆，我们的开业礼到底有哪些环节。咱们这次的三家门店同步开业，总部也是拿出了100万的补贴让利消费者，推出了6档限时的开业专属套餐，咱们来逐个拆解一下，讲清楚每一档套餐适配什么样的家庭，性价比亮点在哪。因为有的这个家庭他确实可能不需要全屋定制，可能需要的是某个产品的来这个购买，咱们有没有相应的一些套餐我们来推荐一下。
0: 这样的。
1: 嗯，
0: 6档套餐呢仅限本次开业活动周期啊。
1: 嗯，
0: 活动结束的话呢是全部恢复日常原价。
1: 嗯，
0: 有装修的朋友们呢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
1: 嗯，
0: 逐条给大家去做一个介绍啊。
1: 好，
0: 第一档呢就是我们3980元即可入手1.8米的智邦真皮大床。
1: 嗯，
0: 搭配喜临门的品牌床垫啊。首先我们是刚需的卧室、出租房、次卧改造的首选，性价比直接给它拉满。
1: 哎，朋友们听清了吗？首先第一点，咱们不是所有的朋友都需要这个整家定制，对不对？我们就直接拿出一个非常实惠非常便宜的这个套餐，吸引到各位的是3980元，直接拿到的是智邦1.8米的这个真皮大床，配备的还是品牌的床垫。这个床这个床垫您单拎出来，您在网上查一查价格，肯定两个加起来超过 过3980了。这一次三店同步开业，我们整个就拿出这个套餐3980，这个也是限量的，所以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6616160，您电话先占一个名额，咱们周末或者是这个今天下午天特别热，咱们去蹭蹭空调嘛，对不对？咱们直接去志邦的三家门店去来看一看，躺一躺，实际的摸一摸这个真皮的大床，躺一躺这个床垫。我和于婷上。

0: 周五去直播的时候，我们确实也感受了一下这个床垫软硬适中，甚至是它稍微偏硬一点，
1: 对，
0: 更适合现在年轻朋友，可能大部分的朋友对于这个床垫的需求。这个床垫我们也说到了，刚需卧室、出租房、次卧改造是首选，性价比拉满。那除了这个床垫和床的以外，还有哪些套餐？
1: 咱们第二档开业特惠礼呢，就是7999。咱们配齐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全套包含在内哦，包含咱们送货安装全部到家。刚需的厨房呢，咱们是一步到位。
0: 你看看7999，7米的整体橱柜，我们也实地的和我问了一下于婷，他家差不多这个7米的橱柜就够用了，而且加上烟机灶具全套都是包含在里边的，只要7999，包括了送货，包括了安装，全部是一次到位。微信平台上有位小伙伴叫土耳孙江说了，100平的房子，手上有150万，够不够简单装修？
1: 够了，
0: 完全够了，
1: 够了。
0: 哎，加上我们这个开业套餐这几档礼啊，你完全够了啊。土耳孙江是不是这位朋友？我看看名啊，名字没记错，土耳孙江尾号是3540的这位朋友，你现在一定要先拨打电话6616160，你先占一个志邦整家定制开业的这个名额。您只要下定订单前20位，我们在949额外给您送一个599的烤箱。然后你说了这个全屋定制以外，我们你花3980。1米8的真皮大床，床垫给您包含在里边了，7990，这个7米的橱柜，烟机灶具也给你包含在里边了。除了这些还有什么福利？
1: 第三档幸运抽奖福利了啊，只要到店就能参与抽奖，我们最高可直减5999元的货款，现金直接抵扣订单总价，没有任何使用门槛。
0: 哎，土耳孙江，我又来了啊！土耳孙江，100平米，手上有15万，绰绰有余。你只要下定了以后，到店还可以参与抽奖，最高可以直减5999的这个货款，现金直接抵扣总价，没有任何的门槛。那还有很多朋友也想要这个全屋定制的这个套餐，咱们刚刚说到其实都是单品，那全屋定制的套餐有没有什么样的推荐呢？
1: 哎，对，第四档呢，我们有一个全屋套餐，刚好您的房子只需要做衣柜啊，就是衣柜、榻榻米、帐、柜类之类的。那么我们就19700拿下20平方的全屋衣柜。然后下单呢，我们额外赠送您一个主卧的价值3980元的品牌床垫一张。
0: 土耳孙江，我再拿您举个例子啊，如果您在其他的这个装修公司，或者是您其实已经基本上看好了这个咱们的这个装修的套餐，您不需要我们就是说到的哦，19700在志邦就可以拿下20平的全屋柜体。基本上卧室都够了，对不对？好，19700在志邦就可以拿下20平的全屋柜体，基本上卧室都够了，对不对？
1: 对，
0: 20平米卧室都够了，或者说您这个柜子不要那么多，已经做了，咱们想要一个房子，想要一个榻榻米也没问题，也可以做，而且下单还额外给您送一张3980的品牌床垫，这个床垫1米8、1米5可以任选，很划算，很实惠，这是19700的套餐。那么我们再往上走一走，
1: 第五个呢，就是我们29700的。哎，您的房子是毛坯，刚好您需要全房所有的柜子、橱柜、木门，包含咱们背景墙。那么这块的话呢，我们有个29700的套餐，包含咱们7米的橱柜，20平米的全房柜子，外加一个木门，就咱们房子肯定是需要门的嘛，再加上咱们电视背景墙，刚需自住房整家基础配置啊，一次性给您配齐。
0: 也够了，29700套餐，7米的橱柜，那厨房基本上就不用再额外的装其他的东西了啊。20平的全屋衣柜，我们也说到了，这个衣柜基本上全屋够用了，包括进门的这个衣柜也可以包含在里边，还有榻榻米也可以包含在里边，全屋静音木门，还有电视背景墙，刚需自住房的整家基本上一次性配齐。有的小伙伴可能家里有好几套房，手上有那么一两套房，有一套小一点的户型，可能装修好简单装修，要是出租，这个套餐很实惠，29700，7米的橱柜，20平的全屋衣柜，包括全屋的静音木门、电视背景墙，刚需自住，整家配齐，一站式配齐。咱们价格再往上走，还有什么套餐？
1: 还有就是咱们毛坯房的业主啊，毛坯整装的，咱们69800元、一站式毛坯整装套餐，从您的新房毛坯拿钥匙开始，那么我们就是从直接拎包落地，真正实现拎包入住，一站式解决您的整装装修需求。
0: 托尔孙家，我们69700，哎，69700是咱们那个毛坯房到 最后的拎包入住的环节直接是落地，完全实现了拎包入住。那比如说有的朋友他选定了这个第六档这个套餐，69,000、69,800、毛坯，然后他又想要咱们刚刚我们说第一档3980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这个床垫，这两个套餐是可以叠加使用的吗？
1: 是的，是的，是可以叠加的。
0: 嗯，那也就是说咱们就放心吧啊，你先花一个69,800，咱们毛坯到精装一站式解决，再花一个3980，额外还可以拿到一张志邦1.8米的真皮大床，朋友们，真皮大床包括喜临门的这个床垫都是可以给到您的。这是我们的六档套餐。那么除了六档套餐本身以外，还有没有额外的叠加抽奖环节？然后奖品的含金量有多高？
1: 多重福利呢是可以叠加领取的啊。其实只要进店登记，我们就能参与两轮的一个福利活动。第一轮呢，大奖呢抽奖的奖池是十分丰厚的。第一个，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因为这个周杰伦是志邦的形象代言人啊，所以这块是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不管您准备下次去哪个城市，只要哪个城市开演唱会，来我给您整一张票，是这样的，最高呢有一个5999元的一个货款免单名额，然后品牌的我们有一个冰箱，然后滚筒洗衣机，
0: 这都是奖品啊，这都是奖品，朋友们啊，
1: 对，这些全是奖品。那么轮到第二轮呢，我们还会有一个现场砸蛋，那么我们每一枚金蛋啊，都配备的是精美的家居礼品，没有空蛋啊，蛋蛋有惊喜，全部都属于是全额补贴的啊。然后我们线下展厅呢，实景样板间呢，款式也覆盖了当下的主流风格嘛，比如说年轻人喜欢的美式、法式、轻奢、极简，包含我们现代的原木、中古、宋式美学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实景落地展示。
0: 是，
1: 所以不管您喜欢哪种装修风格，都能实地直观感受落地效果。
0: 微信名单托尔孙江说了，下午带爱人去面谈，你先别下午带爱人面谈，你先打一个电话6616160，这是志邦的这个电话，你打了这个电话，你下午到门店的时候还额外给你送一个地垫，就算你不考虑志邦，你最后没有选择志邦，你先打6616160，下午带着爱人去门店，先给你来一个地垫，好不好？一定要先拨打电话，咱们先把名额占上，你后面选不选那另说嘛，对不对？再次提示刚刚上车的朋友们，咱们这次949专属的这些志邦的开业好礼有哪些？包含了前20位下定的朋友，给您送到的是599元的这个烤箱，还有免费的量房、出效果图。不少听友现在想问三家门店具体的位置和咨询电话，托尔孙江听清楚啊，看看三家门店哪家离您近，下午咱们就带着爱人一起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三家门店。
1: 三家门店呢是同步开业，地址呢就是就近选择啊，我们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楼的2楼，咱们山水华庭的综合馆。
0: 再次来重复一下，听好了，美居生活馆的2楼，就是以前的美居啊，老美居，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老华林朋友们都知道，河滩边上那个门进去非常的方便啊，上一个大坡，门口停好车，咱们直接上2楼。还有一个是山水华庭综合馆的这个门店，三家门店的咱们的这次的电话都是6616160，6616160，大家可以提前记好电话，先预约专属的设计师，先抢定咱们的这个地垫好礼。如果你拨打了6616160，最后我们确实选了这个志邦，确实付了定金，付了尾款，咱们还有额外599的这个烤箱名额送给大家。所以听节目的朋友一定要记好这个电话啊，6616160，6616160。当然有装修需求的问题，或者是咱们想要了解的一些套餐的具体内容，您都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信息，广告之后我们来为大家做一个解答。
2: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3: 949，为生活
4: 正在直播。
0: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会生活，我是天博。微信平台上绝版泥巴说了上午好，到了会生活他就要迟到了，开场音乐让他恍惚了一下，感觉回到了早下班能够开到晚路通的日子啊。还有朋友说，哟，这不是销冠小王子吗？没错，是我啊。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志邦整家定这三店开业的相关的一些优惠活动，尤其是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或者是买家具家电需求的朋友都

0: 可以来锁定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也会送出到的是非常多的惊喜内容，比如说我们送到的是志邦整家定制提供的地垫，不管你定不定这个志邦整家定制，不管你有没有在店里消费，你只要拨打6616160，6616160，我们都给你直接送。如果你拨打了6616160，咱们最后选择了志邦949，额外给你送一个599的烤箱，但是这个是前20位朋友才送啊，咱们抓紧时间来选购，来挑选，来选择最后我们选的哪一家的装修公司。当然还有其他的额外福利，我们来听听看。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的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的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送您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朋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的地址呢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来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节目里不光给您送车展门票，还给你送志邦的地垫。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再次来重复一下，前20位除了送到的烤箱以外，还有免费的量房全景出全景效果图。不少听友也在咨询3家门店的这个地址和电话，再次来跟大家做一个统一啊。3家门店呢是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门店。那么电话6616160，6616160。很多朋友还是在关心这个环保的问题，咱们再次来强调一下咱们的优势吧。
1: 咱们所有的柜体啊，板材均配备双环保的认证。首先母婴级别是安全标准，然后装修完工呢，不用长时间去通风散味，咱们就能入住了。家里面有老人小朋友，居住都能安心，也能放心嘛。同时品牌每年提供一次免费上门保养检修服务，长期使用更省心。
0: 哎，很多朋友听了心里有顾虑啊，咱们开业力度已经这么大了，又是降价了，又是送好礼了，最后还要抽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了，那我的这个最后套餐里的板材，我的五金品质会不会偷工减料，会不会和我在咱们门店看到的样板间它的这个工艺或者它的这个整个的施工的安全都各方面和我看到的不太一样。
1: 哎，这点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宽心。所有开业套餐内使用的板材、五金配件和门店日常正常售卖的一线产品完全同款啊。4.0 的智能工厂标准，这是我们的生产标准。PUR 的高端封边工艺是全程统一的啊。板材、五金配置没有任何减配和缩水。所以本次呢，我们主要是新店开业，我们是冲门店流量，打造一个本地的口碑，总部直接出钱补贴让利的啊，才给到咱们的工厂底价。那么平时门店呢，根本不会放出这样的优惠力度。
0: 看到微信平台托尔孙江说了，已经打电话了啊，一个名额是他的了。这样，我今天在节目里说啊，2026年7月21号12:31，我在节目里承诺，如果托尔孙江最后确实选择了咱们志邦整家定制这个装修，如果您选择了是这个毛坯房，从毛坯房到拎包入住的这个套餐，反正你最后如果下定了，你把这个截图的订单最后给到我，或者申总跟我说了您确实最后选择咱们志邦，我个人自费给你送一套床品四件套，好不好？哎呀，我多大气呀，真是，我难得这么大气啊。今天朋友们，如果最后听节目的小伙伴最后选择了志邦，我志邦只前20位送烤箱，我前5位送这个床品四件套，你就说这个金牌销售当得合不合格吧。很多朋友还在问另外一个问题，如果他家不是这个新房，是老房子翻新，不是新房毛坯房，能不能参与到这次咱们志邦的开业所有的套餐和我们这个送烤箱的这个名额？
1: 哎，新房毛坯精装二次改造，包含咱们旧房全房翻新的这种啊，通通全部都可以用本次的一个开业套餐。我们首先房屋类型不设任何限制啊，949电台的所有听众专属福利是同步全部享受的啊，没有区别对待。
0: 哎，所以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不用再犹豫了，如果你家不是新房，你家是二手房或者是老房的这个翻新改造，都可以参与到这次志邦整家定制3店同庆的这个活动。 动当中，记得拨打电话6616160，6616160，先领取一个地垫，然后这个套餐有没有你看中的这个设计风格。节目到现在已经12:32了，过了一半了，这个套餐有没有你看中的这个设计风格。节目到现在已经12:32了，过了一半了，给中途才上车锁定关注节目的朋友再次来复盘一下我们刚刚介绍到的全部核心内容，快速的抓一个重点啊！咱们这次949听众专属的权益，前20位电话预约下定的朋友，志邦给您送到的是599的这个烤箱，免费上门量房，出具720度的全屋全景的效果图，6档的开业礼。我们再次重复一下，第一档是3980，入手的是1.8米的志邦真皮大床，配备的是品牌床垫，刚需卧室、出租房、次卧的改造首选，性价比拉满。1.8米的真皮大床加上品牌床垫，3980。第二档呢是7990，配套的是7米的整体橱柜，烟机灶具全部包含在里边，只要7990。以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应该会了解到，7米的橱柜完全够用了啊。还有这个烟机灶具全部包含在里边，7990，送货安装一次到位，刚需厨房一步到位。第三档里，只要你在志邦整家定制下订单了、付钱了，就可以参与到抽奖。那么最高直减5999的这个货款，现金直接抵扣订单总额，没有任何的门槛。第四档里呢是19700，20平的全屋衣柜柜体，下单呢额外赠送3980的1.8米或者1.5米的这个床垫一张，19700，20平的全屋衣柜柜体够用了，或者是咱们衣柜不做那么多，做榻榻米也够了。还有是29700，7米的橱柜，20平的衣柜，全屋的木门、静音木门啊，还有电视背景墙，刚需自住房，基本上是一站式配齐了。当然还有69800，一站式的毛坯套装，从毛坯到最后的拎包入住，全屋落地，完全实现的是拎包入住，整套的装修刚需一站式都解决了。这是我们的6档开业福利。那么到店呢，消费了还可以抽取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5999的货款免单，品牌的家电，还有三店统一的咨询电话是6616160、6616160。三家门店分别位于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装修省钱不等于将就，不等于降低我们的装修品质，对不对？这个我说的您认同吗？
1: 认同认同。
0: 嗯，很多业主可能分不清楚这个不同区域的预算该怎么分配，盲目的跟风买一些大牌，花了很多冤枉钱。咱们能不能来给大家拆解一下科学的这个选购思路这一块内容，朋友们？是干货，咱们没有推销的这个环节，可以放心的收听啊。咱们装修的干货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吧。
1: 哎，好嘞，那给大家去分享一下啊。其实家装选材呢，我们可以清晰的分为四个层级，其实理性分配预算啊，拒绝我们不必要的一个溢价吧。其实把钱啊花在关键耐用的刀刃上嘛，
0: 比如说，
1: 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第一类的隐蔽工程，预算呢绝对不能压缩啊，必须认准咱们行业头部一线品牌，因为后期一旦出现渗漏、漏电、砸砖这种重装返工，成本太高了，那么我们的水管可能优选的日丰啊、美心啊这样子的，因为他们的售后更稳妥嘛，电线咱们就认准咱们新疆品牌特变，然后防水咱们就选用东方雨虹、德高两大主流品牌，水电防水因为属于是藏在墙体地下的隐蔽工程，所以偷工减料的话呢，后期维修代价太大，所以这块我们一定不能贪图低价。
0: 这一块确实是大多数业主啊容易踩坑的一个环节，前期可能我们这个预算没有那么多，前期图便宜了，选择了一些没听说过的，或者是市面上的一些贴牌的杂牌的这个水电防水，那么入住2-3年可能会有这个漏水漏电的情况，重装的损失也比较大，又要砸墙了，又要砸砖了，是不是还要给楼下或者楼上做一个赔付了。隐蔽工程呢一定要认准正规的大牌，那么日常每天咱们都会接触到的像柜体了，像五金了，像卫浴洁具，我们该如何挑选？
1: 你像第二类就是我们每天正常使用的柜体、五金、卫浴产品，对吧？我们选终端知名品牌就完全满足咱们家用的一个需求了，不用盲目的去全部都上进口的顶配啊。其实柜体高端阻尼五金完全可以选百龙啊、海力士，但当然咱们如果追求高性价比的啊，标配的 DTC 呀、汉高呀也是不错的啊。卫浴洁具，比如说我们的恒洁、九牧、箭牌、 都比较稳定，产品工艺也

0: 比较稳定。那么我们在使用的过程中呢，故障频率会降低，维修更换次数当然也不会存在。
1: 那我们这些都说完，我们说一些看得见的，比如说我们的瓷砖、我们的地板、乳胶漆这类全屋硬装的主材，挑选上有没有一些讲究，有没有一些说法？
0: 哎，像我们的瓷砖呀、地板呀、乳胶漆呀，每天都在上面走，对吧？
1: 对，
0: 只要达到国家家用安全标准，就足够咱们日常使用啊。其实这个也是一样的，给大家建议是不用去盲目议价极高的奢侈大牌。瓷砖我们就选一线的，比如说东鹏、马可波罗，包含咱们的冠珠、萨米特，对吧？地板的话呢，我们圣象、大自然、菲林格尔
1: 都是老牌子，
0: 对，都是老品牌。乳胶漆的话，多乐士呀、立邦，产品的性能完全满足咱们的居家标配，性价比呢还高。那么第四类呢，就是我们的全屋定制这块，整家软装嘛，优先选择志邦，因为它是一体化专业大厂，实现门墙柜同色系套，设计、生产、安装、售后，它都能够全流程一站式对接，避免多家商家分开定制，出现什么呢？配色不一致吧，售后互相推诿，扯皮的麻烦，像这些都已经没有了。
1: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这些，包括您这在这个介绍当中提到的品牌，咱们志邦整家定制所有的这个套餐里使用的，是不是就是您刚提到这些品牌？
0: 是的，全都是一线主材，
1: 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啊。微信平台一笑而过也说了，新房毛坯房120平，10万块的装修预算够不够，能够达到拎包入住的环节，在我们志邦整家定制能做到吗？
0: 可以。
1: 哎呦呀，这个也可以也可以。那你就这个一笑而过，尾号是3792的这位朋友，咱们也先拨打电话吧，6616160。其实这个还是要根据每家的这个实际需求来做这个决定的啊。如果咱们家的这个要求没有那么的高，没有就咱们选的这个材料或者咱们想要的，
0: 做一些调整，
1: 是可以做到的。6616160，一笑而过，先记这个电话，先拨打这个电话6616160，咱们先打电话，你定不定不重要。你先领一个地垫，是不是？咱们先把地垫领回家，咱们抽空再去志邦的门店去看一看，实际了解一下。我们也让设计师听听你的诉求，设计师是在给您出一个他的方案。咱们两边如果能敲定的话，我在节目里也说了，今天前五位听节目的朋友能够最终敲定选择到志邦的话，我作为这个金牌销售，自费给前五位朋友送出到的是这个床品四件套。第一位我许诺给了土耳孙江，如果你下定了这个床品四件套给你。第二位一笑而过，如果你下定了这个床品四件套给你，这两份已经许诺出去了，这个朋友们啊，还剩三份。除了刚刚我们介绍到的这个材料品牌之选择之外啊，大家选择这个全屋定制产品的时候还有哪些容易忽略的细节？因为现在市面上全屋定制的装修公司有很多，哪些容易被我们忽略到的核心的注意事项？
0: 哎，这个的话给大家给了几条黄金准则啊，规避咱们装修踩坑的问题。第一个呢，就是我们选购不能只看展厅的样板间外观啊，重点核实咱们生产的施工工艺。所有下单的产品呢，务必一定要纸质书面质保协议，口头承诺的话呢都不算数啊，这是第一个点。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挑选设计师呢，一定要选择拥有大量实景落地经验的，方案还原度高的，避免咱们展厅效果图特别好看，对吧？然后自家完工的时候呢，实景落地巨大，然后这样子心理落差也会很大。第三个呢，就是严格把控咱们全屋板材的环保等级，因为多种柜体家具叠加呢，容易造成咱们室内有害物质的一个累计超标，那么我们一定要认准官方双环保认证，更安心。
1: 就是咱们志邦就可以做到双环保认证。
0: 对，然后第四呢，就是我们优先选择品牌，一定要有自己安装团队的商家。因为所有的三分产品，七分安装，
1: 是，
0: 对吧？然后外包的话呢，零散施工工人啊，容易出现板材的磕碰啊，尺寸的安装偏差呀，对吧？那么我们本地专属的安装团队呢，一定是全程跟进，售后的话是可以全程追溯的，24小时客服随时欢迎。
1: 刚刚我们其实也一直在强调，咱们志邦哦，不管是您在展厅看到的样板间，还是最终我们实地的这个落地最后的拎包入住的这个环节，我们的工艺完全是按照统一的标准的。咱们志邦也会有书面的这个保证协议，不会有这个口头承诺，因为口头承诺咱们也说了不算数。第二个，您说的这个我比较关注到的是咱们志邦的这个设计师，志邦的这个设计师有哪些优势呢？
0: 我们的设计师都是得过红棉奖红顶奖的啊。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我们的设计总监呢可以达到一对一到您家去，
1: 嗯，
0: 实景还原，根据您

0: 的实际需求来给您出实景720的全景效果，是您在后期居家使用过程中能够实景落地的，而不是到时候给你出的土，哎，精致好看，到实景落地的时候落差巨大。
1: 哦，这是咱们志邦有自己的设计师团队，所以这点也可以放心。第三点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咱们志邦作为大品牌，作为几十年的这个老品牌，咱们有双环保的认证，更放心。第四，一定要选择有自有品牌安装团队的这个商家，因为现在上市面的装修公司大大小小有很多，有很多这个公司呢，它可能没有自己的这个安装团队，那么外包团队相对来说可能会出现板材的磕碰，或者他对这个板材的一个尺寸不是太了解，安装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偏差。那么咱们志邦是由本地专属的安装师傅全程跟进的，那么售后呢全程是可以追溯的，所以朋友们选择志邦这一点可以放心。那么干货分享完毕之后呢，再跟中途上车的朋友来重申一遍今天咱们949的对于志邦开业的专属福利。那么949听友拨打门店的电话预约66161660 66161660，最后下定的前20位朋友送出的是599的这个烤箱，免费的上门量房设计，三店开业总部的100万补贴，6档套餐全部给到工厂底价，到店消费还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品牌家电以及5999的这个免单货款。6大的这个套餐我们再次跟大家做一个分享。首先咱们可能不需要全屋定制，你就想买个床没问题，3980可以入手到的是志邦1.8米的真皮大床，还配备的是品牌的这个床垫，刚需卧室、出租房，包括主卧、次卧的改造都是可以选择到的，选择到的，性价比拉满。第二档呢是7990，配齐的是7米的整体橱柜，烟机灶具也是全部包含在里边的，送货安装全部安装到家，一站式解决咱们的这个厨房。第三档是幸运礼，只要你进入到志邦，只要你下定了就可以参与到抽奖，最高只减的是5999的这个货款，现金直接抵扣订单总价，没有任何的使用门槛。第四档到第六档咱们就升级到了全屋定制的环节，19700拿下的是20平的全屋的衣柜柜体，下单额外赠送到3980的品牌床垫，29700包含了7米的橱柜、20平的衣柜、全屋的静音木门，还有电视背景墙，刚需自助一站式配齐。69800做到的是毛坯到最后的精装拎包入住的环节，这些全部都是在我们开业套餐里才会使用到的，才会享受到的。这个开业一旦这个活动结束，咱们就没有办法了啊！而且是针对949听友，现在拨打电话66161660 66161660先领取志邦免费给你的地垫，这个没有任何的这个门槛，只要你拨打电话，只要你走进志邦的线下门店，就送给您66161660，送到的是咱们的品牌地垫。拨打电话，最终下定的前20位还有烤箱送给大家啊！有没有补充的？如果没有装修计划的？
0: 哎，是这样的啊，就算暂时咱们没有装修计划啊，不打算立刻下单的，也完全可以到店呢免费咨询各类家装难题啊。
1: 是，
0: 因为设计师毕竟是专业的嘛，对吧？那么我们的设计师呢就一对一的细致讲解咱们的选材技巧、户型改造优化方案，全程没有强制推销啊。欢迎大家呢到店参观实景样板间，展厅覆盖多种装修风格，不管咱们是刚需的小户型、改善的大平层，还是您的四大宅或者别墅，店内都有完整落地实景案例，可供参考。
1: 所以我们再次来分享一下三家门店的地址和统一的咨询热线，方便各位一起来记录啊。首先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综合馆。大家呢可以前往就近的门店，到店说是949的听友，就可以解锁全部的开业福利，记得要拨打电话提前预定啊，66161660 66161660。当然如果还有朋友想问整家定制的方面装修的问题，或者是刚刚对我们说到的3000多的这个床比较感兴趣，还送床垫，7000多的对这个橱柜包括烟机灶具全部一站式配齐的这两个套餐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留下您的问题，广告之后我们给您做一个解答。
2: 旧号码拗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

0: 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1: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2: 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参与到的是周四周五两条的研学线路，您放心的上班吧，孩子就交给我们来带。当然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想要这个车展的门票，您可以发送您的电话和姓名，取票地址呢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来领取的到的是新疆国际车展的门票两张。节目进行到这会儿了，那么剩余的时间我们把今天一小时的所有的重点内容再次来完整的复盘梳理一下，可能怕大家有一些遗漏啊，比如说像核心的福利啊、品牌的优势呀、我们的套餐门店信息，全部再重复一遍。咱们先梳理一下品牌的竞争力吧，我们市面上那么多家装修公司，为什么大家要选择志邦呢？
3: 是这样子的，
2: 咱们志邦首先肯定是深耕家居行业很多
3: 年
2: 了，
3: 对，28年，我们是 A 股的上市一线品牌嘛，然后呢，全球啊7大智能生产基地，产品出口60多个国家，全系板材呢权威主要是双环保认证，然后装修完工呢即可放心入住，4.0 呢是全智能的一个工厂搭配，全部都是机器人啊，然后柜体呢比较稳固耐用，不易开裂，9大居家空间呢全部覆盖整家定制，门墙柜呢也是一体配套，沙发软床包含咱们是一站式配齐，每年的一次免费上门检修保障呢，本地自有安装售后服务团队，一定是这些保障。
2: 第二大核心重点呢，就是三店开业总部100万补贴的这个全部优惠，6档限时套餐，咱们再快速的梳理一下吧，分别有。
3: 咱们3980元的真皮大床床垫限时套餐，对吧？7999元的7米全套橱柜套餐，最高5999元的货款免单抽奖，1970020平米全屋定制赠品牌床垫，29700橱柜衣柜木门。整家套餐，
2: 还有
3: 69800毛坯全屋整装拎包入住，到店呢抽奖包含周杰伦的演唱会门票，
2: 是
3: 冰箱、洗衣机、现场砸金蛋，100%都有礼，全部呢是由总部补贴，给到工厂专属底价。
2: 哎，记得这个报名电话6616160，6616160，三家门店，咱们先听听看哪家离自己家比较近啊？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山水华庭小区的综合店，这三家门店都是志邦咱们自有门店，里边呢有不同风格的这个样板间，大家都可以去实地的了解一下。全场最核心的独家福利就是限949听友啊，咱们本期听友的这个福利一定要记牢。只要收听949的节目的，并且电话预约的，并且拨打电话6616160预约的朋友，我们前20位送出的是价值599的这个烤箱啊，送出的是599的烤箱，没有任何的这个消费门槛，同步享受到的是免费的上门量房，还有免费出具720平的这个全屋全景的效果图，名额是先到先得，到店之后呢，说明是949听友，可以解锁到949的全部福利。我们来重复一下三家门店的地址，统一的这个咨询热线，比如说是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还有山水华庭的综合馆，电话呢都是统一的6616160，6616160，大家可以提前的电话预约设计师，同步锁定烤箱礼品，同步锁定到的是我们的地垫奖品呀，还有样板间征集，这个我们来说说看吧，样板间征集的这个环节
3: 啊，对，我们除了六大套餐之外，我们现在是什么呢？本次三店开业啊，我们同步在乌鲁木齐全程限量征集不同小区、不同户型、不同装修风格的样板间。然后主要是成为我们门店的样板间以后，可以直接享受我们的6大独家特权。和咱们普通的活动优惠呢，它是不冲突的啊。其实它属于是双重福利的一个叠加。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价格直降嘛，对吧？

0: 我们全屋定制总价的话，如果你成为我们的样板间，是直接下调10%到15%。
1: 嗯，
0: 然后我们板材免费升级是双环保认证。
1: 嗯，
0: 哦，全屋的五金标配可以完全升级为海地狮阻尼铰链。
1: 哎，
0: 全部升级项目不额外加价，没有任何费用啊。
1: 刚刚申总强调的介绍到的是咱们的全程征集样板间的这个环节，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拨打66161606616160来进行详细的了解。那么最后，我们再次来回顾一下一小时干货里这个选材的核心要点。首先是隐蔽工程，直接选的是头部大牌；五金卫浴选择的是中端靠谱的品牌。那么瓷砖包括地板、乳胶漆，咱们达到国标就可以了。全屋定制呢，优选是一站式的大牌，比如说像志邦整家定制，认准板材双环保认证，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去到志邦的门店，也可以看到咱们的环保的检测报告。品牌也是自有安装团队，书面质保合同，能够避开90%装修踩坑的问题，这一点非常重要。再次感谢申总整整一小时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家装干货，不光有咱们志邦整家定制的开业福利，还有对于一些装修小白、装修新手来说的装修的避坑的这个环节种草，开业专属福利呢，以及全程征集样板间的政策，大家记得6616160，6616160，正在装修、准备收房装修、旧房翻新的朋友，不要错过这次志邦三店同步开业的福利，总部百万补贴的这个机会还是非常难得的。还有啊，仅限949听友下定的烤箱专属礼品，前20位预约名额真的是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6616160来进行电话预约登记吧。
0: 再次诚邀哦，欢迎所有949听众前往咱们三家线下门店参观体验哦。
1: 是，
0: 不管您是咨询户型改造，学习家装选材避坑知识的，详细了解咱们六大开业套餐的，还是报名全程样板间征集的哦，我们全体的设计师呢，都会一对一的贴心接待，诚信经营，没有任何隐形套路。祝愿呢每一位业主呢都能装出环保、省心、颜值在线、收纳充足的舒适的新家。
1: 哎呀，这个祝愿多么的实际呀、啊！再来重复一下我们的咨询电话吧，
0: 6616160，6616160。提前电话预约呢，锁定咱们的烤箱开业福利和样板间优惠。
1: 是的，乌鲁木齐包括周边城市的朋友啊，如果有装修需求的、翻新老房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了，担心全屋定制家具有异味、甲醛超标，或者新房收房不知道该如何规划空间的，老房格局不合理无从改造的，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拥有28年发展历史的上市老牌定制志邦整家定制，全系的板材标配双环保认证，现在拨打预约电话6616160预约，不光给您送到的是没有任何套路，送到的是咱们的志邦提供的品牌地垫，还有专业的设计师一对一的上门规划全屋空间，全屋搭配进口的这个阻尼五金，柜体享受到的是质保，还有电话预约呢就可以免费上门量房，进店登记直接领取到的是志邦品牌地垫一张，橱柜、衣柜、榻榻米包括木门、墙板一站式全部搞定，开业叠加样板间的这个双重优惠，省钱省心一步到位，记得电话啊，6616160，6616160，一定要提前拨打电话，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才可以锁定名额。稍后呢，是由杨洋陪伴路上的朋友带来每时每刻路上的路况，别忘记继续传递到949，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了。

0: 遍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美食是萦绕在人间烟火中最长情的告白，也是风雨不变的陪伴。再平凡的食材也能变成爱的珍馐。
2: 每时每刻，没有什么是一顿饭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3: 本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
4: 美食派对微十八，热辣火锅微十八，聚餐饮酒微十八，微十八健康美味无负担，让你的味蕾尽情狂欢。美食绝配当然微十八。
5: 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全疆各大烟酒超市均有销售。

锁定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在每天中午的一点到两点，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我是杨洋。又到了饭点，欢迎大家准时打卡签到。这会儿您所在的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别忘了和我们来调路况，分享一下路上的动态。明白了自己要什么。最近呀，可以说全国各地都是高温持续。其实，在我们记忆当中，有没有一些曾经在时光当中刻有深刻的记忆，那就是在食物里留给我们特别难忘的一些味道。小时候消暑的美食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低成本的，手作感特别强，而且是依赖天然的降温，比如说冰块呀、冰水呀这样的家常小吃。其实在这样热的天气当中，你是不是也会有所回味啊？想想小时候吃的那些解暑降温的美味，比如说老冰棍、绿豆汤、绿豆糕，还有冰镇西瓜，还有酸梅汤、手工冰粉粉，还有碎碎冰和我们最爱吃的凉拌西红柿。有没有一些这样的记忆呢？哪怕是天气特别热的时候，突然感觉到家门口就传来有这个卖冰棍的叫卖声啊，或者是妈妈用西瓜切成这种小块，然后冰一冰再来吃，那种畅快就好像吞下了一整个夏天的风。那在今天节目当中，

我们一起来聊聊美食，推荐身边的美味。大家也可以跟随着天气的这个热度，一起回忆一下小时候那些我们自制的家常解暑降温的美食美味。那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说说这会儿中午准备吃点什么，如果没想好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过来，我们也请身边的美食达人们，各位听友朋友们帮大家一起来推荐一下。同时这会儿也可以发送数字2到949微信平台，继续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我们也可以在群里头每天呢随时的打卡，把您日常分享到的一些特色美味、家常自制的美食、烟火街头的小吃都可以拍送，然后跟我们一起分享。我们也将会邀请大家一起加入到美食探店的福利活动当中。那欢迎各位爱打卡、爱分享、爱吃的朋友们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留言。这会儿也刷新一下直播间的高德地图大屏，看看道路的通行情况。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这会儿显示比较拥堵。最近在道路当中呢有这个修路，所以道路会变窄，各位的通行还是要耐心一些。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车流量非常大，还有苏州东街辅路在肿瘤院门前东向西的方向行驶缓慢有排队，水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也是行驶缓慢，在水磨沟公园的门前车流量还是比较大。那这会儿您所在的位置通行情况怎么样，记得在949一起来打卡冒泡吧。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来刷新一下各位的最新留言，看看各位这会儿都走到哪儿了。那您也可以把您的定位发送过来，让更多的朋友和您一起来聊聊美食，推荐身边的美味。这会儿呢看到朋友们的路况消息啊，土兵 No.1 说了，在蜘蛛山隧道西向东，这会儿是堵堵堵还是快快快呢？感觉是 biu biu biu， 这会儿是行驶的还是比较顺畅的吗？还有路况和文字啊，这会儿都可以继续打卡，各位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推荐一下您回忆当中的属于小时候那些难忘的清凉美食。你别说，今天我们还聊到就是喝绿豆汤，小的时候一到天热的时候家里面都会熬上一大锅绿豆汤，绿豆汤真的是浓淡适口的人间清凉啊。有句话说，小暑不算热，大暑三伏天。刚刚过去小暑节气，我们马上就要迎来大暑了。那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家里头还有一些传统的解暑神器，那就是绿豆汤。家里头一进门会闻到淡淡的豆香，而且这也是从古时候就有很多的朋友们喜欢用这样的新晒的绿豆先泡后煮，然后把豆子煮开花之后加点冰糖或者白糖，让满身的暑气就刷刷刷往外走。现在你在超市当中你可以经常看到有一些即饮的饮料也是有绿豆的，有红豆的，也有除湿的，也有解暑的，但是回忆一下还是从锅里面舀起来那种老式的滚烫，只有你尝过你才知道。也许这两天在中午的这个单位的食堂里头也能够从勺里头锅底头这样舀起来一碗绿豆汤，这也是非常贴心又传统的解暑美味。还有就是冰镇的酸梅汤，那是不是现在也想尝一尝呢？酸甜可口的夏天，再热的天只要有一杯冰镇的酸梅汤那都是十分的解渴。正宗的酸梅汤就要用乌梅、山楂、甘草、桂花和陈皮慢火熬制，之前我们在药店里头其实可以买到特别方便的已经打包好的酸梅汤的这个料包，你可以自己回家呢直接开始熬煮。还有就是在一些便利店啊、零食店里头你可以买到有这个酸梅汤的一些这个成包的这种包装好的，也可以回家去煮一煮。这个汤就是色泽深红，而且有一种好像就是酸甜扑鼻的那种味道，一杯下肚真是口舌生津，而且也是连身上的这个汗毛好像都感受到了凉意。那就是现在呢还有一些味道就是像汽水，慢慢大家也会喜欢，觉得很解渴更很解暑，但是还是带着这种回忆里的酸酸甜甜是不能替代的。所以这会儿各位赶紧和我们一起留言互动，来说一说您在生活当中尤其是这两天特别热的时候都有哪些
解暑神器。那在家里头是不是也会做一些小时候的解暑的这个小吃呢？前两天也有朋友跟我们一起推荐了他做的，晒了晒他做的绿豆糕，真的是特别好。还有这会儿小凡同学说了，中午好，刚刚办完事儿准备去吃饭，目前呢京开万达这边的道路都是顺畅的，他今天准备要去吃山西菜。好嘞，那更多的美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分享和推荐吧。

0: 哪家的抓饭米香肉嫩，
1: 哪家的拌面筋道手滑，
2: 哪家的手抓肉有淡淡奶香，
3: 哪家的炒米粉汤汁浓郁，越吃越想吃，
4: 哪家有酸菜馅的饺子呀。
5: 快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哪里好吃都知道。
6: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确实身边的美食达人们哪里好吃都知道。那正在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节目里有两位听友积极参与互动，也将会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那大家也别忘了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赶紧加入到九四九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刚刚呀，赶紧打开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平台，刷新了一下各位的留言，只能说各位都是美食高手啊。看看大家在这天热的时候都有哪些自制的解暑神器啊。喜东东美姐姐来了，她说看自己家的腌的酱黄瓜冰冰的解暑哦。你先不说别的，就这个深深的颜色加上爽口的这个醋汁儿，里面还放了香菜、青椒、剁椒，这个尖椒，哎呀，我真是觉得这得多么的爽口呀，两个字儿解暑啊。而且喜东东也说了，哪里有正宗的山西菜呢？那得给您推荐一下，在会展蓝湾小区的门前有一家叫茂源谷雨粗粮宴，可以去尝一尝。在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都一起探店了，看到它非常舒适的环境，非常时尚的装修，最主要的是他家是地道的山西老板做的山西美味，就是各种碳水百变花样，同时呢还有一些融合创新的菜品，其实也特别受到新疆朋友的喜爱。您直接一键导航茂源谷雨粗粮宴，就是茂是茂盛的茂，源是三点水源泉的源，茂源谷雨，谷是谷物的谷，语言的语，茂源谷雨粗粮宴。这会儿呢还有后悔也来打卡了，欢迎准时收听美食每刻。是朋友说了，中午好呀，小时候吃的最多的就是1毛钱的冰袋，还有就是妈妈亲自做的醪糟汤，煮一大锅放凉了当水喝。你看看家里的妈妈就是这么的会做美食，而且也是这么简单的一个煮的过程当中就给我们留下了非常美味的这个回忆。而且说的这个1毛钱的冰袋，你别说，就好像到我吃的时候就变成2毛钱了，后来还有5毛钱的，应该是大小和颜色不一样啊。不管是冰着吃、吸着吃、喝着吃都会很美味。还有小时候那个脆脆冰啊也非常过瘾，刚开始只有2半一掰咔嚓的这种，还有就是后面有这种各种葡萄形状的、芒果形状的脆脆冰，请问大家有没有吃过呀？肯定都有回忆。还有什么样的解暑美味呢？再就是关于小时候的这些美好回忆，还是希望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大家和我们一起推荐一下身边的美食，中午准备吃点啥都可以和我们留言，也可以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其实刚才说到了冰镇西瓜，这也是这两天啊，可以说是无论南北，只要说起来夏天必须要准备的清凉，西瓜绝对是榜上有名。小的时候可能是爸爸妈妈切开之后把西瓜放进水井里头，一过一会儿拎上来，或者是放到盆里冰镇一下，或者是放到冰箱里，那就是真是。还有就是现在有很多西瓜的吃法，比如说把这个西瓜挖成一个这个切一个圆圆的小帽，然后呢把红瓤挖出来咬成小块或者是小球，把它铺到这个冰碗里头，然后或者是放到冰箱冰镇一下，然后呢再把它放回这个西瓜的这个里头，你就可以吃到一个西瓜骨。所以吃起来真的是牙缝里头都是甜甜的冰冰的，真的感受到了夏天的炎热还有这种冰凉的爽口。当然西瓜买回去不要着急全部冷藏，你可以把它削皮切成块冰镇一下，这种冰感不太过分，不太过于寒凉，也适合小朋友的肠胃。当然还有哪些好吃的解暑神器呢？有没有 你的一些妙招，也可以继续和我们来说一说。还有刚才朋友们在分享说这个苏州路桥下西向东，在昆明路左侧车道呢有一个故障车，还是希望大家能够避让一下。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分享路况，分享身边的美食美味。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期待着各位留言许愿一下古井贡酒老瓷贡，我们也将会为积极互动分享路况和美食的朋友们送出这份礼物。更

新疆，一个被大自然偏爱的地方。胡杨林的坚韧与壮美，赛里木湖的澄澈与宁静，从无垠的沙漠到秀美的绿洲，到葡萄架下的欢声笑语，共同构成了美丽新疆的动人画卷。走吧，下一站一定是新疆。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继续锁定收听美食每刻，继续和大家一起分享身边的美味。那这会儿各位的路况还有美食的推荐都可以继续分享过来了，看到子健骑行也在和我们打卡中午好，还有朋友们也在和我们推荐身边的美味，还晒了晒自己做的绿豆糕。你别说，绿豆糕真是入口即化，很多时候真是清火解暑的国民老网红了。而说到现在的降火小零食，相信如果说尝一尝自己做的绿豆糕，那种细腻和绵软，轻轻的咬上一口也会有豆豆的这种香味儿啊，所以还是不油不腻，也非常的健康。当然如果您在买这个绿豆糕的时候，其实也要看一看，有时候有颜色这种淡绿的，而且是无添加的，表皮是干爽不发黏的，那一定是比较好的。再就是自己在家里头其实可以尝试着做一下，把这个煮熟的绿豆呢碾细，然后细微的这个口感当中微微的甜，还可以放入这个我们说喜欢吃的这种黄油，把它融化之后，或者是一点点糖啊，或者是牛奶，这样呢也能够感觉有一种淡淡的奶香在里头，所以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美好的回忆。那这会儿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推荐分享美味，此时此刻您在路上路况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看到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车流量还是比较大，在苏州东街辅路肿瘤院门前东向西也是有排队，还有团结路这会儿东西双向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也是排队较长。那各位还是在路上保持安全车速，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即时路况和美味的心情。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美食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1: 在美食的世界里，只要有心，每一个角落都会有精彩的故事。949美食每刻，用心分享美食故事。
2: 将爱绑在也没有时差，让我瞬间融化。
3: 锁定收听美食每刻，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字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将会为两位听友呢送出古井贡酒老字贡四瓶儿，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字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大家也可以继续回复数字2到微信平台，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各位爱吃懂吃爱打卡的朋友们，可以把您平时拍到的视频图片的美味分享给更多的朋友。这会儿呢，存燕给我们留言了，今天的午餐说绿色为主，要好好吃饭。哎，看一看，有苦瓜、黄瓜，还有应该是拌的萝卜丝儿和清炒的葫芦瓜，再加上香香的这个香肠。今天的午饭感觉是挺清淡的，但是又很营养、很美味、很丰富。他说一天就吃一顿饭啊，那你这顿一定要吃的扎扎实实的。刚才说到了这个苦瓜，其实你别说，在特别热的时候吃一点冰冰凉凉的水果，包括刚才说的各种各样朋友们推荐的这个美味绿豆汤啊，都是解暑的。其实在天热的时候，尤其是觉得闷热可以犯困的时候，还有有点急躁的时候，你可以适当的吃一点苦味儿。就像刚才朋友们分享的苦瓜，就是可以解暑缓解这个暑热清新的泻火的这种蔬菜。当然苦味有的时候好像不是特别好的人缘，好多时候说还是喜欢吃一些清香的啊。但是苦夏天吃苦胜似进补，也有这个传统的中医自古以来这么说过。所以苦味除了苦瓜之外呢，还有一些苦味的水果，比如说柚子、柠檬，那是不是可以泡点水或者是冲点这个柠檬水，再就是喝点苦丁茶，或者是偶尔的来一杯咖啡，其实都是在夏天比较好能够这个清新解暑的一些味道。还有什么样呢属于小时候的一些美味呢，都是解暑神器，或者是您在这个热天自制的一些美味，也可以来晒一晒。最主要的是这会儿准备吃点什么，都可以来和我们打卡一下您的美味午餐。看到这会儿法特爸爸也来了，他说京新高速下永顺街出口，永顺街西向东，振兴南路红绿灯稍微的长一些，所以这儿车流量还是比较大。还有朋友们走在泰兴路的天空给我们发来了，感觉车内温度都42度了，您赶紧把车窗打开，先通通风亮亮，然后打开空调，一定要保持这个舒适的温度。大家开车在路上，尤其

其实车在太阳底下晒了一会儿，还是要赶紧降降温，一定要注意防暑补水。还有泽这会儿说，夏天怎么能不来点烧烤呢？七坊街团结烧烤，七坊街团结烧烤要推荐一下。你别说，七坊街最近特别热闹，越是天热的时候，中午越想吃点美味的烟火气的美食。这两天不光是周末，还是在这个七坊街周边呢，看到有很多朋友们都会去点上烤串儿。还有就是凉粉儿、黄面，一定要吃一吃。再就是烤包子，凯撒烤包子刚出炉的，也得要赶紧买上一份儿。我先看看你的今天这个，我看到烤羊肠、烤心管、烤肉，哎呀，太丰富了。所以这会儿呢，各位也可以来晒一晒，今天中午您有没有吃点烧烤，或者是黄面、凉粉这样的美食，都可以来和我们一起打卡。有哪些值得推荐的，也可以在每时每刻当中和我们一路互动啦。同时呢，我们也和大家分享身边的一些活动和福利。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送您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朋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将会为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是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或者“德宝一手车”来进行取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0: 当你遇到困难，
1: 949，我车打不着了，能帮我勾个电吗？
0: 当你手足无措，
2: 949，我母亲找不到了，能帮我找找吗？
0: 当你身陷险境，
3: 949，我车上拉了一位危重患者，能帮我开辟绿色通道吗？
0: 无论远近，何时何地，949就在您身边。
4: 新疆美食多样，让生活多姿多彩。
5: 是滋滋冒油的鲜羊肉，包裹着孜然醇香的烤肉；
4: 是嫩滑香浓的鸡肉，伴着软糯甜润的土豆，让人欲罢不能的大盘鸡；
5: 是菜香肉嫩、劲道爽滑的拌面；
4: 是刚打出来就不能完整带回家的热馕。
5: 949美食每刻，
4: 和您一起发现

0: 最地道的新疆味道。
1: 锁定收听九四九美食每刻，在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来晒晒您的自制美食，您打卡的特色美味。参与积极互动的朋友将会有机会得到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4瓶。这会儿呢，看到新力说了。今天真的好热呀，在天山区虹桥附近，车外的温度显示40度了。请问你中午打算吃点什么呀？你别说我这两天热的呀，也是一天一顿。当然中午还是要吃点好的，这会儿不管是烧烤啊、配凉粉凉皮，还是说中午吃一个、这个拌面，加点烤肉，其实都是挺过瘾的。那这会儿还有什么样的美味？大家中午都吃了点啥？也可以来留言。看到存燕说了，今天晚上。上呢，自己准备打点凉粉，明天的午饭就可以吃凉粉了。哎呀，你看看，就是这么的，这个时间规划的很完美。今天准备好，明天就出锅啊！上午准备好，下午就能分享的美味。还有这会儿天气热了，有没有一些自己在家做的美味，或者是回忆起了小时候那些解暑的神器呢？刚才也跟大家回忆了一下，其实在夏天当中还有很多孩子们最期待的魔法时刻，就是透着光亮的糖拌西红柿。一大早的时候，大人们就会把买来的西红柿挨个的洗干净，然后倒满凉水把它拔一拔，到西红柿的酸甜就在这个凉意当中就沉淀了。到了最热的时候，捧起来咬上一口，真的酸甜的汁液就这样呲直接都到了这个舌根里头，酸甜的味道就直冲天灵盖。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味呢？当然那就是糖拌柿子，能够透着光亮的糖拌柿子，吃到最后啊，一定是要把那碗汤都要喝掉，因为它是糖浆和西红柿的汁水混在一起，就是小孩最喜欢的一口。其实在我们的身边呢，还有很多清凉的效果也是一绝。在新疆，消暑的美食可以说是拯救了我们夏天没有胃口的时候，尤其是这两天酷暑难耐的时候，你总会感觉到食欲好像就被消磨了。丰富多彩的美食就像是一场及时雨，它拯救的就是我们被暑气折腾的肠胃。当然瓜果肯定是夏天最好的清凉的美味，轻轻的切开就能够吃到这种鲜红多汁而且是香气四溢的这种西瓜，真的是很香甜。再就是如果到果园里头能够从果树上现摘的水蜜桃啊、杏子呀、西梅呀，那更是过瘾了，真的能够把夏天的这种暑气就已经消散了，还带着清爽的气息。还有就是这个中午有没有朋友吃凉皮儿的，这也是清爽可口的凉皮儿，就是拯救我们夏日肠胃的最佳选择了。还有就是配上滋滋冒油的烤肉，哎呀，真是食欲和味蕾都绽放开了。那还有朋友们的留言，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看看大家都吃了些什么。还有这会儿小小泥瓦匠说，南湖华林在安置小区这儿呢，车外的温度也是显示都41度了，真是一个比一个高啊。还有童心这会儿分享的是今日份婆婆做的凉拌鸡，好吃到要带到公司来，同事们都想买的程度。我先不说说这个味道，我先隔屏看着这个图，这个手撕的均匀的入味的鸡丝儿，配上感觉这里头好像有凉粉的感觉，一块一块的，再就是青椒红椒的这种鲜亮，还有我觉得这应该是灵魂秘方的这个料汁才能够拌得如此入味，感觉每一丝鸡肉都浸在这个汤汁里头，我光看我口水忍不住的流下来了。还有什么样的美食呢？你看看，这是婆婆做的自制美食，这得多清爽入味儿，还下饭呀，所以同事们都想买了。当然还有哪些自制的美味值得晒一晒，都欢迎大家来留言。大圣归来来了，他说今天中午吃的是个浆水面，自己做的，清淡爽口解暑。看来你家也有这个宝藏浆水呀，这个面还特别的细，哎，这是你手拉的面吗？太美味了感觉。当然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留言互动，中午都吃点啥，朋友们开始要比热了。还有朋友说车里都显示42度了，请问你们在哪儿？看到我文雄说在溪流葫芦这儿也是晒得很啊。还有存燕说黄瓜苹果一起凉拌，放点砂糖，也可以放点柠檬汁，就是哈密瓜味儿，哎，好吃好吃。你看这都是搭配出的美味，还有什么样的美味呢？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

0: 享了。正在收听到的是每时每刻期待着您的留言和互动。
1: 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当心情五味杂陈的时候，品味饭香或许就是最好的良方妙药。949每时每刻，祝您好好吃饭，吃麻麻香。

0: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美味。节目当中我们将会为两位听友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刚才一直在跟我们刷新分享美味还有清爽妙招的有你真好，我们把第一份古井贡酒送给您，也请您把联系方式发送到949微信平台。在稍后的节目，我们也即将会为第二位听友送出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正在收听到的节目由V18新疆飞虎南兰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这会儿看到蒲公英说了，虎皮辣子上锅了啊，上桌了，这是做的太油亮鲜香了，而且这个虎皮刚刚好，哈哈哈哈，没有的那么的这么的焦糊，但是还有辣子的这种清亮。哎呀，真是您的这个厨艺还是很精湛的。你别说虎皮辣子怎么样做的味道更出味儿，而且就是色泽更亮啊，它还是有讲究的。所以谢谢您的分享，这又是一盘下饭的小菜。还有81这会儿也在跟我们分享，这个车外的温度还是挺热的，呵呵，真是热到极致了。这会儿大家还是要及时的打开空调，一定要让自己保持舒适，还是要及时的补水防晒，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还有金福也在跟我们打卡，哎呀感觉真的太热了，中午还是要犒劳一下自己，越是在这样炎热食欲不太好的时候，还是要吃点舒心的美食。也期待大家和我们打卡一下这会儿中午都吃了些啥，赶紧发送到微信平台吧。其实在咱们的新疆街头，除了刚才说到的瓜果还有凉皮儿能让我们的食欲大增，还有就是少不了手工冰淇淋和这个现在特别受到欢迎的酸奶刨冰。真的不管是咬一口清凉的感觉瞬间就来了，赶走了一些暑气，再就是我们做的手工冰淇淋是奶味纯正，水果的香气也是恰到好处，不甜不腻的，所以都能够感受到让人心情愉快的味道。总有一款在街头的夏日冰淇淋或者酸奶刨冰能够满足你的口味。那这些夏天的美食其实也是给我们带来了一丝丝的凉意，也是让我们这个被暑热影响的胃口终于又能够尽情的享受美食带来的快乐。所以这会儿不管您的午饭吃了些什么，也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留言和互动啦。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6616-16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以及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1: 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 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据说新疆人吃过的拌面能把地球绕成个毛线团儿。
8: 一盘拌面，有肉有菜又有面，可简单可豪华，能配烤肉，能加煎蛋，对拌面最高的评价就是
9: 老板加个面。
8: 收听每时每刻，
7: 今天中午
10: 加个面。

0: 继续锁定收听每时每刻，每天中午的饭点陪伴大家在路上。这会儿不管是在家自制的美食是不是也该端上桌了，那正在外就餐的美食是不是也可以来晒一晒了。正在收听到的每时每刻由微十八新疆飞虎男篮指定饮料冠名播出，古井贡酒老瓷贡，中国老八大名酒。本节目由古井贡酒特约播出。节目里我们还即将会产生一位获奖听友，得到由九月优品提供的价值58元的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儿。古井贡酒，中国老八大名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中国酿世界香。老瓷贡统一零售价58元，经济实惠，好喝不贵。乌鲁木齐地区买大瓶送小瓶活动持续进行中。即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期待着各位和我们一起分享美食的同时，也回复数字二到微信平台，欢迎爱吃等吃爱打卡的听众朋友加入到949美食将将好听友专属群，和我们一起去探店，去分享更多的美食福利。最重要的是把您的美食的这个图片视频可以分享给大家，别忘了加上您的定位。这中午吃点什么，晚餐宵夜吃点什么，可以随时随地和我们一起分享。当然在这儿呢，也给大家推荐新疆的特色美味，来新疆必吃的美食大盘鸡。如果这会儿您在南湖附近，那我觉得您可以去尝一尝燕海大盘鸡，绝对不会让您失望。燕海大盘鸡也是本地老店的大盘鸡了，鸡肉新鲜紧实，土豆炖的绵密软糯，一抿就化，汤汁香醇又香辣，而且回味悠长，咸辣刚刚好，加上一份皮带面，其实吸足了鸡肉和香料的香味儿，会很美味。而且这个季节天气比较热，但是中午吃点什么呢，真的可能需要这种香辣的美食来改善一下自己的味蕾，所以两个人吃一份其实也是刚刚好。尝一尝燕海大盘鸡，来新疆就要吃的美食，同时也是可以在南湖附近的朋友们就近去导航尝一尝。还有这会儿美食吃的怎么样呢，小凡同学来了，说已经吃上了啊，今天中午吃的是山西菜，我猜你是去的是茂源谷与粗粮宴，因为看到了这个熟悉的大鲤鱼，还有就是山西的回锅肉，哎呀，你别说，肉嫩，葱香，木耳筋道，最重要的是那个醋的提香啊，还是很好吃，特别别致的这个口感。还有金福这会儿也在晒，说过桥米线没有胃口吃，很不错哦。是天热的时候，不管站着吃，还是从汤里捞着吃，热热的吃，过桥米线也是今天的午餐。谢谢您的推荐和分享。还有什么样的美味这会儿值得推荐和传递呢，都可以在每时每刻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了。当然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如果您觉得疲惫，开车打不起精神，那就喝一瓶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低糖口感更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姜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在微博置顶图文评论预测总冠军，还有机会赢取成都往返机票加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已就位，速来参与吧。抓紧时间在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分享路况，分享美食，即将也为您送出古井贡酒老瓷贡四瓶，节目里期待着您的互动和留言啦。
1: 新疆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边是峡谷冰川，一边是大草原，一边是沙漠，一边是江南。
2: 新疆是举世闻名的歌舞之乡，你可以融入其中，跳一段酣畅淋漓的舞蹈。
1: 新疆还是美食圣地，羊肉串、烤全羊、手抓饭、大盘鸡、烤包子等等，有数不清的美食。
2: 欢迎你到新疆来走一走，看一看，亲身感受新疆的辽阔壮美。
1: 949交通广播邀您共赏新疆美景。
0: 锁定收听每时每刻，哎呀，大家今天在分享美食的时候也发来了自己的定位，确实温度还是很高。刚才这个裴超说在昌吉都显示46度了，还有刚才42度，确实中午的时候尤其是刚刚上车，这个车晒了一下，大家一定要及时的通风，然后打开空调，一定要多喝水防晒。 戴好太阳镜。那这两天的温度很高，我们中午的时候还是要适当的休息一下。那在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路陪伴，分享更多的路况和生活当中的美好滋味。今天也和大家一起梳理了一下小时候那些喜欢吃到的清凉的小吃，还有就是自制的美食，以及朋友们也在晒一晒中午的美味。那这会儿如果还是在市区当中呢，没想好吃点啥，也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关注美食每刻。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将会为大家来分享和推荐美味。那这会儿在路上的路况我们继续来刷新一下，也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可惜爱不是，我们看到呢，今天白天到夜间乌鲁木齐是晴好天气，最高气温40度，最低气温38度。那接下来的几天呢，温度还是持续的比较高，所以大家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防晒，及时的补水。看到明天22号到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的天气，温度会有所下降，32度到23度。那到了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会有多云的天气，那各位还是要及时的关注交通气象，关注及时路况。稍后的时间一路畅通陪伴大家，最新的路况消息可以发送过来了。这会儿刷新一下直播间高德地图大屏，看到大湾北路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车流量大，还有这会儿在红光山路西向东的位置，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车流量比较大，显示有点拥堵。在鲤鱼山南路从新一路到河南东路南向北，这会儿也是行驶缓慢。更多路况期待着您的一路陪伴和收听，稍后锁定收听一路畅通。
1: 与美食相伴，让我们的生活充满美味与惊喜。949美食每刻，一同感受美食的魅力。

0: 阔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全面打造区域智慧出行与生活服务枢纽平台，我们立足交通，实时发布权威路况，我们服务生活，美食美景，停车加油，让漫长旅途变成车在景中行的享受。九四九，全力以赴，温情守护您每一次出发与抵达。
1: 中午两点，
2: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4: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3: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4: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3: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4: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5: 一路畅通。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为您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6: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6: 把甜蜜品
0: 行
6: 组
0: 合。你在哪里呢？此时此刻呢，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中午你最好的饭搭子已经上线啦。
6: 没错，各位在中午的路况情况如何，也可以分享到九四九的微信平台了。
0: 嗯，
6: 那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整点路况吧，我们带大家来盘点一下。
0: 首先呢，我们来看的是大湾北路啊，今天呢特别堵，因为整个大湾北路现在呢正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围挡呢也比较多。
6: 是的。
0: 那此时呢，从团结路往东大梁西街的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速度是9.4公里每小时。
6: 再来看到的是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的这个方向啊，平均时速16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呢，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大的，从民华街一直往这个大巴扎的方向是东向西啊，平均速度呢现在只是17公里每小时。
6: 同时呢，再来看到的是红光山路，从河南东路到七道湾东街西向东的方向啊，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骊山南路从新兴路到河南东路由南向北，平均速度20公里每小时。
6: 团结路的反方向，从京路到明华街西向东的方向，目前也是缓行的状态，平均时速23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从东大梁西前往团结路方向也受施工的影响呢，有一定的排队，平均速度22公里每小时。
6: 同时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河滩快速路，今天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
0: 对，整个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平均速度在51公里每小时，在快速路来说呢，相对来说还是车流量大。
6: 是的，那庐山街呢，是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啊，西向东的方向，平均时速34公里每小时。
0: 今天红山路呢，也是车流量稍微偏大一些，从河滩的位置往水门沟方向西向东，平均速度26公里每小时，主要堵车的点位呢，还是在 CC Mall 的周边。
6: 所以各位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不管是这个畅通还是缓行还是拥堵啊。
0: 那今天啊天气特别的热，我们九四九交通广播呢也开启了送清凉活动，因为作为九四九交通广播责任媒体，我们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呢，咱们不忘在路上正在辛勤工作的一些户外工作者和劳动者们。
6: 没错，
0: 所以我们今天呢多路记者啊前往不同的地方呢，将会给大家呢做一些送清凉的活动。是不是啊？
6: 是的啊。那既然聊到了关于天气，今天呢就关键词一个字儿，
0: 对，
6: 好烫，
0: 好烫，是吧？是非常烫。这个汗滴在了方向盘上，刺啦，
6: 化成了水蒸气。
0: 化应该是蒸烫成了水蒸气
6: 啊，烫成了水蒸气啊。
0: 对对啊，这个好像这个话有点夸张了啊。但是是这样的，就是在这样的炎热夏天呢，虽然我们大家在有空调的房间或者是在
6: 车里
0: 啊，车里呢也能开空调，但是还是有很多的工种啊，它是没有办法呢在这样一个凉爽的环境当中工作的，必须呢要在高温的时段来进行作业。那么有哪些职业呢？其实这些职业是比较多的，比如说咱们的公交司机，还有呢这个在户外工作的，像这个
6: 交警同志，
0: 交警，环卫。

0: 环卫工人，
1: 还有呢，在这个燃气公司的巡线员，
0: 哎，
1: 是不是啊？还有一些在户外进行看守工作的，比如说保安呢，以及呢施工工人，
0: 是
1: 不是啊？啊，
0: 嗯，
1: 在抓紧时间进行啊这个作业的各个楼层当中的空中的实施施工的一些工程人员，
0: 对啊，
1: 还有道路的建设者啊，
0: 对，工种还是很多，
1: 挖机的挖哥们啊，
0: 嗯，
1: 你看他们也在听我们广播，
0: 是的。
1: 其实呢，在这样的一个高温环境下，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注意安全，嗯，
0: 同时注意防暑。
1: 对，
0: 那
1: 所以我们就为他们送水。
0: 没错，送清凉的活动在进行当中，刚刚开始五分钟左右啊，那各位如果感兴趣可以来通过949的多媒体平台以及思路视听正在同步直播当中，可以通过观看直播一同送去清凉。
1: 是的，我们这次送水啊不仅在乌鲁木齐市，
0: 嗯，
1: 我们呢还去到了昌吉。
0: 那现在这个时间段呢，就是先行啊，949的多位记者呢先行已经前往
1: 了
0: 昌吉市啊。
1: 那咱们今天这样一个高温啊，我觉得还是要发挥大家的功能，各位听众朋友，您在哪里？
0: 嗯，
1: 可不可以把自己仪表盘的温度拍一下，让我们看一下您现在车里的温度到底是多少？
0: 是的，
1: 啊，不是车里，车外的温度，
0: 车外仪表盘的温度显示啊是多少？
1: 这个仪表盘的温度啊，它实际上是在车外有一个温度计，
0: 是的，
1: 然后呢，它会给你显示车外空气的实际温度。
0: 哎，
1: 那么现在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叫毛顶小呆。哎，头顶小呆毛啊，
0: 嗯，
1: 他说，他在水区，现在是41摄氏度。
0: 你看今天的温度呢，跟昨天相比呢是比较热的，温度有上升。
1: 对 对, 对，有上升啊。
0: 是的，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有敬佩这位朋友发来了语音信息，
1: 嗯，
0: 我们来
1: 听
0: 听。
1: 嗯，
2: 说自九好，杭志好。
0: 嗯，
1: 哎，还有田雨，
2: 路这里一路畅通。
0: 嗯，
1: 谢谢小朋友，
0: 路况报得非常的好啊，
1: 哎！你看，小朋友们放暑假了，也开始出来开车，哦，不是，
0: 对，那不行啊，
1: 出来跟着爸爸妈妈在车上啊，然后呢，
0: 给我们
1: 报
0: 路
1: 况，路
0: 况，
1: 对，了解一下道路啊。
0: 嗯，
1: 那这个小朋友肯定是我的小粉丝了，
0: 忠实听众了，
1: 是是，那以后也会成为田雨的小粉丝，啊，
0: 哎呦，那今天就把我的名儿给记住了。
1: 对，
0: 所以呢，更多
1: 的
0: 你
1: 的粉丝能不能取个名字叫甜粉？
0: 甜粉
1: 啊，
0: 可以啊，就我的粉丝都是那种甜甜的，
1: 啊，是 啊，
0: 特别甜，甜粉。那你的粉丝叫什么？
1: 糖汁儿。
0: 糖汁儿，为啥叫糖汁儿呢？嗯，
1: 因为以前听众把我叫名字叫成糖汁儿了。
0: 哦，
1: 后来呢，
0: 因为你的名字里面有一个汁，
1: 对，
0: 所以叫糖汁儿。
1: 对，
0: 哦，
1: 糖汁儿配甜粉，哇，
0: 你看绝配啊，
1: 绝配，
0: 我们俩得多甜呢，啊，
1: 所以把甜蜜
0: 品号嘛，
1: 组合嘛，
0: 嗯，
1: 好，来看一下啊，这个李小平来了，他说呢，库尔勒这阵子啊，收音机呢听广播效果不是很好，
0: 哎，
1: 你呢可以用思路视听啊，
0: 手机，
1: 对，打开手机，然后呢找到思路视听，
0: 嗯，
1: 然后把它下载下来，然后呢在这个听广播啊，或者直接在搜索栏搜索949，或者呢在这个咱们思路视听最上面啊，
0: 嗯，
1: 有一行呢交通
0: 板块，
1: 对，你点开里面就有949一个黄色的块，
0: 嗯，
1: 啊，你把那个黄块一点，就是直播节目正在进行。
0: 是的，而且还
1: 可以
0: 回听。
1: 对，多好啊，是不是啊？
0: 可以用起
1: 来，哦，我们以后还是希望各位朋友啊，慢慢的咱们也要学会使用网络的方式呢来听我们的节目。
0: 嗯，
1: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
1: 啊，
0: 提示各位啊，
1: 咱们现在不是不用网络，你不是 out 了吗？是吧，
0: 哎，？out 这个词也有年代感了。
1: 来来来，那现在叫什么？
0: 现在叫
1: 嗯。
0: 跟上时代的步伐
1: 啊，
0: 要学会网络啊！
1: 你就落后了是吧？
0: 是的 ，out 了吗？
1: 还是 out 啊？
0: 哎，是的啊！
1: 39摄氏度，这位朋友在呼图壁，
0: 嗯，也够热的。
1: 哇，哦，大家呢都在开始发自己仪表盘温度了。
0: 没错，既然提到温度，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几天
1: 天气的变化。
0: 哎，
1: 嗯，
0: 跟大家说一说啊，那前面刚刚就说了俩字儿，很烫。
1: 嗯。
0: 哎，俩字是很啊，是很烫啊。
1: 对，俩字是很烫，
0: 有点被烫迷糊了。所以今天很热，那949的夏日送清凉也准时送达，活动进行当中，各位可以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的直播以及思路视听来同步关注。稍后呢，我们也会通过节目的方式来连线到目前先行前往昌吉市的949的多位记者。
1: 那这次的高温啊是持续的啊，那预报显示啊，20号的白天到21号。 今天是21号了，
0: 是的，21号、
1: 啊。然后呢，全江啊都是持续维持在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么除此之外呢，21号，今天啊依然呢也是啊很多地方呢都。

0: 达到了高温40摄氏度，像吐鲁番地区呢都在47度以上了，是不是 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下呢，我们要特别注意，不仅仅啊是要注意户外工作者，还要注意呢火险等级。因为在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呢，全江的平原区的这个高温啊，火险气象等级呢也提升了。公众呢一定要做好防暑和用火用电的安全问题。
1: 同时呢，高温的时候啊，在高温时段，我们昨天也跟大家说了，
0: 对，
1: 如果拿乌鲁木齐市来举例的话，一般最高的温度从中午开始一直会有延后性，到下午的4点到5点的温度都会持续的比较的
0: 高，对，
1: 那所以要避免，尽量避免外出，所以主动多次的来适量的饮水，饮食上呢要清淡一点，同时如果说在室内或者是车内，可以借助空调、风扇等设备来调节温度，外出的时候穿衣上面要轻便，浅色衣物为主，而且要做好防晒。
0: 但是空调不要开得太低啊，有的朋友会开到16度、18度，这样都太凉了啊。我觉得开到24度到22度之间是可以的。
1: 是的，
0: 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的仪表盘温度显示47摄氏度。
1: 哎呦，
0: 但是你没讲你在哪儿，
1: 各位可以把点位加上。
0: 对对，47度还真是高了。
1: 同时也看到米诺在很早之前就发来了温度，说42摄氏度啊。
0: 这位听众朋友呢，他在红山市场这儿，他仪表盘室外温度显示44摄氏度啊。然后呢，这位这个 H
1: 叫 Honey
0: 啊 ，Honey， 哎呦，你看你们这英文名我都不好念啊。
1: Harry，
0: 对，
1: 应该叫 Harry 啊。
0: 他这终于找到了仪表温度41摄氏度，
1: 哎、
0: 在7道弯、8道弯的这个位置啊。
1: 你看看，够热的、
0: 哎。
1: 同时呢，我们的松清凉活动目前现在在昌吉，找到了一位昌吉的听友叫回忆。他说我在昌吉室外温度仪表盘显示是44摄氏度啊。
0: 哎呀，真热、啊！
1: 在我们上节目前呢，已经到达现场的记者就给我们说了一下感受，说今年昌吉的体感温度呢是比乌鲁木齐是要热一点，感觉呼吸的空气都烫烫的。
0: 烫烫的，
1: 因
0: 为什么呢？就是从乌鲁木齐它的海拔呢相对来说呢还是偏高的，然后呢到了这个昌吉啊就低一点了，所以温度就会起来。到石河子和奎屯呢，它的地面呢就相对比这个乌鲁木齐要再偏低一点，
1: 是的，
0: 基本上就是咱们说的以前的戈壁滩嘛。那么那些地方呢本身啊它这个属于平原地区呢，就是温度啊会更高。像今天呢咱们石河子和乌鲁木齐的最高气温啊都会达到43、44度的平均气温啊，
1: 很热啊，
0: 更高了。好，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的，那更多的朋友呢也可以把您在路上的最新路况信息以及您车辆的仪表盘的温度可以发送过来，当然呢也有更多的互动信息也可以同步发送到949的微信平台。说完温度，今天很热，那也希望各位在路上呢一定要关注路上的情况。
0: 那咱们这样，今天的节目啊我们还是有两张呢咱们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门票要发给听众朋友。
1: 是的，
0: 今天呢杭志和田宇啊继续跟大家来做一些实录互动的游戏。那今天这个实录互动游戏呢我觉得也比较有意思，让大家要动动脑子了，
1: 跟以往的出题方式不太一样，
0: 对，
1: 稍有难度，但是都是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经常会走过的那些路啊。
0: 你看比如说现在呢你的车在铁路局，但是你要去火车南站，要走这个城市地面道路的中轴线。
1: 你看这个线路，
0: 您来怎么选择这条路呢？先从哪条路，再到哪条路，再到哪条路？请把这条线路啊
1: 规划一下，
0: 给我们规划一下。
1: 所以起点是从铁路局，终点到达的是火车南站，
0: 对，
1: 走城市地面道路，有哪些这个中轴线的地面道路可以作为行程规划路线？各位可以来答题一下。
0: 那么我们给大家呢特别送上的这个票啊，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门票。7月30号到8月3号之间呢，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啊将要开幕这个汽车博览会了。
1: 是的，
0: 这也是西北官方 B 级的旗舰车展啊，60多款车的品牌和800多款的车型啊将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属补贴，还有呢咱们新能源车的优惠啊力度也是拉满的。
1: 各位如果想要得到门票的话，可以来参与949的节目互动，给您送出车展的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 听友呢现在来可以发送我们刚刚

0: 出道的实录互动的题目，以及来通过报路况的方式，在节目的尾声之后呢，我们会送出我们今天的门票啊。
1: 来，大家呢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了啊，你也可以在这个参与我们互动的后面写上"我想要门票"几个字儿，
0: 许上愿望。
1: 对，卜月来了啊，他说呢，昨天听你们说家里没有空调，那你怎么过度
0: 这么热？
1: 这么热？
0: 哎，这个问题我知道，我也很好奇。
1: 嗯，
0: 就是像我也是这个养生达人，
1: 对，
0: 就是夏天尽量不吹空调。
1: 家里没空调，
0: 那么热，
1: 嗯，
0: 晚上怎么睡得舒服、睡得好呢？
1: 嗯嗯，这是有办法的。
0: 什么办法？
1: 第一呢，啊，就是咱们家里没有空调的人呢，他肯定是不喜欢吹那么凉的。
0: 对，
1: 他的家里室内温度的一般情况下啊，如果能够控制在28摄氏度左右的话呢，体感就会非常舒服了。
0: 是的。
1: 那么怎么样来控制呢？第一啊，早晨的时候，我觉得这项工作应该从早晨7点钟就要开始了。7点钟呢，是一天当中啊温度最低的时候。
0: 嗯，
1: 我们一定要先打开窗户啊，然后呢让室外的凉空气呢把整个房间呢先吹一遍，
0: 哦，
1: 换个气儿啊，换个气儿。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在9点半左右的时候啊，其实最好是9点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关窗。假如说你家里人是年轻人，起得比较晚，
0: 嗯，
1: 可能8点半才起床，
0: 嗯，
1: 那你就呢8点半起来之后呢，把窗户一定要打开，
0: 嗯，
1: 然后通风，到9点半之前一定要关窗户了，因为9点半以后气温就开始
0: 上升了，
1: 对，然后呢关好所有的窗户，把所有能够太阳直射到的地方啊，窗帘全部都拉起来，
0: 把窗帘拉紧，
1: 对，拉上以后呢，让房间处于这种
0: 避光
1: 暗的状态，
0: 嗯，
1: 然后拿那个拖把啊，湿拖把，把整个房间呢拖一遍，
0: 能让它凉气更充足。
1: 对，你拖一遍之后啊，其实房子由于这种蒸发啊，它就温度就下来了，
0: 哦，
1: 然后你也可以把家里的这个窗帘上呢再撒点水，
0: 哎呦，哎，
1: 这样的话你房间的空气湿度呢就比较好，
0: 增加湿度。
1: 有的人说，那我把厨房和卫生间的窗户打开行不行？
0: 嗯，
1: 不行，
0: 就是所有的窗户都得关上。
1: 对，所有的窗户都得关上，
0: 防止一丁点的热气吹进房间。
1: 因为室外的温度会在很快呢到40度，这样的话呢，你在这种温度下，如果家里有任何一扇窗户没有关，
0: 它热气都进来了，
1: 你的房间温度就会升。
0: 哎，
1: 所以说呢，关上以后呢，把它全部都窗帘拉好以后，你室内的温度基本上可以保持在30度以下，
0: 跟室外的温度至少有个5度左右的这个温差。
1: 对，如果说呢家里啊再有一个电风扇，啊，就那种凉
0: 小型的风扇，
1: 对，
0: 冷风机，
1: 对，冷风机最好了。
0: 哎，
1: 冷风机呢，它那个风呢，它也不是空调，
0: 可以加冰水，
1: 对对对，制冷。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呢，可以让这个房间的温度啊下降很多。
0: 你看，这也是一个方式方法，各位可以在家里来试一试。
1: 对，其实这个很多人呢，在过去没有空调的时候都是这么操作的。
0: 嗯，
1: 其实这种方式啊也是比较环保的。
0: 是的，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也提到，在今天我们的949的多位记者已经前往了昌吉市。那在这样的一个炎热的当天啊，我们也送清凉的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我们现在连线到正在昌吉市的前方记者，你好。
1: 喂，
2: 黄志、雷婷婷，你们好。
0: 我们
2: 记者团队呢在今天已经抵达了昌吉市，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飞马转盘。
1: 对，
2: 那这里是整个市区的一个交通流量很大的地点。
1: 对，
2: 无论是汽车还是电瓶车还是自行车还是行人非常多，虽然说现在正值中午的时间，但是依然有川流不息的车来车往。
1: 嗯，
2: 那么我们在转盘的东南角，在东边这个位置发现了两位正在执勤的民警。那么这两位交警呢，他们正在对于过往的电动车进行安全的检查，也发现了很多骑车人为规范佩戴头盔以及在驾驶当中存在的危险隐患进行劝导。我们现在走过去，我们拿了几瓶水啊，就这样直接给他们，因为我注意到在这里我们观察有30分钟了，他们就没有休息过，
1: 对，一直在户外，
2: 对
1: 对 对, 对，
2: 更别谈能喝一口水了。
0: 嗯，
2: 我们只是站在这里观察，我们现在已经汗如雨下，衣服啊后背都湿透了，
1: 湿透了，
2: 因为昌吉今天的温度啊至少在40+以上。
0: 嗯，
2: 我们能够很形象的来形容一下切身的感受啊，就是在我们下车之后，你呼吸的第一口空气， 这个空气像被加热过的暖风一样，
1: 嗯，
2: 直接到你的肺部了，确实很热。我们走过去吧。警官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2: 给您送瓶水喝一喝，我看您嘴皮都干了啊。
3: 哎，好，谢谢，谢谢。
2: 我们是新疆949交通广播记者，那么我在旁边观察你们有30分钟了，一直没有停下。你们在执行工作的任务当中，我也发现很多骑电瓶车啊，包括骑这种小车的人来来往往，有很多没有规范佩戴头盔，你们都在耐心的进行劝导。我现在注意到您这个额头啊，不断的有这个豆子大的汗珠啊顺着脸颊流下，这个衣服后面就不用说了，都已经湿透了。
0: 嗯，
2: 我来问一下您，在这样的炎热天气当中呢，无论是咱们的大队中队还是个人的民警也好，有做哪些防暑的这个工作吗？
3: 我们准备了藿香正气水、清凉油，还有大队配发的绿豆汤，冰袖，还有这个我们这个速干裤，另外我们就是在中队自己勤务上，就是把这个轮岗的这个平地就是加快一些，时间缩短一些，啊，就这些。
1: 嗯，
2: 我注意到咱们交警穿的这个速干裤啊，我注意到了，它跟我们平时就是在天气稍微凉的时候穿的这个深蓝色的裤子相对而言，这个很薄很透，是吧？只要它出汗瞬间就能干，这就是速干裤。那么有没有在这样的高温天之下下来之后，你的切身感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3: 首先这个高温天气，我们这个在外面站上几分钟以后就汗流浃背，然后身上基本上都湿透了啊，这个汗也不停的往下流，还有鞋底比较烫啊，然后就是比较难熬啊。
2: 是，但是他们依然坚持下来了。天热对于驾驶人来说，对于交通人来说，你有没有特别要给大家提出的安全提示？
3: 因为这个高温天气嘛，人在驾驶过程中容易疲劳所以这个提醒广大司机朋友们不要疲劳驾驶。第二就是在驾驶之前尽量的检查好车辆的安全属性轮胎啊，还有车就是停车的时候还有车内物品，不要放那种香水啊、打火机、充电宝、易燃易爆物品。
1: 对
3: 啊，避免引起火灾。
1: 嗯，
2: 虽然说现在我们看不到航之雷霆里的画面，你们也看不到我们的样子，
1: 对，
2: 但是一定能想象到我在和我们的执行交警沟通交流的时候，我们俩都在不停的擦汗
1: 啊，真的特别的热啊。
2: 所以就说，希望大家都能够互相理解。
1: 咱
2: 们这个点位的报道结束。
1: 咱们这个在给这个点位送了多少水呀？
2: 我们总共有100件水
1: 啊，
2: 今天带到昌吉，到一线的工作人员。
1: 就是咱们这个兰博尔的纯净水是吗？
2: 没错，我们现在手里拿的就是兰博尔的纯净水。
1: 对，
2: 那么兰博尔纯净水在这里送完之后，我们将前往下一个地点，有快递小哥，有环卫工人，还有户外的建筑工人。
1: 对对对，
2: 都是户外的劳动者，非常辛苦。
1: 我们到昌吉带了100件水送给咱们这里的户外工作者啊。好，你
2: 们
1: 继续辛苦。
2: 前方的报道。
1: 好，我们一会儿再报道啊。好，再见。嗯，哎呀，他们两个人相互面对面擦着汗。
0: 哎呀，
1: 然后我就说，我说全宝，你问人那么多干什么呀？人家不热吗？啊，
0: 这个时候可以让他多喝两口水。
1: 对，然后说，来来，警官，你喝口水啊。
0: 你听我说，
1: 我给你表演一节目，我给你跳一舞啊，然后你在旁边喝水看。
0: 是的，其实通过记者前方的记者的描述，
1: 啊，
0: 场景的描述，能够感受到今天的天气的确是非常的热。
1: 对，
0: 那
1: 是的是的。
0: 稍后呢，我们的记者呢也继续会前往多个点位。刚刚联系到的是在飞马转盘昌吉市飞马转盘执勤的交警，稍后呢有快递小哥、环卫工人以及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都会送去有兰博尔的纯净水和关怀。稍后我们继续来关注啊。
1: 嗯，那有听众报路况说，大湾南路和大湾北路啊，现在的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啊。现在呢，这个这个外头特别的热。
0: 嗯，
1: 有一位朋友在吐鲁番就把仪表盘的温度呢给我们发来了，我要看一下，啊，
0: 多少度呢？
1: 特别的关注，
0: 我看到了
1: 47摄氏度，
0: 是够热的，所以一定啊要注意防暑。其实我们刚刚通过连线呢，也知道有很多的工种的户外工作者都在一线当中。其实我有一个感触，也希望能够通过电波，大家是否能够说一些比较这个暖心的话语，在炎热的空气天气当中，能够送去一丝清凉啊。
1: 你的意思是给咱们的户外劳动者是吗？
0: 对，一些祝福，一些暖心的话语。
1: 行啊行啊，
0: 你看看啊，
1: 好的，
0: 嗯，
1: 行，来，我们走点宣传，然后我们接下来呢，了解最新的动态信息。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网广播，中午的时间为您带来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合。
0: 东子说了啊，现在在东进场高架的下面呢，他说下面走啊还是比较舒服的，太阳呢不能直射到，
1: 有阴凉地儿。
0: 对，有阴凉地儿、
1: 嗯、
0: 他说车呢也比较少，他说我把窗户打开啊，哎呀那个自然风，那自然风都是热风啊，
1: 阴凉地下吹的风可能相对来说会凉快一点，是这个感觉啊、
0: 就是、对，虽然凉快一点，但是现在整体气温比较高、
1: 嗯、
0: 它那凉啊也是那种热凉热凉的，
1: 是的，该开空调咱开空调，
0: 热风啊、
1: 哎、
0: 我觉得现在这个点啊能开空调开点空调。
1: 嗯，
0: 小周说，他说我看到那个彩虹了，刚一辆洒水车过去、
1: 哎、
0: 哦呦一下一个彩虹出来了，
1: 所以面对高温天气呢，
0: 你看我们的环卫工人是不是还在路上啊，
1: 是的，
0: 对，为了降温，给城市的这个设施降温，道路降温、
1: 嗯、
0: 一直啊循环的在喷水、啊、
1: 是的，
0: 然后呢一艘年久失修的旧船、
1: 嗯、
0: 这位听众朋友他的名字真好啊、
1: 哎、
0: 他说热的我拿起车里的保温杯喝了一口烫烫的普洱茶，
1: 紧接着就感觉身上发了一阵汗，这个汗出完其实也挺舒服的哈、
0: 哎。其实这是中国人的养生方式、
1: 哎，
0: 中国人啊，就是在传统养生当中，并不是说呢，
1: 要喝凉，
0: 热了一定要凉。
1: 哎，
0: 他是那样的，他是热了以后呢，我用扇子吹加风、
1: 嗯，
0: 然后呢，把身上的汗呢给他专门吹掉一些。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喝点热的发发汗，
1: 嗯、是这样的。
0: 其实讲究的是一个叫什么疏泄，因为啥、
1: 嗯？
0: 夏天一热以后，人要出汗啊。你的毛孔腠理都是开的，正好呢把体内的毒素呢给你排一下，
1: 排湿的一个好时节、
0: 哎、对，中国的中医理论上它是这么讲的，
1: 你看看啊、
0: 嗯、
1: 所以各位也可以在这样的一个三伏天气可以一起来养生了。
0: 对，
1: 我看到这位听友
0: 啊
1: 陈，他发来了仪表盘的温度、
0: 嗯、
1: 让我睁大了双眼，上面显示的是50摄氏度。
0: 但是你是在吐鲁番吗？就是你在哪儿没有讲清楚、啊、
1: 点位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周洋呢他在天山区的五星路和建国路交叉的这个红绿灯路口、
1: 嗯、
0: 然后它仪表盘显示41摄氏度、嗯、
1: 奔跑的肉丸子也来了，他说杭志田宇七道湾路南湖创造这边啊，双向是一路畅通的、嗯、仪表盘温度44摄氏度。
0: 对，水磨沟区啊还有新市区这一块的温度呢，会米东区温度都会高一些，
1: 是的
0: 啊然后呢贾宏伟呢、
1: 嗯、
0: 是在赛伯特十字路口，他说这里车辆不是很大，道路畅通，仪表盘温度显示42摄氏度。
1: 很多朋友都在纷纷的发来了仪表盘的温度以及最新的路况、嗯、看到、
0: 哎、咱们其实有听众朋友啊今天刚才互动了我们的那道题、
1: 哎、
0: 像安永盛啊
1: 大圣归来呀，
0: 对对，他们都参与了。你看我看一下大圣归来选择的线路啊，
1: 嗯，
0: 如果人在铁路局
1: 起点，
0: 然后走哪条路到火车南站
1: 终点，
0: 既是城市的中轴线又是地面道路呢、
1: 哎、嗯，这条线路的规划的话、
0: 嗯、
1: 我看到大圣归来发的非常详细啊，
0: 他怎么说的，
1: 他说我走北京路、
0: 嗯、
1: 然后到新一路再到友好路，通过扬子江路、
0: 嗯、
1: 抵达长江路，再走钱塘江路，再走南站路，最后到达目的地火车南站。
0: 哎呀你这说的真是啊、如果你再写上一个我想要票，这奖啊就给你了，
1: 花落你家啊
0: 对，看你想不想要，
1: 是的啊。
0: 对，然后呢这个安永生来了，他说铁路局、
1: 嗯、
0: 然后到北京南路、新一路、八楼、
1: 嗯、
0: 啊友好北路、友好南路、红山转盘，然后碾子沟、
1: 哎
0: 长江路、
1: 嗯、
0: 商贸城到火车南站，
1: 你看看这个线路啊、
0: 哎、
1: 也很细节，
0: 太棒了。
1: 同时我还看到小这位听友、
0: 嗯、
1: 他说北京南路走这个，然后再走苏州路，过蜘蛛山隧道，走西外环，
0: 嗯，
1: 也是一条道路啊。
0: 哎，你看这个乌米提，你这个车上的温度计啊，可能是有点问题。
1: 嗯，
0: 它是在大湾那儿显示是50度。
1: 哦，
0: 你这我怎么觉得这
1: 仪表盘有点烫？
0: 对
1: 烫、啊，
0: 估计可能是太阳晒的地方，
1: 哎、
0: 是吧？啊，
1: 嗯，
0: 这位昌吉的听众朋友说，我们这儿呢44度，
1: 哎呦、
0: 啊，
1: 够热的。
0: 对，我们现在已经把水带过去了。
1: 送去了清凉、
0: 哦、一会儿你把头刺过来给你哦不是我给你送一瓶你喝啊、哦、
1: 对解解暑、
0: 嗯、
1: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实录互动呢会送出车展的门票，
0: 对，
1: 当然
0: 还有一份奖，好像
1: 奖品不止这些
0: 哇，
1: 还有美食。

0: 奖品、哦、
1: 真的、啊、什么美食来说一下
0: 一碗海鲜粉长靖北海鲜、嗯、那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了，各位可以通过报路况以及参与到我们的实录互动的问答题当中，可以来赢鲜粉之家花甲牛肉粉。那回复鲜粉之家呢，也可以获得美食海报，到店来享受花甲牛肉粉9.49元的限时尝鲜。
1: 嗯，
0: 那这个牛肉粉呢是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呢就在新市区的金江路，各位可以前往店内来尝鲜。那今天呢，我们的一路畅通当中会送出2份花甲牛肉粉
1: 哦，也就是今天参与互动的朋友们，
0: 哎，
1: 大家呢有其中有一位可以
0: 有两位
1: 啊、嗯，两位获得花甲牛肉粉，
0: 你看看，
1: 它是好像是要9.49元限时尝鲜，就是我送出去之后呢，他到时候还要掏9.49元。
0: 我觉得回复、啊、你看，我们今天节目当中会送2份，就不掏9.49元。
1: 啊哦、
0: 如果说您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收到了鲜粉之家，获得了美食海报，
1: 对，
0: 到店呢可以来通过这个、嗯、回复之后来通过9.49元来限时尝鲜。
1: 明白了，
0: 嗯，
1: 我们看一下今天啊这个奖品到底要给谁了，
0: 你看看 啊。
1: 然后这个后悔说50摄氏度肯定是仪器有点问题吧，
0: 嗯，
1: 就是有的它这个表啊它并不是特别的准，就是温度计它可能会偏高一些，
0: 有些时候可能你迎着太阳一直在直射的状态下
1: 晒的，
0: 它温度上升的会比较高。
1: 对、嗯、我们一般像气象部门的这个气温检测呢，它是在一个音箱里，就是不是
0: 一个设备，
1: 不是声音的音 啊，是阴凉的阴，
0: 一个设备里，
1: 对，一个木头箱子边上呢全都是那种隔档，就是通风的，
0: 哎
1: 哎，然后在那里面那个温度计测量的，然后把这些温的不同点位的温度综合到一起，
0: 嗯，
1: 然后才是今天的平均气温。
0: 你看，
1: 所以你在大太阳下面的温度呢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不过体感上的感受啊、嗯、的确是非常的热。
1: 是的，
0: 嗯，
1: 那么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温度呢是40摄氏度，在五家渠。
0: 哎
1: 呦，今天五家渠的温度也是比较高的啊。
0: 没错啊。
1: 好，那咱们说到这儿呢，大家继续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嗯，
1: 这个小琉璃说我要牛肉粉，你参与节目呀，我们今天的互动节目你不参与一下吗？
0: 是的啊，
1: 我们今天讲的是如果你现在在铁路局的位置
0: 起点，
1: 然后你要到火车南站，
0: 嗯，
1: 中轴线啊，然后呢又是地面道路，选择哪几条路能到，
0: 可以规划一下线路。
1: 对，然后呢子健骑行来了啊，他就不走寻常路，他说我从河马泉新区、新大博达校区然后到火车南站，
0: 起点改了。
1: 对，我从华瑞街到秋实路到晋源路到大学楼、博格达路明月那个明月街，走延安路、大湾南路、新华南路、珠江路、仓房沟路或长江路，再到火车南站。
0: 嚯，这一线走的道路够多。
1: 你这也属于绕路了，你属于边缘道路啊。
0: 他说我走地面道路吗？
1: 对，他走的是他家里熟悉那条路，其实这条路有点绕、你要真的到火车南站、不应该这么走啊。
0: 有什么新的线路吗？
1: 对，然后来看一下小潘同学呢，又是我们的饭搭子。
0: 怎么说？
1: 他说我刚吃完饭、现在在会展大道这儿一路畅通。
0: 哎呦，
1: 往上翻可以看到我吃的饭。
0: 哎呦，我就不点开看了、
1: 哎、我们才不看呢，
0: 看了怪饿的、
1: 对好的，那么咱们刚才呢给大家也出题了，
0: 嗯
1: 啊，然后也互动起来了，现在呢要说一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啊。
0: 没错，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夏季高温，
1: 嗯，
0: 如果啊这个体感除了热、其实还有一大感受，就很容易出汗，
1: 出汗
0: 了之后呢会觉得身上黏黏糊糊的，
1: 黏黏糊糊的，
0: 这个时候啊
1: 一种身体的感觉，
0: 哎、没有什么比洗个澡冲个凉更舒服的了，你说是不是吧？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嗯，洗澡冲凉啊，实际上对咱们的身体体感呢，确实是有非常大的好处，但是也要特别注意。
0: 哎，
1: 有些人呢，在出汗以后啊，立即用凉水冲澡，这是不对的。
0: 嗯
1: 啊，其实呢，洗澡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应该要注意一些其中的问题。
0: 哎，
1: 那么如果突然用冷水冲澡，轻呢，则会导致啊这个出汗不畅，
0: 憋在里面，
1: 从而引起热感冒。
0: 嗯
1: 啊，就是你这个哎，突然汗被憋住了，
0: 哎
1: 啊，毛孔腠理一下合住以后呢，你这毒素啊，这身体的东西都出不来以后呢，它反而会让你感冒。

0: 很难
1: 受
0: 啊，
1: 很难
0: 受
1: 的。
0: 嗯，
1: 严重的呢，可能会导致啊心肌供血不足啊，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出现一些
0: 不适的感觉，
1: 比如说心脏呢发生心绞痛，
0: 哎呦，
1: 然后呢，如果说有心脏病方面的问题呢，还会发生啊一些心梗啊等这样的急性问题。
0: 因为本来很热，凉水一激，它一下收紧，会有一定的危险和不适。
1: 对，
0: 那其实说到这儿呢，就是夏天洗澡是大家比较会常干、勤快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其实是有温度推荐的。
1: 是的，那水温呢，还是一定要用温水。温水在多少度比较合适呢？我曾经做过一个测试，
0: 什么呢？
1: 我真的测试过。
0: 嗯，
1: 我就用的温度计啊，就是怎么样的水最合适啊？
0: 怎么最舒服啊？
1: 35度到40度之间的水温，是我们身体接受的最适合的水温。
0: 因为它的温度比较接近体温。
1: 啊、对，40度你就会感觉比较热了。
0: 嗯，
1: 35度呢，感觉到哎有点小凉，
0: 微凉。
1: 38度呢是最合适的。
0: 嗯，
1: 啊，不论是淋浴还是泡浴，
0: 哎，
1: 超过40度以上的水温啊，就有点小烫了。
0: 嗯
1: 嗯，它是这样的一种体感啊，因为我们的身体的皮肤的这个神经系统啊，它对温度控制呢是非常敏感的。
0: 是的。
1: 那么我们在接触这样的温度的水温的时候呢，你的皮肤呢也是比较能够适应的。如果你用20多度的，
0: 嗯，
1: 假如说，
0: 25、26，
1: 就比方吧，30摄氏度的水，
0: 30摄氏度，
1: 三十度不对，水的温度和空气的温度是两个概念，
0: 没错，
1: 水温30度是凉的啊，所以说你一定要到35度以上。所以淋浴的时候呢，一般要控制在5到15分钟，就是快洗。
0: 嗯、是的，冲一下就行。
1: 啊、对，不要在那里洗一个小时啊，
0: 长时间待在里面。
1: 对对对，你这个洗澡啊，我跟大家讲，有两种洗法，
0: 嗯、
1: 一种叫精洗，
0: 一种
1: 叫快洗
0: 啊。哎、哦、呦，
1: 两种都得学会。
0: 这不是洗车吗？
1: 不能说啊，拿毛巾说，我洗澡就是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哎、
1: 不到一个小时我出不来。
0: 嗯，
1: 那个啊，其实。有点，我觉得咱们应该学会两种方式，
0: 哎，精洗、粗洗，
1: 你变化一下，
0: 每天就粗洗、嗯、一个星期精洗一回，
1: 对对对 对, 对，
0: 你看也是很适宜的、嗯。
1: 是的，
0: 同时呢，有6个时刻呢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
1: 嗯、
0: 比如说夏天大汗之时，
1: 嗯，
0: 一定要等汗水消退之后，
1: 嗯、
0: 体温稍降之后再洗、嗯，不要在大汗之时就立马开始洗澡，
1: 立马开始，
0: 嗯，
1: 全身现在汗滋滋的，然后就冲进洗澡房了，不对啊，
0: 不好，
1: 要。坐那儿喝点茶，喝点水，
0: 嗯、
1: 然后呢，让汗呢慢慢出完，
0: 晾一晾，
1: 干一干，晾一晾再洗、
0: 哎。
1: 嗯，
0: 是的。
1: 另外就是空腹和饱腹的时候啊，都不要洗。
0: 嗯，
1: 饭后呢，至少要间隔1个小时，
0: 哎，
1: 避免呢出现一些心脏的供血不足的情况，脑供血不足。
0: 嗯，
1: 因为吃完饭以后啊，我们的胃部呢本身在消化你的食物啊，它需要大量的血液，嗯，所以说整个消化系统的用血量呢是比较大的。
0: 哎，
1: 但是如果你这个时候洗澡呢。一遇热，你的这个是循环系统加快，
0: 嗯，
1: 整个你的皮肤系统啊、心脏啊、大脑啊都开始用血了，这个时候呢就会出现用血不足的情况，出现低血糖。
0: 嗯
1: 啊，然后呢，就有可能会晕厥等等情况，
0: 会感觉很晕啊。
1: 对，
0: 还有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很多人会这个烧烤配点8+1，那这个时候酒后
1: 8+1啊，
0: 你看8+1等于9，
1: 千万不能洗。
0: 是的，一定要醒酒之后再洗，
1: 对，
0: 因为这个时候呢，你这个神志本来就比较的不太清醒，洗澡的时候容易摔倒啊等等一些风险还是有的啊。
1: 嗯，这是血液循环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0: 嗯。
1: 然后这时候洗澡易引发血压增高、
0: 哎、
1: 心率加快等等问题、
0: 嗯、
1: 啊，
0: 是的。
1: 那么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问题呢，就是剧烈运动和过度疲劳后不要迅速洗澡，
0: 等
1: 至少间隔1个小时以后
0: 休息休息之后、
1: 嗯、
0: 还有呢就是临睡前，
1: 嗯，
0: 那刚洗完澡呢身体是比较兴奋的，不利于快速的入睡，
1: 兴奋
0: 不利于快速入睡，
1: 对，
0: 所以建议呢睡前1到2个小时来洗个澡，这个时候呢还有助于睡眠的。
1: 嗯，而且晚上睡觉一个原则，不洗头，一定要记住你把那浴帽戴上、
0: 哎、
1: 就是最好冲下身子就行了，
0: 因为晚上是这个凉和阴比较重的时候，
1: 睡觉不能头皮湿，这是一个原则，
0: 要吹干，可以
1: 吹
0: 干吗？吹
1: 都吹不干，我跟你讲、
0: 哦、
1: 那个头发根里是吹不干的，
0: 它是潮的，
1: 对，所以原则就是 睡前洗澡这种啊，
0: 嗯，
1: 不要洗头，
0: 就冲个身儿。
1: 对，冲个身儿就行
0: 了。一早起来阳气比较盛的时候来洗个头。
1: 啊、对，有的人说啊，那我晚上洗完了以后，我都用吹风机把头发吹干了，
0: 那不行吗？
1: 根本吹不干。
0: 你看看，
1: 它里边是湿的、
0: 嗯、
1: 啊，你这时候睡觉啊，会长期呢会。

0: 引起头痛。
1: 你看看，这都是小小的细节点啊。
0: 对，
1: 那同时呢，比如说血压比较低的时候，血糖比较低的时候，这个时候呢，
0: 那更不能了。
1: 哎，因为这儿的时候的这个风险还是比较大的。
0: 当然了，
1: 因为洗澡之后呢，容易脑部供血不足，导致眩晕或者是休克，要格外的留意和注意啊。
0: 是的，刚才我们跟大家呢也说了这么多了，我觉得注意事项真多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洗澡的习惯有这么多要注意的地方。
1: 是的，跟天气的温度一结合，所以呢需要大家很多的细节要关注起来啊。
0: 对，自然骑行说我现在就在喝热茶
1: 哦，然后发发汗多舒服呀。
0: 对，来看一下啊，这个大圣归来又说了，他说刚才呢，这个河马泉到火车南站的线路啊，等你到大湾延安路去火车站啊，我都开走了，火车都开走了，说的啊。
1: 是的，这条路线呢，相对来说自己熟悉可以，因
0: 为比较远，对，他是走的熟悉路线，但是不是最好的路线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听众说了。他这个
1: 关于九四九的研学活动
0: 啊，
1: 我们一起来听则宣传吧。看到很多的家长都在纷纷留言当中啊。
0: 哦，好好好。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九四九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九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3: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九四九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6: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九四九交通广播，在中午为大家带来的一路畅通，我是杭志。
1: 各位好，我是田宇，
0: 我们是
1: 把甜蜜品
0: 行
1: 组
0: 合。大家在哪里呢？现在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啊，
1: 是的，
0: 来互动起来。
1: 根据大家的这个互动的疑问，我们来分别跟大家解答一下啊。第一个呢，就是关于九四九推出的研学活动，各位家长朋友呢可以来发送数字九。那这次的研学活动呢有两条线路，可以按照孩子的喜好来分别选择，一个呢是神奇的印刷术，还有一个就是奇妙的图书馆，可以二选一，或者是两个都来参与，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很多朋友都说我也想尝一下那个海鲜牛肉粉呐、啊。如果说你想要拿到限时尝鲜的价格，发送"鲜粉之家"四个字
0: 啊、
1: 而且 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有两份来送出去。
0: 你看这个叫琉璃的这位听众朋友、
1: 哎、
0: 他就想要，你想要你不能光打这个牛肉粉啊或者是海鲜粉，这
1: 鲜粉之家试一试啊。
0: 对，你打鲜粉之家、
1: 嗯、
0: 然后呢你再参与一下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哎，
0: 好不好？完了以后我们就给你送，
1: 没错。
0: 哎，然后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这样子看一下，有听众朋友呢、
1: 嗯、
0: 还是在互动的过程当中，
1: 我们的实录互动，
0: 对，说自己的这个东西丢失了，
1: 寻求帮助的。
0: 在今天啊是2:20左右啊，
1: 嗯，
0: 爷爷呢带着孩子从金阳小区对面的万科都会传奇的 BRT 车站搭车，然后呢到西山的保利林雨这个大门口，
1: 哎，
0: 把自己的包呢给落在了出租车上，
1: 嗯，
0: 包里面有孩子的作业，哎，特别着急啊，恳请咱们的司机师傅来关注一下，
1: 嗯，
0: 然后呢把这个包呢赶紧的还给啊，这个电话留了，这位女士的电话呢是1919976185619199761856，幺九幺九九七六幺八五六。
1: 所以各位路上的司机师傅可以回忆一下，2:20左右啊，泾阳小区对面万科都会传奇 BRT 车站上车，
0: 对，
1: 目的地是西山保利林雨的大门口啊、
0: 嗯，
1: 看看有没有一个包落在您车上。
0: 咱们这样子来看一看那个什么，就是今天的
1: 到客。到站情况是不是啊？
0: Q 一下流程，给咱们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师傅们说一下。乌鲁木齐站今天啊14点到15点呢到站达到5100人啊，需要800辆出租车和网约车，
1: 是一个小的峰值。那下一个时间点呢是在15点到16点，乌鲁木齐站到达旅客人数是3700人、
0: 嗯、
1: 需要592辆的车辆。所以各位如果说您是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网约车司机啊，可以前往乌鲁木齐站来接送旅客了。
0: 嗯，然后看一下有一位听众朋友发仪表盘温度43.5摄氏度、
1: 嗯、
0: 所在的位置呢是在铁路局的十字路口的附近啊，
1: 有够热的，
0: 嗯，够热够热啊，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小凡同学也来参与节目了，
1: 嗯，
0: 他说从铁路局到火车站可以走北京南路阿勒泰路高架宝山路也可以过去，
1: 哎，但是他上了高架路段啊、
0: 哎、
1: 如果说是地面道路那中间这一节会换成哪些路线呢？
0: 是的、
1: 嗯、
0: 走高架路了啊、
1: 哎，
0: 地面路那就从阿勒泰路地下走呗。
1: 小机灵啊。
0: 对，他说听说航哥刚才要送礼物。
1: 嗯，我们今天的礼物可多着呢。
0: 嗯，
1: 有车展的门票，还有花甲牛肉粉，来自鲜粉之家的这个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
0: 对对对，已经有好几个听众发鲜粉之家了，
1: 嗯，
0: 不知道要发给谁呀、啊？
1: 你看看、
0: 啊，嗯，好，那咱们这个题呢，先这么答着，好不好、
1: 嗯？
0: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几个与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咱们刚才不是说到洗澡的事儿了吗？
1: 哎，
0: 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一个有关于果子沟。这里呢有一个施工的相关信息啊，嗯，
1: 7月21号到8月30号，国道30连霍高速果子沟赛里木湖隧道到将军沟隧道呢、
0: 嗯、
1: 要开展消防改造的施工，
0: 嗯，
1: 那施工的时间是每天的晚上10点到次日早上10点、
0: 嗯、
1: 是全幅封闭的一个状态，
0: 就是晚上封闭啊，
1: 哎，
0: 嗯，
1: 那白天正常通行，白天的时间段呢也就是从上午10点之后、
0: 嗯、
1: 一直到晚上10点之前。
0: 对，
1: 那8月31号上午10点道路将恢复双向的正常通行，所以距离今天7月21号呢相当于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要施工啊、
0: 嗯、
1: 注意时间。
0: 那么夜间绕行的路线啊大家注意一下了、
1: 嗯、
0: 前往伊犁方向呢从果子沟隧道口这儿呢是出高速，然后呢往国道312线前往乌鲁木齐方向的车辆呢施工的可以施工期间啊临时借用上行车道单向通行就可以。
1: 同时呢霍城交警还有新疆交警温馨提示啊，可以出行优先选择白天来通行，避开夜间路段封段的时间段，减少绕行耽误的行程。如果说途经高速施工区域呢要减速慢行，严禁超车随意变道以及占用应急车道。还有呢就是果子沟山区坡陡弯急，全程要控制好车速，车内全员规范系好安全带，自驾出行要杜绝疲劳驾驶、酒后醉驾以及酒驾，还有超员超载等交通违法行为，提示各位啊、
0: 嗯， 你看有一位听众朋友啊，素雅女人，她说我在米东区温度显示45摄氏度，
1: 热
0: 吧，
1: 好
0: 热
1: 呀。
0: 哎，我觉得今天第一份。

0: 米粉啊，不是这个叫什么花甲，
1: 哎，花
0: 花甲
1: 甲
0: 牛
1: 牛
0: 肉
1: 肉
0: 粉，
1: 粉来自仙粉之家。
0: 对，它这种口味好像是北海风味儿，
1: 就是因
0: 就
1: 为
0: 是
1: 里面有
0: 广
1: 海
0: 西北海
1: 鲜，
0: 的，是不是
1: 因为它
0: 啊？啊，
1: 里面有海鲜。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鲜一点儿，
0: 对，
1: 然后呢，粉儿呢又是很多，比如说我就特别喜欢吃
0: 应
1: 粉
0: 该
1: 儿。
0: 它这个风味儿是广西北海的那个风味儿，就是
1: 嗯，
0: 在那边有。我前两天啊，吃过一个贵州的
1: 米
0: 风味
1: 粉
0: 儿，
1: 儿，贵州米粉儿，
0: 不是米粉，
1: 那是什么呢？
0: 叫豆米火锅，你吃过没有？
1: 啊，我听过，我没吃过，
0: 挺好
1: 红
0: 吃，
1: 豆红的那种扁的
0: 对，
1: 豆，然后煮成
0: 红豆，
1: 汤底，糯糯渣渣的。
0: 对，那个红它是红芸豆，紫芸豆，紫芸
1: 哦，
0: 豆呢煮，他们当地人叫豆米啊，就用
1: 嗯，
0: 红紫芸豆
1: 熬出
0: 炒
1: 来
0: 出
1: 的
0: 来之
1: 汤
0: 后，
1: 是红红
0: 对对
1: 的，
0: 对，放西红柿了啊，挺好吃的。
1: 你看，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琉璃这样吧啊，
1: 嗯，
0: 琉璃人家硬参与节
1: 你
0: 目，
1: 看看
0: 我
1: 啊，
0: 现在就去火车南站的路上，
1: 哎呀，
0: 从七老湾上外环。
1: 把我们的路线踩一遍点啊，
0: 我觉得给他送一份咱们这个鲜粉吧，
1: 来，
0: 好不
1: 琉璃，发
0: 好啊？
1: 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
0: 好的，谢
1: 送
0: 谢，
1: 给您一份来自仙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去尝一
0: 谢
1: 尝，好不
0: 谢，
1: 好
0: 尝
1: 吃
0: 一
1: 啊？
0: 尝。哎呀，
1: 嗯。
0: 这位朋友啊，金色麦田在北门，
1: 嗯，
0: 室外温度43摄氏度
1: 还有这
0: 啊，
1: 位听友 P，他说我在经开区，好热呀，温度显示44摄氏度，你看的确很热啊。
0: 然后，娟子也来了，娟
1: 嗯，
0: 子也发，仙粉世家嘛，仙粉
1: 哦，
0: 之家，
1: 你
0: 不
1: 看
0: 是仙粉，
1: 仙粉之家，
0: 不是仙粉
1: 哦，
0: 世家，
1: 哪天我必须要把你拉上去吃上一顿，让你把这4个字牢牢的记在心里
0: 想成
1: 啊。
0: 那个电视剧了，叫金粉世家，
1: 那有点年代感了啊，
0: 对，
1: 我听过没看过，
0: 好的好的，那个这样子给娟子也送上一份吧，
1: 来，娟子发来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恭喜您获得来自仙粉之家送出的花甲牛肉粉一份儿
0: 啊，把联
1: 啊。
0: 系方式发来啊。
1: 当然还有车展的门票在等着各位，如果说想
0: 车
1: 要
0: 展
1: 车展
0: 门
1: 门
0: 票，
1: 票，
0: 对大家呢可以，因为什么呢？这个有的人要去看，有的人他不看，你给他送也没用，
1: 哎。
0: 所以要对，想去看的人呢，你在下面发一个
1: 车
0: 我
1: 展，
0: 想去看车展，
1: 哎
0: 或
1: 呀，
0: 者我想要车展门票，
1: 能不能直接发车展门票也可
0: 对
1: 以，
0: 啊，
1: 好，
0: 把我想去了啊。
1: 行的啊，
0: 好啊，车展门票啊，
1: 对，等待着各位啊。
0: 对对对，你只要发来之后呢，我们会给你给一个联系方式。
1: 是
0: 咱
1: 的，
0: 们
1: 除了这些惊喜，今天的惊喜还很多。
0: 对，还有什么？
1: 在火热的7月呢，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也盛大开业。3店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呢，7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那
0: 哇，
1: 7月呢，开业福利也是特别的多，
0: 对对
1: 软
0: 对，
1: 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呢只需要19700元，还能抽5999元的免单大奖。各位也可以来拨打电话09916616606616160来报名。
0: 对，
1: 到店呢就可以来领取电火锅、精美茶具，还有高端床品等等好
0: 就
1: 礼。
0: 主打一个让大家去，是不
1: 哎，
0: 是啊？
1: 门
0: 其实
1: 店的位
0: 我
1: 置，
0: 们前两天啊，
1: 嗯，
0: 专门到这个志邦家具呢去
1: 看了一看，
0: 参观了。
1: 哎，
0: 然后到那儿去啊，真的他们的家居产品非常棒，
1: 嗯。
0: 而且专业的设计师呢，给你全屋进行定制设计。你假如说去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
1: 嗯，
0: 还有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都是他们的老店了。
1: 是
0: 他们现在
1: 的，
0: 又开了一个新店，是旗舰店，
1: 在哪儿？
0: 装修的非常好，
1: 嗯，
0: 是山水华庭小区，就是在泉州街和银川路交汇的那个山水华庭小区。
1: 嗯，
0: 那里啊有一个就是专门的综合店。里面有产品啊，有这个
1: 样板
0: 定
1: 间，
0: 制啊，样板间，对，都有非常漂亮。各位朋友有时间，咱们去看一下志邦整
1: 整家
0: 家
1: 定
0: 啊，
1: 制
0: 定制。
1: 啊。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了解天气的变化吧。
1: 首先看到的是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40度，低温28度，北风转南风3级。
0: 来看一下昌吉呢，是晴转多云。43度到29摄氏度，
1: 石河子多云转阴，43度到25度，
0: 奎屯多云转阴，41度到27度，
1: 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43度到24度，
0: 伯乐阴转大雨，39度到22度。
1: 同时呢，今天也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再来看到的是伊宁多云转大雨，40度到21度。
0: 那塔城呢是多云转小雨，39度到20度。
1: 阿勒泰多云，34度到19度。
0: 来看一下东江哈密的天气呢，是多云转晴，40到23摄氏度。
1: 那今天也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看到吐鲁番晴48度到33度。
0: 再来看看南疆库尔勒啊，晴天40到26度。

0: 六度。
1: 阿克苏多云，42度到25度。
0: 阿图什多云转阴，40到26度。
1: 喀什多云转阴，41度到26度。
0: 来看和田呢，是多云的天气，41到27度。
1: 同时今天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再来回顾一下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40度，低温28度，北风转南风3级，提示各位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啊。当然我们的送清凉活动呢依旧在持续进行当中，各位也可以来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的直播，以及在丝路视听交通板块的全媒体直播来关注我们今天的
0: 送
1: 清凉活动。
0: 对，我们还等着继续连线呢。一会儿呢是特别节目啊，那田雨和
1: 稍后的4点到6点钟，
0: 对对，我们都会去送清凉。
1: 是的，
0: 那来看一下，在经开区啊，这位听众朋友仪表盘温度显示44摄氏度，温度比较高。
1: 看到 YC 这位朋友，他说我在红山公园的附近，仪表盘温度显示是42摄氏度。
0: 翟高飞说想要车展门票，
1: 许愿呢，
0: 送给你啊。
1: 来，
0: 还有故事呢，说了一个赛里木湖的门票。
1: 哦哟，
0: 那你得自个儿买呀。
1: 对，
0: 对，
1: 这个时间去赛里木湖很美的啊。
0: 对你，但是你买也得先到那儿再买啊。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可以计划一下旅游行程啊。
0: 你在家呢，然后在床上躺着呢，想要赛里木木湖的门票。
1: 哎呦，
0: 哎呀，
1: 可能难实现啊。
0: 你这样，你睡一觉。
1: 梦里啥都有是吧？
0: 对，啥都有，啥都有啊。
1: 那今天的车展门票我们是得送一下，刚刚说要送给的是高飞这位朋友。
0: 对，高飞送给他啊。
1: 那给送给高飞送两张行不行？
0: 可以啊。
1: 来，高飞，
0: 那你这样吧，高飞，你到时候得给工作人员说一下，因为他们要去领票的自己啊。
1: 是的，那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吧。那还有两张我们送给谁呀？
0: 还有两张，哎呀，我到目前没有看到。哎，还有天山，天山他说我想去看车展，
1: 那也送给天山两张。
0: 对对对，
1: 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车展门票。
0: 对，
1: 收到门票奖品的各位听友呢，可以来发送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有两个地点一定要记得，取票的地址可以来通过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来搜索德宝一手车，可以前往现场来取票。取票的时候呢，一定要出示您中奖的这个信息，也就是我们现在发来的信息的这个页面啊，就可以来领取了。
0: 好，小小先生来了啊，他说
1: 是的，
0: 一鸣大厦附近42度，天山区前进街50度，说的你这个仪表盘啊，绝
1: 是的，
0: 一鸣大厦附近42度，天山区前进街。50度，说的你这个仪表盘啊，绝，你这个空气叫什么什么温度计啊，一定有问题。
1: 你让它在阴凉地儿稍微的凉一会儿，它可能温度就恢复正常了。可能因为长时间的太阳的直射下，仪表盘的温度可能这个温度50度有点不太对劲啊。
0: 对，主要晒久了啊。
1: 是的。
0: 哎呀，这位说车外温度44摄氏度。
1: 所以今天根据各位的这个互动信息。普遍来说发来的仪表盘温度都是在42度到45度之间来上下浮动，所以这个天儿啊的确非常的热啊，朋友们。
0: 好的，不管怎么样啊，天热也罢，我们也希望大家呢都有一份好心情。今天的节目到这呢也就该接近尾声了。
1: 是的，那我们的送清凉呢是不会间断的。
0: 对，一会儿呢我们都去送清凉。
1: 没错，4点到6点呢，我们将会把送清凉的这股清凉带到乌鲁木齐市的各行各业当中。
0: 一会儿呢是嘉贺继续为大家带来
1: 劲
0: 爆
1: 体
0: 育，之后啊就是咱们的送清凉特别节目了。
1: 没错，
0: 继续由田雨和建军为大家带来，杭志呢要到路上给咱们的户外劳动者送清凉，
1: 邀请各位可以来持续关注以及发送更多的更新路况。
0: 好，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1: 我们稍后再见。

0: 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无数个日夜的训练和磨砺，化为赛场上的实力；所有默默积蓄的力量，成为拼搏的胆量。实力竞敌，巅峰对决，荣耀时刻，我们一起见证。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汇聚对体育的热爱。
2: 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远文体育十年专业积淀，专业更靠谱，精准助力青少年抓住运动黄金时期，稳步提升羽毛球竞技水平。国内外高水平教练团队坐镇带训，全新服务全疆羽毛球爱好者。导航搜索允许的允，文字的文，远文体育，快来找我们报名训练吧。
3: 新疆949交通广播与您一路同行。乌鲁木齐、昌吉、富康、克拉玛依、马纳斯、哈密同频 FM94.9、伊宁97.0、石河子沙湾106.3、吐鲁番103.5、奎屯独山子100.3、奇台101.9、伯乐92.2、金河90.6、乌苏104.8、阿勒泰91.2、布尔津97.2、福海88.4、库尔勒、阿克苏、温宿96.1、喀什、舒勒87.3。跨越天山南北，949始终在您身边。

0: 时间来到了15:02，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在中午下午的15点为您带来的体育节目《劲爆体育》。听着这首歌，朋友在说啊，说哎，嘉哥今天的这个开场曲跟以往不太一样。热爱105度的你，今天的朋友们确实会觉得跟以往有点不太一样，大家会觉得今天真的好热情啊，今天的阳光真的好给力啊。所以今天的温度也相对来说跟往日比要温度高一点，所以希望大家在今天您的出行路上咱们注意行车安全。如果说您户外工作的时间比较久，提醒您咱们及时补充水分。当然了，今天呢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949交通广播呢也会全媒体报道啊，通过我们的视频啊、短视频以及我们线上广播的连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此刻的您呢也可以发送文字语音信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说一说您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这会儿是多少度啊。大家好，我是嘉贺，这会儿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刷新到现在，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20公里每小时。了解到现在的水木沟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的南向北是24公里每小时。鲤鱼山南路从河南东路到新一路的北向南是25公里每小时。劲爆体育正在直播，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允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今天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以下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得获奖名。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劲爆体育将和您关注的以下内容：美加墨世界杯各单项奖获奖名单，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那些感人瞬间，世界摔联积分赛布达佩斯站中国队四金收官。关注体坛动态，了解赛事信息，欢迎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949劲爆体育，一路够热血。

0: 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也欢迎大家都能够在节目当中咱们继续留言，一起分享分享路况，分享天气，分享您对于体育运动的那一份热爱。很多朋友说哎呀嘉贺好热啊，今天我真的，我觉得平常以往啊，我夏季嘛每天会冲一次澡，今天我真的觉得我可能一天要冲三次澡，只要我有出门啊，或者说只要我觉得有点热了，我就想冲一个澡啊。在这儿呢跟大家来一起聊一聊，一起说一说，关注体育咱也关注健康。其实冲澡洗澡的时候一个动作是很伤腰的，咱们了解一下啊，就是洗澡时呢不要总是弯腰洗头啊，日常一些不起眼的小动作都在持续损耗腰椎健康。就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个洗澡洗头习惯性的大幅弯腰，身体前倾啊，会让腰部呢承压远大于直立的状态，长期下来呢容易出现劳损。那么淋浴洗头尽量咱保持身体直立，或者说微微前倾啊，让人日常洗漱刷牙时呢可稍屈膝再俯身啊，可以分担腰椎的压力，避免腰椎间盘超负荷受力，同时呢尽量调高洗手台的高度，防止腰部过度前屈加重这个腰背的负担。所以在这方面要提示各位啊，这洗澡时呢咱们不要总是弯腰洗头，好不好？咱们了解提示一下。来关注一下这会儿平台当中大家的留言分享和互动。看到小白同学呢来打卡签到了，说嘉贺中午好，米东南路观察员来了，目前呢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他说呢哎呀这会儿俺在遛弯呢啊，走一走啊，去休息一会儿。行的行的啊，注意防晒啊。云卷云舒变强再说，说嘉贺下午好，打卡签到了。还有呢小王也来了，说47摄氏度温度还在上升呢。这是在哪里啊，来给我们讲一讲好吗？回忆再说啊，是他在昌吉啊，车在昌吉。这会儿这个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是多少度，它显示的是45摄氏度。朋友们咱们也可以来一起互动，一起讲一讲，来说一说晒一晒。今天我们体育小有趣体育知识会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哎呀很多朋友说哎呀今天有点热，分享点凉快点的行不行，凉快点的运动项目行不行？可以，那我们说一点冷一点的运动项目怎么样？说一说水球啊，为什么水球比赛后像游泳敬礼要倒牛奶呢？啊，有朋友在想这个举动，这个还真的我都没有想到，他们好像都不太搭，是不是？为什么水球比赛之后要像游泳敬礼里面要倒牛奶呢？这真实的核心原因什么呢？首先规则硬性限制啊，这比赛全程是不准带泳镜的，水球对抗性的这个冲撞是比较强的啊，规则禁止佩戴普通的泳镜，防止镜片呢碎裂划伤眼睛。那么选手呢全程必须裸眼在含这个高浓度的氯的泳池里面啊睁眼比赛，那么眼球常间被消毒氯的水刺激，那么赛后呢普遍会充血啊，而且呢这个火辣辣会有这种刺痛感啊，干涩模糊。第二个呢就是啊我们所了解的牛奶呢是运动员这个会选择的一个舒适的偏方，把牛奶倒进闲置的泳镜里面扣在眼部密闭来进行敷眼，牛奶里的这种酪蛋白呢可以中和池水的氯气的酸性刺激，蛋白质的这种眼球表面形成保护膜快速消肿啊，灼烧感，包括冰镇牛奶呢还能够冷敷镇静双眼，性价比极高，是啊很多这种水球圈啊这个流传多年的一些护眼办法。当然重要提醒啊，这是刚才说到的一些土办法老办法，眼科医生呢他其实并不推荐啊。牛奶呢并非啊就是非无菌液体，直接接触呢眼球呢存在细菌感染啊，诱发比如说这种结膜炎的风险，所以专业更安全的方式呢是专用人工泪液啊，这个泳池护眼滴眼液，这个咱们了解关注一下。快乐看比赛，体育长知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分享的949交通广播劲爆体育。
1: 不论驰骋公路还是聚焦赛场，热爱从不降温。

0: 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专属体育栏目劲爆体育，全网体坛热点，本土赛事动态，趣味体育干货，每日准时上线，用声音点燃你的体育激情。
1: 篮坛争霸，足坛逐鹿，赛场风云瞬息万变，劲爆体育实时速递赛事进展，直击每一个高光瞬间。

0: 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看到世鹏在说嘉贺中午好，打卡打卡。开场那首歌啊，真是表达了今天的天气啊，感觉今天就是105度，105度有点夸张了，但是呢，确实就是会觉得今天的这种热呀，跟以往不太一样。很多朋友说走在路上啊，你都会感觉到啊，自己快化了。啊，又有朋友在说今天啊，跟以往真的不太一样。平常呢，我可能觉得夏天我吃一个雪糕就够了，啊，一根雪糕就够了。今天我觉得我得奖励一下自己，我得吃两根啊。啊，不管怎么样，也希望大家真的啊，这个咱们注意防晒啊，防止中暑，然后及时补充水分啊。看到这会儿呢，这个字母在说四平路创新广场这边啊。是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48.5摄氏度，陈亮呢说的是北京北路是44摄氏度，后悔呢也是在说欢迎来到劲爆体育啊，欢迎欢迎。所以此刻的您，我们别忘了咱一起互动，可以分享，比如说这会儿您的心情啊，分享一下一些防暑降温的小秘巧啊，这个小技巧也可以啊，或者说小妙招，再或者说也可以来晒一晒啊，我们这会儿。您在我们节目当中的一些分享互动，聊一聊，说一说您最擅长的答案，只有一个。
1: 949劲爆体育，听题马上入状态，四条线索层层来，真相慢慢被揭开。嗯，开动脑筋，别等待，反应够快，你最帅。答案只有这一个，猜中就是真厉害。答案只有一个。等你来战更精彩。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那么我们答案只有一个，已经这会儿开始了啊。在我们本时段呢，会准备四条信息线索，通过介绍大家一起来探讨交流啊，然后呢我们一个一个的将答案呢来给出，最终呢通过第四条线索的介绍之后，您来锁定最终的答案。今天我们猜到的依旧是体育运动项目啊，所以您准备好了吗？第一条线索请听内容。第一条线索是两队队员分工啊，分工站位，以将球体攻入对方球门为最终得分目标啊。如果说您有想法，咱们来说一说啊。在这儿呢，我们来提示一下啊，咱们广大的听友听众啊，咱们这一次参与的过程当中，咱们就给一个答案就可以了啊，咱别发一堆好不好。两队队员分工站位啊，以将球体攻入对方球门为最终得分目标，您认为答案是什么呢？咱们来一起互动一下。这会儿来关注一下平台当中大家的分享互动啊。看到海峡在说啊，说足球对不对嘉贺啊，根据第一条线索判断的话，哎，你别说，他是比较符合的，对不对？好好先生在说啊，我不说了，我就晒一晒吧。42.5摄氏度啊，有零有整的，对不对？这在哪里呢？上善热水在说海虹附近，43度。永胜在说足球，有没有放弃啊？在说啊，我在东京场这一块呢，这块呢是真正的热啊。此刻在这儿呢，也是提示广大的车友。

0: 后咱们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咱把车内的这个空调啊也可以开启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第二条线索。第二条线索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一起互动起来啊。其实第二条线索啊，这一出来之后，指向性也是比较明显的，比较明显的啊。因为这条如果说出来的话，它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它可能会直接答对，就是这么直接啊。请听内容啊，第二条线索是，整场比赛的全程啊，是悬浮于专用竞技场地内的。啊，整场比赛全程啊是悬浮于专用竞技场地内的。所以咱们此刻来讲一讲，可以来跟进一下，更新一下你的信息啊。可以跟进一下，更新一下你的信息。啊，整场比赛全程悬浮于专用竞技场地内。如果说您有新的答案，这会儿咱们来补充说明，或者说来调整发送。金豹体育正在直播，看到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在说啊，说确实啊，这个世界杯让人关注的不光啊有这个赛场本身啊，这个赛场内外呢，其实也藏着非常多温暖的爱意啊。比进球更动人的还有亲情、爱情、友情交织的瞬间啊，构筑起世界杯最最柔软的底色。比如说半决赛，西班牙力克法国队，这个19岁的亚马尔呢是拼抢受伤倒地，这大屏幕呢当时也是切到看台他3岁的弟弟眼眶通红，脸上也是写满担忧啊。随着中场哨响，亚马尔呢也是立刻冲上看台，俯身紧紧抱住年幼的弟弟啊，那句弟弟如同我的孩子，让激烈赛场瞬间变得柔软。阿根廷队呢半决赛啊绝杀英格兰队啊，功臣老塔罗呢也是赛后哽咽啊，坦言足球梦想啊是始于父亲送出的第一双球鞋，长久以来呢母亲妻子和孩子的陪伴支持啊，让他扛住了外界的质疑，所以说当时那粒进球啊他要第一时间献给家里人。16分之1决赛呢，福德角对后卫啊这个卡布拉尔轰入世界波扳平比分，他全然不顾队友的围拢庆祝，独自翻越广告牌冲向看台啊，与自己的女友紧紧相拥啊，胜负之外呢进球的喜悦只想第一时间与爱人分享。当然跨越生死的惦念让每一次奔跑都更有力量。揭幕战啊，墨西哥队前锋啊这个西门尼斯头球破门，他没有狂欢庆祝啊，只是抬手指向天空默默垂泪，因为他的家人啊也是因为随着历史老人毕生的心愿呢是看儿子世界杯进球。那么西门尼斯呢曾颅骨骨折，医生呢断言可能再也无法踢球，但他没有认命，而是在漫长复健后重返赛场，用这粒进球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包括还有啊，比如说科特迪瓦队的小将这个迪奥曼德带着对历史妹妹的思念登场，赛前呢写下长信承诺，说我在足球场上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西班牙队的拜纳小组赛末轮攻入制胜球啊，也是双手指天将这粒球送给家里人，道尽了球员与球迷双向奔赴的温柔。所以说竞技体育呢不止输赢，更有包容善意与惺惺相惜。所以对于世界杯，您也可以来聊一聊，说一说那些世界杯的故事。
1: 体坛新鲜事，劲爆全知道，劲爆体育，快乐听体育，时刻有惊喜。

0: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1: 时间来到了

0: 15:39啊，九四九交通广播劲爆体育正在为您直播分享。大家好，我是嘉贺。本节目由专业羽毛球训练宇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在平台当中啊，也看到了很多朋友啊，在不同的城市在给我们分享，啊，分享您车内仪表盘的室外温度啊。今天确实温度有点高，有点热啊。今天的乌昌地区也是迎来入夏以来最高气温，一年中最炎热的时节开始了。此时呢，正值三伏天，广大户外劳动者面临严峻的高温考验。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记者前往昌吉市，我们为执勤交警、快递小哥、环卫工人、建筑工人等户外劳动者送去兰博尔纯净水和关怀。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都能够了解啊。此刻我们连通到的是前方记者在昌吉市送清凉活动现场报道，我们来了解一下。你好，
1: 主持人好。从中午的1:30，我们到达了昌吉市区，到现在为止呢，可以说我们随行的4位记者的身上啊，衬衣基本都快湿透了。那么说40度以上的高温毫不夸张，因为我们感觉到整个城市当中的温度，还有你呼入的空气都是热的，所以汗水呢，基本上从开始在户外报道的那一刻就没有停过，一直的不停的在流汗。我们今天相继慰问了，并且送去了兰博尔的纯净水，在飞马转盘遇到了我们正在进行执勤的交警，那么我们同时又去到了美团小哥所在的一个驿站，给他们送去了纯净水。刚才呢，我们又去了位于昌吉市北京南路的一个工会驿站，这里是我们的环卫工人的一个休息点。那接下来马上我们要去的是一个建筑工地，在那里呢给我们的建筑工人送去兰博尔的纯净水。总之今天一路走来，我感觉的就一个字，热。这个热呢，一方面来自于室外的温度，一方面来自于我们社会各界通过九四九交通广播给各行各业户外劳动者的一份热心和关心。在我身边的就是昌吉市总工会办公室主任的李主任啊，李主任你好。
2: 啊，你好。
1: 针对这样的高温天气，其实我们工会也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户外的劳动者防暑降温，具体有哪些一些便利的举措呢？
2: 啊，你好，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在这个高温天气期间呢，开展了我们夏送清凉的品牌活动，然后针对我们全市，就是在就是高温环境、还有酷暑环境、还有这暴晒环境等恶劣环境下的一线的职工，还有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我们向他们就是采购了一批就是绿豆、西瓜、矿泉水，还有等等的一些防暑降温的用品，然后就是送给他们。然后呢，就是这些采购的防暑降温用品呢，我们汇集了我们全市的1.2万名的这个一线职工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让他们就是帮助他们不要在这么恶劣的天气内要中暑了。对，是这样的。这次也特别感谢，就是九四九，然后能跟我们一块就是做这个夏日送清凉的活动。然后呢，就是也在这里也是希望，就是说请各位就是社会各界人士关注我们现在一线劳动的这个一线劳动者，还有我们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1: 谢谢李主任。虽然我们的车厢有限，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力气有限，拿来的水呢也是有限的，但是今天的这次行动确实体现了社会各界对于咱们各行各业户外劳动者的一份支持、一份关心。接下来我们将前往另外一个工地，为那里的建筑工人送去一份清凉。好，主持人。

听着歌曲啊，此刻的您，我们可以继续分享互动一下。看到这个比拉利在说啊，说他在红光山这一块啊，感觉也是有点热，45摄氏度。还有呢，看到这会儿

0: 呢，昊星呢也是说啊，在海虹国际这块呢是45.5摄氏度。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看到字母在说啊，说这多少度，是在哪里啊？啊，这个看错了吧？我是111度吗？这是怎么做到的啊？看到世鹏在说，哎，我也互动参与一下，我觉得是水球。收到，那么此刻的您也可以来一起分享啊，一起来讲一讲，我们答案只有一个。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三条线索，大家一起关注一下。第三条线索内容是，场上普通球员仅允许单手控球传射，仅门前防守人员可合法双手持球。您认为答案是什么呢？第三条线索再一次提示一下，场上普通球员仅允许单手控球传射，仅门前防守人员可合法双手持球。你的答案可以此刻通过我们949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一起互动起来。
1: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2: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 5G 全新上线，网速大幅升级，刷视频、游戏开黑、直播都超带感，多款套餐灵活选择，优享包、场景包按需办理，线上线下都方便，让每一天上网都畅快尽兴。
1: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5: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7: 春华秋实，夏种冬藏，感受四季变化。雨雪风霜，晴天丽日，传递气象信息。949交通气象，冷暖相知，为出行导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劲爆体育正在直播。大家好，我是嘉贺，来关注一下天气啊。关注一下全疆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呢是晴天，温度是40到28摄氏度。了解到昌吉晴转多云，43到29度。石河子多云转阴，43到25度。奎屯呢是多云转阴，41到27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43到24度。伯乐阴转大雨，39到22度。伊宁呢是多云转大雨，40到21度。塔城多云转小雨，39到20度。阿勒泰多云天气，34到19度。哈密多云转晴，40到23度。吐鲁番晴天，48到33摄氏度。库尔勒晴天，40到26度。阿克苏多云天气状态，42到25度。阿图什多云转阴，温度是40到26度。喀什多云转阴，41到26度。和田多云，41到27度。那么来关注一下乌鲁木齐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刚才介绍了是晴天，温度是40到28度。22号，明天的白天到夜间呢，啊，这个天气温度有变化了，多云天气，温度是32到23度，有降温。利好消息，对吧？看到23号的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天气，是31到22度。

来关注一下大圣归来再说说嘉贺蜘蛛山隧道的东向西上层隧道呢，第二个隧道这块呢是有一辆大货车出现了故障，是坏在这里了，是占据左侧还是右侧车道啊？如果知道的话麻烦再跟进一下详细一点啊。为什么呢？因为隧道里面不能随意变道，所以大家如果说能够了解的话提示一下，给大家快速的告知一下啊。

继续来关注一下啊，看到小王呢也是发来了信息互动啊，啊，这会儿是在哪里？52度。王斌呢也是晒来了车内仪表盘，室外温度是43度。欢迎大家在路上啊继续传递分享。我们刚才也是介绍了答案只有一个的三条信息线索，您听到之后啊有没有新的感受，或者说有了感受不一样的判断，通过刚才的介绍咱们的答案需要更换的啊都来一起讲一讲。第一条线索是两队队员的分工站位，以将球体攻入对方球门为最终得分目标。第二个，整场比赛全程呢是悬浮于专用竞技场地内。第三条线索呢是这个场上普通球员呢仅允许单手控球传射，仅门前防守人员呢可以合法双手持球。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介绍第四条线索。第四条线索是高强度水下对抗容易灼伤眼球，选手赛后呢常用乳制品来密闭敷泳镜护眼啊。你认为这答案可以在此刻给出最终的体育运动项目的肯定了啊？我们来在此刻一起确定一下最终的答案是什么。第四条线索是高强度水下对抗容易灼伤眼球，选手赛后常用乳制品密封啊，密封封闭来敷眼这个游泳镜的护眼，所以来一起给出您认为最终的体育运动项目哪一个比较符合。这会儿等待大家的分享互动，我们来关注一下赛事，了解到的是摔跤内容啊。世界摔联积分赛布达佩斯站中国队四金收官。7月19号呢，世界摔联国际积分赛匈牙利布达佩斯站19号是落下帷幕。中国摔跤队呢在本站比赛当中呢是收获4金6铜。女子自由式摔跤方面呢，中国队是共收获3金4铜。50公斤级金牌赛当中呢，冯子琪是迎战状态出色的美国选手萨马拉查维斯。比赛当中呢，冯子琪发挥稳健，进攻果断，及时抓住对手防守空档得分，最终呢以12-2取得技术优势取胜。那么仅用时2分11秒便提前结束比赛。我们说2分11秒哦，我刚打开啊，还没反应过来去接一杯水，这比赛就结束了吗？啊，状态真的是不错啊。另外两枚啊女子自由式金牌呢分别来自57公斤级和68公斤级，洪可欣龙家分别夺冠。那么其他女子自由式项目当中，张晶获得53公斤级铜牌，李泽璐摘得68公斤级铜牌，还有比如说李文吉和陈水燕在76公斤级收获铜牌。那么男子啊自由式摔跤赛场呢，陆峰夺得74公斤级金牌，布和额尔敦是获得125公斤级铜牌。男子古典式摔跤方面，姜文豪摘得130公斤级铜牌。再一次恭喜我们的中国队的运动员们啊。此刻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体彩信息，了解到的是2026年7月20号周一开奖信息。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260817开奖结果，前区号码是08、16、18、24、34，后区号码是09、12。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三第26191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069。中国体育彩票排列五第261917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零

六九八九，2026年7月19号周日，中国体育彩票七星彩第26082期开奖结果，中奖号码是9471047。以上我们的广大听友，包括彩民朋友，一起关注和了解一下啊。来关注一下，看到平台当中云卷云舒变强呢，也是给出了最终的锁定啊，认为是水球。永胜在说啊，说水球这是肯定的啊。还有呢，看到大圣归来更新一下信息啊，说的是是在右侧车道啊，右侧车道车坏了，一辆货车。再一次提示一下啊，这珠山隧道的东向西上层隧道第二个隧道啊，在右侧车道。有一辆货车是出现了故障，在这儿停滞，大家呢往左侧来进行变道通行。

根据大家的发送，我们来公布一下最终的答案啊。最终答案是什么呢？今天真的是有点热，所以今天早上找了一个水上运动项目啊，所以最终答案是水球。啊，我们来解锁一下啊，两队队员分工站位，以将球体攻入对方球门为最终得分目标啊。听到这个线索的时候，我相信很多朋友第一时间不约而同会想，这是不是足球啊？哈、啊，今天呢确实给大家来稍微的打了一个错位，打了一个错位啊。这个足球是满足第一条线索，当然还有比如说手球啊、曲棍球啊、水球啊等所有球门类球类项目，它都是比较满足的，范围也是比较广。第二个啊，整场比赛全程是悬浮于专用竞技场地内的啊，像陆上足球啊、篮球啊、手球全部被排除，仅剩游泳类水上竞技项目，对不对？所以范围缩至水上球类运动啊。那么第三个呢，是场上啊，普通球员仅允许单手控球传射，仅门前防守人员可双手就可合法双手持球。像水上排球、花样游泳，它无持球进攻规则，包括游泳竞速是没有球类的，只剩下水球的手部是有限制规则要求的。最后一个呢，高强度水下对抗容易灼伤眼球，选手赛后呢常用这种乳制品密闭敷泳镜护眼，这是水球运动员圈内专属经典护眼的小技巧，是这个项目的独有冷门啊特色啊，也是排除了其他的水上陆上运动，所以最终答案是水球。你看看你答对了吗？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的积极响应和互动，再一次希望大家都能够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持续分享路况，一起分享您的心情。当然了，在稍后的时间段里面啊，我们94.5交通广播也会为您带来夏日送清凉勤暖劳动者的特别节目，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传递社会各界对一线劳动者的关爱，希望大家都能够持续关注。再一次感谢每位朋友锁定由嘉禾陪伴各位的劲爆体育啊，本节目呢由专业羽毛球训练远文羽毛球俱乐部特约播出，感谢各位，我们明天再见。

0: 大家好，我是建军，这里是949交通广播夏日送清凉情暖劳动者特别节目，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传递社会各界对一线劳动者的关爱。
1: 各位好，我是田宇。那我们的节目呢，将在广播电台通过电波和大家见面，同时呢，也在通过949的抖音、快手视频号同步直播当中。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丝路视听 APP 来打开收看我们的直播。
0: 今天呀，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到了40度以上，有的地方已经到了43度。高温天防暑最好的做法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可有些人因为工作却依然坚守，高温天依然需要开展户外作业，头顶烈日，汗流浃背。
1: 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做一件事儿，给这些高温下还在外面工作的劳动者送去清凉的矿泉水，同时道一声辛苦了。
0: 我们活动得到了新疆兰博尔纯净水的大力支持。
2: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情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0: 们期待这阵没有方向的风能够给这会儿正在路上辛勤工作的劳动者带来一丝丝的清凉。那此时此刻呢，咱们的第一路记者已经到位了，彭程他和环卫工人在一起。来，你好彭程。
1: 先君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时此刻呢，我和我们的实习记者热兹亚呀，是在八楼门前，那把这份清凉送给各位环卫工人。此时此刻我刚刚看了一下温度啊，沙伊巴克区这会儿的最高温度已经是到了40摄氏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高温天气当中呢，他们依然在工作岗位一线，我觉得非常辛苦。那接下来呢，就可以跟随着我们正在同步进行的这个直播的镜头啊，我们也把今天由兰博尔提供的饮用纯净水送给各位这个环卫工人。您好，这边呢，这第一位看到的环卫工人是在八楼门前正在擦拭这个垃圾箱啊，今天天非常热，来，我们把这瓶那个兰博尔的纯净水送给您啊，好，谢谢您。好，谢谢您辛苦了，没事你可以打开喝一口啊，你先休息休息啊。好，来，我们的镜头呢同样跟随着我们的这个广播的声音一块来到这边，你看还有一位大姐啊，大姐正在这儿，这是拿了一个铲子，这会儿在铲这个地上的口香糖。大姐您好，来，
2: 您好，
1: 给您送上一瓶兰博尔的这个饮用纯净水啊，送到您手上喝，您可以尝一尝啊，聊天太热了。那我也想问问您啊，也帮我们所有的这个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问问，咱们环卫工人特别辛苦哈，现在我就想问问您，每天您大概是几点开始上班，几点下班呢？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大家好。我们夏天天亮的早，每天早上7点多钟上岗，
1: 嗯，
2: 早早的把主干道、人行道、绿化带、果皮箱的垃圾收拾干净，
1: 嗯，还有哪些工作呢？
2: 然后避

1: 那刚才还听其他的师傅，我们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他说到了下午7点以后还有2个小时。
0: 要排班是吧？还有这个延迟服务。
1: 对对，夏天，因为我们下班7点钟了，7点钟以后，天热，还有行人啊、旅游的人家要从路上走，也会产生垃圾，所以，公司要求我们延时2个小时。
0: 下班是吧？
1: 延时2个小时，下班。
0: 确实，现在呢，到了这个正午啊，体感温度非常非常的高，而且这个路面上我们都能看到那种热浪滚滚的感觉，所以也想问问您，在这么热的天气上班作业。
1: 你觉得对于你们来说最大的辛苦或者是挑战是什么呢？天气确实非常热，尤其是三伏天。嗯，那您觉得？脚下的路面比较烫，头顶太阳晒的人睁不开眼。一站，我们一站就是站一天，衣服，头发是流的汗，湿了又干，干了又湿。
0: 嗯，
1: 脸上、身上全都是汗。
0: 嗯。
1: 确实很辛苦哈，那您平常说到的是，像现在扫这个道路当中，因为现在游客也比较多啊，是不是还有树上这路边的这个树叶，有时候也会掉，咱们也得随时的跟进。对，树叶掉下来，我们要清扫，因为行人不停的也要撂垃圾，我们要办法公司都要清扫。
0: 嗯，真的很辛苦哈，那我相信也正是因为有了每一位。 环卫工人的这个辛苦工作，才能够给我们的这座城市带来一个整洁，这个好的一个环境啊。
2: 嗯。
0: 那我也相信，我们各位城市美容师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最好最美的守护者。在这儿呢，我们949.3广播也向每一位这个环卫工人致敬，同时啊，在这儿也呼吁广大的市民朋友，咱们平常就爱护环境，少扔垃圾啊，给我们这份城市呢多一份文明。
2: 多一份体谅，给他们多一份尊重。建军，好的，我们感谢鹏程在现场给我们传回的报道啊。刚才我们也听到了，他们真的非常的辛苦，环卫工人早晨7点钟，可能我们还在睡梦当中，他们就已经出来上班了，到现在将近10个小时的时间。
3: 嗯，
2: 你说我们在屋子里面睡觉的时候，他们已经把城市打扫干净了。
3: 是的，
2: 我们在办公室喊热的时候，他们还在太阳底下守着那条街。
3: 其实他们的工作岗位干的都是细致活，刚刚的鹏程的呼吁也非常的准确，希望我们的城市的整洁需要我们每一个人的守护。那他们弯腰捡起来的时候，其实也是在太阳底下多站了1分钟。而今天刚刚送到他们手中的那一瓶清凉的矿泉水，让我们一起来致敬城市最早醒来的那群人。
2: 谢谢你们。

0: 微信平台路上的听众朋友，你们在哪里呢？是不是也在烈日下，在城市的各条道路上奔走呢？没关系，如果说是方便的话，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互动，报条路况。
1: 是的，
0: 如果说可以的话，替我们照顾好自己，多喝点温水，好不好？
1: 没错，注意防晒以及防暑。那看到很多朋友也纷纷发来了仪表盘的温度。那有位朋友叫这个君兴盛啊，他说我在城北呢，仪表盘的温度显示49摄氏度啊，够热的。
0: 朋友说呀，建军田宇中午好，
1: 中午好。
0: 哎，开场听到了建军的声音，以为是时间提前了，再一看时间正常，哎，早跟大家见一个小时嘛，
1: 想念大家了。
0: 还有这个麦田说，现在西大桥显示的温度是45度，太热了哈。
1: 没错，天儿再热，咱在路上开车也要不急不躁。也欢迎更多的朋友可以发来您仪表盘的温度，同时如果路上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同步来发送过来。
0: 大家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949搜索来收看，实时的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当然你可以打开思路视听APP 来收看收听。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记者王晨在线。你好，王晨。
1: 其实今天王晨他一早，
2: 我们直播的朋友们
0: 啊，
2: 大家下午好。此时此刻呢，我是在昌吉市的西外环，我是在一个建筑工地上。刚才呢，随着我们的直播继续，你看我们分别有到快递这个小哥的驿站，有到环卫工人休息的驿站啊，有在交警执勤的点位。那现在我们来到的是昌吉职业技术学院新校区建设一。

0: 这个施工的现场，还是一样，我要先把我手中的这瓶蓝博尔的饮用纯净水，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先送给我们一线的工人师傅。对，今天是高温天气，您非常的辛苦，简单问您，对，您先喝一口我们的这个水解解渴，因为今天确实是高温，特别的热。我想问一下您啊，像这个平时这样的高温情况之下，我们有哪些
1: 防暑的措施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简单的？
2: 首先，像那个工作时间上有所调整，就是每天早上的话，尽量早一点上班，六点半上班，
1: 六点半上班，对，然后等到11点那个温度上来的时候，我们就下班了，避开这个高温的一个
0: 对
1: 时间。
0: 下午呢？
1: 然后下午的话是三点到四点，嗯，到四点上班，然后那个下班的话就到9点或者10点，或者更靠后，
0: 也是避开这个高温的时间啊。另外，这个 我们这边还有那个给工人准备的这个降温的一个措施，比如说那个去准备给工人准备的西瓜啊，还有那个藿香正气水啊，然后那个绿豆汤、
1: 绿豆汤呀、矿泉水呀都有，
0: 是不是啊？也就是说，只要遇到了这样的高温天气，咱们的整个这个项目建设工地也就会马上给大家准备好这样的清凉的物资。那今天呢，特别是这两天，其实温度特别高。
1: 大约呢，这个能突破了这个40度或者左右啊，38度左右这样的高温天气。这两天就像您说的，工作时间已经有调整了，是不是？对，已经调整了。
0: 您今天早上就按您来说，今天早上是几点上的班？
1: 今天早上我的话是6点半上的班。
0: 嗯，然后中午几点就休息了？
1: 中午就是11点半就休息了。
0: 11点半就休息了啊。
1: 这个高温。
0: 好的，确实是因为咱们为了保证这个项目保质保量，按期的推进， 咱们呢也是必须得在岗坚守施工的一线，是不是啊？抢抓工期嘛，我们也要在这里要特别的感谢您，好不好啊？最后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1: 最后就是感谢各位领导对咱们工人的一个关心和慰问。
0: 嗯，
1: 我们一定会保质保量，然后把这个工程干好。
0: 嗯，好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二位。 谢谢王晨。其实今天一早呢就去往了昌吉，纷纷在送清凉当中，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啊。那当然，一直在说温度，那我们也跟大家来盘点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昌吉晴转多云，高温43度，低温29度，西北风转东风3级，温度很高，注意防暑降温呐。
3: 嗯，没错啊。刚才我们也通过这个直播的画面看到了我们的建筑工人在工地上给我们发来的现场的报道。
0: 没错。
3: 其实，在这样的高温 天气下，我们的社会各界包括建筑工地上咱们的领导也是为咱们的工人做的多方面的考虑，是吧？你看这藿香正气水啊、
0: 绿豆汤啊、
3: 西瓜呀、
0: 啊、
3: 都会备齐了。而且其实遇到这样的高温天气，他们也会采取这样子分时段的上班，比如说我早晨的7、8点到10点、11点，
0: 对，
3: 这会比较凉快，是
0: 的。采访当中呢，上班的时间提前了，早上6点30，中午下班的时间也提前了，到11点30分，很人性化，也希望在高温的天气呢能够
4: 让大家在工作岗位上安全健康第一位，同时有一个舒适的体感温度吧。
3: 嗯，接下来我们带大家去一个人多的地方，新疆国际大巴扎，俊卿就在现场。俊卿，
4: 你好，俊卿。各位好，九四九听众朋友，大家好，还有正在通过直播收看我们节目的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此刻我正在位于新疆国际大巴扎的景区内，在 A 口的这个游客服务点。 那今天我来到这里也是带着任务，要为咱们大巴扎景区的志愿者送上一份清凉，来自蓝博尔的纯净水。其实和我的同事高鹏呢来到大巴扎景区的时间是3点钟，到现在我觉得我俩都已经发烫了，包括刚才我们的手机贴到我们的皮肤上都会有一种灼热的感觉。今天乌鲁木齐的温度最高温40度，其实呢到了这个点应该是最强高温的时段。 我也看到了，在我们景区有这些志愿者们正在进行志愿服务工作。现在呢，我们就把镜头给到我旁边的这个游客服务点。我看到这里呢，也有一些我们这个志愿者啊，大巴景区为游客准备的一些东西。那这个是什么？这一锅？
5: 这里面是我们今天为游客提供的绿豆汤。
4: 啊，绿豆汤啊。好，那这里的是我们今天熬制的是吗？
5: 对，刚熬制的。刚熬制的，然后这是刚刚熬制的。那这个呢？早上熬制的，然后这是刚刚熬制的。那这个里面放的是什么？医疗箱。哦。一些游客就是，因为外地游客在我们这边是水土不服嘛，有些会产生有点不舒服，然后我们这边都是基础的医疗箱，然后还有我们的轮椅。
0: 风平川这些。
4: 啊，明白了。我刚刚看到在这个服务点呢，有不少的游客到这来说，能不能给我给杯绿豆汤？现在够发吗？看这个量，
0: 够
4: 发是吧？
0: 我们还会去搅。
4: 哦 ，OK。那现在呢，我们来说一下吧。这个大巴景区这两天的这个游客量啊，非常的多。我现在身旁的就是咱们大巴扎景区的这个综合服务中心的干部，叫燕小蝶。燕小蝶，说一下咱们现在日均的客流量是怎么样的？
0: 我们日均的客流量呢是大概在150,000左右，
4: 嗯，
0: 然后我们最高的这个客流量大概在190,000左右。
4: 嗯，190,000。
0: 对，190,000。
4: 那就是说七月份每天的客流量日均在150,000
0: 左右。
4: 那对于我们志愿者来说，这个工作的压力非常大了。
0: 是的，是的。对我们来说非常大，
4: 那说
0: 在如此高温的情况下，
4: 啊，对对对，那我们的志愿者我了解有在大巴扎景区有200名，
0: 对，200人。
4: 这200名的志愿者，他们分别都是从事什么样具体的工作呢？
0: 有我们这个活动的秩序维护，
4: 嗯，
0: 啊，然后包括给我们游客分发扇子啊，然后给他们去指路，只要哪里有需要的，要我们志愿者的，我们都会有我们志愿者的这个身影在。
4: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和爱心企业蓝贝尔提供了一些这个蓝贝尔纯净水，也是专门给我们的这个志愿者和一线的工作者提供的一份清凉的饮品，希望你们能够接受这份心意，祝你们工作顺利，也照顾好自己好吗？
0: 非常感谢。
4: 好嘞，那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景区现场啊，确实游客如织，和今天的温度一样上涨的，当然还有温度了。那在这儿呢，我们再采访一下我们身旁的这个大巴扎景区的志愿者古里努尔是吧？
1: 对，
4: 嗨，你好，您从今天到现在，咱们就说到下午4点，你在这儿志愿服务了多少个小时了？
1: 从早上8点到现在已经坚守岗位7个多小时。
4: 7个多小时，中间有休息吗？
1: 有
4: 休息啊，吃了个饭又赶紧过来了。那你做志愿服务在大巴扎景区有多少年了？
1: 2024年，我们大巴扎景区服务中心成立以来，我们一直在为游客提供服务。
4: 哦，那是大概有2年时间了，对吧？游客服务中心成立。那你在这2年的志愿服务过程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件事呢？
1: 有，就是2024年，有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个老人，他在我们景区里面粉丝嘛，然后我们联系他的家长，然后他家长也给我们写了感谢信。
4: 嗯，
1: 这个事情当时就是，在我们的广播电台也报道过这个事情。
4: 嗯，
1: 这个人其实我印象特别深刻。
4: 啊。我刚才说你热不热7个小时了，虽然我们现在是在阴凉的地方，但是我同样已经感受到了这股热浪袭来，就像我在阴凉处，从我们这个视频直播开始之前，我就发现我的手机特别烫，我把我的手机屏幕放到你的胳膊上，你感受一下这个到底是有多高的温啊。是有点烫吧？
1: 有点烫了。
4: 那你现在呢？
1: 我们也是，我们穿上这个马甲，我们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那我就需要一把伞。
4: 啊，需要一把伞是吧？
1: 然后一个风扇，然后就是一张纸。
4: 对对对，当然了，如果自带一些盐啊、孜然的话，是吧？
1: 我已经烤熟了，
4: 烤熟了。好嘞，那现在呢，我们看到我们眼前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部分的这个蓝贝尔纯净水，我们也希望就是把一份清凉送给我们的志愿者。刚才我们也看到在这个景区里面呢，我们的志愿者开着这个洒水车给这个景区内来进行降温，这个水呢落地之后不到大概1分钟的时间，瞬间就已经蒸发干了。另外我们的游客也拿着伞这个扇子呢再给游客进行分发，志愿者给游客分发扇子，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这个景区里面有一个比较舒适的体验感。
2: 嗯，
4: 好，那阿磊，我现在现场的报道呢就先到这儿。
2: 嗯，谢谢俊卿，你也注意要防暑防晒啊。其实刚刚看到了一个数据，让我觉得很惊人。
3: 嗯，
2: 大巴扎是一个旅游景区景点，很多来到大美新疆游玩的朋友呢都会选择前往这里来看一看。那全天的这个日均的游客量呢大概是在150,000到190,000的这样的一个人数，所以在这样炎热的天气，他们的志愿者的身影也是随处可见。当然这瓶水也送给我们的志愿者，送给正在工作岗位当中为各位服务保障的劳动者们。
3: 其实刚才我们通过俊卿在现场发来的不管是这个视频还是音频，我们可以感受到啊，
2: 嗯，是的，
3: 大巴扎是我们新疆的会客厅，大家来了乌鲁木齐，很多人第一站就会去大巴扎。你看这么热的天气，我们的志愿者从早晨的7、8点一直到现在没有休息，
2: 嗯，
3: 看到的是咱们志愿者的微笑，微笑志愿服务 服务团队，然后在这里为大家带来服务，温度高，但是我们新疆人的热情更高。现场我们看到了，虽然热，但是有不少的游客。

0: 还会在我们的大巴扎来逛，来感受我们新疆的这份热情。所以说在这儿也向全国的游客发出邀请，新疆的美需要您亲自来感受，
1: 邀请各位来。

0: 乡。来，我们一边唱歌一边跟大家继续走进我们的这个城市流动血脉、公交司机此时此刻杭志在线。你好杭志。
1: 天宇建军你们好，现在呢我所在的位置啊是在大湾北路的公交集团经营五部的41车队。那么今天呢我们来到这里啊，看到户外呢确实是非常的热，我们在这儿户外呢稍微的待了一会儿，那手机呢就已经开始发烫了，40度的高温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但是我们却看到咱们这个公交终点站的公交车呢一辆接一辆的往返呢正在啊这个进行运输的工作。那么此时此刻呢我们带着我们的兰博尔的纯净水啊就来到了咱们这个终点站的位置，要给公交车司机呢送水。据我们了解啊，这个公交场站呢它有901、908和903，还有44路车和29路车呢在这里作为公交的终点站。那么他们这些车辆呢最长的线路呢往返一趟啊就需要3个多小时，有的车上呢是没有空调的。那么这3个多小时呢他们这样的一趟往返呢确实是非常炎热。那我们来到这里之后呢带来的水，同时呢也看到啊咱们的这个公交场站呢也为司机师傅们准备了很多呢避暑的一些设备和设施，比如说他们这里呢有司机之家，房子里有空调，而且还特别为他们准备了黄瓜、西红柿、西瓜，还有呢这个绿豆汤等等的，让咱们的司机师傅呢能够在这个间歇的过程当中呢稍微的休息一下。现在呢在我身边这位啊就是咱们的一位司机师傅。你好。
2: 你好。
1: 您贵姓呀？
2: 我姓包，我是查姆萨。
1: 包师傅，来我给您送上一瓶水啊，您呢喝点水好不好啊？
2: 好。
1: 这一路上呢刚刚跑过来，也是不是特别的热啊？
2: 是。
1: 啊，来先喝一口，先喝一口啊，解解渴解解渴。哎呀，清凉很多了是不是啊？
2: 是
1: 啊。真的非常的辛苦啊，咱们在路上的时候怎么样来解暑呢？
2: 现在就是咱们公交车，天气也热，这个跑车的时候嘛，外面温度36度的话，里面可能是达到40度吧。
1: 对，
2: 所以说这会儿就是我们怎么样防止，就拿个毛巾，湿毛巾，撒个凉呀，或是凉处中间凉，下去活动活动呀。
1: 对，
2: 这会儿就是保证这个乘客的，或是保证车辆安全，这会儿
1: 就
2: 考虑一下。
1: 就是安全生产是最重要的，
2: 是
1: 不是啊？
2: 是，
1: 也希望您在路上呢一定要注意防暑，千万不要让自己呢身体有问题，是吧？啊，
2: 是。
1: 好，我们今天呢为你们特别送上了这份水，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也看到啊，咱们的车到场站之后呢也要做一些处理，比如说呢在我们那边大家看到啊，那辆公交车呢它就已经打开了这个前面的这个水箱的位置，就是为了让水箱呢赶紧的凉爽，而且旁边呢还有一个水枪。水枪呢咱们的司机师傅啊就会呢在这儿呢把这个车辆呢稍微的冲点水，然后呢让它凉一凉，那我们的司机师傅也会呢赶紧的把车呢来擦一擦啊，然后呢保证啊车里头呢有清凉一些啊，然后呢保证车辆呢能够正常的运行。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公交场站啊，它一个司机呢一天来回呢要跑4趟，在高峰期呢基本上呢是在场站是没法休息的，是连轴转，一个人一辆车，那么在路上呢来进行运行，在平峰期至少也是8到9分钟，要保证我们的一个车辆到达公交车站，保证我们的正常运行。所以说呢，在这样一个炎热的夏天啊，他们也做了很多大量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呢，咱们的司机师傅在路上啊安全行驶，不要出现其他的问题。那我们的水今天已经送到了咱们的公交场站，我们也希望呢咱们在户外工作的劳动者都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让我们安全生产。我的报道就到这里，
0: 感谢杭志，辛苦了，谢谢，再见。刚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你不知道看到了没有啊？
3: 什么细节？
0: 他在做现场报道的时候，一位公交
4: 看了这个秒数掐了一下，

0: 不到十秒钟，咱们第一辆车就冲出去了。
1: 是的，是的。
0: 嗯嗯。
1: 的要求是这样。
0: 嗯，好了，现在呢，现在在我们这个炙烤的这个温度情况下，我们现在所有的训练队员正在进行这样一个大绳救援的这样一个操作。
2: 嗯。
0: 现在是救援的人是要从这个大绳上是把它慢慢的救下来。
1: 对，是通过一个绳索，然后对他，然后他身上有穿着一个安全吊带，
0: 嗯，
1: 然后通过这个吊带跟这个连接这个绳子上面，
0: 嗯，
1: 然后把通过这个绳索将他放下来。
0: 好，
3: 然后中绳中
0: 好，我们现在啊，其实来小鱼，我们把镜头再切到我们队员的这个脸庞这一块好不好？这时候刚才他们在这个救援之前啊，这个训练科目开始之前，这个脸上就已经开始出汗了，脖梗上也都是有汗啊。再不要说他们在这种密不透风的这个救援服的情况下，在这种训练的高强度的情况下，高温的作业下，可以说我们的队员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1: 是的，是的。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他已经把这个我们的假人训练所使用的假人
0: 啊，
1: 从楼上救下，然后现在需要放到指定的区域，
0: 对，
1: 然后救援成功。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叶磊，平时在我们像这种高温情况下，咱们接到火警，到了火场，咱们最高的那个高温炙烤是不是达到了700度以上，甚至不止？
1: 对，我们火场内部最高温度可以达到800至1000摄氏度，
0: 嗯，
1: 还是温度还是非常高的。
0: 那我们穿着这种灭火这个救援战斗服，那么咱们这个战斗服内的这个体温是不是都要达到了接近50度了？
1: 对，它里面的衣服，我们是要，一般是在靠近火场，我们要在安全的情况下，我们是需要在进行内功的。
0: 嗯、
1: 在内功的时候，我们就需要靠近火源，靠近火源，我们的衣服的内部最高温度就差不多可以接近50度。
0: 嗯，今天呢是高温的天气啊，我们现在呢在室外的这个温度是在41度，这还是说是比较保守的这样一个温度，可以说一年四季不管天多热天多冷，咱们训练场上从来都是不会空着的。我们这些小伙子呢也是顶着烈日在坚持训练，用实打实的这样一种付出来守护咱们城市的安全，确实不容易。那么今天呢，我们949交通广播也是带了一些饮用水啊，也特意要向咱们所有的队员说一声，高温训练一定要注意多补水，好不好？
1: 好，谢谢你们。
0: 好了，主持人，我们现在的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0: 春夏秋冬，不管什么季节，没有四季之分，他们每天都在训练场上，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安全。
1: 其实通过韩辉发来的报道，通过视频的画面看到，两个人的服装是非常有反差的。韩辉一身浅色的漂亮的连衣裙，露出了胳膊，但是呢，身边的消防员一身严密的作战服，好像皮肤都被藏在了里面，其实是一种保护。这种温度下呢，他们依旧在训练，依旧在流汗当中，为的就是保护好每个人家庭当中、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有人说消防员是最美逆行者，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也是儿子，是爸爸，是丈夫，不同的身份，只不过穿上了这身衣服就得把害怕藏起来，把责任与担当露出来。而今天我们送去的这瓶清凉的水，一起敬最美逆行者。

0: 我们向所有的正在我们烈日底下作业的劳动者们说一声谢谢、
1: 嗯、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坚守，为我们城市做的这么多温暖的服务。此时此刻呢，我们来跟大家看一下全疆的天气情况、
1: 嗯、
0: 首府乌鲁木齐明天是晴转多云，高温39度，低温28度。
1: 那看到今天

0: 天的首府乌鲁木齐，白天到夜间晴天，高温40度，低温28度，北风转南风3级。
1: 嗯，明天是稍微有点降，降了1度啊。
0: 是的。
1: 来继续看阿勒泰，阴转小雨，33到22度。
0: 再来看到的是塔城，多云转小雨，39度到20度。
1: 伊宁是下大雨呢，41到21度。哇，
0: 伯乐呢是阴转大雨，39度到22度。同时呢，今天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
1: 嗯，克拉玛依是小雨，41到24度。
0: 奎屯多云转阴，41度到27度。
1: 石河子多云，42到29度。
0: 昌吉晴转多云，43度到29度。今天的昌吉很热呀。
1: 嗯，哈密是晴天，40到25度。
0: 吐鲁番晴，48度到33度。
1: 库尔勒晴，42到27度。
0: 阿克苏多云，42度到25度。
1: 库尔勒，是晴天哈，
0: 没错，
1: 42到27度。
0: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到阿图什多云转阴，40度到26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41到27度。
0: 和田多云，41度到27度。同时今天发布了高温红色预警，所以通过天气预报呢，可以看到全江各地呢今天的温度都不低，所以也提示各位吧，不论您在何处从事什么岗位和工作，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暑工作了。

0: 送给所有的在烈日底下坚守的劳动者一朵小红花、谢谢你们。来，我们通过微信平台跟大家看一下路上的情况如何、大家伙又走哪儿了。
1: 是的啊，当然您的仪表盘温度在多少度，您在什么点位都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到东子来了，他说田宇啊，建军下午好，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啊，他说城北主干道兴联市场门口这个红绿灯不亮了，所以也提示各位吧，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慢一点。当然九四九帮您问也收到了，也会给相关的部门来反映一下。
0: 安生说104团东向西骑马山路上这个高架桥上面有一辆电车，车牌号看不见，
1: 哎呦，
0: 他这个车速开得老快了。
1: 虽然我们说天热吧，但是咱开车在路上也得不急不躁嘛。
0: 温度高，但是心的这个心不能躁啊、要稳下来。
1: 是的，
0: 加黑狼说自治区人民医院二医院周边，你包括新华南路、龙泉街、天池路太堵了。
1: 同时呢，我们也看到小野来了，他说我在路上呢，长春路西二巷这个车辆啊违停，把右边的右转道给堵住了，路边两边啊停的都是车，能否来看一看？收到了您的反馈啊。
0: 山君说你看我现在车上温度已经是47度了、
1: 哎呦，
0: 空调开的19度，
1: 你
0: 是不是开的有点小了？我看只有4格，
1: 但是19度的温度说实话啊，通过健康养生的角度来讲有一点低了。如果各位呢想要有一个更舒适的体感温度啊，建议可以把空调的温度调到22到26度左右，可能会有这个感冒的风险会小一点啊。当然呢，也看到顺其自然来了，他直接发来了他手机上的温度，说我在头屯河区海棠路呢，显示目前的最高温度达到了41摄氏度呀。
0: 来，我们继续跟大家刷新路况，同时在路上的朋友们也积极的来给我们传递路况啊。我们今天送清凉的小组啊，在城市的各个地方，哎，如果说您看到他们了，也可以来拍张照片发送进来。
1: 没错，那我们来盘点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看到高德大数据排在榜首位置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南向北的方向，目前是一段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7公里每小时。那这一段呢是目前有修路啊，所以各位通过此处的时候别着急。
0: 河滩路南向北的方向，从广汇大桥到红山路的辅路哈，平均车速只有19公里每小时。
1: 水磨公路呢，是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20公里每小时。
0: 团结路从金银路到明华街啊，北向南的方向有一节拥堵的23公里每小时。
1: 水磨公路呢是一段飘红的缓行路啊、飘黄缓行路段啊，从温泉西路到东泉路北向南的方向，平均时速24公里每小时。
0: 友好南路从民园西路到新民西街北向南的方向，平均车速28公里每小时。
1: 再来看到的是延安路，从胜利路到红雁池北路北向南，平均时速26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朋友，您走到哪儿了？最新的路况信息也可以持续发送到949的微信公众号上。

0: 高温天气啊，我们除了防火还得防中暑。今天呢、哎、咱们送了一下午的水啊、嗯、但是这个水喝对了是解暑，喝错了反而伤身。接下来我们连线兵团医院中医科副主任医师焦娜，请焦医生啊，咱从专业角度讲一讲高温下干活怎么喝水，怎么防暑才是真正管用的。
1: 焦医生你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那其实最近天比较热，很多朋友呢都在预防中暑，那咱医院中暑来到的病人多不多啊？
2: 嗯，现在就是因为持续的高温嘛，咱们乌鲁木齐确实中暑的病人要比以往要多一些。
1: 嗯，
2: 一般的比较多的这种工作的这个性质呢，像一般户外的这个人群高发为主。
1: 嗯，
2: 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发现好多老年人就是免疫力比较差的人、
1: 嗯、
2: 也是比较多的来医院看中暑。
1: 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哎呀我这会儿就头晕，可能没休息好啊，或者是饿啦，休息休息就好了，扛一扛就过去了。您能否从医学的角度来跟我们说一说，如果是中暑它分为哪几个阶段，跟我们来科普一下呢？
2: 一般我们这个中暑啊，它分为早期，然后中期，然后就是比较，还有一个就是特别危重期了，一般分这么三个阶段。
1: 嗯、
2: 其实就是咱们949的听众朋友们可以依照一下，就是说咱们这个自身的情况可以区分一下。比如像早期，也就是咱们说的中暑的先兆，一般有轻微的头晕头昏呀，包括四肢乏力，口渴，出汗多，还有一些心慌的症状。测体温差不多都是37.5度左右，
1: 嗯，
2: 像这种都属于这种中暑的先兆。如果在轻症呢，就是咱们这个中期，那就比较严重了，症状一般像面色的潮红、大量的出汗，包括恶心、呕吐、心跳明显的加快。一般我们心跳加快是怎么区分？就是大于100次以上，这个心率就是偏快的，体温也随之增高。差不多在38度左右，这些就属于一个中暑的进展期了，就比较危险了。
1: 嗯、
2: 还有一个就是危重期呢，就是首先他体温就达到了39度以上，皮肤是这种灼热干燥的，而且没有汗，哦，剧烈的头痛，然后喷射样的呕吐，包括这个意识不清楚、抽搐，甚至昏迷，这么重的症状来说的话，都是比较是最。对我们来说都是重症的中暑，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也感谢这个焦大夫啊，他用最直接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了这个轻症、
1: 中
0: 症、重症、
1: 哎、
0: 大家对应一下，如果有轻症的话就赶紧抓紧时间了啊，
1: 嗯、
0: 抓紧时间去医院检查。那这个我们说天热大家都爱喝冰水，
1: 贪凉，
0: 吃冰棍儿，吃雪糕，是不是、啊
1: 哎嗯、
0: 这水咕咚咕咚的一瓶子灌进去，这种做法其实对身体很有伤害，是不是、啊、焦大夫？
2: 哦，是的，是的，像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这种大口的猛灌冰水的这种情况、
1: 嗯、
2: 其实风险还是很高的。我们一般来说的话，这种的话会诱发这个胃肠道血管就是收缩，引起这个胃痉挛呀、急性的腹痛啊、腹泻这些症状。这只是针对于就是没有基础病的普通人可能出现这种，

0: 现象。但是如果有比如像你自身血压就比较高，又有冠心病的这一类的人群，
1: 嗯，
0: 那就风险就更大了。这样子的话，它对一些心血管，包括一些肾脏的这个排泄，
1: 嗯，
0: 都是很危险的。所以咱们正确的补水方法，就是我做一个科普啊，
1: 嗯，
0: 咱们正确的补水方法呢，就是少量的多饮温水，差不多每次呢喝100毫升到150毫升左右，间隔15到20分钟左右，这样子可以。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户外的一些，因为咱们现在户外温度高嘛，一些这些工作的人员不要等了口渴了再喝，就是没渴之前，咱们就可以少量的补充一些这些这个饮用水，
1: 其实，
0: 是这
1: 在补
0: 样。
1: 水的时候，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来补充一些身体所需要的东西，对吗？
0: 是的，是的。
1: 那其实说到这儿，中暑关于液体，还有我们会比较熟悉的藿香正气水，很多人呢也会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当中随身携带，家中常备。但是随之而来的疑问就是，是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在比如说有中暑先兆或者预防中暑的时候来喝藿香正气水呢？
0: 确实，这个藿香正气水呢，就是因为我的专业是中西医结合嘛。这个藿香正气水是咱们的一个中成药，是太平惠民合济局方的一个这么一个方子，它确实是功效是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就是因为这个藿香正气水里头对它含有一部分的乙醇，乙醇就是我们来说的就是这个酒精啊，这一块就是如果酒精过敏呢。这一类的人群是不建议使用的。在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你近期有服用头孢呀、甲硝唑呀这一类的抗菌的药物，因为大家也知道咱们乙醇嘛有酒，然后如果再吃头孢的话，它会发生这个双硫仑样的这个反应，它是会导致这个风险的
1: 是
0: 啊，这
1: 的。
0: 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对于咱们这个驾驶员呀、高空作业者呀，因为含有酒精，会影响这个操作，害怕被查出来酒驾，这也是有可能的。
2: 所以是刚才焦大夫讲的，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喝藿香正气水，要分具体的情况，对吧？那如果说咱们有人啊，还没来得及喝藿香正气水，就突然中暑晕倒了，在等120来之前，咱们周围的人能做哪些呢？
0: 首先，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差不多有3步。第一步呢，首先肯定是要把这个突然中暑的这个人搬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要解开他的衣领呀、腰带呀，让自身的这个衣物要就是，
2: 通风，
0: 松开嘛，这样子对，有利于散热，是这样子的。然后就是中医有一个点，它就是可以按压咱们的人中穴。就是差不多在鼻冲沟的1/3处，然后包括像内关穴呀这些等等，
2: 都可以按
0: 都
2: 压。
0: 是可以按压的。是的，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第二步，快速降温，用这个温水，或者是正常的这个温度的水，咱们喷洒或者擦拭全身，也可以配合一些风扇呀，包括这个扇扇子都是可以的。然后擦拭。喷洒或者擦拭全身的时候，一般要注意到，一般就是颈部，包括腋下，包括腹股沟这些地方的血管，咱们可以用这个温水来擦拭。
2: 好嘞，我们也感谢焦医生。总结一下啊，就是咱们别扛到头晕才歇，别等到渴了再喝，别猛灌冰水，藿香正气水不是万能药。
1: 是的，那今天的送清凉依旧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各位也可以来同步的关注949的全媒体平台的账号，正在视频直播，还有思路试听也可以打开一起来观看。当然，电波当中的送清凉依旧在持续当中。

0: 车窗外的风景，广播里的声音。
1: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
2: 这些点点滴滴串联起我们美好的生活，
0: 把美好载入日常，让感谢

0: 的身影当中还有哪些瞬间，同时呢可能会去到建筑工地看看那些高空和钢筋水泥之间流汗的人，还要去到路口看看那些站在车流中间指挥交通的人，当然也要去到地下管网看看那些在井盖下面守护城市安全的人。
1: 高温还在持续，我们的脚步也不会停。一瓶水虽然不多，但它代表着一座城市对劳动者的敬意。
0: 所以呢，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以及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来同步收看我们的直播，还有思路试听也依旧可以通过直播与我们一路相伴，和我们一起把清凉送到更多人的手中。
1: 夏日送清凉，情暖劳动者，第二个小时我们继续出发。
2: 7月21号，乌鲁木齐昌吉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局地可达43摄氏度。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夏日送清凉，情暖劳动者大型公益活动全面启动，致敬高温下的坚守。949绿丝带再次飘扬，我们联合新疆兰博尔纯净水，为交警、消防、环卫工人、建筑工人、快递员、公交出租司机、燃气巡检员等户外劳动者送去清凉饮水和关怀。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喝营养，喝健康，就喝兰博尔苏打水，让我们共同为城市守护者撑起一片绿荫。关注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直播节目，收看抖音、快手视频号全媒体直播，让我们一起加入送清凉爱心接力。

0: 夏天的感觉有很多，比如说热，
1: 比如说瓜果的香甜。
0: 好嘞，我们接下来继续连线到的是新疆气象台的副首席预报员马超，马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来跟我们说说看吧，这会儿武昌地区的气温到峰值了没有？吐鲁番那边是不是更厉害？
2: 对，吐鲁番那边的温度更高。我们监测到的自动站，现在监测到吐鲁番那边一个区自站最高的是50.4度。
1: 50.4度，嗯。
0: 那未来的三天，咱们全疆的高温天气是个怎么样的走势？你包括咱们乌鲁木齐，还有其他的城市，会不会一直热下去呢？
2: 我们考虑就是乌鲁木齐市最高气温是出现在今天的15点，然后是41.5度，已经是这段时间来今年最高的这个温度。然后昌吉市最高气温出现在也是今天的15点，是42.9度，也是今年入夏以来最高的一个气温。
1: 嗯，
2: 然后我们考虑未来的一个天气趋势，就是在今天夜间到25日。然后北疆的西部、北部天山山区有一次降暑天气过程，对上述区域的高温天气可能有所缓解。然后在未来呢，受这个副热带高压的影响，从22号到26号，南疆、东疆大部和亳州东部、塔城地区南部、克拉玛依市的局部区域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在南疆、东疆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可能还会达到40度以上。我们考虑巴州南部、吐鲁番市还有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还会有45度以上的高温，然后吐鲁番市的局地还会达到50度以上。
1: 嗯，
0: 就大概什么时候能凉下去呢？
2: 我们北疆的这个高温基本上今天白天就趋于结束了，南疆和东疆的话，我们考虑一直到要持续到26号到27号，可能才稍微有所缓解。
0: 好嘞，那在这样的天气情况下，马老师这边有没有一些提示呢？
2: 我们主要还是这个温度比较高，我们还是提醒公众吧，做好这个火险和这个高温避暑的一个工作。
1: 嗯，
0: 行，那谢谢马老师，咱也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你看这边高温还得再持续个几天，但是过了今天之后它是有点回落的，
1: 哎，
0: 大家伙都得扛住哈。
1: 是的，现在时间来到了

0: 17:06，其实今天最高的气温，昌吉市和乌鲁木齐市呢，出现的时间呢是在中午的15点。那其实，在这个时间点呢，温度开始慢慢下降了啊。
1: 所以说在户外干活的朋友们、劳动者们，咱们千万不要硬撑啊，该歇就歇，身体是自己的。
0: 同时呢，我们也来看看互动平台各位朋友和听友的互动信息吧。看到摆渡人来了，他说我在河滩路呢，发来了仪表盘的温度，目前显示是44摄氏度啊。同时呢，胖胖也来了，说米东区44度了。还有很多朋友来发来了这个路况信息，无理说到在西进场隧道进机场的方向最右侧的车道呢有一个单车的故障，也提示过路的司机师傅注意观察路面情况，注意提前变道。
1: 周老师也来了，他说米东中路古墓地东路路口一辆车在十字路口中间打着双闪，应该是坏了啊，各位车友提前避让一下。
0: 同时也看到了阿江的最新路况，三桥桥面西向东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
1: 小帆同学说目前米东南路双向是一路畅通的。
0: 收到了。
1: 新尖尖说是大八字儿车多，但是不堵啊，畅通着呢。
0: 就是走得慢一点，所以别着急啊。那同时呢，也看到有位朋友这个 Love 他的仪表盘的温度显示是53摄氏度呀。
1: 哎呀，
0: 这个温度很难想象。
1: 这估计一直在外面挺着呢，
0: 跑着呢。
1: 对，建勇发来的信息啊，一个反馈，他说。前两天说到有一位白血病孩子刚刚移植完造血干细胞，需要一个收音机，收到了。这两天小课堂送到医院给孩子，真好，孩子眼睛看不到，但是耳朵可以听到，有个收音机能够陪伴着他。
0: 也希望孩子能够早日康复，快乐成长吧。
1: 真好，建勇的仪表盘现在是43度啊。好嘞，我们刚才给大家连线的是咱们新疆气象台的副
0: 首
1: 席啊，预报员。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沙依巴克区消防救援大队的消防指战员张莹。你好，张莹。
2: 啊，你好，主持人。
1: 来跟我们说说吧，这个高温天气，我们首先要预防的就是火灾，是不是？
2: 啊，是的，是的。
1: 那除了火灾，还有哪些安全隐患是大家容易忽略的？
2: 啊，容易忽略的，我就这个高温天气这个安全综合做一个提示吧。主要首先就是咱们高温天气首先肯定考虑的第一个先是这个车辆安全，这个咱们车辆的这个消防安全，就是首先咱们车里面严禁放置这个充电宝、罐装的这个空气清新剂、香水、打火机、老花镜满瓶的这种矿泉水，以防就是车辆自燃嘛。第二个就是不要把老人呀、小孩呀，包括宠物都单独放在这留存在这个密闭的车内，短时间暴晒的话，容易导致这种就是中暑。第三个就是咱们这个停车的时候，避免就是暴晒，对这个车辆进行一个车辆的线路的检查、油路的检查，不要私自乱拉电线，在车上充电。第四个呢，就是对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不要在这个太阳底下长时间的这个充电，然后杜绝入户，进楼道充电。第二个，咱们就说一下这个居家的这个防火安全吧。也正值这个高温天气，首先就是第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空调，就是电热水器、冰箱都是大功率使用的，尽量不要同样用在一个插板。线路如果发现发烫有胶皮味儿的话，立即断电。第二个，对咱们这个阳台还有就是窗台上，尽量不要堆放纸壳子、旧衣物，包括这些油漆之类的可燃物。窗台上面远离这个蚊香、高温的这个灯具。第三个呢，是对咱们这个像家里面会放这个花露水、酒精，就是杀毒剂之类的、杀虫剂之类的，尽量都在这个阴凉存放，严禁这个阳光直射。第四个就是对咱们的这个厨房的油烟道管道进行一个清理，用完以后断气阀门。要是家里有灭火器的呀，就是这个楼道里的，包括这个应急灯之类的，尽量就是避免暴晒完好有效。第三大类的场所就是咱们经营类的场所，包括就是这个商铺的这个用防火工作， 第一个就是还是对咱们的这个后厨要及时的这个对油烟道进行一个清理。

0: 空调冷库，包括就是空调外机的这个线路，要定期要进行检查。第二个就是对这个易燃的物品，然后装饰的布料等远离这个射灯、配电箱，然后仓库呢要保持通风降温。第三个就是增加咱们这个高温天气的防火巡查，确保咱们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然后第四个就是大一点方面，就是咱们工地，然后危化品的这些户外的安全。对咱们的这个油漆呀，就是油漆饰料，包括就是气瓶，严禁就是露天暴晒。气瓶呢，就是遮阳降温，包括咱们这个乙炔、氧气瓶都要分开存放。第二个就是咱们这个工地上的就是电焊、气焊的切割，尽量就是避开在这种高温天气下，作业。动火时一定要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然后有人员防护。完工以后要进行一个就是，复查。第三个就是工地里面的这个杂草，然后木屑要及时清理。配电箱最好是做好就是防阳，就是遮阳的防护。就是在第五块就是人身的这个安全，就是在高温时段，就是一天当中这个11点到5点之间，尽量长时间不要在户外作业。你要做作业的时候，尽量就是做好防晒，做好防晒，然后备好就是饮用水吧。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新疆的这个天气比较，就是现在就是正值就是户外活动时期，就是咱们去河边戏水呀，做好看护，严禁这个未成年人就是溺水的这个情况。好的，就是。
1: 谢谢张莹。其实科普和叮嘱都非常非常的细节啊。当然，在车里当，其实车辆是此时此刻陪伴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出行最重要的一个交通工具。您刚刚也提到了车内的这个矿泉水瓶、老花镜、充电宝、打火机等等一些生活常见的物品，其实放在车里，再加上高温，再加上太阳的直射，它是有非常大的安全隐患的。之前我看到过一个这个科普的视频，相信很多朋友呢通过949的科普也都看到了，就是关于这个矿泉水放在副驾驶，太阳直射之后变成了这个放大镜的效应，然后点燃了座椅，所以有安全隐患。所以在此也提示各位吧，车内的物品要定时的来清理，别让车辆变成了一个移动的火炉。
2: 车是我们出行的移动的一个家啊。刚才说到的放了这么多东西，我们的张指战员说说吧，咱们车里面有些东西其实是不能放的，有很大的危险，对吧？
1: 那刚刚其实，在科普当中也已经提到了部分的一些东西啊，比如说像矿泉水啊、老花镜呀、啊、充电宝啊、打火机啊等等。所以呢，如果正在听我们的节目，或者在各平台949的这个抖音、快手视频号在看我们的节目的各位朋友，也可以不妨的停下车之后啊，检查一下自己车内的物品都有哪些啊。
2: 好嘞，我们在这也感谢张莹哈，这些知识呢，不光是咱们劳动者要知道，每一个开车的人，每一个家里有空调的人，只要听到我们节目的朋友，其实都应该记住，高温天气别让咱们的车变成移动的火炉了。
1: 是的，那么刚刚在第二个小时一开始呢，我们也就说到了今天的送清凉继续，也感谢兰博尔提供的矿泉水清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也一起再走进我们的建筑工地，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夏一丹，你好。
3: 下午好，今天是夏一丹和我，大家好，我是珊珊。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各位正在收听收看949交通广播节目和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乌鲁木齐市民航小区南区改造项目施工的施工现场。目前呢，现在这里是正在进行排水、路面等配套设施的改造工程。这一次的改造工程呢，是一共涉及到95栋楼，3420多户的居民，这个涉及的面积一共是有8万多平米，现场总共也是有80多位一线的工作人员。现在这个点啊，此时此刻呢，室外依旧是持续的高温天气。虽然说已经来到了下午的5点钟，但是站在这个室外的施工现场，依旧是能够感受到实打实的热浪的，空气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燥热，而且在这个户外短短站立几分钟，身上就是一身的汗，一背的汗。

0: 体感温度呢依旧是非常高的。大家现在可以通过这个视频画面看到，在我身后的施工区域依旧是一片比较这个忙碌的景象。在高温之下呢，可能这个大多数的市民朋友都会选择在室内纳凉避暑，但是我们这个城市工作者和城市建设者们还是依旧的坚守在岗位之上。现场的这个施工人员呢，也是头戴安全帽，身着这个工作装啊，一直在这个位置。而且今天呢，据我们了解到的是，他们是从早上8:30就开始施工，一直持续到中午1:30，中午休息2个小时之后呢，一直再干到晚上9点，可以说是非常非常辛苦的。而且这一次的改造项目一直是从6月中旬开始，持续到8月中旬，一直到8月底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可以说整个这个改造项目都是能够为了让在这个小区的居民住得更加的舒适和更加的舒心。另外呢，今天949交通广播的这个夏季送清凉的活动也是在持续的进行当中。可以说近期的因为这个连续的高温，不仅仅是我们现场的这些工作人员们，还有一些这个外卖小哥啊，还有我们的交警同志，最近都是非常辛苦的。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次提示这些高温的户外工作者们，一定要常备一些矿泉水。我们也特别感谢到这个兰博尔的纯净饮用水这个爱心企业为我们送出的10几箱饮用水啊，一直是带到了现场当中。可以说这一瓶小小的矿泉水，它的分量虽然比较轻，但是心意还是很重的。在我们今天直播之前呢，我们也把这10几瓶的饮用水全部送到了我们在场的一线工作者他们的手中。包括之前呢，一线工作者也是跟我们有介绍到，说感受啊，就是这么热的高温天气之下，收到了这一瓶瓶的饮用水和矿泉水，感觉工作都更有干劲了。那么接下来呢，也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看一看我们。同时在这儿我们也是再次借助到电波温馨提示所有的户外高温作业的工作人员，近期的高温持续，大家在坚守岗位的同时，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做好一些防火措施。另外呢，在现场我们也是采访到了一位工作人员啊，也可以简单的跟我们大家来说两句。
1: 大家好，这感谢949广播电台呢带着咱们兰博尔饮水呢到我们现场，给我们这送了一些凉意和心意。我们这现场人员虽然顶着高温，但还是心里面暖暖的，工作也更有干劲。然后把民工给做好。
0: 好嘞好嘞，再感谢您啊，辛苦了。以上呢就是我们现在在现场为您发送的现场报道。首先
2: 珊珊，我看到您在现场，此时此刻呢，身边刮起了阵阵的风。那能否形容一下，现在这个温度很热，这阵风是凉风还是热风啊？
0: 这个是一股热浪啊，
2: 热浪，
0: 感觉自己被热气包围了。
3: 就是有风，但是这个风是热风啊。
0: 对，非常热。
2: 所以感谢珊珊，感谢夏一丹，通过他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啊，也能看到一线工作者在建筑工地依旧在辛勤的劳作当中，希望能够把家门口的那些路和一些基础设施尽快建立建设好，然后为居住在这儿的市民朋友们带来更多的便利啊。
3: 他刚刚说到了一句，说是一身都湿了，
2: 哎，
3: 一背都湿了，就是特别的形象。
2: 是的，
3: 你看后背3秒就会湿透，
2: 很贴切。
3: 这就是建筑工人的日常。而且我们乌鲁木齐是很多的老小区都在进行着这个绿化亮化的工作，在这么热的天气下还坚持工作，为的就是让这个绿化亮化工作尽快的完工，为这个老旧小区的居民出行提供更大的方便。
2: 所以呢，这瓶水让我们一起来敬城市的建设者辛苦了。

0: 同时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经常也有听友在跟着我们一起来互动，然后报送路况。我们在路上呢，也经常会看到站岗的身影。那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到的是949记者张崇。你好，张崇。
1: 张崇。
2: 哎，二位主持人好。夏日送清凉，夏日送清凉，请暖劳动者。现在呢，我和我们的摄影记者枪枪呢，是在仓房沟路。大家呢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路段呢是阳光比较强烈的，而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交警仍然是得在现场呢来进行着执法工作。通过我们的视频镜头呢，大家可能可以看到我手上呢有一把测温枪，主要呢我是想来看一看目前在五点钟，也就是乌鲁木齐温度最高的这个时间段，地面的温度能有多少。现在好，我请枪枪来给一个镜头，我们来看一下地面的温度，现在是已经是超过了我们测温枪能够显示的最高温了，已经达到了 high HL 这个状态了，就是说啊，这个已经是超过了45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民警仍然是要来对于过往的一些大货车呢来进行一个检查，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路段呢也是乌鲁木齐市区最南面的一个大门了，主要呢它承担的任务是对于大货车闯进行的一种治理。那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我们的民警是在通过镜头呢可以看到我们的民警呢仍然在这个路口对于闯进行的一些大货车呢来进行一下治理。我来找到我们的
0: 正在工作的民警。
2: 来刘队。
0: 等待采访的过程当中，其实的确能看到啊，天儿很热。
2: 对，天气呢是非常的热。刘队，给我们来先介绍一下吧。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路段的位置是在哪儿？
3: 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是位于东二环辅路与仓房沟南路交汇路口。
2: 那我们这个路段呢，主要是承担着怎么样的一种责任？对于市区内的交通来说，又有怎样的一种重要性呢？
3: 因为我们现在所处这个位置呢，是位于这个东二环。大家都知道，东二环作为乌鲁木齐市的这个外环道路之一，它刚好连接的是咱们的仓房沟枢纽，也就是我们的 G30 连货、216国道以及仓房沟南路、东二环这几个路的交汇处。主要呢是我们这个大型重型车辆，通过的一条主要的路段。
2: 像这么高的温度情况下呢，我们每天的执勤的时间大体在路上得有多长时间呢？从早到晚？
3: 我们这个白天的时间呢，基本上在8个小时左右，然后从下午的7点钟到夜间的0点钟，还有将近这个4到5个小时，基本上都在路面开展这个执勤，对大型车辆闯进行以及改装，还有一些大型车辆灯光改灯等等一些违法行为进行查处治理。
2: 好，那在说到这个治理查处的时候呢，我们现在看到通过画面也可以看到，民警呢是拦停了一辆货车。那我们的摄影记者枪枪，我们一起去上去看一看。好，我们上来看一看，跟民警来对于货车的这种闯进行做一个了解，
1: 是如何治理的。
0: 是的，通过画面看啊，我们过马路是要注意安全啊。其实在刚刚介绍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有一个颜色对比特别的明显，交警的白手套和露出的那半截黝黑的胳膊，让我觉得在夏日的执勤工作当中，他们的身影一直在出现，也的确非常的辛苦。
1: 而且虽然镜头离得远啊，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后背已经湿透了，脸颊上也有汗水的流出来，所以说，地表温度在40度以上，他们站在这里执勤，你看有好几位咱们的交警啊。
0: 是的，那张崇是否能够先？
2: 这样，那我们还就是刚才呢，我们也是提到了说，在这么强烈的阳光之下，这么高的温度之下呢，我们是如何来做好自己的日常的这些保障工作呢？刘队，
3: 我们主要呢承担了这个工作的重心，任务较重，再加上加之我们这两天这个天气特别热，尤其是高温天气，我们现在呢实行的是这个四班三运转，基本上说白了就是我们白天的警力呢是 像我们今天这种情况，八个人的话，我们现在基本上五个人在路面，
4: 嗯，
3: 然后是两个小时一倒，
4: 嗯，
3: 然后能保证呢有一个小时有民警呢能作为一个调整，始终保持这个路面是有警力的，
4: 嗯，
3: 进行这个大货车的治理和查处工作，
0: 嗯，
2: 对。其实在这种光线条件下，这么高温的条件下呢，可能对于民警的个人旗帜来说，真的我觉得是挺大的一个考验啊。现在你看，在我通过镜头能够看到，在我身边的有一位彭警官来请我们，

0: 摄影枪枪来给我们这位这个民警的这个胳膊给一个特写来看一看，我不知道从大家通过这个镜头能不能看得清楚啊。现在他的这个就是因为长时间的日照，现在身上呢就已经出现了紫外线过敏的这种症状。
1: 嗯，
0: 难受吗？
2: 难受。
0: 嗯，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
2: 就特别疼。
0: 嗯，
2: 太阳一照就特别刺。
0: 嗯。那在这种情况下也得要来坚持正常的工作，那是怎么来做的呢？
2: 对于这条川藏沟南路呢，我们会有许多的大货车，包括小货车，有违反禁令标志的闯进行，也有渣土车呢违规加装一些加高板，包括小货车呢也有一些超高的违法行为。我们在此呢长期呢对该路段的这些违法行为统一的进行一个治理，确保广大市民呢有一个安全有效的通行环境。
0: 嗯，好，那也确实啊是非常的辛苦。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今天也给我们辖区中队的民警来送上我们夏日送清凉，给你们送上一些水，是兰布尔的纯净水。也谢谢为我们整个乌鲁木齐市的交通所做出的自己的一份贡献，尤其是在这么炎热的天气条件下，谢谢。那回头我们一起去谢一下。
3: 特别感谢咱们949啊，对我们这个线路执勤中队的关心和关爱。
0: 好嘞，好，那二位主持人，我们现在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谢谢。这个

0: 其实刚才决定放这首歌的时候，心里面有点难受。
1: 怎么说？
0: 难受在哪儿呢？你看这么高的温度，他们八个人来回倒，确保路面上一定要有人，为的是什么呢？为的就是一份坚守，一份责任，为了我们的行车规范，为了守护我们这一方人民。
1: 是的啊，所以各位在路上的一路畅通，一路平安，背后都有默默在一线的工作人员。其实呢，刚刚测温枪拿出来那一刻，我还觉得地面的温度应该能测出来吧，但是当测量的那一刻发现已经出现了极值，温度都显示不出来，已经达到了最高的测量值45度以上的这样的一个地表的温度。而且当时在采访那位民警的时候，张虫的胳膊拿出来，两人的颜色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而且我也不知道今天张虫在室外站了多久，跟我今天上午见他的时候皮肤的状态发现有点通红，但是而我们的执勤民警长时间的日复一日的这样的执勤站岗，在夏日的这样的一个时节是经常的事儿，所以呢在这里也跟他们道一声辛苦了。
0: 尤其是刚才看到了我们的摄影师枪枪把镜头对准那位小民警他的胳膊的时候，那一刻你看到了没有？全是密密麻麻的小晒疹，这个很刺痛，而且是痒。所以说，我们能说的就是一句谢谢，致敬。还有更多的，我们在路上要规范行车，文明行车，不要发生事故，这就是为他们做的最好的一份贡献。
1: 没错，那同时呢，我们也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互动信息，也都纷纷发来了所在位置的温度。这位朋友是利用啊，他说我在米东区呢，仪表盘显示的温度室外目前是47摄氏度啊。
0: 后悔说我现在就在张虫和枪枪旁边呢。您是最直观的看到现场的情况，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啊。
1: 是的，分享一下啊。阿星也来了，说和田街目前的仪表盘温度46摄氏度，都很热，所以各位在路上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不急不躁，慢慢来。
0: 好的，我们这次送清凉的活动呢，咱们喝的兰博尔矿泉水就是由这个兰博尔销售部总经理王向明为咱们这次活动提供的。此时此刻我们来连线王总啊。王总你好。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场的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0: 我们送水从4点一直持续到现在5点半了啊。
1: 其实严谨来说，今天的2点钟开始一直到6点钟，从昌吉到乌鲁木齐，我们送清凉一直在路上，所以也一直有兰博尔的饮用水在陪伴当中。所以特别想问问这个王总，您怎么样想到在这样的一个时节跟949一起来参与到送清凉的活动当中呢？
2: 那么很荣幸呢，能参与到本次高温送清凉的活动中。那么兰博尔呢，作为咱们新疆本土的企业，我们始终铭记取之于社会，回报于社会的初心。向那个咱们一线的交通民警，还有环卫工人，还有其他需要在高温工作下的劳动者，表达崇高的敬意，感谢你们这份坚守。兰博尔呢也，兰博尔公司也将此为契机，持续践行企业社会责任，与社会各界一道，为咱们乌鲁木齐这座文明城市，和谐之城贡献更多的温暖力量。
0: 我们感受到来自企业的这份决心和温暖啊。其实兰博尔这个品牌在我们这儿时间很久了，大家也知道很多朋友，所以说企业支持我们为社会广大的劳动者献上一份爱心，我们大家也支持兰博尔，是不是？我们一起把温暖传递到更多人的手中。那未来有没有什么打算呢，王总？
2: 未来呢，我们每年呢都会参与这样的这个活动中，就是为咱们一线的工作者去送一份这份温暖，也代表我们企业的一份社会责任。
0: 好，公益的路上我们一起同行，把清凉送到最需要的人手里。
1: 感谢您，
0: 王总。
2: 好，感谢主持人。
0: 好，再见。

0: 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表扬感谢出租车司机师傅，
1: 是的，
0: 他们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代表着我们城市的形象，
1: 没错
0: 啊。所以呢，此时此刻我们一起来连线嘉贺，看看跑出租车的师傅们现在是什么的情况。来，嘉贺。
2: 建军好，金林好，监狱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嘉贺。夏日送清凉，勤暖劳动者。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大家好。那么此刻呢，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的场站里面，司机之家的休息区。那么在这儿呢，此刻大家可以看到烈阳高照，此刻呢是正值三伏的高温天气。那么市区的路面呢也是热浪翻滚，那么气温呢也是持续走高。相信很多朋友今天也是在朋友圈发了说，哎呀，今天真的好热，方向盘真的好烫。所以呢，相比于在市区当中一直行驶的出租车驾驶员们，我现在的这个司机之家的位置呢，也是我们广大的司机师傅们啊，一天一整天跑车下来啊，最放松、最凉快、最安心的一个休整的港湾。那么我在现场也可以看到，那么在刚才我们在连线等待的过程当中呢，有一些在我们现场的一些司机师傅啊，他们在进行一个休整的状态。有些师傅来到这个场站里面，陆续。比如说第一时间停好车之后修整自己的车辆啊，让自己的这个车辆进行了一个车窗的擦拭，包括整理自己的后备箱，目的呢就是希望用最好的这种车容车貌来迎接广大的游客朋友们。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司机师傅们呢啊，通过调整之后进入到我这个场后，在我身后的这个司机之家，在这个区域当中呢，他们会闭目养神来进行短暂的休息，来恢复体力。那也有些司机师傅会在这个休息区呢进行短暂的一些交流，比如说会讲一讲今天的一个温度，或者说讲讲市区当中的一些路况表现啊，包括还有一些热门景区的车流车况的一些情况。也有些师傅呢也会趁着这样的一个空档来整理自己的排班啊，来查看一下营运的设备。整个休息区呢安静是有序的，这种状态暖意满满，是高温天里面比较舒适的一个此刻的一个温暖的画面。那么今天呢，我来到现场的不光是有家

0: 还有我的同事明月，我们来到这里呢，为我们的出租车司机师傅们送上了防暑的饮用水啊。我们的合作伙伴蓝博啊，那么也再一次感谢啊。通过我们的刚才的等待过程当中呢，也跟我们的司机师傅啊进行了一个短暂的交流。现在呢，通过我们的画面，我们也来走进这个司机之家。你好，
1: 你好，
0: 哎，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公交公司车队的一名出租车驾驶员。嗯。
0: 您的姓名是？
1: 张朝生。啊，张师傅此刻呢在休息区来到这儿。那我也想问一下啊，现在是一个暑期的状态，又正值三伏天，那么今年暑期游客特别多，高温天跑车，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呢？我最大的感受，今年的游客比较多，各全国各地都来了，但是我们也很自豪很高兴，我们的收入也能增加。 欢迎我，希望我们欢迎我们更多的游客到新疆为我们去来来旅游，这样子我们感受一下新疆的这个热情豪放。
0: 嗯，
1: 这会儿刚才在我们休息区休整了一下，是不是？啊，稍后打算就调整状态，就开始继续跑车了吗？
0: 跑了会天气有点热了，那么热气很高，就我回到我们公司和有司机之家，
1: 嗯，
0: 来
1: 休息一会或者喝点水，休息一会，待会会擦擦车呀什么。
0: 嗯，继续吃饭。
2: 张师傅，这是给您的。
0: 给您的水。谢谢。您喝两口来缓一下，缓解一下。
2: 谢谢。
0: 稍后在路上的时候，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大点子，好吗？在路上出行平安。
1: 十分感谢，我们希望多多的来。
0: 啊，好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走进我们的司机之家，来关注一下里面啊。那么这会儿我们已经进入到了司机之家，我们的休息区了，大家可以看到啊，非常的整洁，包括里面这个 空调也是开启的，啊，大家可以通过画面可以看到啊，有这样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休息区，能够让我们的司机师傅们有一个调整的状态。哎，现在在休息区，我们也看到了另外一位咱们的驾驶员朋友。你好，
3: 你好，
0: 你好，你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啊，你好，我是三车队的08幺五清华。
0: 啊，武师傅，武师傅在休息区，您是刚过来吗？
3: 对对对，中午太热了嘛。
0: 啊，那我也想问一下，今天这天气比较热啊，今天天气也比较热，我想问一下，这样咱们稍微信号有点不太好，我们在外面跟大家来继续介绍一下。好，大家等待一下啊。我想问问您，武师傅，就是今天大家知道高温天气比较热，那么高温天咱们跑车在路上的时候累了，咱们都是一般怎么调整怎么休息的？
3: 一般我们累了，我们就
0: 到公司来休息会公司有个的士之家嘛，为我们就是准备的一个休息区，我们中午会来休息一下，稍微调整一下，我们再出去就给我们感觉就很暖心。
3: 啊，
0: 很暖心。那您在这儿已经刚刚休息了一会儿，是不是？
3: 对对对。
0: 行，那也希望稍后在我们今天九四九，包括我们能够稍后饮用一下我们的饮用水，
3: 调整一下，好不好？好嘞，好嘞，谢谢，谢谢。
0: 好，那么也像师傅刚才所说啊，这个三伏酷暑，那么城市的每一次出行、每一趟接送，都离不开出租车司机师傅的一个坚守，一整天的久坐驾驶，包括持续关注路况，迎着烈日穿梭车流，用细致服务撑起城市的流动窗口。当然了，一瓶水，一份心意，今天的这种清凉慰问，不仅是 降温解暑，更是对高温劳动者的尊重与致敬。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所有的我们的出租车驾驶员们能够劳逸结合，平安出行，清凉一下。两位，我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谢谢嘉贺送来的前方的采访与报道。其实呢，刚刚说到了一个点子，就是现在到旅游的旺季了，很多来自天南地北的朋友们来到新疆旅游。我也经常搭出租车，上车的一瞬间，我就会有一个感叹：你好，要去哪里啊？没有，是哇，好凉快呀。<笑>
5: 就是空调会提前给你开好，是的，所以出租车司机师傅们在路上会把凉爽送给乘客。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把这一口凉爽呢送给在路上跑车的各位司机师傅，辛苦啦。
4: 嗯，其实我们刚才从这个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公司这个休息之家可以感受到这个司机之家的一份松弛感，从张师傅到武师傅，再从嘉贺的这个信号卡顿啊进去之后再出来，我们说天气太热了， 这个信号热化了。
5: 哎，其实你说到这儿提醒到我了，我们在开播前也做了一个测试，因为天太热了，担心高温之后这个手机网络不太稳定。的确，今天热的能把手机的网络都热关了，所以温度可想而知啊。再次也提示各位吧。
4: 嗯，所以把这份清凉
1: 兰博尔矿泉

0: 今天的最后一站，我们穿过大街小巷去看一看地下管网的守护者。此时此刻，董荣在线。你好，董荣。
1: 两位主持人好，夏日送清凉，情暖劳动者，我是记者董荣。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恒大绿洲三期小区的小区外啊。今天我是跟随着新疆燃气水磨沟区公司管网巡检处巡检二班的班长焦新民，他呢正在完成今天的巡检工作。他现在呢正在对小区外的一处调压箱进行检漏工作，检查是否有漏气的情况。燃气呢对于我们每个家庭来说是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大家为了确保大家的这个用气使用安全，像焦新民这样的巡检员呢，每天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像今天这样的巡检工作。那在之前的这个沟通过程中呢，也了解到他们啊，无论是刮风下雨还是像今天的这种高温天气，巡检的工作呢从来不间断。再加上像夏天的时候各种道路施工比较多，对于施工开挖的现场呢，他们还会进行浇底和监护的工作，为的都是确保施工不会影响正常的燃气供应。那其实我们在这里呢已经开展了有半个多小时的这个巡检工作了。那跟随着焦班长从附近的施工现场呢来到了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小区啊。那在这里焦班长到底是在干什么，我们也想请他给我们用工作的间隙啊给我们讲一讲，能不能简明扼要的说说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什么样的这个工作呢？
2: 好，我现在正在对我们那个燃气的自有调压箱进行一个检漏工作，排查看有没有燃气泄漏隐患。
1: 那我们的这项工作是日常每天都必须要开展的，
2: 每天都。
1: 像今天是在去做这个调压箱的检查，除此以外，我看这咱们这儿还有这种黄色的燃气管网。
2: 对，我们这还有一个些我们那个相应设施，比如说我们的排水井、电力、热力，我们都要进行一个检测，就是确保咱们那个燃气没有那个隐患。
1: 嗯，那其实今天跟随的这半个多小时的采访中，我们的地点呢已经换了两个了。之前呢是在一个老旧小区里头，刚才经过了一片非常复杂的这个丛林地带啊，去进行的这是个浇底工作，就是即将要施工的一个区域呢，他们要对这个燃气的管网进行一个地面的就通过这种采喷的这种方式啊，去把它这个哪些是燃气管网要给它先湿化出来，在施工的过程中呢才能保证这个燃气管网的正常工作。那现在呢在进行这个燃气检修的这个检漏的这个作业。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前段时间我们的气象专家才说过，一天当中最热的时间不是说是正午的时间，而是就现在我们所在的17点左右的这个时间。之前呢我们也通过手机去搜索了一下现在的这个实时温度啊，刚才呢是有40度，但我觉得现在应该有41度的。那其实像今天这种就是在高温下的这样的一个巡检工作呢，对于我们巡检员来说是一个正常的状态，是不是？那我们为什么要在高温下要去开展这样的一些燃气检测工作？
2: 因为高温它使我们的管网燃气受热膨胀，然后增加我们的一些接口的漏气风险。燃气一旦泄漏在高温下，它扩散比较那个大，然后存在一些重大安全隐患，然后我们必须要加大咱们那个巡检的频次和力度吧，保障咱们这个安全燃气。

0: 安全。
1: 为了让大家家家户户的用气安全，
0: 对对对，
1: 我们可能要克服各种样的困难。
0: 是是是是。
1: 其实今天的这个室温怎么说呢？我来说说我的感受和体会啊。我觉得为了能够凉爽一点，所以穿的也比较凉快，但是露出来的地方现在都是被太阳晒的有点刺痛的这种感觉。那我们的教班长也可以看到，他们呢是要求要穿着全身的这种长衣长裤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服。其实通过他这个背后的这个背包袋子可以看到已经渗出来了一点点这个汗渍啊。那我想问一下教班长，就是其实通过他的这个帽檐的这个边上也可以看到有很多的这个汗水已经其实是露出来了。那想问问啊，在这么样的这种高温状态下，你们是怎么样去能够做到顺利的去完成这个巡检工作呢？
0: 我们一个是错那个错峰作业，就是避开正午的那个炙热时刻，然后利用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进行一个检漏工作。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线上那个工作人员已经配备了随身配备那个饮用水，还有一些防暑用品。然后还会因为还给我们那个工作人员
1: 那个教班长，我们往这边一点吧，我觉得人可能还能坚持，但手机现在坚持不了了。
0: 我们还给我们那个线上的一些工作人员就是交代了，咱们平时工作也是要注意防暑，然后合理安排休息。
1: 那其实那真的我们的这个高温下的作业工作人员啊真的是非常的辛苦。刚刚呢也通过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片段呢再去这个给我们大家去介绍我们的燃气检修人员的一个工作。那我们呢现在也把我们949交通广播这次和爱心企业一起带来的蓝博尔纯净水啊送给我们的焦班长，先喝口水吧，我们先歇会儿好不好？
0: 好，谢谢谢谢。
1: 来到阴凉处歇会儿吧。
2: 其实画面现在目前已经卡住了，但是究竟有多热，可能通过949的全媒体平台正在收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通过卡顿暂停的这个画面就能感受到天热的手机都要支撑不住了。
3: 但是没关系啊，此时此刻我们的记者董荣已经送上了这瓶蓝博尔水，希望这口清凉的矿泉水能够给班长带去一丝的凉意。
1: 一次很小的这个问候啊，但是在这样的高温天气下作业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护好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开展工作。
0: 好的好的，谢谢。
3: 也谢谢董荣。
0: 因为这次清凉让我们在库府里感受到的关怀，我们会坚守岗位吧，然后尽职尽责，然后把我们这个燃气保障工作做好，然后让居民放心用气。
1: 好的，再喝点水休整一下，我们一会儿再开展工作吧。
2: 感谢董荣。其实再喝点水再喝点水四个字儿，但是是暖暖的关心，同时呢也感受到了巡检员日常工作当中尤其是今天高温的状态下的心情，那些汗渍和滴下来的汗水都是最好的证明。他们呢也是通过走进千家万户的这个燃气巡检的日常当中来保护千家万户的安全，所以这瓶水呢就敬给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能看不见的那些一线工作者的守护身影当中。
3: 同时也感谢我们今天的这个送水的活动，让我们走进了这个燃气巡检员的日常，他们每天每个点位的检查看似平常普通，却是我们守护千家万户的一个最真实的行动。所以说那根管子是谁在守护着呢？是他们，要感谢他们，感谢我们的燃气巡检员，谢谢你们辛苦了。

0: 此时此刻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表达一份您的谢意。
1: 嗯，
0: 要感谢谁呢？感谢在烈日下坚持工作的这些劳动者，我们的守护者。
1: 是的，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的互动信息，有一条信息引发了关注啊，这个叫太阳的这位朋友，他通过这个16:14、16:27以及17:42分别发来了自己仪表盘的温度，其实是有一个很直观的变化，最开始呢是43摄氏度，再到45摄氏度，以至于最近的啊已经变成了47摄氏度的仪表盘温度啊，温度一直在上升当中。当然等到太阳落山，今天的傍晚到明天开始呢，温度就会有一个小小的下降了。
0: 嗯，还有朋友说米东区太热了，现在51度。外界说机场高速北向南沙之船奥莱这个位置超级拥堵啊。
1: 同时呢，杜也来了，他说东站路呢仪表盘温度显示47摄氏度啊。所以各位司机师傅啊，如果觉得热了，咱空调该开还是开，但是别开太低，22到26摄氏度吧，是最适合的温度啊。
2: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3: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4: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5: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跟大家分享个消息，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取票，买好车享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
1: 是的，同时呢也看到很多朋友也在互动当中，小凡同学来了，他说我深有体会啊，他说今天店里呢来了一个外卖员送外卖，专门走到了空调底下吹，但是吹的是自己的手机，因为手机在电动车上啊，高温工作都热关机了，所以呢在这里也希望通过平台能够向高温下的工作者的各位朋友们致敬，谢谢各位辛苦啦。
0: 嗯，阿华也发了一张图片啊，说现在显示的是52度车内的温度，确实哈、
1: 是啊，今天的确特别特别的热，那当然呢在路上行进的时候也要不急不躁，我们 们在时间来到17:56，跟着大家一起来盘点一下吧。目前城区道路通行当中有四处的飘红拥堵的点位，跟大家说一说。首先看到的是团结路的双向啊，从金路到明华街，西向东以及东向西，也就是说从明华街到和平南路，目前呢都是飘红路段，平均时速只有15公里每小时。
0: 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梁西街，南向北的方向平均车速是12公里每小时。
1: 水门公路呢，目前也是飘红路段啊，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时速13公里每小时。所以各位，您走到哪儿了？如果遇到拥堵，别着急。

0: 1949交通广播很快就畅通了啊。
1: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时间过得很快啊，你看两个小时，13路连线，从环卫走到了大巴扎，从公交走到了消防站，从气象台走到了燃气阀井，这个矿泉水全部都送到了乌鲁木齐的各个站点。
0: 当然也有昌吉市的站点，我们也走进送了清凉，也感谢兰博尔的饮用水，一瓶水一份情，电波传爱，清凉一下。
2: 致敬高温下的坚守者，我们感谢每一位在城市里默默付出的劳动者，环卫工人、公交司机、交警、消防员、建筑工人、快递员、外卖骑手、燃气巡检员、货车司机、志愿者等等等等。我们今天借着送水的名字，再一次认识了他们，了解了这些户外工作者的岗位和职责。他们的名字我们可能记不住，但是你们为这座城市的付出和努力，我们每个人都会记住，感谢你们。
0: 同时呢，也感谢一直在手机的那一端屏幕前观看949直播以及思路视听同步直播的您，以及在电波当中收听节目的各位。如果说今天您收到了那瓶水，那是这座城市对你轻轻说了一声谢谢，辛苦了。但是如果说您没收到呢，那也请您对身边还在太阳底下正在辛勤劳作工作的人们说一声辛苦了。
2: 夏日送清凉，晴暖劳动者，我们一直在路上。今天的特别节目就到这里，
0: 那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一路相伴，再见
2: 再见。

0: 午六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帮您选新车，贴心周到，
3: 评估二手车，专业可靠。
2: 949会买车，买车特实惠。
3: 949会买车，买车我们会。
2: 想让有车生活如此简单，就来949会买车。
4: 本节目由评估师王杰高价收购二手车，当时付款过户冠名播出。

0: 付款过户冠名播出。又到了跟您聊车时间，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各位有关于车的事来拨打我们的三部电话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三个电话0991-255-1949、255-1949和255-7-1949，目前呢刚刚开始节目，这三个电话都是属于畅通的状态。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现在抓紧时间来猛打这三部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来评车聊车。可以来给您评估外车剩余的价值，想知道车子您开了这么多年之后，现在要把它卖掉还能卖出去多少钱。打进电话之后呢，描述一下您的这个车况啊，说一下车子的款式、年限、发票价、公里数、颜色、车辆的在用状态等等。根据您的描述，我们给出车子一个合理的评估价。那除了评车之外，最近看上了什么样的新车、二手车，想要换车了，也可以说说您所看中的这个车型，我们帮您分析一下这车怎么样，适不适合您的日常使用。还有呢，车辆在使用过程当中，要是遇到了一些问题、故障、麻烦，也不用太过担心，车辆故障信息描述一下，我们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的方案。最后就是可以来帮各位找车了，想知道您所在的城市当中呢有没有这相关的二手车的车源，打进电话说一说您的大概需求，要买一个什么车，然后呢预算是多少，发布电话，我们让有这台车的这相关的朋友跟您联系啊，帮你们搭建起这沟通的桥梁。总之在每天下午的18点到19点是跟各位聊车的时间，有任何关于车的事儿，打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等待各位的参与。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请到的依然是老朋友，来自懂车帝二手车商城德宝一手车国家注册二手车高级评估师马雪松老师。你好，马老师。
1: 彭程老师你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现在想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猛打三部电话，255-1949、256-1949和257-1949，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跟您一块聊聊车。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带着好多的这个奖品为您而来。那今天呢，打进电话评车的各位啊，我们有奖品送上一碗海鲜粉，长靖北海鲜，乌鲁木齐首家北海风味的鲜粉之家盛大开业，暴露矿营这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一份，回复鲜粉之家即可以获得这美食海报，到店呢享受花甲牛肉粉9.49的限时尝鲜价，现捞现煮活海鲜，慢熬汤底本味足，清淡养生无添加，鲜粉之家就在新市区金江路。那想要去吃这个粉的各位啊，跟我们打电话聊车，我们随机的送出，看谁能够获得这份幸运的奖品啊。除了这个送粉之外，我们还有门票送给各位。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的门票，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盛大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享政府的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就给您送这个车展门票。现在啊，所有想要去免费看车展的朋友啊，大家记住，现在目前来说我们的票还够，所以是所有想要去看车展的朋友，您现在发送看车展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们就给您送2张这车展的门票啊。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大家抓紧时间。送票呢，大家要去自己取票啊，取票地址呢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我们把门票放在了两位评估师的这店里面，大家去吧台拿就可以了啊。现在票还比较充足，所以是我们给所有要去看车展的朋友一人送上这个2张车展门票。你平常你去门口买的话，这个门票要20块钱一张呢。
1: 对，
0: 是你这2张的话就40块钱啊，免费送给大家。
1: 嗯，
0: 所以只要发送看车展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现在就给您送门票，去那儿拿票啊。来看一下第一位打进电话的是马先生，他有一台24年的大众探影。你好马先生。
1: 你好马先生。
2: 你好，马老师和主持人，你好。
0: 你好，
1: 您的探影是1.2T 还是1.5的？
2: 它只有一个1.2T 的吧？
1: 也有1.5的呢。
2: 那应该是1.2T 的那一款。
1: 哦，那这个车是21年的？
2: 24年的。
1: 哦，24的啊，跑了多少公里了？
2: 不到8万。
1: 不到8万啊？
2: 对。
1: 那跑的也不少。
2: 对对对，
1: 这个车现在的话，像那个大天窗呀那些都有吗？
2: 都有，
1: 都有啊，都有。那探影这个车现在优惠也比较大了，我觉得能卖个6万多块钱吧，可能。 六万
2: 六万多。

0: 六万五上下试一试，但六万五朝上的概率不是太大，因为你这个配置算是比较高的。
1: 对对对。
0: 嗯，但现在因为你看途岳都很便宜了，
1: 嗯，
0: 所以它的价格也就受到这个途岳的挤压，就下来了。
1: 是这样的，马老师，我想把这个车卖掉之后，我想换一个油混的稍微大一点的，因为这个车确实有点小。家里面人口比较多，
0: 嗯，对，
1: 你推荐的 SUV 这种，
0: 其实您这个里程买油混还是比较划算的，能真正省到钱嘛？
1: 对，
0: 油混的现在我的建议就是划算一些，像长安的75 Plus 新的混动，或者是吉利的这个星越 L 的混动都可以，但长安可能75 Plus 会稍微便宜一些。
1: 行的，我今天去看了一下那个海豹海狮06。我这个车有点小。
0: 哦，你是想买个插混的是吧？
1: 对，我想买个
0: 插
1: 混的。
0: 家里有没有地库能装上充电桩？
1: 我们楼下倒是有一个公共的那种充电。
0: 公共的是大桩还是小桩？
1: 大桩。
0: 大桩，我其实不建议你们就是没有地库，装不到那个家用小桩，你买这个电车。
1: 嗯嗯。
0: 因为它对电池的消耗会很大。
1: 哦哦哦，是这样是吧？
0: 嗯。那你可能人家加充，它对电池的温度来讲是比较低的，这种涓流充电电池的长期长效寿命也很好，可能人家能用11、12年、12、13年，
2: 嗯，
0: 你可能在这个外头充7、8年就不行
1: 了。哦，
0: 真的是有这个可能性的，而且车哦停放在外头，像夏天咱们今天这个温度，
2: 嗯，
0: 地表温度有的都超过70度，
1: 对对对。
0: 对电池都是很不友好的，电池这个东西它就怕热，你看冬天特别冷的时候你用这种快充充电，它也是瞬间把电池的这个整体的这个里头的这个我们把它叫做电解液啊，电解质一下瞬间就催热了，就充电温度达到30-40度很正常，那冬天在大桩上甚至于超过40度都有可能，超过40度就已经有风险了。
1: 那就是建议买，混动不带插混那种吗？
0: 对，我建议你买个蓝牌混动，因为插混这种就是得有地库这个条件。
1: 嗯嗯嗯，我想蓝牌混动的话，相对电续航要短一点，是吧？
0: 嗯，它是这样的，它其实始终是削峰填谷。就有电的时候用电，没电了发动机在进行这个运行。
2: 嗯，您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这车给你多省一点嘛，对吧？
1: 对对
2: 啊，你看，但是你要算这么一个总账，你说现在买这个车呢，哎，眼下是给你，比如说你能充电的时候省了点，
0: 嗯，
2: 但比如说你冬天动不动要跑去充电，你这个时间成本，另外你长时间的大电流去充这个电，
0: 对，
2: 对于电池来说，它的使用寿命会比其他的，有这个用车条件的，比如说地库电桩呢，你要短很多。
0: 我给您算一下，您一天可能就100多公里，是吧？
1: 对对，
0: 一天100多，你算嘛？你现在买个比亚迪这种类型的，它也大概156这样的里程，是吧？
1: 嗯，
0: 就冬天可能还不够你用。
1: 对，
0: 所以你每天要充电，你就要为此耗费很长的时间成本。
2: 是这个，
0: 一天个把小时，啊，40-50分钟你得耗吧？那是大桩充电啊。你家里要有的话，你随时插上去充，晚上回家睡觉什么都不耽误，设定好时间就行。
2: 嗯，所以您这目前的用车条件不太适合用，
0: 不太适合用
2: 插电
0: 车
2: 啊。
1: 好的，好的，我明白了。
2: 对，
0: 嗯，
2: 那个时间你一定要考虑进去。你说大冬天的，你每天花个40分钟，你去那充电，你能不能熬得住？
0: 对，因为3年前我还没装充电桩的时候，我自己尝试过，就一个月之内，充了大概有16、17次电吧。
2: 嗯。
0: 当然那阵儿充电桩也不是太普及，但我们家附近1公里之内就有2-3个，
2: 嗯，
0: 它也是耽误你时间的，是真的。
2: 对，时间成本很高的啊。
0: 嗯
1: 哦，行，我明白了
2: 啊。嗯，好，那就您参考啊。这个探影要发布吗，马先生？
1: 暂时先不发布吧，回头过两天我考虑考虑完后再发布。
2: 嗯，
0: 好的，
2: 可以。
1: 啊，还有一个事就是什么，老师，我要是领的门票是咋领？
0: 我直接到我们店面吧台上。就可以领2张门票。
1: 好的好的，
0: 好吧，
1: 好，谢谢啊。
2: 嗯，好，马先生，车展也快到了，到时候去看看啊。
1: 好的好的，
0: 好的，
1: 谢谢。
0: 嗯，再见马先生。
2: 好，再见啊。
1: 谢谢。
2: 嗯，不客气，再见。所以有这个想要去看车展的朋友发

0: 送这看车展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所有想去看的我们都给您送门票，正在听节目的您啊，我们都给您这个备注上了，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一个是评估师王杰老师的店是叫车小白，马老师的店叫德宝一手车，大家都可以去这个地方来领门票。那今天呢，我们的第一份海鲜粉呢就送给下一位打进电话的朋友，目前25612571畅通空线，想要来评车聊车的各位来拨打25619499和25719949，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给您送出这个鲜粉之家的花甲牛肉粉送给下一位接近热线的您啊。那说到这个车展啊，各位朋友可要抓住这次的机会了，因为这次车展它的优惠力度很大啊。
1: 是的，
0: 是因为各家厂商从全国层面来讲，他们各家经销商的压力都比较大。
1: 对，今年的经销商库存指数这几个月都不是太友好，对他们自己来讲是很不友好的。
0: 是，
1: 而且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是新能源汽车的又一次技术迭代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关键点了啊。我们说未来可能到明年的7月1号以后，所有的电车执行的新标准电池、新标准的一些系统和现在的车型就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所以他现在要把这些库存车或者说准备发布的一些新车型，或者像工信部报申报的一些车型，那这个老车型就会在价格上有一定的下探。
0: 对，所以大家抓住这样的一个机会啊，去享受更加低的价格。各家厂商现在都想赶紧把自己的车出一出，您刚好想在这个时间点买的话，就可以享受这波优惠了啊。到了所谓的金九银十再去买的话，车商那会儿
1: 对可能价格会有抬头的。
0: 对，会有抬头啊。金九银十一直在跟各位说，是对于车商来讲，人家说啊，9月10月卖得好，卖得好不愁卖，价格就会高。
1: 对，而且今年上半年其实因为国家的一些相关政策，对于这种恶意的竞价争夺市场已经是有很多限制了，所以今年的车价是比较稳定的。但这波降价是因为技术操作层面的事情，所以大家可以赶得上。我们说了嘛，在咱们北疆只要有地库能装上充电桩，咱不怕以前的这个老技术电池，因为你的涓流充电和这个地库的这种冬暖夏凉啊，对这个汽车的保护是很好的一个条件。
0: 再来看到下一位是朱女士，她有一台2020年的劲客想要来评估。你好，朱女士。
2: 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介绍一下。
2: 我是2020年的一个劲客。然后是自己一直上下班用，因为现在我搬房子了，离那个上班的地方会更远，我考虑换一个电车。所以我想把我这个劲客卖了。
0: 好，那您这劲客大概说一下吧，2020年的跑了多少了，车况怎么样？
2: 2020年的跑了有4万多，因为就上下班没有好好开，
1: 跑了不多，
2: 跑了4万多。对，然后一手全部是自己的车。全是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全是 4S店。保养。
1: 那咱们这个车是个高配还是低配的？
2: 低配的。
1: 大概我觉得4万块钱可能可以试一试。
2: 我那个车况很好，没有啥大的那种刮擦，然后也因为我自己也很爱惜。
1: 主要是你赶上高位接近，就当时车价还比较贵。
2: 对。
1: 到23年下半年以后，车价整个就下来了。所以你的车价可能就已经跌了大概几万块钱了，就是白白的蒸发掉了，这个是没办法。
2: 那阵好像是12万。
1: 就是，你看现在这个车7万块钱左右。
2: 哦，可以。
1: 那个钱是白白损失掉的，就没办法。
2: 是个白色的，看有没有要，就是要学车刚出来的，可以自己想买一个这样子好，自己二手的车况比较好的。
1: 那您需不需要我们帮您公布一下？
2: 可以。
0: 好，您说，朱女士。
2: 电话号码吗？
0: 对。
2: 13379779766。
0: 13379779766是吧？
2: 是
0: 啊。你想换个电车，你自己的用车条件，刚的马先生的电话你也听到了啊，还是得有个地库电桩，这都有啊。
2: 我们现在那个小区是新小区，它还在建设过程中，地库现在还没有确定是大的电桩还是小的电桩。
1: 地库肯定是
0: 小
1: 的，小
0: 对，
1: 不会给你装大
0: 的，那是
1: 只要你自个儿家的车位，它不。

0: 会给你壮大的，
1: 啊，
2: 哦，
0: 除非是公共车位，
1: 对你只要有地库就行，
0: 就是
1: 啊，
0: 有这个条件，能装到电桩就没事。
1: 对，而且有地库呢，你们那个地库确定别是那种机械车位
0: 啊，对，上下两层那个
1: 啊，对，那个不给装啊，
0: 对，
1: 你要那种平的车位的就可以，
2: 哦、不是普通的，
1: 普通的
2: 地库。
1: 啊那应该可以，那你这用车条件起码还算满足。
0: 对，
2: 嗯，
1: 那您大概看了个啥车呢？
2: 嗯，我们前两天过去看了一下名爵的那款530。
1: 名爵的
0: 哦，那应该
1: 半固态
0: 的呀，半固态电池，那是个纯电的是吧？看的。
2: 嗯。
0: 哎，那车可以。
2: 老师，你给个建议，你觉得合不合适？
0: 我觉得可以。国产车现在的品质和这个整体的设计啊，都还是不错的。上汽现在也在大力的推广它的新能源系统，所以名爵的基础款的，你看那个名爵叫 MG4 嘛，啥？
1: 嗯 ，MG4
0: 卖的非常好的，
1: 是，
0: 特别是在内地很多见。
2: 嗯，我其实挺纠结的，就是这个名爵，我看车路上的车。并不是很多，但是比亚迪很多。那你说在名爵和比亚迪之间，那10万左右，你说选哪个比较合适？
0: 那肯定是比亚迪啊！就中国所有的汽车品牌，如果是新能源，你就不要和比亚迪比了，就你不在一个竞争序列。你看吉利、长城，包括长安这些企业都是非常厉害的，但他们都在比亚迪面前还是很吃力的。因为他们在围剿比亚迪、
1: 哦、
0: 但是还是围剿不了、
1: 嗯、
0: 因为比亚迪和他们就不是一个销量量级的、哦、所以你真说买电车肯定是比亚迪最好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2: 好，那谢谢您、那你帮我发布一下吧、要有需要的联系我看车。
0: 好的，
1: 可以。好，那刚那个电话已经帮您说了，有喜欢的就跟你打电话了啊、
2: 哦。有喜欢的找我。
1: 好，
2: 谢谢您了。
1: 好
0: 的，
1: 没事，周女士，
0: 再见，周女士
1: 啊。
2: 好，再见。
1: 嗯，好嘞，再见。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说，今天的这个信号不太好，断断续续的，还说我们说两句话可能要断个一秒钟啊。是这样，因为今天呢是检修的日子啊，周二呢我们会有一个信号的检修，所以跟大家的车没关系啊，主要就是我们这发射信号的问题。等一会儿检修完毕之后，就能够恢复正常的收听效果了。继续来看要门票的大家。这边雷强说要车展门票，然后还有好多发这个看车展的，我们都收到大家的信息了。所有给我们发送信息要车展门票的，我们都已经给您登记好了，到时候去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到吧台来拿票啊。三个电话，2551949畅通空线，评车聊车打2551949。一帆风顺给我们报路况，泰山街的由东向西在卫星路的路口施工，特别的堵车，提示后方车友啊，绕个道。还有熊师傅说，彭城马老师下午好，说刚才看我还在宋清凉连线呢，这会儿就回来跟大家上节目了啊。说今天实在是太热了。是的，今天呢我们给大家送清凉，给环卫工人，给消防指战员，还有给这个建筑工人啊，还有出租车师傅，我们都送这个清凉啊，给大家送出的是兰博尔的这个纯净饮用水。确实热，我那会儿在八楼门前给环卫工人送清凉，那会儿的温度是40度啊，那会儿4点40度的温度，就是空气温度40度。
0: 对，这我当时也在听节目啊，
1: 哦，
0: 就是那个方向盘上头这块，太阳能照到的地方，
1: 嗯，
0: 烤的还是热的，
1: 烫烫的啊。
0: 嗯，对，
1: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两天的车里边有些东西你别往里边放，因为温度太高啊。这外边都40度的话，车内它密闭不透风，那你达到个70度。甚至接近于更高的温度，这都有可能的。
0: 嗯，对，
1: 所以你放车里边的，比如说啊，那个罐装喷雾，
0: 对，
1: 有些朋友那个夏天那罐装喷雾啊，什么降温的呀，或者补水的呀，
0: 对，
1: 那种别放。另外呢，打火机你要是放在那仪表台的位置，
0: 一定会炸，
1: 绝对炸。
0: 如果再有一点易燃物品再引爆了、引燃了，
1: 嗯，
0: 那就更可怕。
1: 是，这两个很危险啊。还有我们说到的像那个香水，因为它里面也有酒精嘛，
0: 酒精，对，
1: 啊，也可能也会有一些危险。还有一些呢，比如说那个水瓶子，香水那玻璃瓶， 啊，前面就是反正也做过一些实验啊，一些很刁钻的角度形成了一个聚光，
0: 对，
1: 那种光斑，
0: 嗯，
1: 哎，万一把车。

0: 边内饰那个地方，你
1: 烤着了，
0: 就一直烤啊，烤着了，那也很危险。那这些东西肯定是不能放的。另外呢，还有啊，这个带电的，比如说充电宝，
1: 嗯，
0: 哎，这个也挺危险，
1: 对，这个很容易爆炸
0: 啊。这电池，你说80度高温的电池能受得住
1: 对，
0: 也容易发生这个自燃啊。所以刚才我们说这些东西，你都别往车里放，很危险。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017年的福特翼虎。你好，王先生。
2: 哎，你好，
0: 你好，
1: 王先生，说说您的翼虎啊。
2: 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啊，说一下。
2: 2017年福特翼虎。
1: 嗯，咱这是1.5T、2.0T。
2: 啊，1.5T，
1: 1.5T
2: 的
1: 啊，是两驱吗？四驱的。
2: 两驱。
1: 两驱的啊。嗯，现在跑了多少了？
2: 多少万公里吧？
1: 啊，
0: 嗯，
2: 十几万公里，十几万，
1: 哦，
2: 记不清了，好像，
1: 嗯，
2: 十几，
1: 啊，2017年我估计多一点可能就是17-18万，
2: 啊，
1: 少，
2: 对对对，
1: 嗯，少一点可能就是11-12万啊，大概就这样，
2: 嗯。
1: 我觉得现在这个车要出手的话，价位基本上可能到4万的概率不大，可能3.5万左右吧，
2: 对对对，
1: 可以试一下。啊，
2: 嗯，帮忙发一下电话号码吧。
1: 可以，
0: 可以，您说。
2: 136。
0: 嗯。
2: 9998。
0: 嗯。
2: 1880。
0: 嗯。136-9998。
1: 1880
0: 啊。
2: 对对对。
1: 好的。
0: 嗯，好，帮您发布了，王先生，有喜欢的联系你啊。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嗯，
0: 不客气。
1: 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好好。
0: 再来看一下微信上大家给我们发来的消息。中心之城说，开车显示车外温度46.5度。
1: 嗯，这个就是因为经过这个长时间的炙烤造成的一个温度的这个聚合，这个聚到一起的这种升腾起来的这种热浪。
0: 今天我看了一下我的那个车载的显示啊。我从来没见过那温度上50，我那可能一直显示它都比较高啊，这几年开车我见最高它可能显示到个45度差不多了，今天51度
1: 哦，
0: 啊，我这仪表它可能有点不对劲，它有点显高，但是这个高度从来没见过啊，51度啊，车外温度。再来看一看这位啊，钟师傅拍了一图片，显示车外46度，46度啊。这会儿呢依然是太阳在炙烤着大地，还没有这个下山的意思，所以大家开车在路上还是要稳驾慢行，高温天气开车啊一定要注意这个别中暑。
1: 对，我记得前两天咱949还发了一条这个视频啊，不，一条这个文案，
0: 嗯，
1: 就说其实午后大概4-5点钟，
0: 对对对，
1: 哦，这个时候才是真正最热
0: 最热的时候，4点5点啊，
1: 嗯，
0: 比我们所说的那个大中午要更热一点，
1: 嗯，要更热就是。
0: 来看一下王先生的车，是一台2014年的雷克萨斯。你好，王先生。
1: 您好。
3: 你好，
1: 王先生。
3: 你好，马老师。
1: 哎，您好，说说您的 ES。
3: 我想让你帮我评一下这个 ES，现在值多少钱，
1: 啊？ES250啊。
3: 对。
1: 嗯，这个车跑了多少？
3: 跑了9万多公里吧。
1: 没，那跑的不算多呀。
3: 哦，对。
1: 嗯，这个车当年还是挺贵的，35-36万可能买的是吧？
3: 没有，现在是比那个朋友的，
1: 嗯，
3: 或者想把这车拿好呢。
1: 嗯，
0: 哦，买朋友的车。
3: 对对，不知道多少钱，
0: 啊，
3: 那个也没接触过这个。
1: 嗯，大概我觉得2014年的车嘛，这个车里程不多，如果车况好的话，哎呀，应该值个5万多块钱可能。
3: 5万多块钱
1: 5万多块钱，6万块意义就不大了。但是好多雷克萨斯车你别看它老车还卖的挺贵啊，反正5万多块钱我觉得值了，6万我就觉得有点贵了。
3: 好好好，
1: 啊，因为这个年份好多奥迪车都买上了。
0: 嗯
1: 啊，
0: 14年的14年的 A6 应该都没问题，
1: 随便买到了。
0: 就是王先生，那就这个他问你要多少，6万是吧？
3: 他也没说，他也不知道多少钱。
0: 哦，可以呢，
1: 大概就
3: 这，所以我就说
1: 5-6万之间
3: 问
1: 啊，
0: 嗯，
1: 大概5-6万之间，
0: 5-6万，
1: 那，就差不多了，
0: 啊。还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一直也跟大家说，就是像你这样的情况，买朋友车的，啊，咱们不伤和气的情况之下呢， 你们约着去那个

0: 汽车市场，
1: 对，
0: 二手车
1: 市
0: 场，
1: 可以
0: 让他们评一评，
1: 问一问啊，多问两三家，
0: 对，
1: 大概就有个哈数。
2: 好好好好
0: 啊，让他们给你评啊，评完之后呢，你朋友也就大概知道啥价了。
2: 好好好，
0: 嗯，然后你在人家评的基础上，你折个中，加个2000块钱、3000块钱，人家朋友也高兴，是吧？
2: 就是，
0: 嗯。就是让他知道价值啊！
1: 好的，不客气。
0: 那到这儿，
2: 麻烦了，马老师。
1: 不客气，
0: 没事。
1: 再见啊！
0: 好，再见啊，王先生。
2: 再见。
0: 嗯，再见。三个电话，2571，
1: 是即倒闭啊？
0: 对，
1: 所以人家都是做过同级别竞品测试。你像台驾实验发动机的一些特点，发动机的一些工况啊，这些他都要和同级别车型做比较的。
0: 对，但为啥有些朋友说，哎呦，为啥我这个车开起来油耗都这么高呢？就跟您讲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身边有一人开车。这个车呢，每次它起步加速啊，那油车都要一脚给它弄到3000转啊，那个推背感，听着那发动机那儿空响。
1: 你让它如果显示那个当时的瞬时油耗
0: 啊，
1: 那都350往上，
0: 对，350往上飙，然后那车它开下来油耗就在个17左右。
1: 就是
0: 那正常的话，其他这开的就可能个12，当然那车油耗也不低啊。那他开能开到17，就是因为他动不动一脚油，哎，每次起步都要站在第一个啊，那这样当然费油了。所以呢，车的这个速度加起来之后，好不容易这油把他那可怜的一点能量啊，转化率又那么低，转化成你的车速之后，有些朋友还喜欢一脚刹车一脚油门的，
1: 是的，
0: 这就浪费掉了。
1: 油车在这种状态下，它的转化效率可能25%都不到。
0: 嗯，没错。所以为啥有的时候大家在说，哎，我们买了这个增程车或者是插混车，能够比同级别的新能源车，这个油车要省油，都带发动机啊？原因就是他们一直会把这个发动机的工况呢，它控制在最好的热效率区间，
1: 调教在1500转到2500转的这个最好热效率的区间，它可以做到。
0: 对，让这个区间呢，那增程车就拿来发电嘛。
1: 嗯，
0: 那你插混车呢，要不就是高速让发动机介入，本来就是最适合的状态。
1: 就是。
0: 那低速介入的话，也是用它最好的热效率区间在进行这个发电充电。
1: 嗯，
0: 所以增程和插混会稍微省一点。它俩的这个原理呢？或者是初衷啊，也就是解决发动机它热效率在平常低速低的这个问题啊。
1: 对
0: 啊，来看一下王先生的车，是一个22年的骐达。你好，王先生。
1: 您好，王先生。
2: 彭站长好，彭老师好，还马雪忠老师你好。
1: 你
0: 好，王先生。
1: 您说，
2: 我还得把这个骐达不是上个这个月月初不是你给我评估一下，我要把它想卖掉。
0: 哦，现在想卖了。说多少钱当时？
2: 这个马老师说评估6万嘛。
1: 22年的带天窗的骐达是吧？
2: 啊，骐达是跑了17000公里嘛。
1: 嗯，10000多公里，哇，确实跑的少。就我说怎么会这么高的价格？
0: 六万啊。
1: 嗯，
0: 那现在看的话，隔了20天了，也差不多。
1: 嗯、差不多可能啊，你试一下7万可能上限啊，6万5到7万可以尝试，
2: 啊、
1: 因为骐达要比那个啥贵一些嘛。
0: 嗯，
1: 比这个轩逸要好一些，贵一些。
0: 嗯
2: 啊，
0: 好，现在想卖了，说电话，王先生。
2: 啊，151。
0: 嗯。
2: 990。
0: 嗯。
2: 73518。
0: 嗯，151990 73518，对吧？
2: 哎，对。
0: 哎，好嘞，行，那帮您发布了，喜欢的联系你啊，王先生。
2: 啊，好，谢谢了，
1: 不客气，
2: 二位老师。
0: 哎，不客气，
1: 再见，王先生，
0: 再见
1: 啊，
2: 哎，好，
0: 所有想看车展的朋友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发送看车展三个字，我们给您送这个免费的车展门票啊。这个车展时间是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的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0余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呢还有这个政府专项补贴，还有新能源优惠力度为您拉满。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看车展三个字，我们就给大家呢送出这个门票啊，免费送门票。现在呢大家发看车展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取票呢需要各位辛苦大家去自个儿拿一下啊。取票地址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去取车展的门票。买好车想低价就到新疆国际车展。节目当中我们还有一份奖品送上，是由这个鲜粉之家为您提供的花甲牛肉粉一份。想要来这个尝鲜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热线参与互动。我们还有一份这个牛肉粉送给大家。吴女士的车是一个2025年的福特烈马。你好，吴女士。
1: 您好，吴女士。
3: 哎呦，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这样的，是因为我想买一个越野车，刚好有个朋友，他当时买了这个是25年的福特烈马，然后自己是花了10万多去改装的吧，他现在因为工作原因，他想不玩车了，我想买，他现在朋友说是大概能给我一个31、32万，然后
2: 这个车新车是多少钱呢？
0: 具体
1: 因为
2: 是
1: 它这
2: 长
1: 个
2: 滩，
1: 版本多，
2: 你看它有33万多的长滩，也有30万的普通。还有更高配置的一些改装。
0: 应该是30多万买的，不应该是高配，差不多也在30多万买的，因为他是自己花了10万，不是去改
1: 你
0: 装
1: 说
0: 的
1: 改
0: 嘛。
1: 装钱
2: 改
1: 贵，
2: 装的都是啥？你给我讲一讲。
0: 我不太懂这，反正
2: 是底
0: 改
2: 盘
0: 装
2: 改
0: 的，
2: 装、越野套件改装，是不是？
0: 对，还有行李架呀，还有
1: 估
0: 这
1: 计
0: 些
1: 就
0: 东西，
1: 是什
0: 就改
1: 么
0: 那一套。
1: 悬挂了呀，音响
2: 三
1: 升
2: 十
1: 级
2: 几
1: 弄
2: 万，
1: 一弄。
2: 你能不能确定一点它的新车价
0: 但
2: 是？
0: 是。当时新车他好像各种买完有个35、6万吧，应该是这样。
2: 办完35、6万，
0: 对，然后他因为他花了10万装那个改装，
1: 那就
0: 然
1: 是
0: 后
1: 长滩或者是
0: 开了
1: 墨
0: 六
1: 钻，
0: 万公里，25年车开了6万公里，现在就说他想30万给我，我不知道合不合
2: 二
0: 适
2: 五年的车开了6万公里，
0: 对，
2: 不合适，
0: 不合适
2: 有
0: 哦。
2: 点贵了。
0: 但我很喜欢他那个车，您看我多少钱买合适？
1: 我们能感受到你真的一直在描述他这车的优点，但是现在的重中之重
2: 你
1: 是
2: 看
1: 啥啊？
2: 十
1: 无论
2: 万的
1: 是，
2: 改装能体现可能2、3万的价值就不错了，
1: 理智一点
2: 因
1: 先。
2: 为他年限近嘛，我们给他这个改装一部分钱，但他这个车是个大公里数的车呀，
0: 那我想问王杰老师的车哈，有没有像这种
1: 今天是
0: 说，
1: 马老师啊，今天是马老
2: 我
1: 师，
2: 是马雪松啊，我现
0: 对
2: 在
0: 不起，
2: 好像有一个，哎呀，这两天好像收了一个，但我不确定。就烈马，但我的不知道有没有你喜欢的这种改装啊？我现在有一个店里现有的是一个增程版的那个
1: 智趣烈
2: 智
1: 马，
2: 趣烈马，但最近
0: 我
2: 这
0: 想，
2: 两天可能收了一个这个福特烈马，不知道啥配
1: 那
2: 置。
1: 你是估计要油的是吧？
0: 因为有人给我建议了，就说后期的这个养护成本，包括油啊什么，可能会高一些。然后我想问，这种车买入之后，后期的维护成本，一个月平摊下来大概能多少？
2: 没多少钱。
0: 我
2: 我就
0: 没
2: 问
0: 没
2: 你
0: 有，
2: 越不越野？
0: 我就想要一些，
2: 越野，你懂不
0: 很
2: 懂
0: 久
2: 越
0: 以
2: 野？
0: 前，
2: 就是有没有一些越野的技巧和常识性的这样的训练？
0: 也有一些，
2: 有一些
0: 因为之前和朋友们一块儿经常出去，对，
2: 就有这个爱好的话，对这些套件对你有价值。我觉得你要买他这个车哦，因为他这个车里程真的很大，而且他的改装，如果你了解的话，可能也出了一些力嘛，对吧？他想卖
0: 是。
2: 给你的价格高，也是知道你要用这些东西，所以他觉得能在你身上体现这个价值。可是他这个里程比较大，本来我们也认可他的改装价值，因为你用得到。可是他毕竟是一个6万公里的车，25年跑了6万公里，对吧？我把它当一个2年半这样的车来评估，没有问题啊。
0: 明白了。
2: 那你是30出头的车，我给你，如果是墨钻的话，31万多啊。
1: 三十
2: 如
1: 一
2: 果
1: 万
2: 是
1: 五千八。
2: 我们算它是个33万的长滩吧，长滩的话，但是长滩办下来不止35万
1: 那估计。
2: 啊，也有可能有一些优惠，就算是长滩版，你还是要了解得更清楚一点，好不好？如果
0: 行，
2: 就
0: 明
2: 算是
0: 白
2: 这
0: 了。
2: 个33万多的长滩，加上它的改装值一些钱，我们把它算到一个35万左右的车就可以了，但它的大里程，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车有个27、8万，已经算是就是你把它那些价值都给到它了，就很好了。
1: 现在能理解吴女士呢，非常喜欢这台车啊，现在有一点上头，但关键是咱们得稍微理性一点，
2: 对，
0: 明白了。
1: 二十七八，
2: 我建议你就是，其实也可以看看坦克300，
1: 新款的，
2: 我那有个柴油坦克300，不比它这个车差。真的是这样的，现在跑了1万来公里吧，25年的车，24万的车，现在才18万多，十八万九
0: 那
2: 吧。
0: 王老师就是方便问您的那个店在哪里？就是想周末可以去看看。
2: 我就在那个华凌二手车市场里有
0: 华
2: 一
0: 凌
2: 个，
0: 二手车市场。
2: 15号展厅，一个特别大的黄颜色的懂车帝，
0: 好的，收
2: 懂
0: 到，
2: 车帝
0: 我
2: 店，
0: 去。
2: 好吧？
0: 好的，我周末去看一下，谢谢您。
2: 好的，
1: 好，吴女士，
0: 没有问题了。好，非常
1: 好，
0: 感谢。
1: 先到这儿啊。
2: 再见啊。
0: 谢谢。
1: 再见。就是像买二手车这个事儿啊。 我也有相关的这种感受，就是以前呢一直看车啊，看到自己特别心

0: 爱的车就看进去了啊，看进去之后好不容易你发现、
1: 嗯、
0: 哎，有一台非常合适的在本地这么一个车源啊，就特别容易上头。
1: 对，
0: 当时这价格爆成那样都去看，
1: 因为你是那心心念念已经就是
0: 对
1: 他已经是产生了那种很大的这种执念和这种
0: 真的是执念看进去了。而且以前啊，这本地找不到这个车、
1: 嗯、
0: 我都想着从外地找朋友给我发过来啊、
1: 嗯，
0: 那会儿看本地车源全部都看完了也没找着，最后有一天我跟那车也是很有缘啊，下了班之后我说那最后再刷一刷吧，各大平台刷完以后打开了那个二手那平台叫闲鱼，那个卖二手物件的，
1: 哇，
0: 那上面也卖二手车，
1: 赫然出现，
0: 赫然，哎呦，刚刚上线一个小时，
1: 嗯，
0: 直接打电话啊过去看了一下车，行、
1: 嗯，
0: 当时都没有太问那个价，只要价不要离谱的太夸张，那会儿就定了。
1: 这就是一个车源、嗯、
0: 对，跟这车有缘，属于是啊、
1: 嗯、
0: 那我相信吴女士呢，她喜欢这个烈马，能够从她的这个言语当中也能听出来、
1: 嗯、
0: 特别上头啊。但是上头之余呢，就像刚马老师说那理智啊，你愿意为你这上头多花两万块那你就花，
1: 嗯，
0: 如果你愿意更理智省个两万块那更好啊。再来看大家发来的消息，要看车展拿门票的各位，比如说这位叫知音的，还有赵海师傅，还有 CL， 这个一颗一顺百顺啊，十强奔跑的羊肉串，八桥官方 nice 等等。好，所有给我们发送看车展的朋友们啊，这个信息我们都收到了，我们就不一一念大家的名字了。那大家记住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直接去拿门票就可以。门票呢数量有限啊，先到先得，我们给每一位发送看车展的朋友送两张门票，所以抓紧时间去啊、
1: 嗯、
0: 李先生的车是2017年的一个 GLE。 你好李先生。
1: 你好李先生。
0: 你好，介绍一下。
2: 我的是2017年的那个奔驰 GLG 400。
1: 哦，就是 3.0T 的嘛。吗？
2: 对， 3.0T 的。
1: 嗯，这车跑了多少了？
2: 嗯，跑了刚十万公里。
1: 十万哦，那还可以，不算太多。
0: 嗯，
1: 嗯，
2: 车况良好，原版原漆，就有一点点擦伤，其他的全是原厂的。
1: 嗯嗯，大概的话，哎呦，现在这样老车，看看能不能卖到个
0: 大概。
1: 24-25万，
0: 啊，
1: 24-25万可以试一试，但是我觉得有点难，反正，因为上了年龄的这种 BBA 的车，
2: 嗯，
1: 它这个购买人群真的不多，
0: 嗯，而且关键点是2017款 GLE， 它还是肉眼可见老款啊，虽然它这几年也没换代，但咋样你一个20款的差不多，跟目前在售的没太大区别，2017款一看那就老了，
1: 对，还是有点老，
0: 嗯。所以现在就是好多那个机构做调查嘛，现在年轻人买车或者是现在的消费者买车，38%的人看颜值啊，也是最大的一个比例。然后呢，
1: 对，
0: 排第二是24%看那个安全，
1: 因为这个很正常，因为在购买人群在转移嘛。
0: 嗯，
1: 原来可能我们是最主流的购买人群，
0: 嗯，
1: 现在变成你们是最主流的购买人群了。
0: 嗯，
1: 一代人和一代人他的这个审美啊，或者说他的这个取向啊，价值取向都是有差异的。
0: 嗯，
1: 所以现在大家看颜值很正常。
0: 嗯，已经是买车最高比例的啊，
1: 嗯、
0: 先看颜值。所以这老款好多朋友可能不考虑啊。
1: 对，
0: 价格会差一些、
1: 嗯。咱们国家和其他国家的二手车的发展规律不太一样。你想，我们用20年普及了汽车，嗯，国外好多地方它这个都是50-60年、70-80年市场才逐渐走向成熟的。所以不太一样，所以我们的老车它的这个存世量不多，
0: 嗯，
1: 可是呢老车的需求量就更少，
0: 嗯，
1: 买二手车的人群里可能5%左右会去买这种10年以上的车，甚至于不到5%，
0: 嗯，
1: 所以这是一个大问题
0: 啊。好，那李先生，那就您参考价格啊，20来万啊，要不要发布电话？
2: 需要发布一下。
0: 需要啊，好，那你说吧。
2: 151，
0: 嗯，
2: 9994，
0: 嗯，
2: 1112，
0: 嗯，151-9994-1112啊，好嘞，行，喜欢这个 GLE 的联系你。
2: 哎，好
1: 的，再见李先生，
0: 再见啊。
2: 嗯，好，谢谢。

0: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置评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置评，升级您的生活。
1: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收购二手车，高价收购二手车，评估师王杰承诺，当时付款过户，让您省心放心交易。详询13491988，加微信13491988。
3: 哎，这车的故障灯怎么又亮了？
4: 哎，快来帮我听听，这车是哪儿在响啊？
1: 别慌，快听949会买车，汽修专家实时在线，为您的爱车把好脉、开好方，不管是故障原因还是维修办法，都给您讲得明明白白。会诊车指南，让修车变得如此简单。
5: 书本画册是怎样印刷的？这个暑假带上你的好奇心，一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7月9号，949交通广播携手汉宏致远研学，开启神奇的印刷术之旅，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见证白纸成册的奇妙蜕变，非遗手工体验，自制印刷作品，兼顾知识性与趣味性。现在发送九到微信平台，快来报名吧！在油墨书香中学习成长，开启探寻文字与纸张的奇妙旅程。
6: 看球一疲惫，喝乌苏电池。新疆人的能量饮料特别添加了肉苁蓉原料、牛磺酸、维生素 B 族和镁，口感更加清爽，提神充电。更有70%的一元换购综合中奖率，为江超联赛助力，即日起到8月9号。关注电池抖音账号，评论预测获胜球队，预测正确且点赞第一，赢巨幕彩电。那同时呢，还有机会赢得成都往返的机票，加上中超门票大奖，好礼就位，速来参与。火热的七月惊喜很多，志邦整家定制呢也是盛大开业，七月开业福利多。软床加床垫3980，20平米定制19700。门店呢在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和山水华庭小区综合门店，0991-6616-160详询。最后马老师留个地址电话，评车找您。
7: 好的，大家可以拨打13999-420-134，或者到我们位于华林二手车市场的15号展厅德宝一手车。
8: 晚上7点，
9: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

小暑大暑正是一年中暑气最盛的时候，如今我们靠吹空调吃冷饮就能够舒适避暑。大伙儿有没有思考过啊，这千百年前没有现代降温设备的古人是如何消暑。

0: 溯到冰窖除冰，哎，除冰和这个青铜冰剑技术，还有后来流行的大家伙儿最熟知的就是抱着冬瓜睡觉的这样的民间方法啊。
1: 嗯，古老的降温方式呢，绝非某项工具，而是人类对身体本能与自然物理的这种极致借力。追根溯源，核心呢就是无外乎就是三种
0: 啊、
1: 蒸发、
0: 哦、
1: 对流、遮阳。
0: 哎，蒸发、对流和遮阳。就是追根溯源，就是从这三种演变而来的。
1: 对、
0: 啊、
1: 我突然间觉得今天
0: 嗯，
1: 可能用这种三种方式的朋友都有。
0: 都有啊。
1: 嗯，可能也觉得好像没有一点用。
0: 就是反正今天这天确实是够热的啊。
1: 对。
0: 所以今天
1: 已经热到无力了。
0: 今天大家说的无力说话、
1: 嗯、
0: 啊，就感觉到多说话都很累。
1: 就是你站着不说话。
0: 嗯。
1: 都在出汗
0: 啊、
1: 嗯、
0: 就是蒸桑拿的感觉嘛。
1: 嗯，
0: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您来说一说，除了吹空调，您有没有什么传统的降温方法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呢？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还是先来关注路况了，要来连线正在乌鲁木齐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949直播间的小龙做全面盘点。小龙下午好。
2: 二位下午好。这会儿的时间晚高峰呢才进入到一个起始状态，首先是机场高速在沙之船奥莱这儿，还有在小刘浦桥这儿的进市区的方向，现在开始有车辆的一个排队缓行了。然后还有北外环呢，是西向东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东向西的方向，在芝山隧道这里头呢，现在有一点排队。河滩路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立交桥下和河南路立交桥下已经开始了堵车。反方向的南向北，则是从人民路立交桥到柯南高架桥下，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柯南高架的西向东常规的南湖路出口是一个堵点，现在呢也已经开始进入到了排队的状态。市区道路当中，像是天山区的团结路、大湾北路，以及二院周边的像是这个龙泉街啊、还有这周边的解放南路，都是属于现在车流量大的一个表现。二位。
0: 好，谢谢小龙的盘点，稍后的时间我们再做连线。19:05了，您下班了没有？路上的路况怎么样呢？照旧继续分享到949的微信平台当中啊。
1: 嗯，今天看起来好像各条道路还不错。
0: 嗯，
1: 因为这个点呢，拥堵指数排行榜当中只有前六位稍微有点拥堵。
0: 嗯，
1: 其他路段还算车流量适中，可能大家都还没下班，或者是想避开最热的时候，
0: 还是想在单位多待一会儿，
1: 多吹吹空调，
0: 吹吹空调，吹吹风扇啊。总而言之呢，不想在路上。
1: 嗯，我们来看一下排在前六位的拥堵指数排行榜。
0: 嗯，
1: 排在第一位的是大湾北路，从团结路到东大良西街的南向北，平均速度8公里每小时，通过时长需要23分钟。
0: 水墨沟路排在第二位，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平均速度11公里每小时，需要11分钟的时间。
1: 团结路从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东向西的方向要走13分钟。
0: 庐山街从赛里木湖路到外环路，由西向东的方向需要10分钟的时间。
1: 水墨沟路温泉西路到东泉路的北向南要走7分钟。
0: 维泰南路从新一路到庐山街南向北的方向需要6分钟的时间。
1: 嗯，大家也来说一说您的降温的好方法是什么呢？跟我们分享分享啊。小凡同学说，小叶、于婷下午好，俺也在回家的路上了。
0: 嗯，
1: 目前米东南路双向一路畅通。
0: 哎，今天好像好多道路还是比较畅通的啊。
1: 嗯，
0: 路上的情况还不错啊。很多朋友就说，这热要热到什么时候啊？今天就够热的了，这体感温度好像都超过40度了。那部分路段的这个温度，像米东区甘泉铺的温度可能在45摄氏度了。我们也从新疆气象台了解到，从今天夜间开始啊，这高温天气就要迎来转折了，随着部分区域迎来降水，高温将得到缓解，这一轮全江大范围的高温过程即将进入尾声。
1: 太好了。
0: 嗯，
1: 那么21号的夜间到25号的夜间，北江的西部、北部天山山区及两侧，以及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以及哈密市北坡的山区部分区域呢，将会迎来小雨。
0: 嗯，
1: 伊犁河谷地区、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昌吉州山区以及南江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还有和田地区、巴州山区等部分区域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 有暴雨、
0: 哦、
1: 哎呀，听到有雨的信息、
0: 哎、
1: 就觉得已经凉快了，要降温了。
0: 是的啊， 再坚持一下。
1: 现在看到听到降温，好像就看到了希望啊！
0: 哎，降到30多度就很好了，我就知足了。

0: 了啊。
1: 万爱说到了，哎呀，今天有一个感受啊，就是觉得人类最大的发明之一呢就是空调。
0: 哎呀，谢谢啊，终于有空调了，真好啊。
1: 还有夏天的云说，水磨沟公园的门口双向车流量大呀。
0: 嗯，今天就邀请您说一说，如果说不算上空调，除了吹空调，您有没有什么传统的降温方法呢？和我们来分享一下啊。
1: 嗯，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给你们看一下甘泉铺的温度，仪表盘显示55.5度啊。
0: 嗯，这已经是突破了这两天最高的温度了啊。
1: 嗯，
0: 而且呢，高温天气除了身体不适之外呢，其实咱们路上行车也要注意行车安全，尤其是车辆可能会遇到爆胎、全车油液包括开锅，就是高温啊，这些防冻液的检查、全车油液的检查也是显得非常的重要啊。
1: 嗯，这位说小乔啊，他说我刚上车，温度显示48度。我会不会热晕在车里啊？
0: 不会，您可以把949电台收音机打开啊。
1: 对，然后赶紧也打开空调，风力开到最大，迅速的降温啊。
0: 您听着于婷的声音就会感觉到很清凉啊。
1: 对，我会让你透心凉。
0: 透心凉啊。
1: 来，再看一下这位朋友说，哎呀，人民广场到南湖路，经西山高架再到经开区，都是一路顺顺顺。
0: 嗯，
1: 他说女儿大学毕业了，想带她去看看车展。能给几张票不？
0: 没问题啊，我们说到做到，那我们必须给大家安排上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7月30号到8月3号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西北官方 B 级旗舰车展，61个品牌800多款车型齐聚现场，购车享政府专项补贴，新能源优惠力度拉满，参与949节目互动给您送车展门票。想要免费看车展的听友啊，您现在发送您的姓名到949微信平台，我们给您送上2张车展门票，1张是20元，2张就是40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发来姓名的我们这些听友，我们会把您的信息转到哪里去呢？转到车小白或者是德宝一手车，您可以导航来搜索，搜一个车小白或者搜一个德宝一手车，也就是搜王杰老师的店或者是马雪松老师的店，两家店就能够领到949为您准备的国际车展门票啊。
1: 嗯，微信好友一江说，1小时前呢，昌吉市建设路温度显示42度，
0: 42度啊，温度很高。
1: 今天放眼全江各地的温度啊，基本都在40度以上。
0: 40度以上啊，注意防暑降温。今天949交通广播都路记者也是去一线到户外工作去送清凉。那今天呢，我们去了很多的点位，像去了这个交警、消防，还有公交司机站点、公交司机之家啊等等很多地方，还有这个一线的工地。那我跟杭志去到的是公交集团经营5部，就在大湾这个位置，大家应该也不陌生。我们去看了一下，送了一下清凉啊，感受了一下，确实非常的热啊。公交车司机师傅们非常的辛苦啊，早出晚归。哎，另外呢，我们也跟他们聊了一下，交流了一下，能够感受到确实不容易，户外工作啊很艰苦啊，向他们致敬，向他们点赞啊。
1: 谢谢。那还有朋友就在分享了，说有什么这个降温的小妙招，我们也能够分享给这些在这个一线户外工作者，能够让他们也能够有个及时的降温啊。
0: 嗯，我看到有朋友说了退烧贴啊，退烧贴也现在可以用作您的这个小妙招啊。
1: 对，那这样说的话，冰袋是不是也可以呀？
0: 可以，冰袋、退烧贴，还有什么湿毛巾挂在脖子上啊？
1: 难说到了新市区的净水路，温度显示44度啊。左岸的咖啡说，于树叶晚上好呀，伯乐今天中午的温度呢是40度，刚进车里的感觉呢就是撒了孜然和辣子面，就成了一盘菜了。
0: 一盘菜啊。
1: 他说天气预报说明天降温了，
0: 帮您看了一下伯乐明天中雨的天气啊，中雨不是中雨啊，是中雨，21度到41度啊，
1: 终于有中雨了，
0: 终于有中雨了啊。
2: 于婷、小叶，晚上好。
0: 晚上好。
2: 峨眉山街东向西一直到岳麓山街一路畅通。
0: 好的，谢谢啊。
1: 嗯，
0: 这位朋友文君说，这么热的天该吃点什么呢？吃个绿豆汤，吃一个馕配西瓜，还有什么？
1: 还可以配馕配那个风干馍馍嘛？上次有朋友说到
0: 馕配风干馍馍，又是馕又是馍馍，不干的。
1: 那不是西瓜，西瓜配风干馍馍。
0: 哦，西瓜配
1: 说错了啊，
0: 风干馍馍。
1: 对，刚到。

0: 他说："哦哟，雨婷，你可以呢，直接开始跳跃型思维呀。"
1: 嗯，
0: 刚说了啥？
1: 一线的户
0: 外
1: 工
0: 作
1: 者。所以呢，你说的啥？
0: 我就说的户外工作者呀。
1: 哦，好。
0: 你蛮子。
2: 长春的星球十二，雨婷和岳雨师，下午好。
1: 你好。
2: 会展大道由北上南，在会展北路的红绿灯这儿，现在车流量超大，由南向北车流量始终，当前温度显示43度。哦哦。
1: Shit， 冒油的那脸啊、
0: 嗯！别打扰我吃饭。他说，喝热茶，喝完一会儿呢，
1: 嗯，
0: 毛孔就打开的感觉，
1: 还真是
0: 会觉得凉快。
1: 家人、老人、长辈啊，就越是这样的热的天气，就不让吃冰的，不让喝凉的，
0: 嗯、
1: 就说那个热热的茶一喝，哦吼，那汗一出，你反而感觉到凉快了、
0: 嗯，
1: 有没有这种感觉？
0: 或者吃火锅是吧？
1: 哦，火锅。
0: 他们说吃完火锅不是辣吗？
1: 啊，
0: 也会出汗啊。就也会有凉快的感觉，
1: 是吗？那但是你，
0: 但是我没有感觉到啊。
1: 你嘴里面应该是那种感觉，那种龙卷风的感觉啊。
0: 那是麻，
1: 特别辣啊，
0: 麻辣麻辣的火锅。文君说：“这么热的天，你说吃点什么呢？”
1: 刚才玉婷给您已经推荐了啊，
0: 西瓜
1: 啊，配那个风干馕、
0: 风干馍馍，
1: 风干馍馍都可以啊。
0: 嗯。
1: 西外环北向南西城街桥面在中间最右侧车道刚刚发生的事故啊，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就在融合城这个位置，西城街由北向南啊。
0: 子健说到了，友好这里温度显示45度啊。哎呀，冰雨，他说七道湾这儿温度显示43度，你的名字挺凉快的。
1: 冰雨，冷冷的冰雨拍在，哎，怎么唱来着？
0: 对的。阿伟来了，听一下。
3: 昨夜雨天，下午好，报道路况：西外环北向南，居然之家往水库方向走，车辆比较大。主道是从水库往西外环方向，往柯南高架这边走，车辆都比较大，缓慢行驶当中。小的时候最古老的降温方式就是拿着矿泉水瓶子接些冰水，放到大腿根或者是脖底下。
0: 嗯、
3: 要不然就是脖子上头挂个毛巾，
1: 嗯，
3: 这就是最解暑的方式了。
1: 这是一个好方法啊！
0: 嗯、
1: 这热的，你看、
0: 哦、
1: 这马儿热的。
0: 我咋觉得马儿今天有点渴、啊？
1: 肯定这么高温。
0: 多喝水啊！多喝水。
1: 多喝水啊！嗯，好的，好的，好的啊！
0: 来听一下张健。
4: 949949，
1: 你好。
4: 机场高速从往移民路那个出口。车
0: 量
4: 不大。
0: 嗯。秀丽说，团结路目前温度显示给你们看一下啊，图片正在加载当中。
1: 哎呀，说到这个热呢，很多朋友就想着去避暑嘛，就除了去南山也这个近郊以外、
0: 嗯，
1: 很多朋友可能会去往伊犁啊，这个在伊犁呢，我们最近看到全国热门避暑榜单当中，新疆有一地入选了，就是昭苏。昭苏跻身了全国热门避暑的县域榜的第9位。盛夏时节，全国多地高温天气持续，避暑热度攀升啊。所以在这份报告当中啊，就显示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啊，这昭苏得多凉快呢。所以很多朋友都希望能够到那儿去走一走看一看啊。昭苏是以这中国天马之乡、中国彩虹之都闻名，辽阔草原、冰川古道、湿地溪流串联起来的清凉景观，差异化优势突出，很多朋友就把这儿定为自己今年夏天休假的时候的目的地啊。
0: 嗯，那就出发吧。

0: 钢蛋就说了，说我朋友到昭苏出差，说晚上睡觉还要盖被子。
1: 是啊，
0: 太羡慕了，
1: 我现在太想把自己冻醒了。你想想晚上把自己冻醒是一件多幸福的事情啊。
0: 嗯，蒋女士说到了，说下午好呀，小叶，你准备今天几点开始喊呢？
1: 哎呀，我不喊了啊。
0: 啊，
1: 今天早上我又听了一下早间开心路通啊。
0: 啊，
1: 哎呀，我不能跟他去比这个赛道，那完全就是被他带到沟里去了，你知道吗？啊，就他今天又喊了三回，而且他今天把俊卿带上一起喊的，俊卿也喊了今天。
0: 哦，
1: 搭档配合喊的，你看我一个人咋喊过他们两个人呢？
0: 哦，
1: 我发现我不能玩这个了。
0: 你的意思就是我不配合呗？
1: 那可以配合一下吗？
0: 但我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
1: 对啊，所以我不想玩他这个赛道了，我想换一个赛道。
0: 行，
1: 我们搞点别的才艺。
0: 行。
1: 哦，他们俩还是 B-box， 今天就是 B-box 配上了喊麦。
0: 哦，
1: 太卷了，朋友们，太卷了。
0: 行吧，那我们就当
1: 就当没听到。哎，我们俩的长处是啥？
0: 我们俩
1: 有没有啥才艺呢？
0: 有啊，
1: 除了画饼以外啊。
0: 那个，我不是平地芭蕾吗？
1: 还可以啊。
0: 你不是团结路黑走马舞王吗？
1: 咱们这不好实现，主要没直播现在。
0: 对呀，我们受限是因为我们没有开视频直播。
1: 哦，这事儿不赖我。
0: 能不能开视频直播那得大家说了算。
1: 哦，
0: 我们有心而力不足啊。
1: 有是有道理啊。
0: 嗯，
1: 所以大家希不希望开呢？
0: 我们倒也挺想开的。
1: 压力给到了，
0: 加分项啊。
1: 啊，这如果是这一点我们可能比早间的要强一些是吧？
0: 那肯定啊，就是从光凭年龄我们就已经取胜了。
1: 哎呦呦呦，
0: 在其他的有些都是硬伤，
1: 这听众告状呢。直接告到上午去了。
0: 没事儿啊，我们敢做敢当。
1: 我早上反正在直播间外面听呢。哦吼，
0: 你都想冲进来跟着他们一起上节目了是吧？
1: 人家说呢，门口的小叶气得脸绿的呢，说呢，说为啥呀，说嫉妒使人面目全非。
0: 我们不嫉妒呀，
1: 我们不嫉妒呀，我们根本不在乎，朋友们。
0: 行，那我们走自己的路，
1: 得让别人说去吧。咋感觉我们俩脸皮这么厚？
0: 那不是，我们是找适合自己的。
1: 对，找到自己，你选择大于努力是吧？
0: 嗯，
1: 我们要找到一个适合我俩的赛道。
0: 另外，我们也很努力，
1: 我们也特别努力啊。
0: 嗯，
1: 谁说
0: 我们
1: 不努力呢？
0: 行，别互相安慰了，还是看看大家吧啊。小女士说：“期待你们开直播啊，这样呢，我还可以录屏哦，
1: 发在视频号上。
0: 你把下一步都已经想好了。你说到录屏这个，我觉得我们还得想一想啊，
1: 想一想啊。那雨天每天都得化妆来上节目啊？
0: 那是，我本来每天也化妆，很做精致的女孩。
1: 嗯，精致的
0: 小女生
1: 哦。江丽说：你们做自己就好了，你们是最唠叨的，攒劲儿的很，哈哈哈。”哎呀，有你这话我就放心了啊。
0: 嗯，还有分君说到了昆明路南向北车流量大大大呀。
1: 钢蛋说呢，他今天彭城喊的词啊全是和交通有关的词，一下把小叶的分给收掉了。
0: 我们不喊了，我们
1: 不喊了。
0: 嗯，莹说到了，说小叶呀，你笑死我了。
2: 你别笑，
0: 别笑了。
1: 刘琦
0: 都说的是实话。
1: 刘琦也说别笑，刚那是刘琦的声音。
0: 对，刘琦今天太热了，也送清凉去了。
1: 嗯，
0: 来听一下阿伟。
3: 我愿意天再报一条路况，河南高架从南湖往东外环方向走，车辆特别大，缓慢行驶，慢慢的走。小叶，我跟你说，你不要跟早间开心路路通比了，你就跟他们比摔绳子，谁能比过你？
0: 哦哟，
1: 有我摔的响吗？他们早间有这个音效吗？
0: 哎，你换新棚新盆子了。新棚子了，说
1: 我换了
0: 新盆子了，
1: 新棚城啊，不，我换了新盆子了。
0: 可以啊，那个盆儿
1: 的，那个盆儿扔的不行了，那个摔的已经面目全非了。
0: 哦，
1: 这个盆子，这个盆子咋样啊？
0: 你这个盆子特别蓬
1: 啊，特别蓬啊。你看我们玩点别人没有的。
0: 我就不相信他们也能带一个更大的盆子来。
1: 他们没有盆子啊。
0: 行，藏起来了。
1: 哎，我这个音效只有我有呢。
0: 我让你把盆儿也带走。
1: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振兴说了，冰丝的凉席，
1: 嗯，
0: 还有凉感的床单，还有注水的冰 枕，还有拉上窗帘，这都可以起到降温的作用。
1: 家卧室得多凉快啊。反正杭志老师给我教过一招，说是把早上出门的时候把窗户窗帘全部关掉拉紧，然后在卧室各个房间放盆水，晚上回来房子特别凉快，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0: 反正最热的时候他也不在家嘛。
1: 他反正他说这样子不用开空调啊，他说
0: 晚上回去特别凉快，
1: 特别凉快，
0: 太阳下山了呀。
1: 对。
0: 比拉利说以热制热特得劲儿，
1: 以热制热、哦、
0: 吃面旗子呢，
1: 这是扁豆面旗子吃的呢，
0: 多放点辣子放点醋，酸酸辣辣的出点汗，
1: 回事儿。这个点吃扁豆面旗子呢，
0: 晚饭都已经吃上了啊，
1: 七点半啊，
0: 嗯，
1: 下班挺早的啊。
0: 酱说到了河滩的苏州路，看一下啊，51度呀。
1: 哦好，
0: 太热了，
1: 太热了啊！注意防暑降温，我们的朋友们，多喝点水啊。
0: 来听一下琴。
2: 王爷哥哥、于冰姐姐，你们好，我正在家里喝冰镇的绿豆汤。
1: 哦，
4: 谢谢你的路况。
1: 谢谢小朋友啊，喝冰镇的绿豆汤，这是古人的智慧吧？
0: 嗯。
1: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解暑啊。
0: 小凡同学说：“小叶、于婷，你俩还是别跳舞了吧、我比较心疼你们。
1: 怎么说？
0: 上次小叶说在野马跳那个斗舞啊，
1: 斗舞
0: 把腰都给扭了，
1: 扭了3-4天才缓过来啊。所以不要轻易模仿和尝试，没有舞蹈基础的朋友们啊，
0: 还要选对对手呢。
1: 对我。”我直接 PK 了一个野马的专业舞蹈演员嘛，
0: 而且人家就是跳黑走马的，
1: 对，不知天高地厚啊，
0: 装备啊、服装呀、什么都到位了。
1: 我是为了听众们，我想听众朋友们来都来了，你说吧，主打一个来都来了，我还不给他们跳一支，多扫兴啊！
0: 结果对手选错了，
1: 我以为我的对手是罗明，
0: 没料到啊，
1: 结果是野马的专业舞蹈演员。
0: 来看这位说45.5度是在哪儿啊？一恒，
1: 我们是
0: 榆
1: 树
0: 叶
1: 组
0: 合。来看小丑鱼说，教大家一个避暑的好办法，下班呢直接开车去国道0711线，从阿拉沟下去住上一晚上，明天回来上班也不会迟到。那边呢晚上就几度，必须盖厚被子。
1: 哦，还得。不盖厚被子容易感冒啊！
0: 哎呀，你这个得跑了个远呐。
1: 嗯，你上班有点费劲啊。
0: 你得早起早睡呀、啊，这是。
1: 来看看这会儿在指挥中心的小龙又有最新的发现了吗？
5: 这会儿的晚高峰呢，比刚才连线来说呢，有明显的一个起势的状态。首先，在现在的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队尾已经来到了这个。上河滩路的引桥这个位置了，整个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车流量在逐渐的增大，反方向的东向西从绿豆湾桥面这儿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排队状态。现在比较堵的还是咱们河滩路，整个河滩的南向北的方向，人民路立交桥下，再到华林桥下，再到河滩路的引桥这儿，整个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都非常大，包括像是这个 CC 茂周边的新华北路，还有友好南路现在的桥面，现在也都是显示出来的是堵车拥堵的状态。河滩的北向南呢，主要是北半截儿，北向南的方向，在喀什路立交这儿，然后再到河南路立交这儿，一直到苏州路立交桥下，都是属于现在在逐渐的车流量越来越大。还有就是北外环西向东的方向，芝士山隧道里面没什么问题，但是小西沟路桥面一直到鲤鱼山路桥面之间的西向东，现在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排队状态了。现在的晚高峰的车流压力正在到来的路上，二位。
0: 好嘞，感谢小龙。这位朋友他说，大家再忍一忍啊，热了呢就再忍一忍，因为还有不到3个月就要供暖了。
1: 你这么一说还真是啊，还真别说。
0: 嗯，
1: 还有3个月就供暖了，朋友们，你是来添堵的吗？听完更热了呢。
0: 哎呀，我是觉得新疆的瓜果飘香，现在就正好是成熟的时候，
1: 是
0: 抓住夏天这个瓜果飘香的时候，多吃瓜果。
1: 多吃瓜果啊，多吃瓜果。
0: 就是呀，你一说冬天来了，我就觉得好吃的这些瓜果，
1: 嗯，
0: 就过季了。
1: 是。
0: 所以在能吃的时候一定要

0: 多多吃，美美的吃。
1: 嗯，
0: 这位朋友说他去榆树沟吃了一个丸子汤，感觉很爽。
1: 就是
0: 可以，
1: 这个天热我要吃热的，
0: 嗯，
1: 天越热我吃越热的。
0: 这位说在库车温度显示50度，
1: 50度，哎呦，
0: 欢迎库车的朋友啊！
1: 前两天发个40度，现在你都动不动50度的了啊，30多度的朋友都不好意思拿出手了。有朋友问呢，你的那个旧盆子放哪儿了？我以为雨婷要说一段广告词，不是有一个梗吗？哎，你的旧手机呢？哎，你换手机了？雨婷说，对呀。那你的旧手机呢？我的旧手机放在了。我就不说，
0: 你说完。
1: 不是，你接下来就得说那个广告词了，我又不能随便念那广告词。
0: 哦，
1: 就是
0: 我们有新盆了，
1: 有新盆了啊！
0: 嗯、
1: 我们那个旧盆子已经扔掉了啊。
0: 对，惠子说3个月前才停暖、
1: 嗯，
0: 3个月后又要来暖气了。小凡同学说到的是会展大道双向一路畅通，今天的东外环表现也不错、
1: 嗯、
0: 从帕米尔街往南走都是双向一路畅通的。
1: 来看看自治区气象台在刚刚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到25号，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山区、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田地区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有暴雨或大暴雨，日最大降水量25到60毫米，上述区域呢会出现短时强降水，最大小时降雨量能达到15到40毫米，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等级较高，要注意加强防范。
0: 拉皮子酸奶说，河南东路的东向西在铁路局这边呢，常规堵车，又热又堵，温度呢显示43度。
1: 嗯，希望您堵路不堵心啊。
0: 来听 F 在哪里。
2: 咦，明天的天气不是22到32吗？
0: 明天的天气，
1: 我们这儿
0: 确定，
1: 我们这儿写的28到39，
0: 你得实时刷新一下啊。M 说第一次听晚间开心路路通，这个主持人好有意思哎，喊麦喊麦，
1: 喊了啊，
0: 捏一个啊，
1: 这就是麦啊。
0: 这位暴富不暴躁，他说到了凤起街这里46度，哇，烤熟了，烤熟了。这位说啊，每天都想着要减肥，晚上不吃饭的。
1: 嗯，
0: 结果呢，每天听着你们的节目当中呢各种美食播报，就会默默地打开外卖软件。但是你别点就行了，你看一看就行了，
1: 光看一下啊，
0: 就是呀，
1: 这样对胃特别不友好，你胃那样胃酸。哦哦，
0: 对，对视力好，
1: 对视力好。
0: 满足一下你的眼福啊。
1: 嗯，最近有没有什么美食推荐啊，雨婷？
0: 最近天儿比较热嘛，我说就是西瓜配馕，西瓜配风干馍馍，刚有朋友配西瓜配那个蒸，就是刚出锅的热馍馍。
1: 嗯，都是馍馍。
0: 对，就是其实这个天气啊，你要有食欲也特别好。
1: 嗯，
0: 主要就觉得食欲没有之前那么好。
1: 嗯，
0: 吃的也少了。
1: 是。
0: 嗯，
1: 三伏天啊、
0: 嗯、
1: 大家晚上都吃点啥呢，我们聊一聊呗。

0: 雨婷问你个脑筋急转弯啊，
1: 你是不是看到了那位朋友出的题？
0: 不是，我这跟他的没关系的。
1: 哦，那就行。
0: 雨婷，你跑步超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1: 我第一名啊。
0: 第一名啊。
1: 哦，
0: 没毛病啊。
1: 对呢吧？
0: 我就说你脑筋急转弯非常快，灵敏啊。你超过了第二名，是吧？你
1: 就
0: 是
1: 第一名嘛。
0: 对呀、啊。
1: 有什么问题吗？
0: 没有问题啊。我就说啊，就一问一个准儿，一问一个不吭声啊。
1: 小葱花说，那问你一个问题吧，小叶
0: 啊，你说。
1: 刚听到有朋友说到了三个月前刚停暖，三个月后又来暖气了，
0: 嗯，
1: 就想到了小明8年前8岁，8年后多少岁呢？
0: 还是八岁啊。
1: 8年前8岁，
0: 8年后是多少岁
1: 啊？
0: 你先回答我那个问题，你跑步超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1: 第一名啊。
0: 啊，第一名，你就看微信平台大家怎么回复你啊。
1: 难道我是不是第一名？
0: 你看吧，
1: 看到第一名，超过第二名还是第二名，那他超了个啥？那能叫超过吗？
0: 哎呀，
1: 你们在这儿，
0: 你听听杨燕咋说。
2: 你跑步超过了第二名，你不就是第二名吗？
1: 我超过了。
0: 你转过弯转过来没有？
1: 我没转过来。
0: 啊，有没有哪位朋友出来给于婷解释一下？啊，于婷可能这个事想不通。
1: 你超过了第二名，
0: 想不通，
1: 前面还有个第一名呢。哦，
0: 那你不就还是
1: 超过第二名还是第二名？那你就直接第二名不就完了吗？你超啥呢？您那叫超过了吗？因为你没超过第一名，所以
0: 不是你超过了第二名啊，你本来是第三名啊，你超过第二名，你不就第二名了吗？
1: 我吐血了。
0: 行了行了啊，你刚那个咋说？8年前8年后
1: 啊。嗯，8年前8岁，
0: 嗯，
1: 8年后几岁？
0: 16岁啊，
1: 对不对？
0: 不对，肯定不对啊，没这么简单啊。
1: 甜甜的樱桃说，说到吃点啥呀，想到昨天和朋友聊天，他说天气太热了，回家都不想做饭，我回家选了一碗臊子面。
0: 哦吼，
1: 他说这就是胖子和瘦子之间的区别吧。
0: 嗯，
1: 天气多热都有食欲啊，
0: 有食欲啊！现在很多朋友说这个夏天特别热，回家也不饿啊，就光那个啥了，说光晚上就光补水了啊。
1: 这位说8+8再+8是24岁，
0: 24岁啊。
1: 嗯。九月说有两头象，一只呢是真象，一只是假象。怎么分辨谁是真谁是假呢？
0: 嗯，真相呀。
1: 哎，我又饿又累啊，脑细胞
0: 脑子本来就转不过来了，现在还问这么多问题。
1: 一会儿又超过了，一会儿又要加八了，一会儿还真假了。哎呀，
0: 哎，这晚间开心路通太有意思了啊！
1: 你要跟我那个啥呢？胡搅蛮缠。
0: 哎呀，我估计现在车厢里面好多朋友娘子可吭哧吭哧笑呢。
1: 第三名超过第二名，是不是第二名？
0: 是的，于婷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呢啊，转过来了没有？
1: 以后就直接说第二名，
0: 就行了，不要
1: 再不要说超过第二名了。
0: 题目就是这么出的嘛。
1: 你这就是属于混淆概念，你知道吧？像你这种都是不严谨的。
0: 行了行，
1: 这是一个咋出题呢？这是
0: 这题咋出的？来，我们看看这会儿的大数据，19:40显示，城区范围之内行驶相对缓慢的几条道路，大湾北路南向北排在了第一位，目前所需要的通行时间24分钟。
1: 团结路东向西的方向，大湾路的路口一直到大巴扎引桥的位置要走19分钟。
0: 水墨沟路南向北的方向要走12分钟。
1: 五星北路的辅路五星南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要走9分钟。
0: 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一直到西大桥这一段啊，你需要走8分钟的时间。
1: 永顺街的辅路东二环到沙河中路东向西要走6分钟。
3: 欢迎来到949开心路路通，这里是欢乐与信息的交汇点，路况与笑声的集结地。
4: 了解路况，互帮互助，在交通高峰的路上，我们
5: 一路同行。

0: 悠悠，我心说太搞笑了，河马泉41.5摄氏度。你的意思是河马泉41.5度的搞笑是吧？还是想说于婷太搞笑了？
1: 没有，我他觉得我们太搞笑了
0: 啊，我们都很搞笑啊。一个是被跑步的事情给难住了，一个是被8+8给难住了。
1: 嗯，还有朋友说于婷你应该画个图就知道是24岁了。
0: 8年前嘛，
1: 嗯，
0: 8岁嘛，
1: 8岁，
0: 那时候他16岁嘛，8年后16+8嘛，24嘛。
1: 哦哟，你们都厉害了，
0: 就这么简单的题，哎，哦，
1: 就不会直接说话是吧？
0: 非要拐弯抹角的。
1: 然后冰儿说一头真相一头假象，
0: 嗯，
1: 我们需要把两头像放在水里，因为真相会浮出水面。
0: 哦好，这是属于冷笑话吗？是不是天气太热了，所以讲点冷笑话会让大家凉快一点？
1: 我心拔凉拔凉的，拔凉拔凉的，
0: 拔凉拔凉啊！小马哥来。
2: 小月于天，下午好。
0: 下午好。
2: 炎热的下午好。说。
1: 说。
2: 把大象放冰箱，总共分几步？
0: 需要3步呀。
1: 3步呀，打开冰箱门，把大象放进去，关上冰箱门。
0: 3步，但我记得好像答案不是3步。我记得是4步，好像
1: 把大象拉过来，
0: 没有拉过，他就在你旁边呢。打开冰箱门，
1: 嗯，
0: 把大象放进去，
1: 嗯，
0: 关上门，
1: 3步啊，
0: 3步呀。但我记得是其中有诈，好像是4步。
1: 你就把你们家那个冰箱拿过来，我看有多大。你非要把它放冰箱里啊？
0: 哎，你这个人咋不讲道理呢？
1: 你们就不能出点实际的问题？不会好好说话。
0: 行，我把西瓜放到冰箱里需要几步？
1: 一样啊。
0: 3步啊。
1: 嗯，就是啊，你放别的不行吗？你非要放大象？
0: 所以我就说嘛，他这个里面有诈，为啥放大象呢？他好像就是4步。
1: 你别好像了，你也不知道咋放。
0: 哎，我们得恶补一下脑筋急转弯了。
1: 钱师傅说了，你就直接问超过第一名是第几名？
0: 第一名吗？
1: 你们问的方式不对，你看到没？你就不会好好问。
0: 他说是，
1: 你超过第一名，你是第几名？
0: 他说第0名。
1: 你就没出发是吧？
0: 出发了，出发了，
1: 在原点等着呢。
0: 哎，恩你好。
3: 那个有一只真相，有一只假象。分辨哪个是真相，哪个假象，是要把两只大象放进水里，因为真相会浮出水面。
1: 谢谢你啊，我的小可爱。
0: 谢谢小可爱啊。
4: 谢谢你的路况有
1: 一个地方，那是快乐。小鱼干说太有意思了，
0: 太有意思了啊！
1: 好好好好。87说到了，在克南高架的东向西，离西北路出口还有200米的位置，中间车道呢有3车追尾的事故。
5: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6: 薅羊毛啦！乌鲁木齐电信营业厅福利来袭，至高500元政府补贴直接领，办合约购新机最高可省5000元，旧机抵扣更划算，还能享贴膜服务。快来乌鲁木齐电信各大营业厅咨询办理。
7: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8: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9: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
10: 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

0: 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智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厂，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厂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2: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益智蒿颗粒。复方益智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026711， 新药广审生第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3: 联通惠万家套餐就选全家福，大语音、大流量，家人共享更划算。光纤网、享千兆，全屋覆盖，网速快，更有至佳好礼为您一站配齐。请前往联通营业厅办理。中国联通。
4: 火热七月，惊喜多多，智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店同庆，为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定制只要19,700元，还能抽取5,999元免单大奖。拨打电话0991-66161600报名，到店就能领电火锅、精美茶具、高端床品等好礼。门店位于老华林至尊商场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2楼，山水华庭小区综合店，智邦整家定制，期待您的光临。
5: 微信好友呼吁说到了，他说呀，雅虎他说到了，他说在洪盛街一民大厦西北路出来，往万科中央公园的方向，红绿灯坏了。
4: 有朋友问了，说于婷，森林开，不是森林，森林里开动物园大会，请问谁没去？
5: 鱼啊，
4: 鱼没去，为啥？
5: 鱼在水里啊，
4: 鱼在水里
5: 啊，海洋里啊。
4: 哦，就是目的地，因为它是在森林
5: 里
4: 开会，鱼没去，
5: 不对
4: ，你再想想，是大象没去，因为大象在冰箱里。
5: 哦吼，这还，
4: 这是一道，
5: 这还连续起来了，连起来了，
4: 这是一个连续剧。连环题啊。
5: 好布彻尔说到了，需要4步，长颈鹿原来在冰箱里，
4: 就是先把长颈鹿要拿出来。
5: 你们都从哪看到的？你们都是从哪说这些莫名其妙的题？
4: 我跟你讲，这道题才是最狠的，
5: 意思就是连，这也是连环题的一部分
4: 是吧？它是3道题吗？4道题组成的。你看这道题才狠呢，他说，于婷，我问你，外婆的妈妈和妈妈的外婆是不是同一个人？完了，我的小脑和大脑已经开始打架了。
5: 我咋这么饿？
4: 特别烧脑啊，这样容易减肥，朋友们。
5: 外婆，妈妈的外婆。
4: 和婆婆的。
5: 和外
4: 婆
5: 的
4: 妈
5: 妈。
4: 是不是同一个人？
5: 外婆的妈妈，妈妈的外婆。
4: 是不是同一个人？
5: 是啊，等一下啊，妈妈的外婆叫太奶奶，然后外婆的妈妈也叫太
4: 奶
5: 奶，
4: 是同一个人吗？
5: 同一个人。
4: 哎呀，转过来了啊，
5: 这个是一个可以从实际出发想象一下你的外婆。
4: 往后余生说，于婷，你是不是上学的时候学的文科？
5: 对呀。这个、太对了，
4: 跟文科关系也不大。
5: 表达一定要严谨。
4: 来看这道题最狠的。
5: 你没有修改过病句吗？
4: 修改过呀。
5: 你这个超过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4: 第二名啊。
5: 你这样表达吗？新闻不严谨，要严谨啊。
4: 好好好，你说啥都对啊。
5: 你们这样出错题，我跟你说，0分。
4: 扣分呢啊？哎，刚那道题太狠了，就那个什么6块钱买了一个肉夹馍，7块钱卖掉，8块钱买回来。
5: 9块钱卖掉，
4: 再卖掉，请问赚了还是赔了？
5: 赚了多少？赔了多少？
4: 就这道题上面，就这个变道这道。
5: 他说：“那问一个正常的问题，5块钱买一个凉皮儿，6块钱卖掉，7块钱买回来，8块钱再卖掉，问是赚了还是赔了？
4: 赚了
5: 多少？赔多少？
4: 赚了呀。

0: 我上班买凉皮子去了。
1: 哎呀，把人问沉默了。
0: 聆听说冰箱里装大象是一个连环题，所以只能是大象啊、哦！我刚不是在说吗？你就不能放点别的？你放西瓜不行，放鸡蛋不行，你就要放大象。
1: 因为这是连环题啊。
0: 你这就缺主语，就是要是用语法来说的话，
1: 你这是
0: 太不对，
1: 你吹毛求疵了。
0: 我必须、
1: 必须找点问题。
0: 你都要考我大脑的极致了。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小明掉到了鳄鱼池里，没有被鳄鱼吃掉是为什么？
1: 你可以参考一下前面几道题。我在怀疑
0: 运动会去了，
1: 哎，有没有可能是跟大象那道题有关呢？
0: 都能联系起来。行行行，我们好好看路况啊。橙子很甜说到了万盛大街西向东下连霍高速到骑马山隧道这一节啊，最右侧的车道有三个故障车，走一节一个，走一节一个。
1: 请问他走了几节？
0: 他走了两节啊，因为有三辆故障车，
1: 哎，
0: 就在骑马山隧道里，中间是两节、
1: 这人家报的路况你咋我们还以为是脑筋急转弯呢，人家说最右边车道有三个故障车，走一节一个，走一节一个。
0: 对呀、这走了两节嘛。
1: 一共有三个故障车，大家走左边和中间。
0: 嗯，这是断点。
1: 我俩看这个都看成了脑筋急转弯。
0: 我这样说完，大家肯定都记住了。
1: 记住了啊！
0: 骑马山隧道有三辆故障车，要走两节。
1: 好。
0: 哎呀，大家也跟进一下啊！这会儿这个事故处理情况怎么样了？故障车是需要拖车吗？后方车辆注意提前变道啊。
1: 自治区司法厅提示大家，道路交通的畅通需要你我他共同学习并遵守交通法规的开始啊。
0: 来听一下这位半糖不加冰。
2: 把长颈鹿放到冰箱里面需要几步？
1: 需要四步，先把大象拿出来啊。
0: 与你同行说到了宫廷玉液酒多少钱一杯啊？
1: 多少钱？
0: 那个这个你没看过？
1: 没有。
0: 宫廷玉液酒多少钱一杯？听我给你吹。
1: 这好冷，这是一个什么故事？
0: 你没看过那个当年的相声啊？
1: 没有没有。
0: 嗯，
1: 回去补一下啊，恶补一下。
0: 嗯，这个还挺顺的。让我想一想啊，他说连霍高速西山往乌鲁木齐的方向，从西山九顶的匝道出来排大队呢。
1: 嗯，排你问了个问题啊。
0: 嗯，
1: 汉语言文学。
0: 嗯，
1: 他说好了好了，这一下坏了，和坏了坏了，这一下好了，请问哪个是好情况，哪个是坏情况？阳光
0: 伴随着你，都是坏情况。
1: 他说好了好了，这下坏了，和坏了坏了。这下好了，请问哪个是好事，哪个是坏事？
0: 都是坏事。
1: 你确定啊？
0: 嗯。
1: 好，潘妮，你公布一下答案啊。
0: 哪个更坏？
1: 嗯。
0: 反正都是坏了嘛。
1: 自庆说：“听个九四九太费脑子了。”
0: 你能明白我说上完节目之后我特别饿吗？然后也有朋友说，哎，今天于婷你怎么感觉跑神了呀？我容易吗？我这道题还没想明白呢，下道题又来了。哦，对，这个他说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这句经典。
1: 哦，
0: 这位说又好又坏，
1: 哦，
0: 哎，
1: 哎呀，脑子转不过来了，朋友们理解一下啊。
0: 你看这位说鳄鱼去森林里开会了，
1: 嗯，
0: 就是嘛，就运动会鳄鱼去了嘛，是吧？我现在也会了呀，连环起来。哎呀，
1: 哦，就是小明为什么没有被咬
0: 啊？
1: 因为鳄鱼去参加动物大会了。
0: 对呀、还有这位说，
3: 在车水马龙的城市里，我们彼此陪伴，在熙攘的人群里，我们温暖前行。
4: 无论新手还是老师傅，开心路路通，伴您开心启程，平安回家。
5: 野火，你在荒漠落雨开花结果。
0: 往事如歌说，苏州东街的东向西在天津路路口常规排队呢。
1: 谢谢往事如歌啊。
0: 哎，他在问，你问一下于婷，超过最后一名是第几名？
1: 最后一名啊。
0: 你这就是最后一名给安慰呢是吧？
1: 哎，超过最后一名，
0: 你已经超过最后一名了，
1: 那就是最后一名啊。但是看哪个方向了呀，他要是朝第一名的方向努力，他就是倒数第二名了呀。
0: 你这一个道理，他就是最后一名。
1: 他要是滑落了，那就是最后一名。
0: 你们这都是
1: 不严谨的，
0: 不严谨的安慰别人方式，话语骗人呢。
1: 你咋生气了啊？
0: 我不生气，我就气你们不会好好说话。
1: 你是气自己反应太慢了吧？
0: 没有，我不会这样说话的。
1: 好，
0: 我特实诚。
1: 行了行了。来下一位，他说我媳妇儿可喜欢听这样节目了，他天天问我奇奇怪怪的问题，今天的问题他基本都已经问过我了。
0: 那你俩还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啊。
0: 润说到了，说在沿河路水磨沟路这里超级堵超级堵。水磨沟路上也是双向特别的拥堵
1: 哦。
0: 还有朋友说因为鳄鱼不在家呀。
1: 对呀，他去开会了呀。
0: 没看过，说明小叶还年轻。
1: 笑啥呢？
0: 宫廷御宴酒。
6: 你没看过沿河路为什么这么堵？
1: 沿河路为什么这么堵？稍后8点钟的时候会有一个整点的路况盘点，到时候请小龙全面盘点，给您来回应解答一下啊。亳州气象台在刚刚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亳州大部阵风5级左右，赛湖伯乐东部7级左右，山口至爱比湖温泉山区会达到8到9级，注意加强防范。稍后的时间是由杭志和刘瑞继续陪伴大家晚间开心路路通，我们明天再见咯，
0: 拜拜。

0: 晚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下班时候有我们陪您回家，攒了一整天的开心快乐，就等这一刻。
3: 因为快乐的笑声会传染。
2: 北京时间20点了，堵车不堵心，欢迎来到晚高峰的魔法时间，开心路路通，让我们爱上晚高峰。
4: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通第二小时的时间，我是杭志，
3: 我是刘瑞，
4: 我们是
3: 把凉爽刘杭组合。
4: 凉爽啊，
3: 又是迷迷瞪瘪的一天啊，
4: 把凉爽刘杭组合，好的，
3: 是是是啊，
4: 因为今天实在是太热了，但是咱们949啊竭力的为广大听众朋友呢送清凉，所以我们今天一天啊都在这个路上给我们的户外的工作者劳动者们送清凉呢。我今天呢去了公交公司，然后给公交车司机送了清凉，你呢？

0: 哦，我今天没有参与，我今天有直播，有拍摄啊，有拍摄，对，
1: 对你给那个拍摄小哥送清凉啊，
0: 也算是吧啊，但也是这个顶着烈日去工作啊，辛苦，朋友们都辛苦。
1: 你在烈日现场讲了一个非常冷的笑话。
0: 嗯，我看你们上个时段都在这个猜脑筋急转弯，
1: 是
0: 我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抛出一个脑筋急转弯，朋友们猜一猜，不能查啊。

0: 潮之间，双向的车流压力也不小。在北向南的方向当中看到的重要堵点是喀什陆立交桥下，还有河南陆立交桥下，依旧还是晚高峰的态势，在通行压力很大。西外环现在也是有这个车多的表现。首先呢，西外环的南向北的方向，在过了隧道之后，然后往骑马山路、西山路的方向，往西山路的方向，它就会一路都是一个缓行的状态，车流压力很大。反方向的北向南，则是在柯南高架的这个西外环柯南高架引桥这个位置、辅道这个位置，现在也是有排队的情况出现的。二位，
1: 啊，那现在呢，先了解到这里，有最新的信息啊，咱们继续传到直播间来，好不好？
2: 没错，我这个脑筋急转弯啊，一出题啊，有好多好多个朋友都在跟我们互动啊。
1: 大家是不是两个没有装在一个盘子里，或者不是一桌的？
2: 啊，所以不说话是吧？
1: 对对对。
2: 啊，很多朋友都说，因为他们不熟，所以不说话。然后有位朋友说，因为被我吃了，所以不说话，都是错误答案。
1: 啊，那正确啊，那你看。
2: 正确答案啊，
1: 人家厨师又没有脑子，又没有进水
2: 啊，咋了嘛？
1: 不可能把七分熟的和五分熟的落到一个盘子里送上去吧？
2: 没有，这个不搭嘎啊，就是问他们为什么不说话？
1: 为什么？
2: 为什么不说话？你想听正确答案吗？
1: 正确答案。
2: 想听正确答案吗，朋友们啊？正确答案是因为牛排不会说话。
1: 哦，
2: 因为牛排不会说话，朋友们，所以七分熟的牛排跟五分熟的牛排不说话。
1: 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2: 嗯，
1: 用冬瓜和甜瓜砸头，哪一个更疼？好，
2: 好，
1: 好，那大家呢先答题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由于呢我们今天这个电脑这好像稍微的有一点点
2: 网络不是特别
1: 好，对，网络不是很顺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先暂时不盘点大家路况信息了，我们更多的是希望咱们各位朋友啊，给我们传来最新的路上路况信息。
2: 没错，
1: 现在啊刷屏的全是答题啊，这个路况我觉得还是应该开始了，好不好啊？大家呢现在走在哪里了呢？能不能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来，东外环的情况、南外环的情况、北外环的情况、西外环的情况到底怎么样，河滩路的情况怎么样，各位朋友现在呢就可以把所在路段的最新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
2: 是的，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啊，不要再答题了，
1: 我们
2: 答题的过程当中也来说一说，好不好？
1: 对，我们先看一下歌德数据的最新的信息显示，今天啊大湾北路呢依然还是非常堵的。那么这个我今天呢专门走了一趟大湾北路，因为今天我去做外传报道的时候呢去了大湾路，他在那个东大梁西街，就是黑甲山路那块啊，现在道路呢已经施工完毕了，往前挪了，挪到跃进街的出口的那个位置了。
2: 是的，
1: 所以说现在呢就是从跃进街出口一直到大湾北路之间的这一节啊，现在呢是处在一个非常堵的状态，因为半幅施工啊，所以呢各两个方向只留了一个车道，所以通行速度呢就非常的慢，现在由南向北的方向啊只有 7.6 公里每小时，就是走得很慢了。团结路呢现在车辆也是非常大的。
2: 是的，团结路的东西双向目前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但是东向西啊，
1: 对，
2: 尤为突出啊。
1: 平均速度呢是在10公里每小时啊。
2: 是的，天热了，水墨沟路啊，水墨沟公园，
1: 对对对，
2: 门口南向北的方向拥堵的压力比较大，提示朋友们啊。
1: 那就排的是红红的啊。
2: 是的。
1: 然后呢这个现在呢平均速度只有8公里每小时，所以我觉得如果要是去水墨沟公园玩的朋友呢，不妨啊可以坐这个公交车吧。
2: 是的
1: 啊，哎呀公交车也够热的，你还找热去了啊。
2: 就是找就近的公园去避暑吧，
1: 对对对对
2: 啊
1: 或者在家里是吧啊。
2: 对对对。
1: 现在呢这个五星北路呢辅路现在是有点堵，从五星南路往温泉西路方向走，就是六道湾的那个位置啊，桥下的位置，现在呢是10公里每小时，是有排队的啊。
2: 另外呢，静鱼啊，他说了，西外环北向南从美美三开始到156都很堵，提示朋友们注意减速慢行。
1: 大家呢现在就发来路况信息，咱们先说点路况啊，然后再回答我们的脑筋急转弯。当然朋友们也可以发一下现在这个仪表盘上现在的温度到底是多少。今天呢，我们这个走廊里的那个窗户开着，我一到那儿哦，一股热风哗就吹进来了，
2: 真的是。
1: 其实为什么呢？就是现在这个温度啊，比中午的时候还要热，因为什么？太阳直射到一

0: 天以后呢，地表的温度非常热，它有一个热辐射的一个反射过程，
1: 没错。
0: 所以下午这阵子呢，就温度反而是特别高。
1: 所以说，朋友要注意防暑降温。
0: 对，
1: 我不可以说话说了，幸福路东向西一直到人民路南门地铁站车流量很大哈、啊。
0: 嗯，
1: 收到。
0: 小田呢发了一个仪表盘温度，现在它的仪表盘温度在头区庐山街附近显示45摄氏度啊，
1: 没错。
0: 哎呀，很高。那还有这位 SL 他说呢，龙胜街西向东的方向一鸣大厦。十字路口现在堵死了、
1: 嗯、
0: 车辆非常大、啊、
1: 小凡同学说了、嗯、航哥你的这个脑筋急转弯 out 了啊，肯定是头最疼啦。
0: 哦，
1: 啊，你这个确实简、
0: 哎、
1: 太简单了。
0: 那哎，谁说他 out 了？
1: 我也觉得
0: 最经典
1: 有点 out 啊。
0: 一般人都想到甜瓜软比较疼、
1: 嗯、
0: 不疼，那冬瓜硬肯定疼嘛，对不对？嗯，要我回答的话，那肯定是冬瓜了，没有问题。
1: 非说了，不管是冬瓜还是甜瓜，
0: 嗯，
1: 被砸后会不会成为傻瓜呢？
0: 好的，来看一下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现在在哪？最新的路况信息赶紧传来，听一下啊，钢蛋的语音来了。
2: 上车之前99号刘瑞航志，把凉爽刘航，晚上好。
1: 你好。
0: 嗯。
2: 第一个路现在由北向南，在康师傅路口这儿，车流量较大，排队较长。
1: 收到，谢谢。
0: 大家把发来仪表盘温度，同时呢，也把自己所在的位置发一下。
1: 对。
0: 像这位朋友说47摄氏度，但是你在哪儿？
1: 嗯，
0: 这个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啊？这位朋友。
1: 车外温度49度啊。
0: 对，但是你真的没有讲你在哪儿，就是大家可以用文字啊说一下、
1: 嗯、
0: 什么经开区头屯河区是吧，你具体的位置在哪儿。这位朋友呢，他在新市区长春路体育馆的附近，说这里是40摄氏度。
1: 嗯，嘉南跟我们互动说你的头最疼、嗯、为什么是你的头而不是我的头呢？因为他不会拿甜瓜和冬瓜砸自己的头。
0: 真的是让我感觉到很头疼啊。
1: 你这个太基础了啊。
0: 四平呢说现在不是这位听众朋友通，他呢
1: 同
0: 啊，他呢在四平路上，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指的温度是40.5摄氏度，哎呀，真的很热啊。
1: 法特爸爸来跟进西外环拥堵的原因，他说西外环入口快到美美三出口第二车道有辆故障车，
0: 哎呦，
1: 所以说导致了拥堵。
0: 你这个故障车是不是能够稍微的挪移一下啊、哦、我认为啊，就是故障车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说亮黄灯不是红灯的情况下啊，你是可以走的，你甚至可以开到修理厂。
1: 嗯，
0: 那么如果亮了红灯确实不能走，那如果能动车的情况下，咱们把它停到路边
1: 嗯，
0: 不碍事儿的地方停下来，然后我们再做处理。
1: 没错。
0: 除非呢你这个车啊走在路上呢就彻底啊，就是那种像皮带断了呀什么的，它就没法走了，它就嘚软软的就停到那儿了。这种你就没法动的啊，那咱们就没办法了。
1: 能挪就挪啊，
0: 对，
1: 总的来说就是。
0: 对，能挪就挪，挪到边上，这样的话呢会不影响交通，这是一个原则啊。
1: 嗯、
0: 有的朋友呢只要这个车辆啊亮了个黄灯或者是轮胎还没有完全瘪，就是一点缺气了，
1: 嗯，
0: 啪就停到马路中间了。根本不管会不会影响后面的车流。
1: 是的、
0: 嗯，这样是不行的啊！
1: 没错，悠悠我心说了，河马泉42度，用思路试听在听、
0: 哎，
1: 总是暂停，怎么添加桌面？
0: 哦、哎，
1: 后台
0: 教你。
1: 对对对，
0: 幸亏你问到了我们，你算是问对人了啊！嗯，那怎么来解决这个老暂停的问题呢？你啊，打开那个应用市场，然后呢，把这个思路试听升级一下，升级到最新版本。
1: 嗯，
0: 它肯定版本比较老了，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好，来我们继续看。
1: 还有、
0: 这个嗯、
1: 如果说还是会出现这个问题的话，
0: 嗯，
1: 您就在您的这个设置里面，
0: 嗯，
1: 然后打开思路试听的允许后台播放，就是说如果说您退出这个应用、
0: 嗯、
1: 放在桌面上它还是能正常播放的，
0: 对，
1: 这个就会根本的解决您的问题、
0: 哦、
1: 允许后台播放啊。
0: 它在那个是思路试听里面的设置吗？还是在咱们手机上的设置？
1: 在设置里面，在手机上去设置
0: 啊手机
1: 设置里面打开允许后台播放
0: 啊允许后台播放，
1: 对
0: 对，这样的话呢咱们的广播就能够实时播放了。实际上因为它是通过手机来播放的嘛，是吧啊，
1: 嗯，
0: 有的时候手机设置了关屏呀黑屏，它就
1: 对对对
0: 它就会停，
1: 因为它后台自动默认就是退出这个应用、
0: 嗯、
1: 或者是手机熄屏之后它就会暂停。
0: 哎呦，
1: 嗯， 你看看啊，
0: 我们的刘瑞啊，真正的
1: 手机玩手机专家，
0: 兵哥大聪明啊。

0: 雪糕级别的聪明啊、哦！
1: 行了啊，非常凉爽的聪明。
0: 对对对，
1: 国华说了，会展大道北向南，在龙胜街这里很拥堵啊。
0: 对，
1: 其实朋友们，
0: 刚才已经有朋友也说了，那么龙胜街这是车辆大，还是有其他的原因？大家也说一下。
1: 嗯。
0: 另外呢，这位小树来了啊，他说我在北环高架会展大道出口的岔路口这儿。外边温度42摄氏度。
1: 嗯。
0: 哎呦，真热！那堵不堵车呢？
1: 空白雪也跟进的是美美三这边的事故，但他说是两车刮擦造成了拥堵。刚才那朋友说是单车事故、单车故障造成的拥堵啊。
0: 是在这个哪个地方？
1: 西外环入口到美美三嘛？
0: 有交通事故是吧？
1: 是是是、
0: 啊，交通事故就是快速处理嘛，是吧？咱们赶紧排单了，赶紧走。是不是啊？
1: 墨染说、说一个人在沙漠里走，走着走着转身一看，自己的脚印不见了，是为什么？
0: 嗯，
1: 哦，你这都不算是脑筋急转弯。
0: 他肯定是倒着走的嘛。
1: 倒着走的，倒着走的脚印会不见？
0: 他转过身来是新路呀。
1: 聪明呢啊，聪明聪明，
0: 不知道我答的对不对啊？我只是自己原始的想法啊。
1: 行呢，
0: 也许我这种冰雪聪明的，
1: 你这个脑筋急转弯，说不定能够帮你答对一题呢。
0: 对，来看一下啊，咱们有几个语音啊，来听一听各位听众朋友的语音好不好
1: 啊。我们先来关注一条路况。
0: 好，来，
1: 聪聪说万圣大街奥特莱斯门口两个车撞了，提示朋友们啊，东向西的方向。
0: 万圣大街的奥特莱斯就在金桥路的那个位置嘛，是不是啊？
1: 好，
0: 你说这么宽宽的路啊，你们在这儿堵，在这儿追尾交通事故，那也真正是牛排。七分遇到五分了，哎呦！
1: 大漠风沙，你好。
2: 杭州刘瑞，中午好。杭州，你刚才说那个题不是那样说的，这个题是这样说的：拿一个西瓜，拿一个石头，拿一个鸡蛋，砸你的脑袋哪个疼？
1: 哦，
0: 这个难度是有点大。
1: 这个我觉得也没有难度，说实话。米西西你好。
3: 从广汇桥到两山隧道，从两山隧道到西山高架，这个口子一出来，然后两车刮擦，导致后方特别堵车。
1: 哦，又有事故，
3: 大家注意避让。
0: 广汇桥
3: 道下这个地方，现在的温度，车内车表显示温度是41度。
0: 他刚说哪个地方？
3: 从广汇桥到两山隧道，从两山隧道
0: 到
3: 西山高架。
0: 好，
1: 这个位置啊。
0: 两山隧道到西山高架是吧？这个位置呢，现在车辆也非常大。刚才呢，我们在这个视频当中也看到了，尤其是呢，就是在那个骑马山路口，还有呢这个翡翠城的那个位置，而且现在排队已经是非常大了啊。
1: 爱的勇士你好。
4: 春边报路况啊。北京铁路由南向北啊，机械厂到新天佑的这一块啊，常规堵车。
1: 收到。
0: 常规堵车。
1: 法特爸爸在跟进。西环高架北向南快到柯南高架入口拥堵，车流量多。然后呢，柯南高架入口不太堵。另外这会儿西外环车流量还是挺大的啊。
0: 西外环的车辆，对，是因为雅山隧道那个地方有交通事故的发生。
1: 对。
0: 所以现在堵啊。你看这瑞瑞子、芝芝子，晚上好。
1: 你好。
0: 迎宾路双向目前车辆畅通。
1: 收到。
0: 嗯。
1: 另外Max 马说了，南湖北路目前非常堵，是哪个方向可以来跟进一下吗？哪个节点？
0: 对，南湖北路啊，
1: 也
0: 比较长是吧？但是他说了温度啊是42摄氏度，
1: 是的，
0: 挺热的。
1: 小凡同学说给那位朋友再详细解释一下，就打开设置，找到权限设置，然后找到思路视听，允许后台播放，点击允许就可以了。你看，就是这个问题，
0: 对对对，
1: 基本上都是因为后台不允许播放。
0: 打开手机页面上有个那个齿轮的那样子一个标志，
1: 对对对，设置，对
0: 对，设置，点开了以后，然后到限制，哎，叫权限，
1: 权限设置，
0: 权限设置，对，打开以后呢，找到思路视听的图标，点开以后，把那个后台允许播放点开，
1: 没错。
0: 哎呀，真是现代科技啊啊！我自驾游的时候啊，经常把那个我的听众朋友的手机，有些大哥大姐们啊，说杭志，你看我这个导航怎么设置？我说手机拿过来，我哒哒哒给他设置好了。你给他说，哎呀，哎，我们都不会用。我说你学一次就会了。
1: 确实是这个手。

0: 手机的用法，如果说这个思路是听，你有任何在运用过程当中的问题，都可以来问我们，好吗？
1: 对，来看一下河马圈的
0: 铁哥
1: 啊，他给我们报的是龙胜街，他说这个出口是常规堵车，然后呢看到了龙胜街和会展大道的路口形成了一红红的十字啊。
0: 另外 Max 马跟进了南湖北路拥堵的原因是路口最右侧车道有施工占据一条车道，所以说呢原本的双车道变成了单车道啊，提示朋友们。
1: 哎，对对对，施工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夏天啊，就新疆呢只有在夏季春季之后呢才能够进行施工啊。春季夏季到秋天，这个施工呢大概也就是半年多一点的时间，所以施工单位呢都会选择在这个时候，为了不影响大家的出行呢，有的时候啊会在夜间施工，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没错，
1: 对，来继续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路况信息。有听众说呢是长春路的出口啊，这个地方呢车流量是非常的大。好，继续来看一下。
0: 我不会说话说了，三桥下河滩南向北直到华林桥下车流量大，缓慢通行。
1: 缓慢通行。这阵子啊下听众的路况呢是越来越多了。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数据也刷新了最新的路况信息。现在啊水墨沟路的从温泉东路到从东泉路到温泉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呢成了最堵的节点了。平均速度呢是在 7.5 公里每小时。好，那我们这样来看一下高德数据显示的现在咱们的河滩路上的通行情况，好不好？哎呀，真的是很堵啊！首先来看南向北的方向，从人民路立交桥开始呢，一直到西大桥，一直到华林立交桥过了之后到五层桥啊，现在呢由南向北的方向呢，基本上堵的是满满当当的。那还有呢是新一路立交在盘桥的位置到苏州路立交，从苏州路立交呢到河南路立交由南向北的河滩路上啊，现在也堵的是非常的拥堵的情况啊。而且呢这在上河北路立交桥的位置呢也出现了一段堵车，反方向呢则是在由北向南河滩路在喀什路立交桥的盘桥的位置，还有呢是河南路立交桥的盘桥的位置那么现在啊车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今天呢这个柯南高架依然是在南湖路出口由西向东的方向呢，现在啊堵的是特别长啊，大家呢慢慢走。今天呢芝罗山隧道啊好像显示啊还不是那么堵。但是呢在北外环上呢还是以长春路出口这个位置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由东向西。那么由西向东呢过了河滩路之后呢现在也有一节呢堵车的情况。来我们看一下东外环啊，东外环今天车流量呢还不错啊，适中。但是今天显示呢超级超级堵车的路段啊竟然呢是市区的一些路段。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水墨沟路是吧，还有大湾路。
0: 提示朋友们行驶在以上路段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啊。
1: 对对对。好，那大家呢也可以赶快把所在路段的最新的路况信息传到直播间。我们刚才看到有一位朋友说三桥了，河滩路三桥这儿南向北说呢一直到华林桥下车流量呢非常大，通行速度缓慢啊。
0: 收到了，有位朋友小西抓说了木材厂到铁路局方向车流量适中比较畅通，但是目前车内温度40度非常的热。
1: 车外
0: 应该
1: 是
0: 他说是车内温度啊，但应该说的应该是车外温度啊。
1: 哎，你车内温度40度你肯定没开空调开的窗户啊。
0: 他说瑞瑞子和芝芝子能不能送我两张车展门票行不行？
1: 有啊，
0: 我们
1: 今天有车展门票呢，叫小西抓是不是？
0: 送一张吧。
1: 送
0: 他要两张是吧，那就送你两张好吗？
1: 那这样子啊，这个待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给你发一下这个领票的地址。
0: 小西抓啊
1: 来我们的工作人员啊可以给他发一下。其实这个车展门票我再给大家说一下，7月30号到8月3号之间呢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将举行第26届新疆国际汽车工业博览会，这也是西北官方 B 级的旗舰车展，60多个品牌和800多款的车型啊齐聚现场啊。那咱们买车呢可以享受政府专项的补贴，新能源车的优惠呢也都是拉满的，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呢也送票，各位朋友大家呢想去看的可以跟我们提一下啊，提一嘴啊，你可以滋一声啊。
0: 那关注一下影，你好。
1: 好，来。
2: 他是哥哥连房大姐吗？

0: 在这儿坐的呢，刚才太热了，哎呦，哎，热的我嗓子都哑了，让杭志买个西瓜，杭志不给，让那个刘瑞买个甜瓜，刘瑞不买。
1: 你这个年纪还可以给这么小的小朋友当姐姐呢，哇哦！
0: 哎，小朋友你太可爱了，来来来，手拿过来。
2: 小朋友不要给。
1: 好，咋了这是啊？
2: 联芳大姐
1: 不要激动，
2: 看到可爱的小朋友喜欢咬胳膊呢，
1: 不要激动啊！
2: 那一口下桥，你想想那个咬合力，哇！
1: 河马全说了，三桥五桥就是乌鲁木齐的路况嘛？
2: 对
1: 呀、
2: 啊啊，
1: 当然了、
2: 啊。三桥实际上指的呢，就是这个奇台路高架桥。
1: 嗯
2: 啊，咱们都知道说那个三桥烤肉，实际上现在呢就是咱们说的和田二街所在的这个位置。
1: 没错啊，梁师傅你好。
2: 对。但是
3: 车上的这个温度显示室外是48度、49度，
1: 嗯，
2: 对，
3: 这个温度太高了，
2: 真的。哦吼，你的那个温度计不会拖拉到地上了吧？
1: 直接测的是地面温度是吧？
2: 地表温度啊。
1: Q 说了，说连霍高速北向南，在距离九鼎出口1公里的方向、
2: 嗯、
1: 这个地方中间车道有一辆蓝色货车打着双闪，没有放三角警示牌，提示朋友们注意避让，感谢提示。
2: 等会儿我再看一下他说的具体位置啊，连霍的北向南的方向，距离九鼎出口1公里。
1: 嗯，
2: 那就是从仓房沟立交过来的车辆嘛、
1: 嗯、
2: 是吧，啊，大家特别的注意一下了啊，这个故障车放在这儿，你说连个三角警告标志都不放一下，
1: 嗯，
2: 对，你至少放个啊，放一个桶，对不对啊，就是反正得放点东西啊，要不然太危险了。
1: 装修材料说了，有一辆车的车前牌、
2: 啊、
1: 2个小时前丢路上了，能不能帮忙找一下，新 QD65651, 新 QD65651, 朋友们如果在路上看到这个牌照的话，麻烦跟我们来说一声，我们来跟这位朋友来做一个对接啊。
2: 对，是个新能源车。
1: 感谢大家。嗯，
2: 这位听众朋友呢叫帕如克是吧啊、
1: 嗯、
2: 帕如克呢他也想要两张票。
1: 嗯，
2: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你两张票吧。
1: 我们有几个名额？2个名额吗？
2: 2个名额
1: 啊，那就送完了啊。
2: 送完了。
1: 这位朋友抓紧时间，待会儿等到我们的那个工作人员给您发消息之后呢、
2: 嗯、
1: 发来您的联系方式就好了、啊、
2: 对，好，那大家继续报路况啊，咱们在大热天还是路况多报一点啊，大家帮大家。
4: 三餐调味选中盐，天然纯净更健康，源自天山湖盐的中盐低钠盐，科学配方减钠补钾，吃好盐，选中盐，低钠盐更健康。中盐天山系列湖盐，美味不变，健康加倍，全江各大商超零售门店均有销售。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949交通广播为您带来的晚间开心路路通，我是杭志，
1: 我是刘瑞，
2: 我们是
1: 把
2: 凉
1: 爽
2: 刘
1: 汉
2: 组
1: 合，你到底记没记住我们的组合名儿？为什么每次都慢半拍？
2: 哎、我特别想说把那个冰爽刘汉组合。
1: 哎呀，哎，
2: 凉爽啊！好，来，咱们这接下来有一大组的信息要给大家播报。
1: 嗯，
2: 因为什么呢？这个虽然说今天天气很热，但是告诉大家好消息，马上要变天了。天气呢要转凉了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好消息吧。但是由于天气的转变呢，还是会有一些风啊或者是雷暴天气的出现，要跟大家呢来说一下啊。首先呢是咱们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在7月21号的19点，就是今天的下午7点钟呢，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预计啊，21号的夜间，今天晚上一直到25号之间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昌吉州的山区和喀什地区山区、克州山区和和田地区的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巴州山区局地呢，会有暴雨或大暴雨。那么日最大的降水量啊，会在25到60毫米，这个量是非常大的啊。
1: 嗯，
2: 那上述地区呢，还可能会有短时的强降水，最大的小时降水量会达到15到40毫米，这个量是很大的。那么8级左右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也比较大。山区呢发生山洪和泥石流、山体滑坡的地质灾害的风险等级啊也非常高，一定要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
1: 没错，也提示各位朋友们，虽然说未来几天天气气温会有所降低呢，但是我们还是了解到呢，7月21号19:32，自治区气象台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信号。目前呢，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已经有雷暴云团生成。预计今天傍晚至夜间呢，上述区域和阿勒泰地区西部、克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雷电活动。局地会伴有短时强降水，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一定要注意加强防范，就密切关注天气，尽量避免户外活动吧，朋友们。
2: 是的，是的啊，这种雷暴天气一旦有的话呢，希望大家呢家里的这个电器使用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
1: 是的，
2: 另外人呢不要放风筝，也不要到这个户外啊有这种铁栏杆的地方或者是楼顶上去拍照啊玩啊，都是不可以的啊。
1: 是的，沉默的等待说了，哎呦，这是在节目刚开始说在二道桥底下堵着呢，这会儿出去了吗？
2: 然后它仪表盘的温度显示是多少？
1: 我看一下啊，
2: 44度，
1: 对。然后郑辉在提示说，一民大厦高架路出口怎么这么堵？一民大厦是北外环那儿是吧？啊，刚到北外环那儿嘛，
2: 就是龙胜街和汇仁大道交汇的位置嘛，
1: 没错。
2: 对。
1: 还有阿东说了，米东区石化42度，收到。
2: 那么来继续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的信息。腾大乐说了啊，现在呢是红光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鲤鱼山路的这个位置一直呢到会展中街，车流量都是非常大的，现在已经处于堵车堵住的状态。
1: 深谷说了，无昌快速由南向北车流量很大，堵到原来三棵树那里，车外目前41度啊。
2: 等会儿，无昌路三棵树就是那个地方应该叫什么？科技园？
1: 软件园？不是
2: 。就是那个中亚路，然后的到喀什路，然后到乌昌路的那个位置，三棵树。那个地方现在车辆也比较大啊。那这位朋友卢员外呢，他是在河滩路由南向北五建的这个位置。那你知道五建在哪儿吗？
1: 我不太清楚。
2: 喀什路立交桥的位置。
1: 哦，
2: 现在知道了啊。就是咱们说那个喀什路的车管所那个位置啊。然后他说在这个位置呢，有辆车啊停在路边打着双闪，后方呢也没有放三角警告标志，人在绿化带那儿呢打电话呢，过往的车辆稍微注意避让一下，好在他这个车啊是停在路边了啊，是吧？
1: 丽丽你好。
5: 42度，
1: 良校42度，
2: 是米东区石化42度啊。这位朋友说的，然后说这个容嬷嬷乌鲁木齐分摸，
1: 他说的是你啊？
2: 谁说的？说的是你。
1: 你刚才学了联防大姐她发过来这条信息、
2: 啊、对对对哦，她说小朋友、那个联防大姐咬小朋友那一招、
0: 人家就是太心疼小朋友，觉得肉嫩嫩的，想轻轻的含一下。
2: 你那是含吗？牙印子都含出来了，上次把小朋友弄得哭的哦，那妈都不愿意了啊。
1: 确实是稀罕小朋友是吧？啊，沉默的等待说了，目前在大湾北路西域清宫门口也是非常拥堵。哎呀，你看你。
0: 但是我要是看到那种行车不文明的人啊，直接脖领子一抓啊！哎，你干啥呢你？
2: 别放了，那股子劲啊！
1: 我的耳膜
2: 真的是容嬷嬷乌鲁木齐分摸啊！
1: 陪我耳膜。T 一说了。天山区中安街和富泉街连接的道路有施工、然后不太好行驶啊，你看这
2: 堵的
1: 哦吼，确实
2: 还是双向车道，这是大湾吧、是不是大湾那块
1: 中安街和富泉街，
2: 对对对，大湾北路嘛，就是大湾北路现在呢它拦上车道之后呢，双向车道啊各有留了一条车道，所以就特别的堵。大家呢还是要缓慢通行，要注意安全。第一呢是因为车道变窄，第二它红绿灯现在又是晚高峰的时间啊，所以大家呢相互礼让一下。
1: 富刊说了，目前万盛大街是车外温度47.5度，深八体沙区41度。哦好，
2: 哎，都夕阳这个还这么热吗？
1: 真的是。秋说了，想问一下车展门票在哪儿领？去了没找到地方，是南湖北路哪个门店？
2: 对，哎呀，就是那个什么
1: 导航搜索车小白或者是
2: 德宝
1: 一手车来取票。车小白或者德宝一手车啊？
2: 对对，就是南湖北路那个是车小白。 一手车呢应该是在在那个华林二手车，华林后服市场，就是在

0: 昆仑东街的那个路口那块儿。啊，这两个地方都可以领啊，你导航搜索一下啊。
1: 正辉跟进的是这个益民大厦高架路出口，就是北外环益民大厦出口，拥堵是因为有辆电车坏在路上了。
0: 坏在路上了，哎呦，是你说的电车是电动车，电动摩托
1: 车，新能源
0: 车，
1: 新能源车
0: 啊，新能源车坏在路上了。好，那是没电啦，还是怎么着？
1: 福娃说了，东二环南向北东泉路到喀什路一路畅通，马上到家了。东站路这会儿45度、啊、
0: 哦，真的温度挺高的，
1: 好热
0: 啊、
1: 嗯！
0: 对，是的，是的，
1: 嗯嗯
0: 嗯嗯。那么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最新路上信息。
1: 嗯
0: 嗯，对。然后呢，刚才有一位听众朋友呢说，他这个是摩托车，他说有一辆摩托车，这个，嗯，他说。看到啊，图片中发了个图片，一个摩托车在华瑞街，辗转腾挪，蛇形走位。
1: 哦，你这个四字成语用的真的是啊。
0: 嗯。
1: 他说，提示还是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那个啥啊，遇到这个电动车、摩托车的时候要注意避让一下，好不好啊？注意安全。
0: 虽然摩托车呢是可以在市区上路道路上走，但是你也应该靠最右侧的车道，是吧？
1: 嗯嗯嗯，
0: 然后有序的通行，
1: 哎，
0: 而不能在路上辗转腾挪。你这练，你这是玩杂技呢？你啊，好，来看下面这位说什么？哎，也一啊，这是一个脑筋急转弯，是不是？
1: 啊，不是，他就是跟你互动呢。
0: 哦，
1: 说你对大人和小孩完全是两副面孔，等我小了我也发语音说呢，等你小了
0: 啥意思？你还倒着长啊。
1: 从何而来？你好。
0: 好，来
2: 听。广西南湖北路南湖关里这个地方44度。
1: 44度。
0: 44度。
1: 嗯，
0: 有位听众朋友问呢，说 S101 从硫磺沟这边能走不？
1: 嗯，
0: 那么我们现在呢得到的信息是，那边呢因为前期的泥石流路况的原因呢，还是道路呢正在修补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真的要走 S101 呢，我给你一个建议啊，从咱们 G30 连过高速到呼图壁的大丰镇，从大丰镇就是武功台过去啊，然后武功台服务区过去呢，往前走一点就到武功台了，下去以后呢走大丰镇，然后呢直接可以到这个雀儿沟，然后从雀儿沟呢往下走到肯斯瓦特，
1: 嗯，
0: 这个百里丹霞非常漂亮啊，我觉得那才是这一节最精华的部分，你可以这么走，那节都特别好啊。
1: 逆流而上，你好。
0: 嗯，
3: 妈呀，你敢信？我现在在西大桥，车外温度显示50度。
0: 嗯，
1: 哦，50度。
0: 那个
1: 西大桥在啊？
0: 你问你妈妈。哦，不是，他说妈呀，是不是啊？
1: 他说妈呀，你敢信
0: 啊？对，我还说，对对对，
1: 你快醒一醒啊，困了是吧？
0: 啊，没有没有，他连起来，我真的没有听懂
1: 啊。妈呀，
0: 啊就是，
1: 你敢信啊？
0: 一种感慨的语气嘛，就
1: 是
0: 哎呦我的妈呀，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啊，是50度，我估计啊，可能是你的车辆在这个太阳下晒的久了，就是刚好呢，测温的那块呢，温度比较高一些。
1: MIR 说了，西外环下美居大都会这个匝道非常的拥堵，而且很热，
0: 很热。
1: 嗯，
0: 就是其实咱们这个气温呢是这样的啊，就是气象部门的这个气温呢，它平均温度是这么得来的。
1: 嗯，
0: 它所有的温度呢，在各个点的温度站呢，它是在那个百叶箱内，它是一个相对阴凉的状态，就是不是太阳晒的温度。
1: 嗯，
0: 所以说呢，它那个温度不可能像咱们车上呢这个温度温感器啊，量的这么高，而且呢，它是多地不同，最后取平均值啊，那么出来的温度呢，就是一个比较合适的温度。那么咱们大家呢，这个车上的温度啊，它有可能是车你在太阳下面晒了一天了，对不对，
1: 嗯，
0: 啊，
1: 嗯？
0: 这个温度呢，它就显得高。嗯，
1: 哎，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森巴提他说，昨天呢，以为我9点多一口气啊过了6个红绿灯，
1: 一口气他昨天过了6个绿灯
0: 啊，6个绿灯，
1: 是因为下班太晚了，
0: 绿波，
1: 然后
0: 赶上绿波了。
1: 对，他说今天8点下班，
0: 嗯，
1: 一口气又过了5、6个绿灯，感觉是我带给他的好运。
0: 就是说是刘瑞瑞从天上掉下来的刘米，
1: 对对对，嗯，每天这个适量的分散一些好运给大家。
0: 请问你是从天上掉下来，从天上飞下来？
1: 都可以啊，有时候站不稳，滑一下就掉下来了。这位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
0: 哎，你是不是把数字一数字

0: 然后一个乾坤翻落地，闷闷落地。
1: 看过小龙女没有？
2: 哦、
1: 我就是那样子。
2: 哦啊，
1: 非常
2: 飘然而
1: 唯美的啊，
2: 对，轻功轻功、啊。好，那其实是这样的，你刚好赶上了咱们车辆的滤波。
1: 嗯，
2: 对，这个交通流啊，它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刚好赶上滤波呢，就是一下啊，你到哪这个绿灯亮，到哪绿灯亮。哎，不是刘妹妹心愿，
1: 哎呀，
2: 剩下交警在那给你安排的呢。
1: 也可以这样认为嘛，真是的，
2: 哦、
1: 正好两次我都在嘛，对吧？啊，
2: 行行行。
1: 真真的，
2: 那你能待会儿下节目之后，能不能给我和莲芳大姐一人买上一个冰冰凉？
1: 那不行，关系没到那儿啊。
2: 哦，好，
1: 不行。
2: 那你
1: 我也要当唐公鸡呢，我跟你说，有位需要朋友需要我们的帮助
2: 啊。
1: 他说，一位货拉拉师傅呢，今天从东二环往米东区振兴中路行驶的途中，
2: 刚刚那个、
1: 前车车牌新 Q。D65651不慎丢失啊，东二环往米东区振兴中路
2: 的
1: 行驶当中
2: 啊，对，是那种绿牌啊，是新能源车的牌子，大家看一看有没有捡到绿的新能源车牌，是新 QD65651 啊，大家拿来看一下啊。
1: 如果捡到的话联系15599986673、15599986673 啊。
2: 继续来看看大家语音来了啊。
3: 河南高架徐向东快到电信公司下车口这儿，
2: 嗯，
3: 一辆车追尾，
1: 哦，
2: 哎呦，
3: 我这辆车已经在上板车了，
1: 收到，
2: 天哪，怪不得这儿堵呢。
1: 倩说了，今天东二环到克南高架下河滩一路畅通，走到三桥四桥有点堵。朋友们啊，
2: 哎，那说到这儿，还是要把刚才那条信息再给大家重复一下，因为我们看到高德数据显示呢，克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呢，确实特别堵，尤其是在南湖路下桥口的位置。本以为呢是常规堵车，结果呢还是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李伟警官那句话是怎么说的？刘瑞，你忘了没有？
1: 交通道路的畅通需要你我他保持足够跟车间距的支持。
2: 哦哟，哎，
1: 哦呦，
2: 那哪是兵哥大聪明，你就冰山聪明吧？
1: 这是刻在我脑子里的一句话，不知道为什么、
2: 哦，
1: 可能是因为听太多遍了啊。
2: 对，好的。
1: 万说了，东二环今天什么情况呢？从喀什东路上到维斯特这里有四辆车有事故。提示朋友们，
2: 等会儿
1: 东二环
2: 哪儿？喀什路，
1: 从喀什东路上到维斯特这附近啊？
2: 不，他这怎么走？
1: 么
2: 你从喀什路对走到维斯特，你是怎么走的？走的河滩还是走的东外环还是北外环？
1: 他说
2: 东
1: 二
2: 环，
1: 不可能是东二
2: 环
1: 吧？
2: 二环，走到二环路上吗？是二环还是东外环？
1: 啊、哦，可以来再次跟进一下，
2: 确认一下啊，是东二环。
4: 口没寓意，报给同学总要重复好几遍。换个新疆电信学子靓号，数字顺口，寓意讨喜。报到登记加新好友，亮出来就是加分项。用专属好号开启大学新生活，名额有限，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5: 品味二十四节气，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赤日满天地，火云成山岳，一年中最热的节气大暑，7月23日如约而至。大者炎热之极也，暑热程度远超小暑。进山纳凉是新疆人独有的夏日执念，草地烧烤冰西瓜，露营戏水望星空，每一份盛夏的记忆都是七月滚烫热烈的味道。下一个节气就立秋了。
2: 哎呀，23号就大暑节气了啊。哎呀，这个天呢是很热，进入伏天了。现在，
1: 15号就已经出伏了嘛？
2: 哎，不，进伏入伏
1: 啊，就是到出伏了。我的意思是，就是15号就到初暑了，
2: 啊、
1: 初伏啊，不
2: 是
1: 出了那个伏，是对
2: 对
1: 对，初一、初二、初三、初五的初啊。
2: 啊，是的，已经入伏了。那、而且呢，这几天呢天气也特别的热啊，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是一个方面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有的人喜欢贪凉，假如说这个吃的特别凉，什么东西都是冰的，其实对于脾胃不是很好，
1: 而且身体

0: 反而会燥热。
1: 那还有呢，是空调，一分钟离不开空调，全房调整到16摄氏度，
0: 嗯，
1: 这种也是不行的，
0: 太低了，朋友，
1: 太低了。
0: 嗯、
1: 其实呢，26度啊，24度到26度是最合适人体的，啊。嗯，尤其是在这样炎热的夏天，你不妨你调高一点试一下，其实你的车里会很舒服。
0: 如果时间长的话，咱们就这个调到23到26度差不多。
1: 对，你要一直开的话，哦、你就要调到高一点。
0: 对对对，
1: 啊、好，来看一下啊，钢蛋儿，老朋友了。
2: 上车的进行车，努力方式把阳光流汗。晚上好，
0: 你好。
2: 城北大道由西向东，在东站路口这车流量适中，东向西车流量也不大。
0: 收到啦，路过你好。
1: 谢谢。
3: 给大家报个路况。
1: 嗯哼。
3: 机场高速西二环闽美三。
1: 机场高速。
3: 由北向南。
1: 美美西
3: 板
1: 河。
3: 坏了。
1: 对。
3: 在中间车道。
1: 他
0: 还没有挪走。
1: 还没挪走呢。你这样挪不走，赶快叫拖车来拖吧，是不是啊？啊，太影响道路通行了啊。
0: 低调你好。
1: 嗯。
4: 就晚上好。
0: 你好。
4: 中外环从东后街上桥，然后又一路走到柯南高架，然后又走到西外环，一路畅通。顺便问一下，车展的门票怎么拿呀？
0: 跟我们互动就有机会获得，但是我们今天的两份已经送出去了。
1: 对，很不巧，
0: 明天
1: 你来晚了。
0: 明天、好吗？
1: 好。
0: 然后告诉我们你想要票啊。
1: 嗯。
0: 小米你好。
5: 刘瑞姐姐，
0: 你好，
5: 我的电话手表丢了，以后还有你和我的合照呢。
0: 啊！
1: 天哪，连照片都搞丢了，
0: 那也太可惜了吧！
1: 小朋友，下次买一个跟我合。嗯，
0: 小米说：“那还是不买了吧。
1: ”哎，跟我合以后，那个电话手表啥都丢不了，
0: 好可惜呀、啊。已经完全找不回来了吗？嗯，那是真的很可惜。
1: 再找一找啊！就是小朋友这个电话手表，有时候呢在车上他摘了放到什么地方，他自己忘了。嗯，孩子容易丢这个电话手表。
0: 哎，你瓦尔说，刚刚那位朋友的路况没有错，从喀什路东延就是可以走到温泉高架东二环，是吧？
1: 东二环。
0: 好嘞，感谢您的跟进。
1: 然后呢，在东二环上，他看到4起交通事故的发生。
0: 嗯，
1: 天又热，这东外二环呢又那么宽，是吧？大家能不能把这个跟车间距稍微的拉开一点？
0: 东二环车不多，朋友们，咱们要注意安全。
1: 就是速度也比较快，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0: 哎。那时间来到了20:46啊，这会儿路上的交通压力已经有所缓解了，朋友们也可以持续来跟进路况啊。
1: 我们来看一下高德数据显示的路况信息。
0: 嗯，
1: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水墨沟风景区的这个位置呢，依然还是排在了堵车的榜首的位置，是不是啊？那再来看河滩路啊，河滩路呢是，从那。西大桥的位置开始堵车了，人民路那儿已经不太堵了，比刚才释放了很多。但是从西大桥 CC Mall 的这个位置啊来看，周边的道路包括红山路呢都在堵车，而且河滩路呢西大桥下由南向北一直到华林立交桥再到五层桥的位置啊，车辆还是非常大。那么柯南高架呢西向东的方向，在南湖路出口这一块，从上了河滩之后啊就开始堵车，一直堵到南湖路下桥口。那今天呢这个新一路的位置还是辅道一直到袁凯第一城的位置啊，这里呢特别的堵车。那苏州路立交桥呢是上下盘桥的位置，和河滩路由南向北的位置呢车流量很大。今天啊这个北外环呢表现的还可以，不是很堵了，只是在长春路出口的位置，这里呢稍微的有一些排队。那么今天要特别讲的是咱们的这个东外环了啊，现在东外环呢有一节呢还是车辆非常的大。基本上呢应该是在这个华光街的位置下桥口这儿，现在排队非常的长。龙胜街还是啊和会展大道交汇的位置车辆非常大。嗯，这就是此时呢我们在高德数据上看到的路况。大家的路况怎么样呢，也可以给我们传递过来啊。来，这个语音刚才已经播了很多了啊。大家呢也说了很多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跟各位听众朋友啊来说一点呢我们生活中息息相关的事情吧，来说一件这个 跟大家呢天气有关的事情。

0: 这个呢是和咱们这个道路啊有关的。这两天呢即将要变天了，从7月21号到7月22号之间呢，可能呢有些路段啊受到小雨的影响，啊，包括呢咱们的国道30线、国道312线，啊等等。那同时呢，受到这个风影响的路段呢也有，啊，比如马伊塔斯风区啊，还有托利老风口，阿泰的闹海风区。克勒马伊区的乌尔河区等等啊，都是有风的，一定要做好注意防范的工作啊。
1: 没错，这会儿路上的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可以持续来跟进啊。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朋友们抓紧时间把路况报起来吧。
0: 嗯，好，我们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呢有最新的路况信息了。刚才有位听众朋友说啊，这个东二环的位置呢还是啊交通事故的发生，四个路况信息。那么这具体的点位在哪里呢，也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传来。现在西外环高架桥下美居的大都会的这个位置，路上啊还是特别的堵啊，堵得特别的厉害啊。好，继续来看一下各位听众朋友传来的路况信息。这样我们先了解天气的变化吧。首先来看啊，咱们首府乌鲁木齐
1: 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首府乌鲁木齐是一个晴转多云的天气，低温28度，高温39度，北风3级，
0: 还是这么热啊，明天还是一天的高热天气啊。下面呢我们来看一下昌吉，昌吉呢是多云转晴，29到43摄氏度，
1: 石河子多云天气，33到25度，
0: 奎屯呢是多云转小雨，25到41度，
1: 克拉玛依小雨天气，24到41度，
0: 伯乐中雨，气温呢是21度到41度，
1: 伊宁大雨天气，21到41度，
0: 那塔城呢是小雨转多云，19到38摄氏度，
1: 阿勒泰阴转小雨，22到33度。
0: 我们再来看一下东江哈密的天气啊，那是晴天，25到40摄氏度，
1: 吐鲁番晴天，33到47摄氏度，
0: 库尔勒晴，27到42摄氏度，
1: 阿克苏多云天气，28到41度，
0: 那阿图什呢是多云转小雨，29到41度，
1: 喀什多云转小雨，27到41度，
0: 和田多云，27到42度。
1: 回顾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28到39度，北风3级。
0: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在哪里可以把自己路上的交通状况赶紧传递过来啊，我们继续为大家报路况。看一下啊，这个把梦想捉走的人，他说在横翔街双向的道路上啊，有施工工地建筑材料摆在路上，占据了一个车道，有施工车辆占据车道，大家呢通行这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1: 玉红说了，华光街下桥口是因为两车追尾所以超级堵，提示朋友们。
0: 怪不得呢，我们在高德数据上也看到啊，下华光街的这个路口呢现在排队是很长，由南向北的方向。
1: 是的，
0: 原来又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啊，追尾。追尾，说到追尾啊，我们还是要给大家做一下提示啊。绿灯亮灯绿灯通行。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亮灯警官。哦，刘瑞你好。
1: 你好。
0: 哦呦，哎，最近一段时间你这个个子又长高了啊。
1: 还行吧。
0: 哦，哎，你们俩寒暄嘛，不。行了行了，我说一下啊，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足够的跟车间距啊。你如果不保持足够跟车间距，发生交通事故的话，会影响道路的通行。如果你要是保持了跟车间距，哎，哥能不能稍微的
1: 简短一点，行不行？直说重点啊。
0: 行行的啊，大家啊最好能够拉出啊5个行制啊，2.5个刘瑞的这个距离啊，5米5米啊，
1: 2.5个，
0: 哦，这个3个
1: 也差不多。差不多，
0: 三个刘瑞啊，5个行制。
1: 来关注一下这个黄师傅的语音信息吧。你好，
2: 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大巴搭上桥，走西山高架东向西156桥面上，有点堵。
1: 收到了，
0: 156的桥面，西山高架现在就是西山隧道的这个位置有堵车了。这个让亮灯警官这么一说，我俩都有最高，最萌身高差了啊！
1: 一听就听得出来，好吗？3个我，5个你嘛，都是5米嘛，你看看。
0: 哎呦， 看来是我这数学不太好啦。
1: 五个你，哦，差不多，五个你，五个你5米啊，差不多啊。
0: 你说的是厚度吗？
1: 我说的是高度。然后梦想也说了，说河滩快到卡子湾堵车是因为河北路高架下河滩辅道后车辆需要并入主道，所以说呢这里车流量会大一些，就是辅道的车辆进入主道的过程当中会引起一个短时间的排队缓行状态。
0: 对，那大家还是让一下，还是主要的原因还是车多，
1: 没错，
0: 是不是啊？车多就会造成有堵车的情况了。那我们的路况信息呢，继续给大家播报。不过我还是要跟大家看一下啊，全江啊，不是乌鲁木齐三天的气象预报，给大家一点希望值啊，
1: 嗯，
0: 是不是啊？啊，虽然大暑节气到了，但是气温下来了。你看，今天夜间到明天呢是28度到39度，这个高温不可能一下就下来，
1: 嗯，
0: 而慢慢的往下走，
1: 嗯，
0: 但是呢，22号的夜间到23号的白天啊，就是22度到31度了。
1: 23号夜间到24号白天是多云天气，22到31度，也是一个逐渐降低的降温的一个好消息啊。
0: 对对，逐渐慢慢的这个温度呢就下来了。
1: 没错。
0: 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呢这两天可以把自己这个衣柜里头的毛衣啊，哦对，那算了，
1: 有点过于早了吧，咱说啊，
0: 绒衣不是也不行，冲锋衣，
1: 就小短袖啊，小短袖小穷穷啊，都拿出来穿上，朋友们啊。
3: 哎，刘瑞，你昨天穿那个毛衣啊，真是特别好看，短袖那个毛衣。
1: 那是防晒衫。
0: 哦吼，
1: 没有人40度穿毛衣啊。
3: 那个你在哪儿买的？我也买上一件去。
1: 那个不行，
3: 要买同款的。
1: 那个不行，那个挑战身材呢。
0: 小码的，行。你
1: 袖子都
0: 你穿上，你穿上嘛，就是哦，卖家和买家秀的效果。
1: 我们俩穿上就是卖家秀和买家秀的区别。
0: 对，姐，哎呀，哎，姐生气了，咋办呢？你得哄一下姐，嗯，
1: 根本不管，哄不了一点啊！
0: 天哪，
1: 就气着吧，年纪大了不能生气，姐啊！
0: 行行行，好啊，那咱们的节目呢到这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啊这个时间段呢，大家回家的路上呢，夕阳还是比较的晒啊，尤其是比较的刺眼睛，是不是啊？啊，大家慢点开，注意安全，尤其是路过路口人多车多的地方啊，一定要注意了啊，减速慢行。
1: 是的，稍后继续是由我和天博带来晚间一路畅通，朋友们，我们不见不散啦！
3: 哎，刘瑞，你还上节目了吗？不说要带我们出去吃雪花凉去吗？
1: 我爱工作，工作使我快乐。
3: 哎呦，哎，那杭志，我们走走走，待会儿你给我买啊。

0: 晚上九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开车路上有我们陪伴，
3: 红绿灯下有文明同行。
2: 你想要的是一路畅通，
3: 我想做的是一路相伴。
2: 现在开启快乐畅通之旅，
3: 欢迎来到九四九一路畅通。
4: 周二晚间的路面通行情况，小龙继续做一个分享介绍吧。
5: 现在目前来说呢，晚高峰当中，像是柯南高架西向东的方向，依旧还是在南葫芦出口这儿是有堵点的。队尾呢是也是来到了我们的柯南高架，然后上引桥之后的河滩，上柯南高架引桥这个位置，还有河滩路线的南向北的方向，是从这个华林桥下这个位置，现在是南向北的方向，依旧还保持着一个拥堵状态。南外环从广汇桥西向东的方向到月津街出口之间，依旧还是车流量非常的大。
4: 嗯，好嘞，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看到北京飞抵乌鲁木齐的海航635三次航班刚刚已经抵达机场，
6: 还有六分钟义乌飞抵乌鲁木齐的南航6876次航班抵达，提示大家。
4: 以上信息由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新疆应急广播为您传递，祝您出行顺利。
2: 下班和回家并联，我就有了超强混合动力。
7: 现在车内正式开启快乐模式，
2: 好期待啊！
7: 出发，
2: 九四九一路畅通，
7: 比九点再长一点。
2: 每天晚间的九点到十点，九四九一路畅通，我们的直播开始了，
7: 开始了，开始了。比服务再民生一点，比开心更快乐一点，比喜欢更热爱一点。
2: 我们坚持听的力量，听到你的需要，再听到我们的用心。
7: 九四九一路畅通。
2: 九四九一路畅通。

0: 有没有一种很童真的感觉？
1: 快闭嘴吧。有多少80后90后的小伙伴小时候唱过这首歌，今天都无比的懊悔。
0: 为什么？我觉得唱的不错呀。
1: 今天多热呀，都是因为你们小时候唱这首歌唱的。
0: 一颗什么还要挂在冬天，一颗挂在晚上，这会儿确实晚上这个阳光还是比较刺眼、啊、
1: 你还一颗要送给南极。南极说我谢谢你，我不需要。
0: 真的是太热了朋友们，最近太热了、
1: 哎、一颗挂在晚上、嗯、现在晚上你感受到了吧。
0: 司机说呢，你还种太阳
1: 啊啊！我想问的，谁小时候唱过这首歌，给我站出来。
0: 我只是想给大家献个才艺啊，没想到确实是这个不太合适在这个时间段去献献这个才艺。
1: 你这属于是才艺吗？我求求你了，不要献了啊。你这属于献演哈、啊、尤其是在今天这样一个炎热的晚高峰的回家路上。
0: 哦，今天温度是真的高，但是好消息，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就有一个这个短暂的降温过程。
1: 哎，但是这个降温过程不会一下我们就能感受到。
0: 对。
1: 慢慢的我们就会觉得凉快了。
0: 沙克尔将跟进路况了，他说万盛大街西向东骑马山隧道内有辆黑色大众出了故障，有单车故障，提示朋友们注意避让一下。
1: 哎，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薄荷鱼说话也在打卡签到、嗯、飞鱼打卡签到晚上好，还有把梦想抓走捉走啊，那不是抓走，他是捉走啊。他说恒顺街往鲤鱼山北路交叉口往前100米左右呢，没有湿化这个标志标线，直行车辆呢经常

0: 乌鲁木齐这会儿的实时室外温度啊，通
1: 嗯，
0: 过网站显示目前38度。
1: 哇哦，
0: 哇哦，
1: 哇哦！
0: 哇哦！
1: 今天晚上在夜市吃烧烤的朋友都坐不住，我感觉啊，
0: 哇
1: 一
0: 哦！
1: 股一股的热浪。
0: 这会儿我坐在直播间，我甚至没有感觉到空调的存在。
1: 就这么说吧，我今天不是拿了一桶水到办公室吗？在礼貌办公室可能放了半个小时，凉水放成了温水，你敢
0: 哇哦！
1: 相信吗？
0: 你看看。
1: 也是养上生了，朋友们啊，多吓人呢，这个天气呀！
0: 还有伊布拉伊木也说了，大湾北路南湾街路口是不是交通压力比较大？所以您这会儿分享的信息可以补充一下啊。沙克尔江说，好不容易啊，有位古人把太阳射下来了，咱们80、90后又把太阳给种上了。
1: 我小时候唱过这首歌啊，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涂着红脸蛋，我要一
0: 你们几个小朋友？
1: 个，好几个，好多个，我占 C 位那
0: 把名
1: 种，
0: 字全部报出来。
1: 记下来哈、啊。顺势而为说，刘瑞跟天博搭档啊，笑声都不一样了，太默契了，发现了啊，
0: 那不然
1: 还是
0: 呢？
1: 很明显是吧，
0: 还
1: 朋
0: 是要
1: 友
0: 跟
1: 们？
0: 同龄人在一起。
1: 对，有些梗，哎，他今天出了一个
0: 谁？
1: 那个
0: 你都
1: 行
0: 不，
1: 市。
0: 你甚至不愿意提他的名字。
1: 某人啊，杭某，他出了一个老式的脑筋急转弯，我觉得都不用用脑去猜就能猜出来。你想 听
0: 你
1: 吗？
0: 话不要说太满，万一我不知道呢？
1: 那我就告诉你，他说，用甜瓜和西瓜砸头哪个更疼？
0: 完了，我真不知道。这个很老吗？这个脑筋急转弯？
1: 这是很基础的脑筋急转弯啊。
0: 你小的时候就知道答案吗？
1: 而且这个脑筋急转弯不是说出来就能猜到答案吗？难道？快动动你灵活的小脑瓜，你不知
0: 我
1: 道？
0: 真不知道，我和艾妮一样被热傻了。
1: 头更疼啊，哪个更疼？用西瓜和甜瓜砸头啊？当然是头更疼啊。
0: 我很无语，
1: 啊？
0: 我很无语，好吗？
1: 怎么啦？这是很基础的脑筋急转弯啊。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大珍说了，刘瑞很少唱歌，唱得不错，有点妖娆，这个。
1: 没有，是想要去，就是模
0: 模
1: 拟
0: 拟
1: 一
0: 一
1: 下
0: 下
1: 小
0: 小
1: 时
0: 的时
1: 候
0: 候
1: 的
0: 唱
1: 那
0: 歌那
1: 种
0: 种状
1: 啊，
0: 态。
1: 童真的感觉啊，但是好像失败了，不过没关系。
0: 哎呀，所以朋友们行驶在路上啊，咱们也别怪到底这个太阳谁小时候唱过，这种下的。咱们这会儿的路况提示或多或少还是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的，记得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啊。你说
1: 艾琳啊，艾琳跟进了。你点头，我以为你说过了呢。
0: 没有没
1: 他说上海路南向北往迎宾路车流量不大，
0: 有。
1: 收到啊。
0: 收到了，谢谢。沙克尔江说了是甜瓜疼，九月的首座说了是头疼。
1: 当然是头疼啊，朋
0: 我
1: 友
0: 这会
1: 们，
0: 儿头也挺疼的
1: 想都不用想。
0: 呢。伊布拉伊木还是在提示，大湾北路南湾街路口这儿呢，车流量比较大，堵车相当严重。提示各位，目前关注一下949高德地图大屏显示到的拥堵排名指数，看到大湾北路天山万科的位置开始，一直要到和团结路的交汇路口，交通压力非常非常大。那么因为这里的堵车，造成了大湾北路由北向南、团结路的这个东西双向以及延安路的这个位置啊，都是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提示各位减速慢行吧。
1: 还有小马哥在说，车外温度是41度。
0: 哦，
1: 香儿姐姐说了，那我也出个脑筋急转弯，水烧干了，打一地名儿。水烧干了，
0: 水烧干了，打一个地名，我已经猜到了，朋友们。
1: 真的？啥？
0: 你猜啊？
1: 水烧干了，打一地名，就是形容水很少的地方。不知道哎，
0: 不
1: 你
0: 知
1: 猜到了
0: 道，
1: 是什么？
0: 朋友们，动动你们的小脑瓜。
1: 你真的猜到了
0: 没有，
1: 啊？
0: 财务老梁说了，在福特这会儿45度了，室外温度啊。田正江提示到的是西山高架，目前由东向西过了4道岔，进入到西泉街，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
1: 收到了。
0: 路上的消息可以继续传递，继续分享。上车就听949，上车就要报路况。这里是949晚间一路畅通。

0: 猜不出来。
1: 五虎。
0: 五虎，有位朋友说是甘肃，为什么是甘肃啊？
1: 焦作。
0: 然后九月的首座说是天水，因为要添点水，水烧干了添点水。
1: 哦
0: 哦，我觉得这个是最
1: 这个答案
0: 合理，
1: 不是唯一的，好不好？
0: 这个是，然后我会说是吐鲁番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太热了，所以水烧干了吗？
1: 各位的这个脑回路啊，被949晚间一路畅通的这个抽象训练的各不一样，
0: 曲里拐弯啊，
1: 哎，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和大家共情了这会儿啊，
0: 我们甚至都要不太理解。飞鱼说了，盘丝洞也就是蜘蛛山隧道西向东啊，车流量是适中的，收到。
1: 有朋友在提示，每天都要从昌吉到米东，再到昌吉，晚上要从米东区的振兴北路走府前街，然后府前路走北辰一街，从喀什路上京新五一农场下高速，再到三平农场，再到昌吉的石河子路，希望是一路畅通。应该这个点儿了，应该是一路畅通，
0: 没错。老梁分享的车外温度呢，也是45度，目前比较高的温度，提示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打开空调。
1: 是的，是的，是的啊！各位听节目的小伙伴，包括刘瑞啊，我有件事儿想问问大家。
0: 是吗？
1: 其实这个事儿吧，昨天晚上呢上节目的时候就想问问各位以及刘瑞了，只不过呢，首先咱们得保证节目的正常播出，所以这个问题就没问。导致我昨天晚上一整晚都没睡着。
0: 你快问吧，
1: 我今天也是，
0: 我今天晚上也睡不着，
1: 茶不思饭不想的啊，很想从大家以及刘瑞的口中亲自得到这个答案啊。其实说到这儿，我相信刘瑞和大家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了，各位也应该知道我想说什么了。那么既然大家都知道我想说什么了，那我就不说了。
0: 我求你了，如果你不说的话，昨晚你睡不着，今晚我也别睡了，
1: 大家也别睡了。
0: 嗯，啥事儿啊？
1: 你不知道啊？
0: 我应该知道吗？
1: 昨天我就想说了，你不知道啊？
0: 什么事儿啊？
1: 大家也不知道这个事儿？
0: 当然不知道啊。
1: 那先想一想吧。先想一想啊。
0: 啊，就结束了？
1: 就结束了？
0: 甚至都不问一下吗？
1: 你们先想一想，就这个事儿，昨天我就想说，但是一晚上都没说。今天我必须要问问大家，我说到这儿，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0: 没有一个人零人清楚，现在目前为止。
1: 想一想，想一想啊，让答案稍微飞一会儿。
0: 好好好。
1: 买力说了，大湾路目前简直就是停车场，因为道路占道施工是一方面，
0: 对，
1: 另外一方面旅游旺季车流量比较大是另外一个方面，又是晚高峰，三重这个因素叠加，导致目前大湾路包括团结路还有延安路都是会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提示各位减速慢行啊。
0: 阿星说了，水烧干了不是重庆吗？目前车里温度39度，重庆为什么？
1: 双喜临门不是重庆吗？
0: 对啊。
1: 顺顺说了，蜘蛛山隧道由东向西一路畅通。
0: 然后司机说了，有件事是这件事，说天博是台柱子。
1: 不是不是不是这个事儿啊，不是。
0: 你昨天没有丝毫的痕迹露出了你想说什么，但是你意犹未尽没有说出口的这件事情并没有。
1: 朋友们好好想一想这件事儿是什么啊。当然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今天早晨我又做了一回这个金牌销售。这两天最近一段时间我帮助到的是志邦整家定制，我不知道最近下了几单，今天我在节目里也承诺了，如果听友真的通过我们的节目在志邦整家定制下订单了，最后选择志邦整家定制了，前五位小伙伴通过949的下定的啊，前五位小伙伴除了送到这个599的烤箱，我额外自掏腰包送你一个床品四件套。
0: 哇哦，很有
1: 金牌销售多难当呀，哎呀现在多卷呀。所以另外的好消息就是火热七月惊喜多多，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三年同庆，为了回馈广大消费者，七月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七月开业福利特别多，软床加床垫3980元起，20平的定制只需要19700，还可以抽5999的免单大奖，拨打电话6616160 6616160报名，到店就可以领取到电火锅、精美的茶具还有高端床品这些好礼。门店呢总共有3家，老华林至尊商场的2楼，美居家居生活馆的2楼，山水华庭小区的这个综合店，志邦整家定制，期待各位的光临。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了。
1: 是什么？
0: 说你明天要出差的事儿，对吧？
1: 不是，
0: 我现在满脑子里啊根本听不清你在说什么，一直在想到底是什么事儿，
1: 到底
0: 是
1: 什
0: 么
1: 事儿呢到底是什么事儿呢啊小世界的发现者啊说了，东二环到温泉东路出口目前是一路畅通。
0: 顺顺说，这件事儿是不是天博又要开班了？天博都要出差了。
1: 天博不是，大家在

0: 想啊，大家在想，司机师傅说了，难道不是全程抽送周杰伦演唱会门票这个事儿？昨天我说过这个事儿了，别的事儿，别的事儿啊，好好想一想，这个事情很重要啊。
1: 要不你一个人上吧，我出去好好想一想呢。
0: 不行，不行，哎，我的目的就主打这个，让听节目的所有小伙伴，包括刘瑞，今天晚上就别睡了，
1: 太难了。
0: 昨天晚上我因为这件事我都没睡着，今天这事怎么着大家也得睡不着。
1: 在节目最后会公布答案吗？
0: 看心情吧。
1: 你看这位朋友就说了，这是一件不存在的事儿。我也觉得
0: 不是，
1: 好像已经露出了端倪啊。
0: 司机师傅说了，估计天波已经拿到周杰伦演唱会的门票了，并没有。我现在就是努力的帮助这个志邦厂家定制，我最终目的其实是想让他帮我留一张票来着。但这个事儿目前还在操作当中。
1: 哦，觉得手作说这件事情是天博告别单身？
0: 不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本来想说，但是一直没说。但是我说到这儿，提示到这儿，大家和刘瑞应该都知道的事儿，你们就朝着这个方向去想。
1: 我觉得我不可以说话说得很对，我们应该这样想，爱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既然你不说，那我就不想知道了。
0: 你得知道，
1: 我不想知道，
0: 我求求你了，
1: 我不想知道，
0: 我求求你了，
1: 我一点都不想。
0: 但是这会儿，还是有很多朋友非常想知道的一件事，就是大湾北路这个地方啊，目前交通压力还是非常非常大的，延安路和大湾北路的交汇路口，目前堵车相当相当严重。
1: 我看到河滩路上南向北有两个拥堵节点，分别是在华林集团立交桥桥下，以及苏州路立交桥桥下的路段，提示朋友们，两个拥堵节点非常明显啊，朋友们注意提前减速慢行吧。
2: 这个暑假，家长安心工作，孩子我们来带。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推出《神奇的印刷术》《奇妙的图书城》两条精品研学路线。7月23号，走进承载红色记忆的新华印刷厂，聆听新华印刷发展故事，现场参观图书画册的制作流程，还有非遗手工体验。7月24号，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主持人和孩子一起阅读，参观非遗珍贵作品，还有 VR 沉浸体验。走进图书城里的摄影棚和文化馆，还有更多惊喜发现。发送9到微信平台报名，这个暑假让孩子收获满满。
0: 发送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这就是我昨天一到今天一直想说的事儿。
1: 你可以替我摔个盆吗？
0: 为什么要说这个事儿，强调这个事儿呢？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暑假到了，很多家长都没办法安排孩子每天的这个计划，对不对？有的可能报了这个补习班，有的报了这个各种各样的兴趣辅导班，但是总会有那么几天家长没办法给孩子计划好。你说带着孩子去上班吧，这个事儿不太现实。咱们小的时候跟着爸爸妈妈去上班，那比较好操作，现在不是那么好实现了。那但是孩子到底该去哪儿呢？你可以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我需要强调的是，7月23号，咱们就是非常吸引朋友们的这个新华印刷厂这个线路，它已经报名结束了，爆满了，朋友们。现在只剩下24号的这次这个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了。很多家长会觉得这个名我不用报，我自己带着孩子咱们也能去新华图书城，对不对？没问题，是这么说。但是这次你参与949的这个研学之旅，把孩子交给我们，我也了解了一下这个行程，大概是早上10点10点半的时候，你把孩子直接送到这个新华国际图书城，晚上下午大概5-6点的时候你去接就可以了。一大半天的事，将近一整天的时间，你把孩子交给949，中午连午饭都不用操心，
1: 对，管饭，
0: 949给你安排的是明明白白的。
1: 是的，
0: 哎，所以你这次一定要发送数字9，千万不能再犹豫了，你再不发数字9，这条线路报名也结束，咱们这个周四周五两天你就自己安排好孩子的这个行程。你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本周五参与到的是走进新华国际图书城，这是一次探索之旅。我根据我目前的了解，949主持人建军会和孩子一起诵读经典。
1: 真好，朋友们抓紧时间发送9啊。
0: 哎，建军，开玩笑呢，这次参加自治区的好记者奖好故事，代表949拿到了全自治区所有媒体记者的这个第2名。
1: 二等奖。
0: 你 多厉害呀、啊！全自治区那么多记者，那么多主持人一起参加这个比赛，他获得了二等奖，很厉害了啊！
1: 没错，
0: 所以这次我们也。

0: 邀请到了是二等奖的建军和孩子们一起诵读经典。除此之外呢，还会有这个非遗手作的体验，这个体验是四选二，这个单独市场价。你朋友们、家长，你去随便搜，单独市场价基本上也在30到40，两个加起来四选二，两个加起来这就是60块钱了。然后还有 VR、AR 的沉浸式的体验，这个呢是四个都会体验到。这每个体验大概你就算市场价30，这也就120了。
1: 你看
0: 我们
1: 看
0: 还管中午的午饭
1: 啊。
0: 可能有的家长会说，这些你们都包含的这个价格是不是也很不是那么的亲民？不会的，你现在发送数字9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你会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研学群，进群之后详细的路线，包括孩子在这一天会干啥，会体验到啥，中午会吃啥，都会在群里有个介绍。而且你进群之后，孩子当天每个参与到研学的小朋友、小同学，咱们1到6年级都可以参与啊，每个同学的照片、视频在群里你都可以找到，
1: 1到6年级是吧？
0: 都可以参与，
1: 那就可以回答小兰这个问题，说2岁的宝宝可以报
0: 你
1: 名吗？
0: 参与不了，
1: 太小了。
0: 2岁的宝宝，我们要做手工，做这个非遗体验的，你这小孩
1: 不会
0: 参与不了。你
1: 而且他自己自主能吃，还应该自主还吃不了饭。
0: 对，而且你戴那个 VR AR 眼镜，小朋友戴不上，
1: 头太小了，
0: 头太小戴不上啊。1到6年级小朋友是可以参与到的，
1: 是的。
0: 你进群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949的孩子的成长记录给你包了，研学的手册有了，这个 VR AR 体验了，你单独市场价一次40，多贵呀！你参与到这个研学，你四个全体验了，你这市场价就120了。
1: 哎，得多让小朋友出去见识一下外面不一样的世界，朋友们
0: 是、
1: 啊、可以来安排一下。
0: 对，
1: 啊、
0: 小朋友如果有好朋友。同学，咱们可以一块报名。
1: 对，
0: 就算他一个人报名，还有那么多的小伙伴一起参与，咱们认识一些新朋友，
1: 哎，
0: 对不对？开阔一下自己的眼界，把自己扩大一下自己的朋友圈，电话手表多加几个好友，多方便呀！你在群里，哎，你家的子涵了，他家的俊杰了，他家的浩轩了。你在群里都可以看到所有小朋友的照片，所有小朋友的视频。
1: 哎，
0: 所以这次抓紧时间发送九啊，话就说到这儿了。你发不发九？你周五有没有其他的安排？你周五是不是还在为孩子到底去哪儿而这个发愁，而苦恼？你就发九吧，你就周五把孩子交给949吧。
1: 您出去平时去商场里面去这个玩玩蹦蹦床啊，或者是这个小车啊，也是要付费的吗？
0: 你那一天得花多少钱呀？
1: 而且非常的耗费精力。像这样的东西呢，研学路线就是会给我们的小朋友增长一些见识，让他见识到更多不同的事物，对小朋友的成长也是非常有益处的啊。
0: 孩子你就交给我们带吧，那一天你就放心的上班吧。
1: 是的，
0: 时不时的你偷偷的摸鱼的时候看看群里的消息，你就看到你家子涵了。
1: 哎，
0: 你就看到他家的浩轩了。
1: Z 刚才天博那个一直在吊胃口那个话题，他说你让我想到了领导。领导说昨天有件事忘给你安排了，你办了没有？都忘安排了，你让我咋办？
0: 忘安排了，就也就意味着没办。
1: 对啊，当然了。
0: 但是，如果你要想在这个单位，你要想在这个公司有所发展的话，你就要想到领导之所想。
1: 预判他的预判，
0: 哎，你要把活干在前面，你这样才会有进一步成长的空间。
1: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能做到吗？
0: 很难，
1: 是吧？我做不到，
0: 很难啊。咱们就慢慢的摸索吧，好不好啊？
1: 刚蛋儿你好，
0: 晚上好。
2: 上车就行92天波刘瑞，天降三位，晚上好。
1: 你好，
2: 闽东区永顺街由西向东，在正兴南路路口这儿，直行车流量失控，左转车道现在车流量大，排队比较长。
0: 收到了。
2: 哎，你今天又加班了吗？哦吼，
1: 就是他。
0: 刘瑞这个班得加一个星期呢。
1: 人说的艾琳。
0: 哦，艾琳。你看看我的满脑子只有你。
1: 你也热迷糊了你啊。
0: 人家说了，能不能300个月的宝宝带着30个月的宝宝参加？
1: 一般都是我们只让小朋友入队，大人您就可以自由活动了，好吧？
0: 你大人，你跟人瞎凑什么热闹？
1: 对啊，你去那个 V，
0: 你干啥了
1: ？VR 体验，你头有点大，又带不进去了。
0: 你别来，啊！你就把孩子交给我们，大人就别来了啊。
1: 香儿姐姐说，揭秘答案，水烧干了就是甘肃天水，因为要添点水。
0: 哇，
1: 你看吧，
0: 听节目的朋友，你答对了吗？
1: 还得是新脑子好使啊！
0: 听听看语音，
1: 你好，
0: 晚上好。
3: 小朋友，你知道吗？你爸妈要把你送出去，带你。
0: 说什么？
1: 但是那个2岁的小朋友，你知道你爸妈妈把你送出去，让别人带你吗？
0: 他总有一天会知道的。
1: 哎呀、嗯、确实有点太小了。
0: 加速说了东外环团结路大巴扎下桥口堵、
1: 嗯、
0: 是的很堵车啊。艾琳说谁在呼唤我钢蛋。

0: 钢蛋啊，
1: 嗯，
0: 哎呀，刚才那位朋友他的那个语气特别的幸灾乐祸，我觉得好好玩啊。
1: 所以还有很多朋友在问这个价格，包括具体的一天的安排。
0: 嗯，
1: 您先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对，
1: 您先进入到您会收到一个进群的二维码，长按识别加入到我们的亲子研学群。
0: 嗯，
1: 你先进群，进群之后有专业的工作人员给您做一个解答，
0: 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问他们。
1: 你先进群，不然这个群满了你又进不来，到时候群里报名结束了你又干着急。是不是先进群，后期我们的研学线路、听说八月份还有采摘的这个研学，
0: 哎，也挺好，
1: 哎，
0: 嗯，采点水果蔬菜
1: 到农科院去采摘。
0: 哇，
1: 你想想看，现在一些短视频直播上是不是都是打着什么农科院的这个燕麦片、农科院的那个果干，你这次参与我们的研学你不用去直播下单了、你就在949下单、你先进群，后期还有更多的研学线路等待朋友们一起报名啊。
0: 是的，
1: 先发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
0: 艾琳这会儿已经快到东进场高架了，在喊钢蛋呢，看看能不能遇到啊、
1: 很热了吧，这会儿已经
0: 怎么说
1: 脑子也有点晕了吧。
0: 嗯，
1: 我们去踏浪吧。

0: 949一路畅通正在直播。
1: 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各位好，我是金牌小手天博。
2: 大家好，我是金牌主播刘瑞。怎么样，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啊。微信平台上还有很多

0: 我又说这次研学时间冲突参与不了，
1: 嗯。
0: 没关系，你也可以发送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下次我们报名的时候会优先在我们的这个研学群里先发送这个报名链接，咱们就可以先
1: 哦，
0: 报名，
1: 对。
0: 以防你可能上班或者工作或者其他缘故没有办法随时随地的锁定949收听
1: 嗯，
0: 949，可能就错过了我们的这个研学报名。您
1: 没
0: 先进
1: 错。
0: 群，咱们后期的研学都可以在群里直接报名啊。
1: 是朋友说了，
0: 嗯，
1: 天降祥瑞组合晚上好，踏浪好听，可是新疆没有浪花，有点可惜。
0: 怎么没浪花啊？
1: 新疆怎么没有
0: 三
1: 赛
0: 里
1: 里木
0: 湖就有
1: 湖？
0: 啊，波斯腾湖。
1: 而且新疆还有超甜的瓜果啊，所以说各个地方都有各个地方的优点。我
0: 还
1: 们
0: 有
1: 这
0: 好
1: 个，
0: 听的949晚间一路畅通，
1: 还有幽默的天降祥瑞组合，
0: 还有贴心的949研学游，发送
1: 哇哦，
0: 九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
1: 小野说了这首歌好听啊。
0: 还有言之，这是一条有感觉有口音的这个文字微信。
1: 他说听了2年该带 钢带儿，你知
0: 应
1: 道
0: 该是语
1: 啊？
0: 音，语音转的这个文字
1: 对，
0: 啊。
1: 他说主要没见过，说上坡，刚才那个大哥是不是个的哥？你说的钢带儿吗？不是，怎么了？怎么了？
0: 我觉得后面这句它里边应该也会有钢蛋的名字，只不过语音转文字的时候没有识别出来。
1: 那
0: 那么言之，你
1: 你
0: 是
1: 直
0: 哪
1: 接
0: 里的
1: 发语
0: 朋友
1: 音吧，
0: 呢？
1: 要你直接发语音吧啊！艾妮说了，说哦，我可以参加吗？我也只是个宝宝，可以，可以呢。你几个月？你多少个月？
0: 多少个月
1: 你不会也
0: 了？
1: 是那样300个月的宝宝吧啊？
0: 你要来参加，你就当研学老师吧，好不好？
1: 带团给我们，
0: 你
1: 好吧？
0: 帮我们一起管理好子涵、浩轩什么的，
1: 对，服务一下，好，行不行
0: 好不
1: 啊？
0: 好？可以吗？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报名吧，
1: 是的，
0: 报名费照常掏啊。
1: 来了得干活是吧？还有一位朋友小丁来了，你好。
0: 晚上好。
2: 949南湖北路一路畅通，
0: 好的。
2: 在杨凯集团门口美食城门口有请坐。
0: 好，收到了，谢谢。钢蛋儿也说了，米东区古墓地西路由东向西，在永丰南路迷谷里这儿呢，左转车道排队长一点。他说：“艾琳，明天再约吧，今天得跑得有点快了。
1: 行，周师傅你好。
0: 晚上好。
3: 环街路与大湾路，
0: 哎呦，堵
3: 稍微
0: 车。
3: 就红绿灯这已经完全堵死了，叫空降交警，没有交警没事去闯，这堵一串街走不了了，
0: 哎，堵车
3: 交
0: 相
3: 通
0: 当
3: 肯
0: 严
3: 定
0: 重
3: 遮
0: 啊。
3: 断了，一中亮也走不了，全堵一块了。
0: 是的，是的，是的。目前看到延安路双向、团结路双向，都是和大湾南路、大湾北路交汇路口的位置，会有一个长距离的车辆缓行提示各位。
1: 另外呢，跃进街这会儿从和平南路到博格达路西向东，整体的交通压力也比较大一些，提示行驶在路段上的朋友们还是要注意减速慢行啊。
0: 因为今天白天温度非常的高，
1: 对，
0: 白天路上包括大巴扎景区，我路过的时候，基本上游客包括行人还是比较少的。晚上了，这个点儿了，相对来说温度会低一些，大家都出来了。大家是出来拍照了、寻觅美食了、逛街了，所以路上，尤其是商圈周围，交通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朋友们行驶在路上，第一方面控制好车速，保证安全；另外呢，也要拿出手机分享信息，在我们的互动平台啊。
1: 艾特说：“我以为唱踏浪的是天博，等了半天没有天博的歌，没有啊，就是他唱的。刚才你没听出来吗？
4: 好听吗？
1: 你咋了？你怎么突然之间变成这样的音色了？
4: 你不是说刚才是我唱的吗？”
1: 你这个声音啊，跟刚才的歌声也没有任何关系啊，相似度为0%啊。
0: 哎呦，司机师傅也说团结路堵车，最慌的应该是即将下班的天博和刘瑞吧。
1: 没有关系，我们可以选择
0: 我
1: 另外
0: 们
1: 一
0: 绕
1: 条
0: 行。
1: 路，对，绕一绕吧。
0: 我们绕行，我们不走那边了啊。
1: 也提示即将要踏上团结路、延安路、跃进街的朋友们啊，如果说您所到达的目的地要行经此路段的话，抓紧时间找一个绕行路线啊。
0: 接下来还是有一首比较凉爽的歌，大约在冬季，回忆一下吧。

0: 盛夏时节呢，全国多地的高温天气持续，避暑游热度攀升，希望伴着这首《大约在冬季》，咱们也可以考虑一下接下来咱们去哪儿避暑。旅行平台最近发布的2026避暑游趋势报告显示呢，夏季平均气温保持在20摄氏度的昭苏县跻身了全国避暑游的热门县域榜的第九位，伊犁州的避暑游跟团线路呢，预定热度也随之持续走高。
1: 报告显示呢，近一周旅行平台避暑相关搜索量环比上涨超50%，七月避暑主题长线线路预定热度呢环比增长超20%。云贵、东北、内蒙古、西北是国内四大传统避暑热门区域，新疆8到10天长线行程也是当下游客青睐的出行选择。作为新疆避暑核心代表县域之一呢，昭苏县以中国天马之乡、中国彩虹之都等闻名，包括草原、冰川古道、湿地溪流，串联起了多种的清凉景观，差异优化优势呢也是非常的突出。
0: 是的，数据显示呢，30到45岁的中青年以及亲子家庭是昭苏县域避暑市场的核心客群，草原骑马、花海观光、冰川轻徒步，包括民俗古城漫游，这些松弛的玩法适配了全年龄段的游客，行程舒缓，注重体验的特点，也契合当下流行的这个漫游式休闲度假的需求。
1: 朋友们也可以去转一转看一看啦。
0: 当然路上的消息看看呢。
1: 顺顺他说了，庐山街由西向东一路畅通畅通，
0: 收到了，谢谢。还有其他路段通行情况怎么样，朋友们都可以继续传递到我们的互动平台。到了晚间的9:39，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刚刚拉萨西宁飞抵乌鲁木齐的川航3454次航班，淮安兰州飞抵乌鲁木齐的乌航2566次航班，成都飞抵乌鲁木齐的国航9610次航班都已经抵达机场。
1: 还有6分钟，青岛飞抵乌鲁木齐的天航7540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
0: 继续去海边看海吧。

0: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1: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2: 乌鲁木齐电信5G 全新
3: 全套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许字202302-0032号。
4: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
5: 奶茶120块，心疼不？
0: 毕业季省钱攻略来了，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影音乐卡、茶饮代金券任选，聚会畅饮，游戏畅快开黑，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
6: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蓝药业。
7: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毒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抑制蒿颗粒。复方抑制蒿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蓝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949一路畅通，
9: 正在直播。是的，正在直播的是949晚间的一路畅通。看到飞鱼分享的信息是花田小镇到高新万达目前是一路畅通的。
10: 另外呢，福星高照跟进了，说北站北四路路口的红绿灯不亮了，各位司机注意通行安全。另外呢，北站北三路路口有交通事故，朋友们注意安全啊。
9: 我们是朋友说了，今天太热了，天博选的歌都是跟水有关的，希望晚上来场雨。在路上了，咱们再等一等，好吧。
10: 侯师傅也在跟进延安路和大湾南路方向堵车的这个情况，提示朋友们提前注意减速慢行。
9: 当然还是再次提示各位，其实从昨天开始呢，新疆铁路部门就已经对乌鲁木齐南站列车的这个到站方案进行了一些优化调整，部分旅客列车始发中到站发生了变动，眼下呢正是暑运加上旅游的客流高峰期，这次的变化呢也让出行的游客再次提示各位啊，要留意车站的变化，避免耽误行程。
10: 此次调整中呢，涉及两趟热门动车组和旅游列车运行站点的调整。原乌鲁木齐至哈密建的动8812次、动8805次，以及乌鲁木齐至阿勒泰站建的由995、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和中到。
9: 那么原来经过乌鲁木齐站始发中到的这四趟车啊，动8812、动8805以及由995、由996次列车，现在已经改到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了。那么经乌鲁木齐南始发中到的列车开行的方向主要是乌鲁木齐南到哈密、到奎屯、到乌苏、伊宁、克拉玛依、库尔勒、霍尔果斯、阿勒泰、喀什、和田、塔城以及跨省江苏启东方向。经停乌鲁木齐南站的旅客列车主要是哈密、库尔勒、阿拉尔、和田方向往返乌鲁木齐站的旅客列车。
10: 也提示广大出行的旅客及时关注铁路12306网站、含手机客户端以及车站公告，在计划出行选择购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关注列车开行时刻以及发展变化，以免耽误行程。
9: 继续。
10: 我去年在采访，就是有这个部分的旅客列车，好像是到伊宁的旅客列车改为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的时候呢，就发现有非常多的朋友在部分的列车始发终点站改变的刚开始，会由于对肌肉记忆走错了，所以说朋友们一定要注意观察啊，
9: 我们要看清楚。
10: 对，
9: 寻上匆匆也说了，来一场雨，克罗马依现在开始下雨了，但是依旧很热。慢慢的这个温度才会变化，它不是哗一下就调整了啊。
10: 是的，另外呢，九月的首座说宏大广场的红绿灯不亮，非常提示非常堵，提示朋友们啊。
9: 继续在水里待一会儿吧。

0: 刚刚我们介绍到的信息是关于这个一些列车始发中到站调整的信息，再次来提示一下啊，原来乌鲁木齐到哈密站间的动8812、动8805次，以及乌鲁木齐到阿勒泰站间的由995、由996次，改由乌鲁木齐南站始发中到。接下来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有关于航空方面的消息。就在前两天7月18号的时候，乌鲁木齐到轮台直飞的航线呢正式开通了，两地通行时间由原来的7-8个小时压缩到了1个小时。
1: 航线呢有效打通了乌鲁木齐至轮台的空中快速通道，补齐了短途的出行短板，为商务出差、旅游观光、探亲通勤还有研学旅行都是提供了高效便捷的出行体验，也有助于分流暑运期间的陆路交通的客流压力。
0: 到了晚间的9:54，关注一下航班进港的消息。刚刚无锡太原飞抵乌鲁木齐的东航2771次航班抵达机场，提示大家，但是到了这个点了，来关注949高德地图大屏目前显示的拥堵排名指数，河滩快速路有一节会出现长距离的车辆缓行，由南向北过了人民路立交，一直要到华林集团立交的这个位置啊，河滩快速路由南向北会有一节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另外我们刚才提示到的团结路东西双向、沿岸路南北双向以及大湾北路南北双向、跃进街的西向东，都是还在拥堵的过程当中，目前呢交通的行驶速度会比较慢一些，提示朋友们稍安勿躁啊，现在现场已经有交警在指挥了。
0: 当然还也需要提示各位的是，光明路目前东西双向 CC Mall 的位置还是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不是光明路，红山路双向在 CC Mall 后门的位置会出现了长距离的车辆缓行。
1: 我不会说话说了，时间过得真快啊，你们要下班了。
0: 是的，一会儿是有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哎，外面天是阴了还是黑了？
1: 应该是因为有点阴天，所以今天黑得格外早。
0: 阴天了，
1: 太好了，
0: 雨在路上了，朋友们。
1: 嗯，
0: 稍后是礼貌陪伴路上的朋友美好的夜晚，我是天博，
1: 我是刘瑞，明天见啦。

0: 晚上十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心碎。时间来到了22:01，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949交通广播美好的夜晚，我是李茂，陪伴路上的各位。节目开篇想跟各位聊聊天儿。最近这几天，相信每一位生活在乌鲁木齐的朋友都对三伏天的威力有了一些切身的体会吧。三伏天一登场，乌鲁木齐的烈日就像拉满的弓，将整座城市烤得很滚烫。中国天气网发布的高温打卡日历上显示呢，包括乌鲁木齐在内的多座城市都遭遇到了这个高温的考验。那根据乌鲁木齐市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呢，今天呢21号最高气温达到了本轮高温的一个峰值，城北米东区甘泉铺最高气温也达到了40度以上，局地呢也达到了43摄氏度。那气象部门也持续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的一个信号。当我们在空调房里边躲避热浪的时候呢，有这么一群人必须要顶着烈日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他们是扫进每一条街道的环卫工人，是守护城市秩序的交警，也是奔波在路上的公交司机和货车师傅，也是随时待命的消防员，更是挥汗如雨的建筑工人。是他们的坚守也让这座城市在高温下呢依然有条不紊的去运转着。所以说今天呢，949交通广播也做了一件特别的事儿，那就是送清凉。我们的主持人啊，一共分成这么几路，开着车载着满满的清凉物资走上街头，走进场站，走到一线劳动者的身边，用一份清凉，一声问候，向每一位高温下的坚守者去致敬。回顾一下今天下午吧，我们949的送清凉路线，看看这份清凉都送到哪儿，也来听一听热浪当中的故事哈。其实在这个今天呢，16:05的时候，友好北路的街道呢，彭城和热兹亚带着清凉物资呢，首先来到了友好北路街道环卫工人的一些身边。那这个时候的室外温度也逼近一天当中的一个峰值了，地面呢被晒得很滚烫，而环卫工人呢也依然弯着腰仔细清扫着每一寸路面。彭城呢和热兹亚把一瓶瓶水呢递到他们的手中，那一刻啊，其实心也是热乎乎的。我们也要特别感谢到的就是友好北路街道的工作人员，也是基层工作者的坚守与组织呢，才让我们的城市环境在高温下依然整洁如初。那几乎呢也就是在同时啊进行时呢，第二路呢也出发了。16:10的时候，新疆国际大巴扎游人如织，也是乌鲁木齐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俊清呢和高鹏呢把清凉送到了大巴扎的志愿者身边，也在最具有新疆风情的地标前呢，身穿红马甲的这个志愿者们呢顶着烈日为游客指路服务。俊清和高鹏也把清凉物资递到了志愿者代表的张岩手中，那用行动告诉每一位坚守者，这座城市记得你们的付出。当然呢，第三路也就是在16:15的时候来到了乌鲁木齐市公交集团经营5部啊，公交车呢也是城市的血脉，而公交司机就是血脉的守护者。小叶和恒志呢也把清凉送进了公交场站，向在高温当中保障市民出行的公交人致敬，感谢经营5部的余度姐。

0: 来说说第五路吧，抵达的是乌鲁木齐市新一路消防站啊。我们的主持人韩辉和小鱼呢，带着清凉物资来到了消防员的身边。消防员们呢，也是这座城市的安全守护者。高温之下呢，依然穿着厚重的战斗服，随时待命。一份清凉也送给最可爱的人。第六路呢，火车上线，民航小区南区改造项目的工地，下一单呢和杨一山来到建筑工地呢，送去了他们手中的清凉。当然了，一声声问候送去的也不仅是凉意，更是敬意。第七路继续行动，那就是在新疆燃气集团水区分公司，董荣呢来到了燃气集团，慰问对象呢是水区分公司的工作人员们。高温天气啊，燃气安全也是非常的重要，也正是这些燃气人的守护呢，坚守才保障了千家万户灶台上的蓝色火焰和餐桌上的热乎饭菜哈。第八路就是乌鲁木齐市新市区交警岗，路面呢热浪蒸腾，我们的主持人张崇和枪枪呢带着清凉物资来到交警身边，指挥交通，处理事故，疏导车流。交警也是烈日下最忙碌的身影之一，制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所以说我们的主持人张崇和枪枪呢把一瓶瓶水呢递到了交警的手中，这一份清凉也送给城市交通的守护者。第九路也是最后一路，乌鲁木齐市公交出租有限责任公司，主持人嘉贺和明玉呢带着清凉来到了出租车公司。当然了，我们都说出租车司机啊也是城市的活地图，在高温天里呢依然穿梭在大街小巷，把每一位乘客安全送达目的地，一份清凉也送给这些一直在路上的人。所以说，从友好北路的环卫工人，到大巴扎的志愿者，再到公交场站的司机，到三平服务区的货车师傅，从消防站到建筑工地，从燃气公司到交警岗亭，再到出租车公司，其实今天下午949交通广播的一共有这么九路主持人，在两个小时内跑遍了乌鲁木齐的东西南北。这一瓶瓶水，一份份清凉物资，或许呢它算不上贵重，但是承载的也是一份心意，一份敬意，一份这座城市记得你的温度。热浪再烈也抵不过人心之间的这一份温情。致敬每一位在高温下的坚守者，也感谢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各位，也正是我们共同的努力，才让这座城市在酷暑当中依然充满爱与秩序。所以说呢，在今天晚上的美好夜晚，我们从这份清凉出发，向所有高温下的坚守者道一声，你们辛苦了。
1: 夜幕低垂，星光熠熠，一场专属于您的音乐奇遇即将开启。美好的夜晚，带您穿越于旋律的海洋，每一个音符都是心灵的抚慰。让我们一同遇见那些将被歌声点亮的梦幻之夜。

0: 九九电台，我反映问题啊，从九曲街，西向东到中间那个通往横那个横沧那个条路，小道，南向北，往那个那什么中关街，往中关街走那条路，过了那个横沧那个红绿灯以后，南向北那条道，它施工方占了左边的道以后。右边还留一路是停车位，它那个宽度留的不够，两个车根本就错不开，很窄，只有老司机肯定可以开过去，那新手都不敢开，交通那很堵车，要不你把那个右边那停车位把它取消掉，我给你取消掉，会宽一点。你施工方在施工的时候要不你把那个位置留宽一点，两个车位根本错不开，交通那很堵车。
1: 收到了我们的朱师傅给出的这个建议啊，同时呢，您也可以把这些建议呢转换成文字的形式呢发送到我们的帮您问的板块当中，这样的话呢也是一种有效反馈。当然，您的这个信息我们也会如实记录下来，马上反馈啊。也看到我们的老朋友，我不和鱼说话，说这温度啊，这会儿可算是有所下降。说我这会儿呢是在河马泉这边，车内显示34度。飞鱼说到了，说帽儿晚上好，追逐明天的太阳说到了，主持人你好，点一首歌曲，说人生啊就是一场大醉，这个我看着了，在我们的歌曲库当中啊没有给您找到这首歌曲，但是其实有另外一首歌，那就是人生路漫漫，因为这首歌一样可以陪您走很远。

也看到了，尔特说了太喜欢李健的歌曲，这也是一个习惯哈，每次都想尽一切方法，在节目一开篇呢，就让李健的一首歌出现在节目当中啊。我们是朋友，看着您啦，说猫晚上好，说今天这个天气你还去一线送清凉去了哈，也要给自己送点清凉哦，辛苦啦，不辛苦。其实回来的路上，去的时候确实感觉也非常的燥热，但是送完这么一圈下来，推着那个推车，然后车上全都是这一箱一箱水，送到，真是结结实实送到每一个货车司机的这个手中的时候，就觉得很有意义。李慧女士这会儿也在，说到了酷暑当头，949交通广播的记者们啊，主持人们顶着烈日奔走在大街小巷，一边为各行各业的一线工作者送去清凉，自己却全程身处热浪之中，奔波劳碌不辞辛苦，说这份暖心举动格外动人，向每一位主持人、记者们道一声辛苦啦，感谢李女士啊。

来看到赤童说到了，说你好，能不能播放一首王心凌的 Honey， 说这是我老公最喜欢的歌曲啊。嗯，好，有品位。然后呢，在等待 Honey 之前啊，我们要跟您分享一下身边事儿了，那就是在接下来的这几天当中呢，很多家长啊和家里边的这个宝宝都很愁焦虑一个问题，那就是暑期你还要去哪玩呢？哎，7月24号，949交通广播联合汉宏致远研学新华国际图书城带你去一趟这个奇妙的图书城。这不是简单的逛书店啊，这是一次沉浸式的研学奇遇。怎么讲？ 1.76 万平方的超大空间藏着红色基因的密码，而且还有一些非遗匠心的奥秘，更藏着美育艺术的灵感，还有现代 VR 的体验，可以让孩子呢在书堆里去探索，在互动当中呢去体验。孩子呢其实玩着玩着就把这个知识给学到手了，结营的时候呢还会送上诚意满满的一些超值的伴手礼。如果说咱们想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夏天，名额真的很有限，因为刚刚也问过了我们的金牌导播赵坤老师，名额不多了，所以说您可以发送数字9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当然还有很多研学路线呢可以等您来参与，新华国际图书城研学超值体验以及结营的伴手礼，比如说您可以免费的去体验一下 MR 啊 AR 啊，还有专属的研学的手册、研学的结业证书，参与到研学互动呢发一些趣味的小奖品啊，还赠送新华书店的黄金会员卡一张，还赠送什么呢？专属研学纪念册以及定制的手提袋，就这一袋基本上就都拿走了啊，收纳作品啊、物资啊，使用还走心啊。同时呢还不够啊，还要赠送什么呢？赠送精美的图书一本，这个图书呢是1到6年级的名著，这个孩子可以自己去选择啊。还有呢就是带走2大非遗原创手工的作品，这个都是由孩子自己去完成的。然后同时呢最后包含一个保险在里头，还要赠送每位学生2瓶矿泉水啊。您可以发送数字9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来报名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奇妙的图书城研学活动啊。

从古典到现代，从流行到民谣，每一种音乐风格都在这里绽放光彩。美好的夜晚，一同启程，探索音乐的无限可能，共度每一个难忘的夜晚。

夜晚是美好的代名词，落日余晖后便是满天繁星，在弥漫的暗色中，在透亮的星光外，热烈的是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我。

看到了初心在问哈，说南湖北路啊，凯源第一城这儿为什么车流量这么大呢？如果说您在堵点的头部位置，麻烦跟进，帮助我们跟进一下啊。凯源第一城这边南湖北路啊。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

国华师傅说到了啊，帽那边是袁凯第一城啊，是的，南湖北路袁凯第一城这边啊，车辆有点大，什么原因啊？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匆匆忙忙的车流里，有我们一路相随；游刃有余的生活中，有我们温暖相伴。交通路上的好帮手，生活中的好朋友。949交通广播，2026，让我们继续并肩前行。

每一天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自己，即使有时候迷茫或困惑，也不要放弃，因为每一步都是成长的经历。949，美好的夜晚。

美好的夜晚陪伴路上的各位，这会儿看到 TSF 这位朋友啊，很焦急，应该是说问一下晚上哪有打狂犬疫苗的医院啊。22:42的时候发来啊，这个会儿还有没有看夜间门诊啊，而且是能打狂犬疫苗的这个医院啊，给您找找啊。

每个人都有暂时的低谷时期，但是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走出来。九四九，美好的夜晚，愿你拥有美好的梦境，明天更加精彩。

伙伴也在问说，你好，反映一个问题，说兵团三中门口的这条路边的停车问题，路两边呢都是停的车啊，说只有等对方走了才能再走，说这个问题啊持续时间还挺长的，能不能帮助给交通部门反映一下啊，您的信息呢一定会如实而且快速去传达，当然您可以自行在我们的帮您问的板块当中呢带上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然后反馈到帮您问的板块当中，这也是有效的反馈哈。来吧，是朋友说下班回来买了一点最爱小的时候最爱吃的给你留点，这是小李子吗？这是赵师傅分享了，说这会儿可以在夜间打狂犬疫苗的医院呢有河南东路县医院可以打，这会儿啊陶师傅也说了，去铁路局县医院急诊，夜间乌鲁木齐只有那儿可以去打啊。不知道我们这位 TSF 这位朋友有没有听到哈、啊？也感谢陶师傅和赵师傅啊。来了，看到陈师傅这会儿来了，说帽晚上好，打卡签个到啊。这会儿还是有点热，点一首这个，点首歌凉快凉快，我给您找找啊。

问我为什么把你的心退回，又把照片撕碎毫不后悔。你问我为什么开始喝酒，而且每次都喝醉。来吧，

0: 看到我们是朋友说是的，李子一看帽就没咋吃过吧。哎呀，主要是我小时候，哎，这个没怎么吃过，确实啊。小时候说实话也不太喜欢吃水果，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切好的，你喂到嘴边的，嗯，这吃。
1: 为何流眼泪？

听完了李宗盛超长版本的这个音乐串烧啊，也看到了尔特在期盼明天可以温度稍微降下来一些哈。刚才今天晚上听到的这些歌曲，很多音乐人呢用他们的作品告诉我们，无论生活有多热、多忙、多难，总会有一段旋律能够让您停下来喘口气，感受美好。就像今天下午我们把清凉送给烈日下的坚守者一样，现在也想用这些音乐呢，把一份清凉送给电波那头的你。我们一直在路上，各位晚安，好梦。明天同一时间，美好的夜晚，我们不见不散。

0: 晚上11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2: 梁山铺，聚

0: 提了138位。
1: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3: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0: 李慧正啊，也敢跟着老爷子喝酒，这一下子两个人就喝了一坛子酒啊。这酒劲一上来，老爷子这话更多了。韦思明一看这李慧正啊，年纪轻轻好玩乐，于是呢端起酒杯就饮了一句诗：长安轻薄儿，白马黄金髻。哟，李慧珍一听这说我呢，他马上就答了一句诗：昨日美少年，今日成老丑。哎，韦思明一听这句诗啊，感叹了一声啊：我呀是年老变丑了，难免会被你这少年人耻笑啊。好吧，你呀再说句诗。李慧珍眨巴眨巴眼睛，依然不离这个话题：白发有前后，青山无古今。说的不错呀，莫笑别人老，转眼就白头啊，白发离你呀也不多远了，难道他只会生在老头我头上吗？听我这句诗啊：此公头白真可怜，惜红颜美少年呐。说完这首诗，两个人哈哈一笑啊，然后又继续的评论当今的这些诗家的诗歌啊，指名点姓，李白怎么样，白居易怎么样，杜甫怎么样，一直谈到了诗人李涉的绝句。哎呀，没想到啊，谈到李涉，韦思明啊显得特别动情啊，大拇哥连连点赞呐、好好啊，我最喜欢李涉的绝句了。哎，你会吗？我当然会了。李慧正啊随口就吟咏了李涉的一首绝句，叫再诉五关：远别秦城万里游，乱山高下出商州。关门不锁寒溪水，一夜残垣送客愁。好诗，好诗啊！再吟一首。那我再吟一首啊，这一首啊可是无题诗啊。华表千年一鹤归，丹砂为鼎雪为衣。泠泠仙雨人听尽，却向五云翻翅飞。好诗，好诗啊。哎，你别光叫我背呀，你也背几首啊。好啊。哎呀，我记得呀，李涉先生还有一首诗叫小过函谷关：阴寒为照两游秦，十月冰霜度梦金。纵使鸡鸣玉官吏，不知余爷是何人。我再背一首《重登滕王阁》：滕王阁上唱一舟，20年前向此游。半是半非君莫问，西山常在水长流。好啊，老爷子，您真知道李涉的不少诗啊。不过呢，有一首诗可能您未必知道。哦，还有我不知道的，您听这一首。李涉先生啊曾经遇到强盗，给强盗还写过一首诗，叫《赠豪客》：暮雨潇潇江上村，绿林豪客夜之闻。他是不用相回避，世上如

博士对于我，那就像近代诗人陆机举荐戴若思一同扶助西晋王室似的。我心里呀，牢记着这段恩情啊。从此啊，我是远遁罗浮山当中，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我听说呀，李涉博士已然去世了，我心痛欲裂呀。从此我是再也不游历他隐居过的秦楚故地了。说到这里，韦思明老人气噎哽嗓，再也说不出话来了，只能默默地斟了杯酒，唰，往地上这么一浇，祭奠李涉博士，一边用衣袖啊擦了擦自己的泪，一边又用他那苍老颤抖的声音吟唱了这首改变他命运的《赠豪客》。中国诗歌故事，王老师啊，会给您讲300多个中国历朝历代的诗歌背后的故事，但可不是说每首诗那就是好诗。有的故事是好故事，它诗不一定是好诗。有这样的吗？有啊，今天就给大家讲一个。那这个诗人呢，就已然不能称之为诗人了，但是他在中国历史上的名气很大。谁呀？史思明。熟悉唐史的朋友那都知道啊，大唐由盛转衰有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叫做安史之乱，其中的安指的安禄山，史呢就指的史思明。也可以说呀，史思明是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这人呢几乎是大字不识啊。但你别看大字不识，却经常的爱浮庸风雅，爱做一些歪诗，而且呢没写出一篇还得让手下给他抄写多少份，复制多少份，然后派义旗到处张贴宣扬啊，让他的治下百姓都得领略领略他的文采，都得看一看他写的诗有多么多么高深。其实啊，就他写那诗啊，哎呦，能够让百姓笑掉大牙呀。比如啊，他就曾经写过一首叫《题石榴》的诗，这首诗啊写的挺绝的，七言绝句：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坐刀割破黄包衣，六七千个赤男女。你看这首诗啊写的也挺有意思的，三月四月红花里，你看三月四月石榴开花，所以三月四月红花里，五月六月瓶子里，等到五月六月呀，石榴开挂果了，这个石榴果呀开始就像个小瓶子似的，倒也形象，到后来成熟了，你拿刀把这个石榴皮这么一割，这叫坐刀割破黄包衣，里面呢一个红籽一个红籽的，他告诉你这叫六七千个赤男女，你说这还叫诗吗？什么玩意儿啊。那后来呢，安史之乱，安禄山败亡了，史思明复叛，攻陷了大唐的东都洛阳啊。这个时候啊，正赶上那个地方的樱桃熟了，史思明啊就想起了自己的儿子史朝义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啊，没在身边，在河北呢。史思明想儿子了，一看这樱桃熟了，马上命人呢摘一些鲜樱桃，派人骑快马送给自己的儿子。不但送樱桃呢，顺便还附上了自己写的一首诗。这首诗啊写得更好，说樱桃一笼子，半赤半已黄，一半

怀王一败于周至。这周至谁呀？周至啊，是史朝义的老师。你看这史思明啊，还挺尊师重道的，不但给儿子送樱桃，还给儿子老师这周至也送了樱桃。啊，这一笼子樱桃，一半儿子你吃，一半给你师傅。写完之后，这老毛病又犯了，让人抄写下来，给自己属下看看看，我这首诗写的怎么样啊？大家传阅传阅，那谁不挑大拇哥呀？都挑大拇哥称赞呐，写得好，写得好。哎，但是有人说了，这首诗啊写的是不错，但是那最后两句如果颠倒一下就更好了。为什么呢？一颠倒啊，它就押韵了。樱桃一笼子，半赤半已黄，一半与周至，一半与怀王。哎，这多押韵呐！呸！史思明当时啊，啐了这人一脸唾沫。你懂什么呀？你懂什么呀？我儿子怎么能够排在周至后面呢？周至再怎么说，他只是我儿子的老师。我儿子是我儿子，是怀王，他就得排在前面，就得是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至，就这么写。哎哎，好，就这么写，写的真棒。大家先说话，你爱怎么地怎么地，反正这首诗啊，流传不下去。唐代有位文学家叫柳宗元，文章写得好，那是唐宋文章八大家之一呀。韩文如潮，柳文如泉，欧文如兰，苏文如海。这柳文如泉说的就是柳宗元。他文章写得好，诗写得也不错。咱们中国诗歌故事是专门讲他的诗。啊，不讲他的文，有机会咱再讲他的文。柳宗元呢，出生名门呐，河东柳氏，河东蒲州人呐，就现在的山西运城永济一带，在当时啊，柳氏大家族，所以柳宗元出身名门，从小得到了良好的教育啊，21岁。就考中进士，26岁参加了博学鸿词科考试，是金榜得中啊！从此，这柳宗元就走向了仕途，而且呢，这官儿越当越大，和官场上层人物是越交越广。但随着官儿越做越大，见识越广，对政治了解的越深。这心里头越失落，怎么越失落呢？当时大唐朝已然是江河日下了，政治是特别的黑暗，特别的腐败。那身在高层，柳宗元看的是清清楚楚啊。这要不进行一番割肉削骨式的改革，这个朝廷啊就完了。所以柳宗元心里头啊，越来越萌发出要求政治改革的这个愿望。大唐贞元21年，公元805年，唐德宗驾崩了，唐顺宗李诵啊即位了，改元永贞。那这个时候，怀有政治改革理想的王叔文、王丕。这样的人呢，就登上了执政舞台。柳宗元由于跟他们政见相同，于是他们呢就成了一个集团了。所以柳宗元当时又被提官了，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啊，掌管礼仪、饷计和贡举。二王这么一上台，就马上对朝廷进行改革呀，因为当时唐朝啊面临两块最困难的地方，一个就是藩镇割据，

安史之乱之后，各地节度使啊根本都不听朝廷的，藩镇割据严重。另外一个，朝廷内部啊宦官当权，一帮子阉人天天阴阳怪气的在那里捣鼓政府，那能好得了吗？针对这种情况，王叔文、柳宗元他们呢就开始雷厉风行的推行一系列改革措施，从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各方面进行限制，进行打击。限制谁？限制藩镇。打击谁？打击宦官。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史称永贞革新。但是呢，过了七个月，这个皇帝呀，身体不怎么样，得重病了。宦官和旧官僚势力联合起来，向朝廷施压，一下子就把这王叔文集团呢，给推翻了。没过多久，连最高统治者都换了，唐顺宗被迫禅让给太子李纯帝位，史称永贞内禅。李纯登基了，人家叫唐宪宗，这下子宦官势力是重新当权呐。那等到宦官势力再次当权，那还不对王叔文、柳宗元这个集团进行打击报复啊？前一阵子你们怎么折腾我们来着啊？现在我们当权了，我们得加倍偿还。王叔文呢被刺死了，王叔文集团下面的这些人呢都给贬了啊，贬到各地，尤其是偏远地方去当司马去吧。司马呀，这官员在唐朝可不算什么了，那不跟春秋战国时期似的，司马统管全国军事，唐朝的司马呀属于员外制，就编外人员，按规定不得干预政务。可以说呀，在唐朝司马这个官职就是给被贬的官员留的，把你贬下去多少给你个官当司马去吧，其实什么用都没有，什么权都没有，就给你那么一个名头。别说权了，到了地方一看呢，连官舍都没有。当时王叔文集团下面有八位都被贬为司马了，所以后称二王八司马呀。柳宗元那叫唤的最硬啊，当然不能幸免，于是呢被贬到永州去做司马了。这个永州啊，就现在的湖南零陵。现在好了，在唐朝啊，那可是个非常偏僻的地区。经过安史之乱，你查一查当时永州户籍簿上人口只有27000多人，还不如咱们这么一个社区人多呢。那柳宗元过去也连个官舍都没有啊，那住哪呢？旁边有破庙，住进去吧，暂时的在寺院里安身，所以过得呀非常的凄凉。那不光是柳宗元自己来的，家小全带着，连老母亲都带来了。就在这个极端环境下，老母亲不到半年呢忧病交加，不幸也去世了。这给柳宗元呢精神上更加沉重的打击了一下子。柳宗元叫，哎，你呀就请好吧，就看就完了。于是韩湘子拉着韩愈就来到院里，韩湘子往地上一蹲，刷刷刷用双手啊把旁边的土往中间培一培，然后找了一空盆帮就盖在土上了。韩湘子用手在这盆上转了三圈，然后一指盆儿，叔祖父，你呀，开开盆子，你看一看，下面花已然开了。哟，这韩愈一看，感情你会变魔术啊！

这一会儿就开花了，你接起来看看呀。好吧，韩愈啊，伸手把这盖子的盆就给揭开了，揭开这么一看，哎呦，当时韩愈啊，眼睛就瞪大了，怎么呢？就见这盆下盖的土上长出来一只牡丹，这只牡丹呢，开了两朵大牡丹花，而且这牡丹花它不是红的，是碧花，绿色的，碧绿碧绿的青牡丹花，在这牡丹花间呢，还有一帘字，写着14个字，你说奇怪不奇怪？还是金的。韩愈赶紧凑过去仔细一看，这是一句诗啊，或者是一句对联啊。上联是云横秦岭家何在，下联配雪拥蓝关马不前。韩愈一看这句联不错，写的这个意境也挺好的，但是这什么意思呢？韩湘子啊是哈哈一笑啊，说是酒可咽呐，你别着急呀，你慢慢的往后看，总有一天这句诗啊它会应验的，你呀、记住它。说完呢，韩湘子冲着韩愈抱拳，叔祖父，我在这里呀、叨扰的时间也不短了，在这里呀、也没少给您添麻烦，今天呢咱们这一次的缘分就算到这了，我呢向您告辞。这两句诗您一定记在心间，早晚有一天咱们会再次相见，到那个时候啊，这句诗还有用。告辞告辞，说着一转身，头也不回，噔噔噔噔走了。哎，你别走啊，等韩愈追出门去，韩湘子早已经不见了，不知道哪去了。哎呀，这韩愈心说，难道是我今天说两句话批评两句伤他自尊了就走了？也不能啊，但是你别说，这个韩湘子啊就这两手他饿不死，怎么呢？甭管是真的仙术还假的仙术，反正跟魔术差不多少，就这变戏法他也能养活自己。只不过上面那两句话，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这到底何意呢？非得让我记住，说以后定能应验。那记住吧，那韩愈记诗文那还不简单，当时啊就记住了，记住是记住了，没往心里去。结果过不久啊，韩愈就惹事儿了。惹什么事儿了呢？当时皇帝唐宪宗信佛，对佛非常的崇敬。在法门寺里有一座佛塔，塔内藏着释迦牟尼佛佛骨一枚，是佛舍利。每30年呢开一次塔，把舍利取出来供人瞻仰参观。据说呀，只要开塔那一年呢一定是岁丰人泰呀。元和14年，公元819年，这一年呢正值开塔之年。那唐宪宗又信佛，对不对？那自然的认为这件事情是个盛事，于是派专员到了法门寺，手持香花迎佛骨与宫内供养3日。哎呦，这件事情啊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情，连皇帝都礼佛，那上有所好下必效焉呐，所以在全国就引发了一场浩大狂热的礼佛风潮，社会各阶层趋之若鹜，王公士庶奔走施舍，百姓信佛就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就皇上迎佛骨这件事情捅了韩愈的肺管子了，韩愈不干了。当时韩愈啊担任刑部侍郎，因为韩愈

0: 日本人呢是个正统的儒士，他要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一看你皇上信佛，本身就腻歪，再看现在迎接佛骨，哎呦，就这个阵势这么大，影响这么深，韩愈受不了，于是对唐宪宗迎佛骨这事儿是极力反对，而且上表进谏，要加以谏阻。按说这件事情啊很正常，皇上去干一件事情，大臣觉得皇上干的不对，进行劝谏非常正常。唐宪宗这个人呢，也不是个糊涂皇帝，你好好的说呀。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华源集团。
2: 高新区政务中心旁华源金晨东方苑盛大启幕，3.15米层高，104到290平米全景好房，高新一中生活配套齐全，好房欢迎品鉴，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屋房预取自2023-02-0032号。
3: 一品整装重装开业，百万开业礼遇限时放送，装修最高立减10000元，更有价值80000加升级好礼。品质整装就选一品整装，装修热线520-3333，520-3333。志邦整家定制盛大开业，全程抽周杰伦演唱会门票，20平定制仅19700元，狂抽5999元免单大奖。老华林至尊商场、美居家居生活馆、山水华庭小区三店同庆，志邦整家定制6616-160。
4: 949携手乌鲁木齐电信，百种生活随意选，美好生活随心定。
5: 乌鲁木齐电信换新季来袭，三重好礼享不停，进店即享手机贴膜，办指定套餐抱走1000元电信大礼包，每月享爱奇艺、优酷等热门会员27选1，乌市各大营业厅均可办理。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品牌强区工程，新疆广播电视台大平台，成就新疆大品牌，品牌强区工程战略合作伙伴，新疆银朵兰药业。
6: 感冒发烧、咽喉肿痛、血堵所致的病毒性感冒，请服用复方一支毫颗粒。复方一支毫颗粒，解表祛风，凉血解毒。国药准字 Z20026711，新药广审生D300820-00030号。银朵兰药业荣誉出品。注意事项、禁忌、不良反应详见说明书，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医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不至于怎么地，哎的太恶毒了。所以后世啊，你看提到这个韩愈。劝谏也得太恶毒了，所以后世啊，你看提到这个韩愈劝谏迎佛骨的事儿，大家都支持韩愈，说韩愈是忠臣，韩愈谏迎佛骨表，结果呢被皇帝差点给杀了，后来给贬到潮州了。这皇帝昏君，韩愈呀是个正直之臣，一般人呢都会这么认为，都认为错在唐宪宗。其实这件事情啊，一个巴掌拍不响，韩愈因此事后来被贬，有很大的责任在他自己。怎么呢？他写的这个谏迎佛骨表啊，写的太恶毒了。你就直接给皇上说，说你不应该呀去迎佛骨，这样劳民伤财，你应该呀以社稷为重等等等。你作为臣子去劝谏领导，你得注意这个分寸，注意说话的语言艺术，否则的话往往会好心办坏事，最后惹怒了领导，我就这么干，你能怎么地啊？我不仅不听劝，我还得变本加厉，这反倒是问题解决不了，最后呢加重问题。中国历史上很多的臣子都这样，自己博得一个忠臣的名字，把这个黑锅全给领导，全给皇上扣上了。那说韩愈在这个谏迎佛骨表里说什么呢？哎呦，说的太恶毒了。他就说呀，说这个佛那是来自外国的，当年不存在咱中国，咱中国上古都没有。那么陛下您看看，上古中国没有佛的时候，

那皇帝在位百年，活了110岁，少昊帝在位80年，活了100岁，颛顼在位79年，活了98岁，帝喾呢在位70年，活了105岁，帝尧在位98年，活了118岁，帝舜、帝禹年皆100岁，都活了100岁。当时天下太平，老百姓又幸福，活的年岁也大。那到了后来，到殷汤时期，那帝王也都年过100岁，在位都70-80年。到了周朝，周文王活了97岁，周武王活了93岁，周穆王在位100年。这佛法当时啊，可都没传到中国，所以人活的年岁大跟佛法没关系。你迎接佛骨，其中一个目的不就是想延年益寿吗？你想想，汉明帝的时候有佛法了吧？那汉明帝在位18年，那到后来呢，宋齐梁陈，对不对？很多的皇帝都是佛。那梁武帝在位48年，3度舍身是佛，那盖了多少寺庙呢？最后呢，最后被饿死了。那唐宪宗一看能高兴吗？你什么意思？你咒我短命啊？你告诉我什么上古时期啊，皇帝也活110岁，你看到了，那不都传说吗？那个年代能活那么大岁数，那朕信佛，朕爷的命短，你这不是咒朕吗？实乃可恶，处以极刑。你想想，唐宪宗确实想长生不老，你不仅给他泼凉水，而且呢还给捅刀子，他能受得了吗？当时大怒啊，就要处死韩愈。多亏当时很多大臣出来说情，说韩愈呀，他是内怀至忠，忠心耿耿，对您呢，这个内心还是忠的，望陛下您赦免了他。人宪宗皇帝当时就说了，说这韩愈呀，说我侍奉佛教太过分，这个无所谓，可以容忍。我气他不为别的，就气他说东汉之后侍奉佛教的皇帝都短命，他怎么能够说这样荒唐话呢？他身为人臣，居然猖狂到这个程度，那怎能赦免呢？死罪赦免，活罪难免，贬到潮州当刺史去吧。就把韩愈给贬了，贬到潮州。潮州跟现在不一样，在当时啊，荒蛮之地呀，而且当时啊，贬官的诏书只要一下，被贬之人必须立即动身，不得拖延呢。

0: 晚上12点。
1: 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2: 清晨的大街小巷，有949的路况伴你出发。
1: 午夜的漫漫长路，有949的声音陪你回家。
2: 从晨光微亮到夜色阑珊，
1: 从城市街巷到戈壁草原，
2: 2026，949与你
3: 一路同行，温暖相伴。
1: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4: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
2: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1: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5: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6: 第38集。
7: 郡守沉吟片刻道：下官虽系一郡之首，却是文官，对军备不甚了解，还是请司马前来回话吧。不一刻，司马便来了。他闻听朝廷要汇集发兵驰援东欧，便对郡守道：我朝兵至，必见虎符才可发兵啊。现今钦差持节前来调兵，恕在下实难从命。严柱的心中掠过一丝不悦，说道：难道皇上汉节在此，你也敢拒绝吗？只有虎符才是发兵信物，否则末将难担其责。司马的话刚一出口，坐在一旁的灌夫顿时大怒。论起年龄来，灌夫要长严柱数岁，但是严柱一路上公而忘私、廉洁自律的风范，他一一看在眼里。现在这司马竟对钦差的汉节表示怀疑，灌夫就不能容忍了。他冷眼说道：司马难道怀疑这汉节有假不成？副使大人何出此言呢？司马年轻，久居南国，并不晓得灌夫出入乱军的经历，言语中多有倦狂。末将既是会稽郡司马，自然要听郡守大人的。说完便将灌夫冷在一边，转而对郡守说道：依末将看来，大人且不忙发兵，可遣人到京城奏明皇上，讨得虎符，再发兵也不迟。你说什么？灌夫的铁掌狠狠地击打着案几，震得香炉嗡嗡作响。好一个小小司马，竟敢蔑视汉节，延误军机。钦差大人在此，你再敢多言，老夫一剑取了你性命。

0: 司马冷笑道，只怕你没这个胆量吧。
1: 大胆狂徒，今日就用你的首级试试我这腰间宝剑。
0: 说话间，冠夫已经拔出宝剑，一个弓步直朝司马刺来。眼看一场厮杀即将爆发，严柱忙起身喊道，冠将军且住手。他虽然对司马抗旨怒在心头，却不愿因此贻误朝廷大事。他急忙上前一步，按住冠夫的宝剑。离行前皇上曾对在下言道，他心即位不便发虎符调兵，所以才授意汉杰。见汉杰如见皇上，大人若是知晓大局，就该迅速出兵。东欧虽系小国，可也是大汉藩属，贻误战机，祸没大燕，还请大人速速定夺。
2: 这个
0: 郡守迟疑道，
2: 只是下官从来没有用汉杰调兵的先例呀。
1: 大人听我一言。
0: 严柱正要说话，却不料那司马因造了冠夫的呵斥耿耿于怀，趁着严柱与郡守说话之机，暗暗拔出腰刀，跳到冠夫身后试图谋害。正听钦差讲话的冠夫忽觉耳边风声乍起，急忙回头，眼见司马手中的刀迎面劈来，冠夫怕伤了严柱和郡守，一边纠缠一边向室外而去。年轻的司马却以为冠夫胆怯，不仅丝毫没有收敛的

0: 夫的对手，片刻已经气喘吁吁，力不从心了。只见冠夫狠劲一压，司马的刀就应声落在地上。冠夫不容司马回神，一剑割了他的首级。冠夫撩起袍具，擦了擦剑刃上的鲜血，将司马首级扔在地上，俯身在地，双手举剑道：“冠夫杀了司马，请钦差治罪。”副使大人，快快请起。郡守抢在严柱前边扶起冠夫道：“都是司马自取其祸，副使大人何罪之有？”郡守完全被冠夫的气势震慑了，司马的首级更是让他心惊肉跳。他暗暗打量身边的严柱，却是面带微笑，一切事情好像都在坦然之中。郡守大人当初推举的恩德，在下没齿难忘，可今日之举却不能不让在下失望了。本来在下持节出兵乃顺理成章之事，大人却寻出种种托辞，犹豫徘徊，以致酿成司马暗赐副使之事。倘若在下如实向皇上禀奏，大人丢官事小，恐怕性命也不保了。郡守连连作揖：“钦差息怒，钦差息怒，都是下官一时糊涂，下官这就调兵救援东欧，以彰皇上圣德。”东欧与会稽相隔崇山峻岭，路上进军多有不便，还请郡守大人点齐水兵，由海上进发，直取闽越之都，这样闽越首尾不能相顾，自然西战退兵。大人言之有理，兵法云，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为上谋。我们要把晋军的声势造得很大，形成巨大压力，迫使闽越速速退兵。大人高见。冠将军身经百战，又是朝廷副使，此次进军闽越，非冠将军不能取胜。在下以为水军当由冠将军统领。
1: 是是是，就依大人。
0: 冠夫在一旁听着，心中好笑，刚才的犹豫到哪儿去了？猜躲又到哪儿去了？人呐，真是个说不清的生灵啊！长久与刀割为伴的他，弄不清这些人复杂的心理，拍了拍脑袋，试图向这些不解挤出心外。正想着，都尉、郡城都到了，会稽郡的水军由冠夫统领，严柱督战，沿着海岸浩浩荡荡的南下了。一路上蒙冲斗剑，旌旗招展，每从城镇走过，冠夫就命军士吹角擂鼓，喊杀连天。他又把严柱撰写的《讨闽越檄》交与地方官散发。不几日，沿途的百姓纷纷传开了汉军征讨闽越的消息，期间有混迹于百姓中的闽越细作早将檄文拿着飞报闽越王邹城去了。这一天，汉军来到会府城靠岸，南部都尉率部下在城下迎候。都尉本来是要率军加入讨伐闽越大军的，不料昨夜他们抓到一名闽越的细作，说闽越军早已于前几日退兵了。未曾交战先自退兵，都尉不免生疑，但今日一早就有东欧国的军士来报，说东欧之围已解，东欧王邹瑶有感于汉皇圣德，带着全城百姓面对旧架山大溪水长跪不起。水军司马们听了纷纷言道：“钦差大人果然料事如神呢。”严柱笑道：“一切都赖皇上英明，闽越非惧严柱，乃惧大汉耳。”可冠夫却有些闷闷不乐。严柱见了奇怪道：“闽越退兵乃是幸事，为何将军反而心中不快啊？”冠夫道：“自齐国之乱后，末将就再也没有上过战场，此次蒙大人不弃，将统领水军的大任交于我，可还没有动一刀一枪，敌兵就退了，因此末将不免有些遗憾。要是依末将的脾气，干脆直捣也成，灭了这祸害，也为皇上省了心。”哈哈哈哈，将军无需遗憾，闽越国虽然退兵，然善后是

尚多，还要将军披坚执锐，多有辛劳。灌夫拱手道：大人何出此言呢？大人有何吩咐？灌夫当竭尽全力。当日严柱便在行辕召集会议及水军司马和南部都尉商议善后事宜。严柱道：此次我军一路南下，仰赖圣威，敌人不战自退，我军未伤一兵一卒，固然可喜可贺，然本官观之，闽越国兵虽退，可未必甘心，倘若不加以节制，使诸藩各有约束，日后还会再生战乱的。因此本官决定由灌将军统帅会集会府水军继续南下，依旧要鼓振旗章，广贴檄文，令南部都尉随本官前往野城宣达朝廷旨意。议事结束后已日近午时，南部都尉道：两位大人奉旨讨逆，多有辛劳，下官在营中略备薄酒，一来庆功，二来壮行，还望二位大人赏光啊。灌夫看着严柱道：以严大人之意，是不接受地方迎送的，不过此次既是含了庆功壮行之意，大人就恭敬不如从命吧。严柱笑道：哈哈哈哈，管将军是要借此讨杯酒喝吧，啊哈哈哈哈。众人见这一对文武同僚相悦相携，彼此调侃，都会心一笑。严柱也在这说笑声中上了南部都尉的船。来到南方后啊，饮食大为改变，一日三餐不离鱼虾，这让灌夫很不习惯。可当他登上了南部都尉的战船后，却是目不暇接了。士卒们送上来的菜都是江鱼所烹，色香各异，吃完一道又上一道，好多都叫不上名字。但灌夫没有这个口福，加上他又是个急性子，耐不住一针针的剔去鱼刺，因此啊，他鱼吃的很少，但酒没有少喝。那江南米酒先还是甘醇可口，越喝后劲儿越大，到酒阑席散时，灌夫已经深醉了。严柱许久都没有享受乡情的温馨了，品着家乡的米酒，吃着家乡的鱼虾，仿佛又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当初在会集没有回家，现在更不能去想了，为此他这顿饭吃得双目湿润，喉结酸涩。回到行辕，两人却毫无睡意。灌夫借着酒意说出的话像竹篙一样直爽：不瞒大人说啊，末将一向瞧不起儒生，以为他们只会摇唇鼓舌，轻谈误国。然而此次随大人一同讨逆，方知此乃末将偏狭之见呢。如大人这般文武兼备之才，胜过末将这样的莽汉千百倍呀。这番话一下子就打开了严柱的心扉。其实他何尝没有这样的感受呢？与灌夫相比，他对将军们的偏见常常是隐藏在心底的，虽然表面上谦恭之至，骨子里却是瞧不上的，以为他们只会打打杀杀。而这灌夫却让他换了一种看法。接过灌夫的话，严柱道：此次共赴南疆，将军以九卿之尊追随于严柱左右，大人何其度量，乃严柱楷模呀。灌夫憨憨地笑道：嘿嘿，哎，大人，你说话能不能让灌夫好懂些呀？严柱会心地笑了，有些不好意思道：好好，就依将军，从小受老师的教诲，习惯了。这一夜他们说了许多心里话，他们对窦婴的遭遇愤愤不平，对田汾的作为大为不耻，他们冲破了心理阻隔，在浓浓的醉意中和榻而卧。这一夜严柱领教了灌夫如雷的鼾声，仿佛长江的涛声在耳边回荡。在这样的鼾声中，严柱带着故乡的梦南行去了野城。长江因为闽越百姓免于生灵涂炭而更加清澈，将军山因为战争的远去而更加挺拔，
而也成，因为大汉钦差的到来，

而倾城盛会。闽越王邹颖是怀着复杂的心情迎接汉室的。闽越东欧同属越王勾践的后裔，同宗相见本就不得人心，何况当初大汉与各个属国盟誓，不经汉廷授权不可妄动兵戈。现在汉军陈兵会府，未在南下，显然是等待他的幡然悔悟。其实啊，对这场出击东欧国的战事，闽越国内也是旗见纷纭。丞相多次向他谏言，说吴楚七国带甲百万，舟车云集，可又怎么样呢？一遇朝廷大兵，一个个成了惊弓之鸟。今闽越国虽攻东欧，却是向汉廷发难呢、长安岂会坐视不管？但是掌握闽越军权的于善亲王却一意孤行，他说动邹颖对东欧用兵，结果却未达到吞并的目的。现在大汉的亲使来了，他真不知道该怎样面对。迎接汉使的仪仗出城无礼，旌旗林立，邹颖带着于善亲王和丞相以下的官员列队城外等待严助的到来。当汉杰在他们眼中映出一片殷红时，他们似乎感到一股强大的气流席卷而来，这让每个人都显得有些紧张。邹颖还没有等严助下车，就率领臣僚们迎了上去。闽越国邹颖恭迎大汉亲使。严助在南部都尉的陪同下来到邹颖面前，将随行人员一一介绍给闽越国官员，然后他从怀中捧出文书，高声念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华夏宇内人无老幼，皆大汉子民，地无南北，皆大汉疆域，同生于太极两仪，同根于阴阳之气，同属于一宗血脉。陛下闽人怀土，与诸藩盟约立誓，和谐共处，四海晏然。今闽越国徒生战事，上逆天意，下为民心，王师南下，意在彰显陛下恩典，非以杀戮为快。寓意诸藩守土安邦，大兴农桑，使民安居乐业，与邻和睦友善。时序已近初冬，南国的大风载着严助的声音，载着大汉王朝的声音，在长江的浪花里，在崇山峻岭间久久回荡。严助与灌夫不费一兵一卒就臣服闽越，朝野为之振奋。刘彻谈笑间退敌的雄才大略，一时间成为大臣们的话题。在刘彻看来，这也是自己走出逆境最得意的一步，于是他下旨在未央宫设宴与群臣共庆。窦婴没有在受邀之列，这使他本来就抑郁的心情又增添了许多愤愤不平和心灰意冷。且不说在过去的多年中他为朝廷殚精竭虑，辛劳神疲，也不说他是因为推行新制才获罪于太皇太后，可毕竟他还有一个魏齐侯的爵位啊。难道皇上真如问政申公时所说，今后用人多把与年轻有力者吗？是那道奏章惹恼龙颜了吗？似乎不像啊。他记得很清楚，灌夫和严助南行前曾到府上辞行，描述了皇上看过奏章之后的激动心情，那到底是为何呢？此时夫人带着丫鬟过来了，在仕宦生涯暗淡的日子里，是夫人陪他度过了一个个寂寞的摇曳。夫人的贤淑清静使他心中充满感激之情。窦婴应道：哦，是夫人来了。夫人给他一个浅浅的笑容道：今日天色很好，妾身就陪夫君到园中走走如何？难得夫人如此体面老夫啊，啊，哈哈哈，来，咱走走吧。窦婴站起来的时候，忽感一阵眩晕，身体晃了晃。丫鬟急忙上前搀扶，他随即喝道：不用，老夫还没到老态龙钟的地步。

0: 一路上，夫人寻找着贴心的话来安慰丈夫。妾身知道夫君是为皇上没有邀你赴宴而怄气吧。其实啊，依妾身看来，不去也好。夫人看着窦婴没有烦恼的意思，继续说，夫君现今是有爵无职，若是去了，遇见那些热来冷去的人，给老爷几句不阴不阳的话，反倒不愉快。夫君出将入相，眼看已过知命之年，还想要得到什么呢？只要夫君身康体态，就是妾身之福啊。窦婴频频点头，夫人一番话让他的心绪平静了许多。他想起老子曾说过，色其兑，闭其门，看来他的话也不全是错的。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婷，由赵亮演播。
2: 听世间传奇，品百味人生。
3: 梁山泊聚集了138位好汉，
4: 沉浸光影叙事，聆听心跳回响。这里是声音的剧院，
2: 欢迎来到949剧好听。
1: 他建立了一个国家前所未有的尊严，他的国号成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他就是汉武大帝刘彻。欢迎收听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
5: 第39集，
0: 当花园门上的铁锁叮当一声打开的时候，那刚下心头的烦恼便又爬上眉头。这花园显然许久没有来过人了，那园中凋落的花卉，那纷乱的杂草，那铺满小径的黄叶，便透过园门映入窦婴的眼底。遥想当初，这后花园是何等的热闹啊！众同僚围案畅谈心志，饮酒高论朝事，行令自得其乐的盛景，如今都随风散去了。窦婴顿觉兴趣索然，正待转身，窦府府令迈着急促的脚步跑来，说是冠将军来了，现在正在厅上候着。对一个门可罗雀的失宠者来说，还有什么能有知己来访正令他欣慰呢？窦婴顾不得向夫人道别，就匆匆赶往前厅去了。沿着小径返回的窦婴百感交集，窥探不止，即使看见冠夫高大的身影，便迫不及待地握住了他那双粗糙的手，叹道：众儒来了，此去平乱，辛苦你了。侯爷好，侯爷好啊。冠夫望着窦婴关心道：多日不见，侯爷消瘦了许多呀。哎，衰朽之人，苟活而已呀。窦婴唤来府令：将军到来岂能无酒啊，速备些上好的酒肴来。不劳侯爷操心，妾身早已备好了。冠夫抬头看去，就见夫人带着丫鬟捧着酒菜进了客厅。酒过三巡，冠夫告诉窦婴，皇上也没有邀请田汾。冠夫道：在下是来向侯爷辞行的。哦，此话怎讲？皇上已经诏命在下为燕相，不日就要动身了。为什么？你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却被外放燕相，皇上是怎么想的？想起宴会上的情景，冠夫依然为自己的冲动而懊悔，连他自己也说不清，一向海量的他为什么那么轻易就醉了呢？是因为庆功宴上没有窦婴让他愤愤不平吗？是因为那个不知趣的长乐卫尉窦府的挑衅吗？那一刻，他让压抑了许久的怒火化为

点般的拳头在豆腐的脸上烙下青紫的印记。嗨，你呀，你惹他干什么呀？听完灌夫的描述，窦英埋怨道。在窦英的眼里，他这位小他数岁的族叔也算是纨绔子弟了。除了飞鹰走狗、欺男霸女，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皇上之所以赏他一个长乐卫尉的头衔，完全是因为太皇太后的缘故，可他却毫无自知之明，仗着自己是太皇太后的兄弟，屡屡惹出事端。哎，你打了他，我那姑母怎能善罢甘休啊？侯爷说对了，消息传到永寿殿，太皇太后怒不可遏，严令皇上责罚在下。皇上担心末将留在京都再生事端，干脆外放幽燕。哎，都是末将鲁莽啊，让皇上为难了。说完，他长叹一声，将一绝酒灌进肚子里。仅仅一个豆腐也就罢了，更要命的是，他虽为太仆，位列九卿，然在许昌和石建等人的心中，他总是一副莽汉的形象。每每于熟门等候早朝之时，他们的话语间不免夹带了奚落和讽刺。他不像窦英，心中烦了可以读些书来排解，而他只有把这一切闷在肚子里。与其说与豆腐相搏出于酒醉，吾宁说那是一种简单而又粗暴的发泄。即使现在面对知己，他除了喝酒，依然找不到恰当的话语来表达自己的心事。哎呀，这两年呢，简直把人憋死了。这人和人怎么就那么不一样呢？那个田汾虽说罢了太尉，可就因为有太后在那儿，就屡屡向皇上请求赏赐。刚说完，灌夫就为自己的失言而懊悔。他本来是想安慰窦英的，却偏偏又戳在他的痛处。哎呀，嗨，瞧我这张嘴呀！灌夫扬起了拳头，狠狠地打着自己的胸部。仲儒，你何必这样呢？今日全当老夫为你践行吧。窦英按住灌夫坚实的肩膀说：男人有男人的感伤，女人却有女人的心酸。在刘彻与群臣欢宴之际，卫子夫的心却在寂寞中流泪。丹景台被淹没在未央宫大片鳞次栉比的建筑中，作为后宫八区供妃嫔们居住的殿阁之一，虽然比皇后居住的交房殿逊色了许多，但是它依然是文以珠绿，落以美玉，柳玄离之夜光坠随珠以为烛，看起来也十分的富丽堂皇。至于殿内陈设，更是真物罗生，幻若昆仑。虽说规模不算很大，其奢侈旖旎已是民间百姓无法想象的。可这对卫子夫来说，这采世先儒、国以造秀的繁华居处，不斥为一座让他寂寞孤独的堡垒，让他绝望窒息的牢笼。他的青春面容，他的翩翩舞姿，他的浪漫天性，都将会在这铜庭恢恢的琼楼玉宇间消磨殆尽了。他常常回忆起与皇上邂逅的时光，正是那次相遇改变了他的命运，并在他面前勾绘出绚烂的未来。可是进宫不久，他便发现当初的憧憬过于浪漫幼稚。他原以为从此可与皇上终日厮守，但是他错了。后宫的一切都掌管在皇后的手中，连在她身边的皇门和宫娥都是皇后安排的。不要看他们一个个点头哈腰、谦恭有加，事实上他们个个都是皇后的耳目，她的一举一动都在皇后的监视之下。于是她想唱不能唱，想舞不能舞，有话不能说。这样的日子与坐牢有什么区别？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跟着皇上到了这个美人云集的后宫吗？可这是自己的错吗？皇上是天下至尊，他如何敢违背他的意志呢？

是因为他太俊丽了吗？难道好看也成了罪过？况且他并没有非分之想，他只想获得一个男人的真爱。让他最感焦灼的是，自从进宫以后，他与皇上就咫尺天涯，不能早晚相见。此刻正是午后的时光，卫子夫缓缓地走到楼外，凭栏而立，望着谢了又开，开了又谢的芍药花。是的，花儿今年谢了，明年可以再开，而他的青春却不会回来。如果再继续这样生活，等待他的就只有孤寂的老去。他深信皇上是爱他的，在这宫中，除了包桑和韩嫣，他是唯一知道皇上外出秘密的人。那一刻他曾想，还要什么名分，还争什么地位？但在第二天，他就听春香说，太皇太后一大早就传皇上前去质问，为什么不在交房殿过夜，为什么要冷落皇后。而也就在这同时，皇后传他到交房殿，斥责他不该以色相迷惑皇上。皇后的眼里像结了冰，从那里射出的每一缕光都让他不寒而栗。你如果再不检点自己的行为，休怪本宫无情，皇后警告他说。哎，都是自己不好，给皇上带来诸多的烦恼。卫子夫在心里一遍遍地自责，夫人，他没有听见，继续想着那些断肠的伤心往事。夫人，这回他听到了，是春香在叫他。是叫我吗？他痴痴地问道。夫人啊，外面风大，夫人还是回殿中歇息吧。在丹景台，只有春香才能这样温柔地与他说话。虽说都是皇后安排在她身边的宫女，可她看得出来，春香与其他的宫女不一样，她善良正直，并无狐假虎威的骄横。她看着春香泪光闪闪的眸子，脸上掠过一丝凄然的笑意，问道，傻姑娘，你哭什么呢？春香道，夫人呢，春香自小就心软，见不得人家伤心，刚才看见夫人伤心，奴婢禁不住就眼湿了。别夫人夫人的叫了，卫子夫拉着春香的手道，论起来呀，你我年龄相仿，往后就叫我姐姐好了。哎呀，这怎么行呢？春香摇了摇头，您是夫人，春香只是奴婢，奴婢不敢。卫子夫拿出丝巾擦了擦泪水道，有什么不可以呢？你我都是女人，再说你看我现在这个样子还像夫人吗？两个人说着就转回到殿中，春香为卫子夫斟上一杯热茶，他们的话题慢慢的就转到近来后宫发生的一件大事上来了。皇后已经圈定出宫人的名单了吗？还没有呢，今早上皇后唤我到交房殿询问夫人起居的时候，我遇见了春芳。她说呀，昨天晚上皇后还在为谁走谁留费心呢，长得太好看的她不愿意留下，可全都选了好看的又怕皇上怪罪。哦，原来是这样。卫子夫沉默了许久才抬头说，姐姐有些累了，你先退下吧，有事我才叫你。诺。春香轻轻带上卧室的门，蹑手蹑脚地到厢房去了。卫子夫关了门，一个人陷入了沉思。进宫这么久了，他还没有想过离开这个让他伤心的宫闱深院呢。可是现在，他得想想了。他透过窗户，看着天空漫步而过的朵朵白云，他们是多么的自由。御街铜庭虽好，可这里没有自由啊。他听见檐下的紫燕呢喃，他们该是多么的舒心。锦带丝罗虽美，可它是无形的锁链，锁住了他的身心。

闻着风儿送进来的花香，他们该是多么的惬意。可他没有花儿的幸运，他们有花工们侍弄浇灌、修叶剪枝，而他呢，只能顾影自怜地承受漫漫摇曳的煎熬。他不知自己还能为皇上做些什么，他一想到只要自己还在这宫中，皇上就无法平息与皇后的争吵，就不免受到来自太皇太后和太后的指责，他就不能心安。若是那样，他就真成了罪人了。假如自己能离开这是非之地，或许会有另外一种结果。只要能对皇上好就行了，至于自己，只要出了这堵淋雨般的围墙，哪怕流浪，哪怕风餐露宿，哪怕嫁一个终日与耕牛作伴的男人，他也愿意。卫子夫想到这儿，就铺开洁白的丝绢，几乎是一字一泪地写下了自己的心迹。他搜肠刮肚地寻找词句，把自己描绘得愚钝不堪，说像自己这样的女子啊，不能与各位妃嫔一样享受这瑰丽辉煌的夜厅广厦。他祈求皇后给他一个机会，将他列入出宫人的名单。他对皇后的照顾表示深深的感谢。待他在末尾签上名字时，发现字里行间布满了泪痕。这压抑许久的情感一旦通过这曲折的文字宣泄出来，他的心境反倒轻松多了。他轻轻地缝好丝绢，才换来在外面伺候的春香。看着卫子夫红肿的双眼，春香心中很不好受，说道：夫人，您哭坏了身体可怎么办？卫子夫眉宇间掠过一丝苦笑，说道：不要紧，这样心里反而轻松多了。说完，他把丝绢装进锦囊，让春香换一位黄门前来说话。不一会儿，一位年轻的黄门进来了。卫子夫听得出来，他参见夫人那几个字说的是那么的轻描淡写，行礼举止也很勉强，但是他并不计较这些。他向春香使了个眼色，等他悄悄退出，卫子夫将早已准备好的一包金子递到黄门手中，说道：小小薄礼，还请公公笑纳。那黄门瞅见金子了，脸上顿时换了和悦的笑容，操着尖细的嗓音道：夫人有事尽管吩咐，这可使不得。在宫中待了这么久了，卫子夫早已摸透了这些阉人的脾气，有哪个不是见钱眼开呢？哪个不是半推半就、遮遮掩掩的呢？看着黄门收下金子，卫子夫才拿出锦囊说道：烦劳公公将这个递给皇后娘娘。这是……公公不必多问，皇后娘娘看了就知道了，只要公公送到了，妾身还有重谢。夫人放心，奴才这就去。站在窗口望着黄门远去的身影，卫子夫环顾院中的花木修竹、古树奇石，他们仿佛都投来眷恋的目光。他不忍再看下去，怕自己的泪水又涌出眼眶，忙轻轻地掩了窗户。出宫的日子终于到了。这天早朝后，皇后邀刘彻来到后宫，传来这些即将被送往各个郡国的女人们向皇上辞行。名单是由包桑念的，他每念一个名字，就有一位女人从队伍中走出，向皇上和皇后辞行。他们感谢着皇上和皇后的恩泽，他们也提心吊胆而又隐忍含泪，没有一个人敢在这样的场合哭出来。对刘彻来说，后宫粉黛成群他早已淡忘了，在他们向他跪拜的时候，他没有任何怜香惜玉的感触，只是轻轻地挥了挥手，他们就战战兢兢地回到即将出行的队伍中去。不一刻，他就对这个没有任何意义的过程感到厌烦。后宫这么多女人，出就出了吧，没有什么留恋的。今天走了这些，说不定明天又有许多进来，放他们出去是给他们自由，他们应该对皇上感恩戴德才是。但是你瞧瞧，一张张沮丧的面容，一个个落魄的身影。

0: 如丧考妣的样子。他颤了颤坐在身边的皇后，正要说话，却听见包桑在耳边高声念道：“卫子夫向皇上谢恩。”
1: 子夫。
0: 刘彻几乎是跟着包桑的余音喊出了这个曾经让他沉醉让他销魂的名字。当他把目光投向面前的出宫人时，随着一声悲怆的呼唤，卫子夫就跌跌撞撞地跪倒在刘彻面前，而那饱含着哀怨的哭声须臾间就抵达了刘彻的心底。这情景大大出乎皇后的意料，这让他吃惊，让他恼怒，他用鼻翼间令人战栗的哼声表达了极度的不满，接着就是杀气腾腾的呵斥：“哭什么哭啊！今日……”还没有等皇后说出一句完整的话，刘彻那犀利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停在皇后的脸上，怒问道：“这是怎么回事？说，朕问你话呢。”“
1: 皇上，臣妾……”“
0: 说。”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经典书系作品《汉武大帝》，作者杨焕庭，由赵亮演播。

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祝您晚安，清晨7点，我们再见。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这个城市有很多和你一样正在努力奋斗拼搏向前的人们。九四九交通广播，一样的声音，一样的陪伴，遇见更好的自己。

2014年3月28日，乌鲁木齐市应急管理办公室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第一应急广播。2015年6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新疆949交通广播自治区应急广播。对我们来说，是光荣，是信任，更是责任和使命。新疆949交通广播将全力打造统一。

联动、安全可靠的应急广播体系和平台，发挥责任媒体的作用，让应急广播服务社会、服务百姓。新疆949交通广播，责任先行。

0: 程更长。
1: 早上七点，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早上七点，第一道曙光跳入我们的视线，第一声电波叫醒我们的耳朵，新的一天开始了。无论你去上课还是工作，无论是晨练还是为家人准备早餐，总之这一天的美好已经启程。新疆广播电视台949交通广播播报最新资讯，提供路况信息，全力应急救助，用心陪伴全天。我们给您向上的力量，满满正能量，拥抱每一天。
2: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3: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4: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5: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6: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拔火罐作为很多人喜欢的养生方式，有人一直对拔火罐存在一种偏见，认为这是一种没有科学依据的江湖骗术，就跟大街上卖狗皮膏药的一样。但是实际上呢，拔火罐是我国中医中的一种非常传统的理疗养生项目，

拔火罐具有活血、去瘀、舒筋活血的作用。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拔火罐。拔火罐是中医的一种传统治疗方法，以罐为工具，利用燃火、抽气等方法产生负压的吸力，刺激局部组织形成淤血，从而刺激局部的穴位，以达到调整阴阳、扶正驱邪、祛湿除寒、泄热逐瘀等作用的疗法。通过拔火罐的治疗，可以激发人体穴位的自我调节能力，发挥调节阴阳、自我愈合的作用。拔火罐广泛用于各种风湿寒邪导致的关节和肌肉疼痛，比如应用于肩颈、腰腿疼、各种软组织的损伤，也用于各种的关节损伤导致的疾病。另外，它也可以治疗头痛，用于治疗呕吐、胃疼、痛经。经常在一些店里啊，看到有人拔火罐，吸出来了一些淤血，这是体内的毒素吗？医生或者是医师拿着透明的玻璃工具，用火烧一下气罐，吸附在需要拔火罐的位置，以此来吸附身体上的寒湿之气，所以身体上就会出现许多的血印和淤血。拔完火罐之后，后背出现的痕迹是身体里的毒素吗？一般在拔完火罐之后，任何人的身上都会有留下一些痕迹，只不过有些人的痕迹比较深而已。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每个人的体质不同，身体内的湿气和毒素含量也不同。其实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印记，并不是身体内排出的毒素，而是在拔罐的时候受到了负压的影响，毛细血管破裂而引起的血瘀。毛细血管受到损伤后，需要经历一段时间才能够将里面产生的血液慢慢的吸收掉。因此平时拔火罐后，不能够盲目认为淤血就是毒素产生，这些身上的淤血其实是毛细血管受到损伤之后出现的变化。由此便可以得知，淤血并不是毒素，也没有科学依据。正常拔火罐之后，皮肤上都会出现一片青紫色的瘀斑，许多人认为这是毒素，其实是皮下的毛细血管破裂产生的结果，是体内的湿寒气的原因。那么拔火罐可以去除湿气吗？答案是拔火罐可以去除体内的湿气。拔火罐是中医的一种传统疗法，通过拔罐过程中，罐内产生的负压可以对局部穴位产生一定的刺激作用。在这种刺激作用下，人体的气血运行可以加快，所以拔罐具有散寒祛湿、活血通络、止痛等一系列的作用。所以如果在中医辨证的基础上选用穴位并掌握拔罐的时间，可以通过拔罐的方法把经络内蕴含的寒湿之气驱除体外。在拔罐以后，如果用手触摸拔罐局部的皮肤，会感觉皮肤温度低，感觉发凉，而且还会有水珠，感觉潮湿，就是通过拔罐去除体内寒湿的一种具体表现。我们日常在拔火罐之后要注意什么呢？首先是要注意保暖。拔火罐以后，局部的毛孔扩张，邪气会从开放的毛孔里出来，而外来的邪气呢，也会从开放的毛孔进去，所以要注意保暖。拔完罐之后，如果受风受寒，病情会进一步的加重。其次要避免立即洗澡。拔罐后的皮肤处于相对脆弱的状态，如果立即洗澡可能会诱发皮肤损伤，最好在24小时之后再洗澡。此外，若在洗澡时接触到细菌，也容易导致感染的情况发生。还要记得拔火罐后不能挠头。有些人在拔火罐以后啊，局部部位呢会出现瘙痒难耐的现象，并且皮肤还会呈现潮红色，这种情况下一定不要随意抓挠，以免出现局部感染。一般在出现这种情况后，可能在几个小时或者在几天之后，这种瘙痒感就会自动消失。另外，同一个地方不能反复拔罐。有时候我们在拔罐的时候啊，发现第一次没做好，就下。另外，同一个地方不能反复拔罐，

0: 有时候我们在拔罐的时候啊，发现第一次没做好，就下一次继续拔。其实呢，这也是不好的。反复在同一个地方拔罐，也会让肌肤受伤，比如红肿、破皮和起水泡等等。所以拔罐的时候呢，最好是掌握好技巧，争取一次性成功。记住，拔罐前后最好不要喝酒。现实生活中有很多男生都是有喝酒的习惯的，但是在拔罐前后还是要注意的。拔罐的主要作用是调理气血，酒精进入血液之后会麻痹血管神经中枢、呼吸中枢以及周围血管，形成高铁血红蛋白，导致血压下降，这与拔罐的调节原理是冲突的。同时有些人是不适合拔罐的，比如身体虚弱者，本身身体虚弱者阳气不足，再加上拔罐会使得阳气散发，加重阳气不足，使得身体更加虚弱，非但无法养生保健，反而会让病情加重。还有就是孕妇、女性月经期，尤其是孕妇的腹部、腰底部位不宜拔罐。孕妇如果进行不适当的拔活罐，可能会引起先兆流产等等。女性经期不适合拔罐，会导致月经量过多的情况出现，对于身体健康来说是不利的。醉酒饭饱者也是不宜拔罐的，因为此时血液集中运往肝脏，拔火罐导致血液方向改变，会出现眩晕、恶心等身体不适的状况。对于有肺部基础病的患者来说，如慢阻肺、肺结核、肺脓肿、支气管扩张等，都是不适合拔火罐的。这是由于肺部有炎症所致，经常会伴随肺泡的损伤或肺部有体液潴留，如果用拔火罐进行治疗，会使胸腔内压力发生急剧变化，导致肺表面肺大泡破裂，从而发生自发性气胸，这样反而会导致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我们不推荐大家拔火罐。所以要想通过拔火罐来治疗身体里的疾病，并带来正面的医疗效果，就请大家在拔火罐的时候千万不要乱拔。不仅拔火罐的方法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况适不适合拔火罐也要有所了解，否则拔火罐可能对身体造成负面影响，这样就得不偿失了。另外，因为拔罐会造成皮肤充血甚至淤血，需要等待淤血消散之后再次为患者进行拔罐操作，所以建议一周2到3次为好。最后提醒一下大家，应该选择正规的诊疗场所进行拔火罐的治疗，许多不规范的小按摩店，其中存在很多安全隐患。首先，这些店内的设备消毒很难保障，容易造成皮肤病传染。其次，店内操作人员断证手法规范与否，容易对拔罐人的身体造成伤害。
1: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2: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3: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4: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1: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0: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徐薇。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都希望自己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不仅能让人看起来更加优雅有气质，还能够提升自信，走在大街上都能够让别人多看自己两眼，让自己拥有更好的人缘。但是如今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的工作压力也越来越大，脱发成为越来越多女性的困扰。每当早上醒来之后，看着遍地散落的头发丝，心里也是非常焦虑紧张的。关于养护头发的方式方法，人们也摸索出了不少的经验。提起盐和醋，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作为家里必不可少的调味品，盐和醋竟然也能够起到滋养头发的功效，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呢？来自山东的李女士今年30岁，重要标志在生完孩子之后，李女士渐渐出现了掉头发的情况，家里人都安慰她说这是孩子认娘的表现，李女士也就没放在心上。

头发光亮。由于盐具有一定的消炎杀菌作用，这样洗头发会更清洁。用醋洗头发比较适合头皮环境为碱性的人群，可以有效改善头皮环境，利于驱除皮脂分泌过多的油脂，从而使头皮变得清爽干净，有利于头发的生长。用醋洗头还具有一定的杀菌止痒作用，可以有效地预防脂溢性皮炎，起到止痒效果。坚持用盐水洗头可能会带来这样的几个变化。第一，头屑问题。平时很多人代谢比较快，甚至在冬天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头皮将会出现许多的头皮屑。其实头皮屑是人体代谢的产物，虽然对于健康没有什么影响，但是会非常的影响美观。而用盐水洗头发，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起到杀菌消毒的作用。除了可以清除头上的头皮屑之外，也可以去除螨虫和细菌，帮助头皮恢复到一个比较正常和均衡的状态。第二，乌黑亮丽。拥有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有些人的头发会因为营养不良而出现干枯发黄的状况。用盐水洗头可以消除表面的细菌，让头发保持干净。同时，平常补充的护发素当中的营养也能够正常被皮肤所吸收，头发状态自然变好。三，抑制油脂。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很多人，很多人的头发都会出现长期出油现象，有些人甚至做到一天洗一次，这样对于头发以及头皮的伤害很大，但究其根本也找不到这种原因。而用盐水洗头就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出油的症状，因为用食盐洗头可以清洁毛孔，并且减少油脂的分泌。如果我们也想用盐和醋洗头，首先要注意洗发步骤。洗头将头发上的洗发液洗净之后，取醋20到30毫升，5勺盐，加上一盆的温水，均匀地倒在头皮上，同时用双手手指按摩头皮1到2分钟，再用清水反复冲洗干净，擦干即可。用盐和醋洗完头发之后，一定要用清水彻底地洗干净，尤其是头皮的部分。如果残留有醋和食盐，非常容易导致过度刺激头皮，造成头皮干涩、发痒，甚至引发过敏。不管哪种发质的人群，用盐和醋洗头发都要注意频率，不能每天都用盐和醋洗头，一般一周洗一次或两次就可以了。经常洗反而伤害发质。食用盐主要作为调味品来食用，其实它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妙用，比如刚才我们所说的用盐水来洗头。除此之外，还可以在刷牙的时候加入一些食用盐，能够帮助更好地清洁口腔中的污垢，去除口腔中的细菌，改善口臭的问题。肉经过冷冻之后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够解冻，想要快速解冻，可以在肉上撒一些盐，能够加快解冻的速度。另外，在蒸煮面制品的时候，比如在制作饺子或者面条的时候，放入一些食用盐，不会出现粘连的情况。最后给大家推荐几个健康洗头的小贴士。一，晚上洗头。经过了一天的风吹日晒之后，会有灰尘残留在头发上，如果不清洗干净，非常容易造成毛囊的堵塞，所以最好在晚上洗头。二，及时擦干。洗完头发之后，干发的过程也非常重要，建议大家用一块大的干毛巾把头发上的水洗干净，用梳子轻柔梳理之后再自然晾干。如果需要使用吹风机，应该使用柔和档，风口隔头发适当的距离为10到15公分，千万别让热风靠得太近。三，洗头方法得当。不要用指甲抓洗头发，应该用指腹或手掌轻轻地揉洗。如果头发属于干性，洗头的时候用一次洗发水便足够了。假如头发属油性，则要多用一次洗发水。四，水温要合适。很多年轻人觉得用温水洗头太麻烦，通常都是在水管上用凉水洗头，不管是过凉还是过烫，都会损伤发质。温度过热会使头发变得松脆易断，水温过凉则去污去油的效果差，
建议大家把洗头发

0: 它的水温控制在30到40摄氏度即可。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1: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3: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0: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俗话说，饭吃七分饱，烦恼自然少。老祖宗告诉我们，吃饭不要太饱，对健康不利。小丽无论在家还是外出，只要看到好吃的，一定是饱餐一顿，虽然会撑得不舒服，但是她过了嘴瘾。一次体检让小丽有了担忧，1.5米的身高，体重70公斤，不到30岁的小丽被查出患有肥胖、胃病，医生警告，不注意饮食健康可能会中风。小丽想不通了，为什么吃撑了就会得病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在老一辈的眼中，吃得饱饱的、壮壮的才是健康的表现，以至于很多人经常无节制地吃大量食物，又因为缺乏运动，不能消耗多余的热量，导致体重增加，出现超重或者肥胖，增添健康隐患。我们每日卡路里平衡取决于我们摄入多少卡路里与燃烧多少卡路里，当吃的比消耗的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卡路里过剩，我们的身体可能会将这些额外的卡路里储存为脂肪。吃得过多过撑，使得我们摄入的卡路里可能远远超过身体的需要，特别容易导致体内脂肪过多或肥胖。也就是说，由于蛋白质的代谢方式，过度摄入蛋白质不太可能增加体脂，来自碳水化合物和脂肪的多余卡路里更容易增加体脂。虽然偶尔吃多吃撑不会影响长期健康，但长期过量饮食就会导致肥胖。临床证明，肥胖会增加患2型糖尿病的风险，胰岛素抵抗本身与长期过量饮食是密切相关的。当血液中过多的糖分降低激素胰岛素在细胞中储存血糖的能力的时候呢，就会阻止血细胞将血糖转化为能量。

心连万家，生动新疆。新疆九四九交通广播以智慧预警护航生命通道，用政务桥梁连通民心所向，从自驾新疆到健康相伴，从财富指引到校园安全，让服务融入生活的分秒点滴，以公益温度点亮爱心善意。九四九交通广播与你共赴每一段美好旅程。

完善全域应急枢纽，深化交通加融合生态，以智慧融通数据，以匠心链接民生。风雪中的实时引航，公益路上的爱心接力，法治声音的广泛传播，全媒活动的精彩共鸣，949交通广播。

从女性观点让我明白的说，无论你是挖心掏肺呼天想地或是热情如火，不止白白惹人讨厌让人嫌你啰嗦，恨不得没跟你认识过，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你做又做不好，

0: 上八点，
1: 穿越每一条道路，经历每一次改变，在红绿灯下彼此擦肩而过，在声音的世界里陪伴有我。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0: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1: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0: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1: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